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

0: 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做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

0: 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众

0: 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1: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2: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0: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3: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5: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4: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6: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7: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8: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7: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9: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0: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1: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0: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2: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3: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

0: 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0: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2: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4: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3: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6: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2: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6: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2: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6: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七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6: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2: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11: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
1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11: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12: 消防橙，
10: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3: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农历八月初三，乌鲁木齐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推进安全生产、财政管理和民生领域信访工作。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新疆调研。
1: 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介绍新疆推进新型工业化取得的积极成效。
2: 准东至皖南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2026年外送电量突破500亿千瓦时。
1: 我区加速推进城镇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整治，全力提升城镇住宅建设品质。
2: 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闭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9月11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实落细各项工作措施，坚决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养老机构、多业态经营场所、棉花收购加工企业等重点部位、重点场所和重点行业，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大城中村、自建房、出租房屋等安全隐患整治力度，持续开展森林草原火灾重大隐患动态清零专项行动，严防引发重特大火灾事故。要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打非治违，健全完善行刑纪衔接机制，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形成从严打击安全生产违法犯罪强大合力。要全面压实各级党委政府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牢牢守住不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底线。会议研究贯彻落实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着力深化财政改革，持续提升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更好服务和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建设。要加强财政科学管理，持续涵养财源税源，依法依规抓好财税收入工作，进一步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全力抓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工作，确保财政平稳健康运行。要坚决杜绝挤占挪用财政专项资金等行为，要加强财政穿透式监管，坚决杜绝挤占挪用财政专项资金等行为，要加强财政穿透式监管，发挥财政监督考核在评价干部、推动工作、防范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各级领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级党政负责同志要落实当家理财责任，谋划项目、出台政策、安排支出，必须首先弄清符不符合规定，钱从哪里来，切实管好钱袋子、账本子。会议研究推进民生领域等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严格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坚持把信访工作作为服务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的基础性群众工作，扎实推进信访积案化解，持续用好领导干部接访下访机制，按照三到位一处理要求， 分类施策，依法依规推进实质化化解，推动实现案结事了、事新双解。要强化信访前端治理，做实做细基础性、日常性、预防性工作，健全长效治理机制，规范信访工作流程，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矛盾纠纷，持续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和水平，增强各族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9月8号至11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武维华率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到新疆，就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管理、增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政策效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机械化促进法》修改工作等开展调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副主任委员邓秀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农委委员吴普特，全国人大农委委员洪天云等参加调研。在江期间，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石河子市、玛纳斯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可克达拉市、温宿县、阿拉尔市，深入乡镇团场，走进田间地头、种植基地及农业合作社、农机生产企业，认真查看作物长势、田间管理、农机装备生产应用等情况，与基层干部群众、农业科研工作者、涉农企业负责人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有关政策落实成效、经验做法以及当前面临的困难问题，广泛听取意见建议。武维华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示精神，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聚焦小麦、玉米、大豆等主粮作物，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全面提高保障国家粮食、棉花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水平。要夯实粮田粮种根基，统筹推进耕地数量管控、质量提升与高效利用，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管好用好项目建设资金，坚持把建设重点放在田内，完善建后管护机制，充分释放高标准农田的发展潜能。要加强种业科技攻关，加快成果转化运用，让更多粮种走向沃野，惠及农户。要大力发展智慧农业，综合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让新智生产力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引擎。武维华强调，要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农机装备结构，加快先进适用农机推广应用，落实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政策，提升农机装备水平。要积极培育壮大农机经营服务主体，大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联农带农服务模式，抓实农机技能培训指导，提高农机使用效率和服务质量。要

0: 支持农机科技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农机装备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业现代化注入更强动能。迪利夏提科德尔汉一同调研。
1: 新疆台消息，9月6号至11号，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杨振武率队来新疆，主持召开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立法研讨会，并开展立法调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乌布力参加有关活动。在疆期间，全国人大社会委一行先后赴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等地，深入了解见义勇为工作开展情况，组织八个省区人大社会委召开立法研讨会，围绕制定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开展研讨，听取意见建议，围绕人大社会建设工作总结工作成果，交流工作经验。会议指出，见义勇为精神弥足珍贵，见义勇为行为可歌可泣，奖励和保障见义勇为人员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需要强有力的法律支撑。目前的法律草案经过反复打磨，数以起稿，已经具备比较好的基础。下一步要落实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坚持高质高效，加快制定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法。希望各省区市人大社会委继续关心参与这项立法工作，积极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见建议，争取早日通过实施，为奖励和保障见义勇为人员、促进和规范见义勇为工作提供法律依据。会议强调，要坚持突出重点，统筹谋划和推进人大社会建设工作，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社会领域法治建设，紧紧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紧紧围绕本届目标任务，特别是抓住那些紧迫性强、可能性大的项目，提前谋划，全力推进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工作，确保圆满完成本届人大社会委的使命任务。要坚持同题共答，不断加强各界人大社会委协同联动，共同促进社会领域法治建设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智慧和力量。汪铁明、周佑勇等参加调研，宋亚军参加有关活动。
0: 新疆台消息，9月11号下午，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财政科学管理，做好安全生产和信访等工作，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提高政治站位，着眼发展全局，持续提升财政工作水平。要主动生财，精准谋划一批具有前瞻性、引领性、带动性的大项目、好项目，推动重大项目顺利开工，早日投产。要统筹聚财，稳住传统税源，培育壮大新兴税源，做到应收尽收，足额入库。要科学分财，推动财力更多下沉县市区。要精准用财，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要加强稳财，坚决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从严查处违规新增隐债行为，坚决守住基层三保底线。要从严管财，严肃财经纪律，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草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健全冰地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工作机制，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要聚焦重点领域、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加强行刑纪衔接，严厉打击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违法犯罪行为。

0: 行为，要以法治赋能大气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质升级，聚焦能源、工业、移动源、扬尘等重点领域和天山北坡城市群等重点区域，完善联防联控机制，进一步压实属地部门企业三方责任，强化源头管控，持续改善全区空气质量，提升群众幸福感和满意度。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高层建筑、人员密集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养老院等，深入开展消防安全隐患排查。要严肃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提升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穿透力和精准性，切实维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认真落实信访工作条例，加强信访形势和矛盾风险动向研判，集中力量挂牌攻坚，依法依规推进实质性化解。要充分用好县级综治中心平台，加强信访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升矛盾纠纷就地化解、风险源头防控治效，把工作做到群众的心坎上。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9月11号上午，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一场，介绍新疆推进新型工业化取得的积极成效。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2: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我区聚焦新型工业化关键任务，推动工业经济量质齐升，特色优势产业蓬勃发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治改数转纵深推进，优质企业梯次壮大，绿色发展成效显著。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朱大勇：
3: 5年来，全部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从2020年的 25.8% 提高到2025年的 32%， 提高了 6.2 个百分点，推动一批百亿级重大项目落地开工、建成投产，工业投资年均增长 23.7%， 对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持续凸显。
2: 今年一至七月，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7%， 增速高于全国 2.4 个百分点，位居全国第六位，关联指标同步向好，稳步增长。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石如根介绍，今年以来，电力、有色、化工三大重点行业均实现较快增长，对工业增长贡献率超 70%， 拉动作用突出。
4: 有色金属、化工产品价格高位运行，企业产能加速释放，江电外送第三通道送电能力不断提升，海绵钛、碳酸锂、甲醇、化肥等重点产品产量增长都超过了 20%， 风力、太阳能发电增长超过了 30%，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14.1%， 增速高于规上工业 6.4 个百分点。
2: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严江斌表示，15-17，我区将持续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激活创新内生动力，
5: 加强产学研协同创新，支持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建强企业技术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创新载体，完善工艺验证、样品试制、性能检测、小批量试产等工程化服务功能，健全新型科技攻关体系，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双创融合支撑新型工业化加快发展。
0: 截至9月10号10点，准东至皖南正负11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2026年外送电量突破500亿千瓦时，位居全国特高压直流工程首位，为华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筑牢能源保障根基。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通讯员滚燕的报道。
6: 准皖直流是世界电压等级最高、输送容量最大、输送距离最远的特高压输电工程，也是新疆第二条江电外送特高压通道，线路全长3293公里，跨越6个省区。工程投运以来，已连续5年外送电量位列全国特高压。

0: 压直流工程第一。今年夏季，安徽省用电负荷屡创新高，八月全省用电负荷两度突破6900万千瓦，合肥、宣城、马鞍山等十余个地市用电负荷刷新历史记录。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告诉记者，面对用电高峰，准晚直流充分发挥跨区输电优势，利用东西部用电时差，有效支撑华东晚高峰电力供应。
1: 工程最大输送功率达1100万千瓦，可承担安徽电网约1/6的高峰用电负荷，相当于点亮2亿盏50瓦灯具。为保障外送通道安全稳定运行，我们构建无人机、智能机器人、人工巡检相结合的立体化运维体系，强化设备状态监测与带电检测，实时掌握换流变、换流阀等核心设备运行状态。
0: 今年夏季，全江气温创历史同期高位，昌吉换流站多次出现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叠加设备大功率运行发热，给送电可靠性带来较大考验。刘文龙表示，运维人员多措并举，保障设备平稳运行。
1: 我们依托一体化数据监测系统，紧盯设备温度变化，加密换流阀冷却系统、工业水系统巡检频次，落实水喷淋辅助降温等措施，确保设备平稳运行。迎峰度夏期间，准晚直流累计外送电量超200亿千瓦时。
2: 今年，我区加速推进城镇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整治，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管道堵塞、房屋渗漏、墙体开裂、烟道串味等住宅质量通病，展开全链条综合治理，全力提升城镇住宅建设品质。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富康台记者张鹏的报道。
0: 这两天，在位于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的天锦府2期项目建设现场，八栋住宅楼正在加紧建设，预计2026年底全部封顶。这一项目由中建三局集团新疆有限公司承建，总建筑面积15.81万平方米。项目技术总工韩军强告诉记者，楼宇均采用好房子标准建造，采取了新工艺、新材料，从源头化解烟道串味、屋面外墙渗漏等扰民问题。
3: 比如呢，我们通过这个外墙保温随主体结构一次施工的工艺，避免了外墙保温的脱落。以往烟道的施工呢，是采用的这个成品烟道二次安装的，它在顶部和底部有时候会出现这个分孔不密实的情况。那我们现在呢，这个创新使用烟道和主体结构在混凝土浇筑的时候一体成型，杜绝漏烟的情况。
0: 今年5月，我区启动城镇住宅工程质量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全区251个在建工程项目纳入重点整治范围，102个项目小区推广应用防治新技术，已入驻城镇住宅小区累计解决堵漏裂臭问题7516个，其中结合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危旧房改造等解决问题4993个，惠及群众7.1万户。今年昌吉州出台昌吉州城镇住宅工程质量易发问题专项整治暨品质提升三年行动2026至2028年实施方案，提出28条具体措施，制定了详细的时间表、路线图。昌吉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书记、一级调研员吴迪告诉记者，通过老旧小区改造，靶向解决民生痛点，把既有老房子也改造成好房子，让老小区也住得舒心。
4: 专项整治以来，结合老旧小区改造，有效解决了堵漏裂串类的问题呢189条，隐患闭环整改率呢100%。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治的成效，健全房屋全生命周期的管理长效制度，不断提升各族群众居住的获得感。
5: 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持续深化便民就医举措，对延时门诊开展第二轮扩容升级，新增八大特色学科骨干专家坐诊，守护各族群众身体健康。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6: 最近怎么样过？
7: 我最近好像是那个是睡眠不太好。
8: 9月10号晚上8点，新疆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延时门诊专区灯火通明，秩序井然。相较于日间门诊的拥挤繁忙，夜间延时门诊就医环境更宽松，不少上班族趁着下班闲暇时间前来就诊调理身体。医院心内四科主任医师朱鹏晨耐心细致地为患者查体问诊，结合患者作息、身体状况，制定个性化诊疗和养生方案。
6: 你看我在门口等的大概有一半 都是像他们40、30出头的人，工作紧张，生活节奏快，按时就医，按照季节来养生，这个是非常要紧。新疆的地域特点，冬季漫长，对心脑血管病来讲呢是最大的挑战。延时门诊在这个季节开放，我觉得适得其时，能够把这个秋季养生的概念带给病人，减少冬季的发病。
8: 自治区中医医院延时门诊自今年七月开诊以来，有效化解了上班族、学生群体日间就诊的时间冲突，显著改善了患者就医体验，也提升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利用率，收获广大患者一致好评。医院门诊办公室分诊组组长赵丽介绍，本次扩容升级是在医院延时门诊前期运行的基础上，充分结合群众就诊需求与各专科实际进行的动态调整。
9: 本轮新增皮肤科、针灸科、推拿科、风湿科、心内科、脾胃病科、肺病中心、老年病科等8个学科的骨干专家，服务覆盖面进一步扩大，让更多常见病、慢性病、颈肩腰腿痛及亚健康人群都能在下班后挂上专家号。
2: 新广时评，本台播发新广时评。二次升级更合时宜，更贴民心。自治区中医医院延时门诊从开设到二次扩容，不仅仅是简单的延长诊疗时间，增设专科专家，而是一次精细化的民生服务升级。这次升级紧扣新疆地域特点与季节变化，把中医秋季养生理念融入夜间诊疗，提前干预预防冬季高发疾病，体现出中医治胃病的优势。从解决没时间看病的表层难题，到顺应时节提前守护群众健康，医疗服务的思路更精细，关怀更前置。一盏夜间诊室灯火，映照出医疗服务以患者需求为中心的宗旨。延时门诊持续优化扩容，按需动态调整专科力量，把便民举措做细做实，让优质中医药服务不打烊，切实提升了各族群众的就医获得感。
5: 9月11号，历经8天激烈角逐，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在哈密市圆满落下帷幕，赛事各项赛程顺利收官。请听哈密台记者刘泽华、帕哈尔江阿赫买提江的报道。
10: 本次赛事于9月4号正式开赛，横跨哈密吐鲁番两市，纵贯雅丹、戈壁、沙漠等四路独特地貌，全程总里程2500公里，特殊赛段达1300公里。赛事共吸引35支国内外车队、126名顶尖赛手参赛，在极致赛道中奋勇拼搏。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国家组第一名凯越拉力车队车手尼尔斯·泰里克告诉记者，
11: 我很开心，对我来说这是最棒的一场比赛，因为这个地方这片区域非常美，这是一场真正的拉力赛，对摩托车和车手都是极大的考验，我们明年再见。
12: See you next year。
10: 作为哈密市重点打造的文体旅融合标杆品牌，2026中国大海道国际摩托越野拉力赛依托独特的丝路戈壁资源禀赋，实现了体育竞技、地域文化、全域旅游的深度融合。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1至8月，乌鲁木齐综合保税区保税业务进出口值达19.5亿元，同比增长24%，开放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5: 塔克什肯口岸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升级智慧通关服务。近日，口岸年内货物出口量突破10万吨，较去年提前110天。
2: 经昌吉市林草部门长期监测，目前已有上百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黄嘴白鹭在昌吉市北部荒漠生态区白家海子区域安家落户，繁衍生息。
13: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4: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晴，19到32度。
2: 阿勒泰晴，14到31度。
5: 塔城晴转多云，14到31度。
2: 伊宁多云，16到32度。
5: 伯乐晴转多云，16到32度。
2: 克拉玛依多云，21到33度。
5: 奎屯晴转多云，15到34度。

0: 石河子多云，14到34度。
1: 昌吉晴，17到34度。
0: 哈密晴，14到33度。
1: 吐鲁番晴，24到38度。
0: 库尔勒晴，19到33度。
1: 阿克苏阵雨转多云，13到26度。
0: 阿图什阵雨转多云，14到25度。
1: 喀什阵雨转多云，15到28度。
0: 和田晴转多云，18到28度。
1: 乌鲁木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今天的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慕尼姐姐。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有没有竖起自己的小耳朵准备好收听今天的精彩内容呢？首先我们要聆听一首超级好听的小明星歌曲，紧接着呢，我们就会进入到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环节，最后还有十万个为什么来为大家解答心中的小疑惑。那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欢乐的广播之旅吧。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卡卡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展览会上的新鲜事。今天，大森林里要开一个展览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会呢？从一个木牌子上写的字，我们得知，这是一个鸟蛋展览会。小熊是这个展览会的工作人员，他负责登记，哪些鸟送来了自己的蛋，就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会场入口处可真热闹，许许多多的鸟都送来自己的蛋参加展览。小熊刚仔细登记好一只仙鹤的名字，不知又有谁把几个蛋放在他身边了。小熊抬头一看，差点儿没把肚子给笑破了，原来是一只糊涂的乌龟把自己的蛋也送来了。小熊大声告诉乌龟：
1: 哦，这里展览的只是鸟蛋，不要其他动物的蛋。
0: 乌龟这才不好意思地走了。小熊刚送走乌龟，突然看见鸵鸟挎着个大包袱来了。小熊心想，
1: 鸵鸟可能要出门旅行。
0: 可是鸵鸟却走到小熊身边，打开了它的包袱，里面有一个白色的大皮球。小熊一头雾水，赶忙摆摆手说：
1: 我们这儿又不开运动会，你拿来大皮球干什么？你快拿走吧。
0: 鸵鸟说：
2: 啊，这根本不是皮球，这是我昨天刚下的蛋。
1: 什么？这是你下的蛋？我的天，怎么这么大？
0: 小熊吃惊地说。鸵鸟得意洋洋地说：
2: 哼，这有什么稀奇的？我是世界上最大的鸟，我下的蛋当然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鸟蛋了。我们一个鸵鸟蛋就顶得上30多个鸡蛋的重量呢。
1: 哦，好吧，我收下你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鸟蛋。
0: 小熊抱着鸵鸟蛋刚走了几步，不小心摔了一个大跟头，鸵鸟蛋掉在地上滚了好远。小熊心想，
1: 哦，这回鸵鸟蛋准得摔碎了。
0: 没想到鸵鸟却不慌不忙地说：
2: 没关系，我的蛋是不会轻易摔坏的，它结实得很，就是站上一个180斤重的大胖子也没有关系。
0: 小熊跑过去捡起鸵鸟蛋一看，果然一点事儿没有。小熊刚把鸵鸟送走，只见蜂鸟提着一个小竹篮子来了。小熊朝篮子里一看，里边放着几粒像豌豆那样小的球球，像是几颗珍珠。小熊惊奇地问：
1: 蜂鸟，你这是谁送的珍珠呀？样子真好玩。
0: 蜂鸟说：
3: 你可别弄错了，这可不是什么珍珠，这是我下的蛋。
0: 小熊拿起一个蜂鸟蛋，眯着眼睛看了半天，说：
1: 这个蜂鸟蛋可真够小的，还没有几粒大米沉呢。
0: 蜂鸟不满意地说：
3: 怎么了？

0: 啊，难道你要让我生出鸵鸟那样大的蛋吗？
1: 小熊赶忙打量蜂鸟的身体，它确实太小了，比一颗花生大不了多少。蜂鸟说，
0: 我是世界上最小的鸟，下的蛋当然也是最小的。
1: 小熊点点头说，
2: 哎，我今天的收获可不小，我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1: 于是小熊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2: 鸵鸟蛋是世界上最大的鸟蛋，蜂鸟蛋是世界上最小的鸟蛋。

0: 采珍珠的人。从前有位国王，总是为老百姓谋幸福，但他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着，他不明白有学问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应该把有学问的人都赶出国去，还是应该把他们都留下。
1: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有一天，国王到田野里去散步，遇到了一位圣人。圣人给国王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在印度海边，有个渔夫，他有三个年轻的儿子。老渔夫死后，儿子们决定到海里去寻找珍珠，这可比打鱼容易发财。老大是个懒人，他不愿意让海水沾湿他的脚，只是一直在空空的沙滩上游荡，捡那些被海浪冲到沙滩上的东西，所以他没能采到珍珠。老二不怕辛苦，每天不停地从海的这边游到那边，采到了许多宝贵的珍珠。老三热衷于幻想，他幻想着可以采到各种各样的珊瑚、珍珠和宝石。他被这些空想冲昏了头，选了一个最深的地方，跳进了茫茫大海。结果他沉没在海的深处，永远也游不上来了。最后，圣人对国王说，
1: 学问当然有很多好处，但鲁莽的人只会在学问中遇到无底深渊，并最终毁灭在这个深渊之中。
0: 国王听了圣人的话，心里终于明白了。国王明白了圣人的话，那么你明白圣人的话了吗？对待有学问的人，我们当然不能赶走，因为学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没有学问，我们只能生活在愚昧之中。但学问必须和实际相结合，空想只会害人，甚至像老三那样送命哦。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久了会发硬呢？为什么社长带走脏东西？为什么呢？
1: 小朋友，你是否？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鸽子送信为什么不会迷路呢？鸽子反应机敏，警觉性很高，鸽子有很多辨认方向的本领，所以很难迷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两眼中间有一块凸起的东西，这块东西对地球的磁力很敏感，所处位置不同，地球的磁力也不相同。鸽子能边飞边感觉磁力的变化，从而及时调整飞行方向。它还能根据太阳光的变化来改变飞行方向。科学家研究发现，鸽子还有利用气味来辨别方向的本领呢。

0: 天鹅是雁形目中的鸦科属，这一属的鸟类是游禽中体型最大的。由于它们优雅的体态，天鹅成了美丽、纯真与善良的化身，而且天鹅夫妻很恩爱。 天鹅夫妻总是形影不离地在一起觅食、休息、戏水。天鹅一旦选择对象结婚，就是一辈子的事。如果有一只天鹅遭遇不幸，那么它的伴侣宁愿单独生活一辈子，也不会再婚，真是非常难得。
1: 如果只有99%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个人淹没。
2: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3: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4: 嗨，瞎讲究呗，
5: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6: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7: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8: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9: 记得勤洗手，
10: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11: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12: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13: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的福祉。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希望好听的歌曲、奇妙的童话故事，还有有趣的十万个为什么，能给各位带来满满的快乐和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史与现代交织，多元文化共融。这里不仅是地理的交汇点，更是民族团结的温馨家园，各族人民手牵手心连心，共同编织着和谐共处的美丽画卷。在这里，每一个笑容都充满真诚，每一次握手都传递着温暖，每一幅画面都充满诗意，每一个故事都感人至深。让我们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携手共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把喀什这片土地建设得更加和谐美好。
1: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我是主持人小芳。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几天的天气情况。预计9月11到13号喀什各地是晴见多云，气温变化不大。未来三天午后至夜间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高海拔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11到12号塔县、叶城县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未来三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30度左右，最低气温14度左右。再来关注各县市景区的天气情况。月浦县达瓦昆沙漠旅游风景区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气温13到27度。泽普金湖洋国家森林公园多云转晴，偏北风3到4级，气温15到28度。巴楚红海景区多云转晴，偏东风3到4级，气温14到27度。麦盖提县刀郎画乡景区多云转晴，偏东风3到4级，气温14到28度。塔县帕米尔旅游景区多云渐晴，西北阵风6级，气温5到20度。又到了秋天啊，一年收获的季节。那最近呢，核桃也是大丰收哈。金秋九月，喀什各地的核桃陆续成熟，一颗颗饱满的核桃，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更是带动我们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今天呢，我们也带大家一起去看看喀什的核桃到底有多香。首先来到巴楚县，金秋时节，巴楚县超20万亩的核桃也相继成熟，进入了全面的采收期。在我们的唐巴扎村千亩核桃示范园举办的2026合家欢乐陶醉金秋核桃丰收节上，广大的干部群众、企业客商是齐聚一堂，共庆丰收硕果，共话产业发展。再来到泽普县，眼下泽普县38万亩优质青皮核桃也是陆续成熟，进入了集中采收上市的关键时期。各地种植户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收购售卖工作同步推进，一颗颗品相优良的青核桃成为了带动群众增收的致富果品，展现乡村振兴的丰收景象。叶城县金秋时节素有中国核桃之乡美誉的叶城县也迎来了核桃的丰收季，眼下全县60余万亩的核桃硕果累累， 处处呈现出丰收忙碌的喜人景象。2026年叶城县核桃预计产量可达14万吨，有望在去年基础上实现稳步增长，稳产丰收态势持续巩固。从枝头清脆欲滴的鲜果，到晒场上一望无际的黄金毯，再到车间里的深加工产品，一颗颗核桃承载的不仅是秋日的馈赠，更是无数农户一年的期盼与汗水。这份来自喀什大地的香甜，是大自然最慷慨的犒赏，也是乡村振兴路上最踏实的底气。所以啊，到了这个秋天，为我们的喀什核桃丰收也是感到非常的高兴。那接下来呢，咱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核桃主要防治的病虫害的方法。首先啊，是核桃炭疽病，是核桃果实及苗木的一种真菌性病害，一般果实受害率达到 20% 到 40%， 严重年份呢可能达到 95% 以上，引起果实早落，核仁干瘪，大大降低了产量和品质。防治的方法呢，要选用栽抗病的品种，在发病严重的地区选栽抗病品种是尤为重要。第二呢，是要加强树体的管理，进行合理的觅植，加强抚育管理，改善园内和罐内的通风透光条件。第三呢，要清除病源，采收后结合修剪，清除病枝、病果、落叶，集中进行烧毁，减少初次侵染源。发病前喷药，发病前呢喷1:1:200的硫酸铜比石灰水比水的这个比例，按照等量的试波尔多液。发病期呢也要喷药，发病期喷50%的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4%农抗120水剂600倍液，75%的百菌清600倍液，或50%甲基托布金可湿性粉剂800到1000倍液，每隔半个月一次，共喷2到3次。如果能加粘着剂，要加0.03%的皮胶，防治效果会更好。核桃细菌性的黑斑病也是我们这个核桃主要受病的一种病，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怎样去进行预防。该病呢属于一种细菌性的病害，主要危害果实、叶片、嫩鞘，还有芽、雄花絮及枝条。一般植株被害率达到70%到90%，果实被害率10%到40%，严重时可能达到95%以上，造成果实变黑早落，出仁率和含油量会大大的降低。防治方法呢，第一个是选栽抗病品种，第二呢是消灭病源，结合采后的修剪，清除病枝病果，集中进行烧毁。第三呢，要进行药剂的防治，在虫害发生严重的地区，特别是核桃举枝蛾严重发生的地区，要及时防治害虫，以减少伤口和传播病菌的媒介，达到病的目的。发芽前喷3到5波的美杜地石硫合剂，消灭越冬病菌。生长期喷1到3次，1:0.5:200，半量是波尔多液或50%甲基托布金500到800倍液。雌花前、花后及幼果期呢各一次，或喷70%消菌灵或菌清灵1000倍液，喷0.4%草酸铜，效果会更好。也可用每1000克50克的链霉素加2%硫酸铜，每半月喷一次，防治效果会更好。第三种病虫害是核桃腐烂病，又称作黑水病。该病的属于是真菌性病害，受害株率达到50%，高的可能达到80%以上，主要危害枝干和树皮，导致枝枯结实，能力下降，甚至出现全株的枯死。核桃树腐烂病在

同一株树上的发病部位以枝干的阳面、树干的分叉处、剪锯口和其他伤口处较多。同一园当中，挂果树比不挂果树发病多，老树林比幼林树呢发病多，弱树比旺树发病多。防治的方法，第一个是加强栽培管理。对于土壤贫瘠、结构不良、盐碱重的果园，应该先改良土壤，促进根系发育良好，并增施有机肥，合理修剪，增强树势，提高抗病能力。第二呢，是要进行合理的修剪。秋季落叶前，对树冠密闭的树疏除大部分的大枝，打开天窗。生长期间呢，疏除下垂枝、老弱枝，以恢复树势，并对剪锯口用1%硫酸铜消毒。适期采收，尽量避免用棍棒击伤树皮。第三呢，是刮治病斑，一般在春季进行，也可以在生长期发现病斑后随时进行刮治。刮治的范围可控制到比变色组织大1厘米左右，略刮去一点好皮即可。发病盛期呢，要突击刮治，并坚持常年治疗。树皮没有烂透的部位，只需要将表层病皮削除，病变达到木质部的要刮到木质部。刮后呢，用20%的浓抗、120水剂、30倍涂液进行抹2次消毒杀菌，或用4到6倍波美度地石硫合剂，或60%腐殖酸钠、50到75倍液。也可直接在病斑上敷3到4厘米的稀泥，超出病斑边缘3到4厘米，用塑料纸裹紧即可。刮下的病皮呢，要集中进行烧毁。第四呢，是树干要涂白防冻。冬季日照较长的地区，冬前呢要先刮病这个病斑，然后呢再涂刷白涂剂，配方是为水，比生石灰，比食盐和硫酸粉和动物油，比例呢是100:30:2:1:1，以降低树皮的温差，减少冻害和日灼。开春发芽前6到7月和9月，在主干和主枝的中下部喷2到3波每度石硫合剂。好的，接下来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讲其他病的一些防治方法。

0: 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2踏实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走进新农村。最近呢，也是我们核桃丰收的时节。那之前呢，也跟大家说了如何去预防核桃的一些疾病。接着继续跟大家聊。核桃溃疡病啊，该病呢也是一种真菌性的病害，主要危害幼树的主干、嫩枝和果实，一般被害株率达到20%-40%，造成提早落果，降低品质和产量。重病区被害株率呢可能达到70%-100%，造成植株生长衰落、枯枝或整株的死亡。防治方法呢，第一是要选栽抗病的品种和类型，第二呢是加强管理，提高树体的抗病能力，第三是树干涂白防日灼和冻害，第四是刮至病部，用刀刮除病根的深的木质部，或将病斑纵横划开，再涂三波美地石硫合剂，或1%硫酸铜液，或10%碱水，或1:3:15的三量式波尔多液，均有一定的防治效果。那第五种病呢是核桃枝枯病，该病呢也属于真菌性的病害，主要危害枝干，造成枝干枯干，一般呢植株受害率为20%左右，重病呢可能达到90%，影响树势和产量。此病还危害野核桃、核桃鸠和枫杨。防治方法呢是加强果园的管理，增施有机肥料，增强树势，提高抗病力，剪除病枝，集中烧毁，做好冬季防冻工作。第二呢是刮除病斑，主干发病可刮除病斑，并用1%硫酸铜消毒伤口后外涂伤口保护剂。第三是冬季树干涂白，注意防冻、防虫、防旱，尽量减少衰弱枝和各种伤口，防止病菌侵入。第四是药剂防治。

0: 生严重的核桃园可喷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进行防治。第六种病呢是核桃白粉病，该病呢也属于真菌性病害，在各产区均有发生，主要危害叶、幼芽和新鞘，引起呢早期落叶和苗木的死亡，干旱年份或季节发病率比较高。防治方法是第一个，连续清除病叶病枝，要进行烧掉，加强管理，增强树势和抗病力。第二是合理施肥灌水，及时呢剪掉病叶，或用25%的粉幼灵500到800被叶连喷2次，10天1次。第三是要进行药物的防治，在发病的初期7到8月份喷布0.2到0.3波每度石硫合剂，或70%甲基托布金可湿性粉剂800倍液，2%的农抗120水剂200倍液，与25%的粉幼凝500到800倍液，后者的效果会更佳。那第七种病呢，叫做核桃褐斑病，该病呢属真菌性病害，危害叶、嫩鞘和果实，引起早期落叶枯鞘，影响呢树势和产量。防治的方法呢是第一个，要清除病源，采取剪摘等方法来清除病叶、病鞘，深埋或烧毁。第二呢是进行药剂的防治，6月上中旬或7月上旬各喷1次1:2:200倍的性量是波尔多液，或50%甲基托布金可湿性粉剂800倍液，效果会更好。今天呢也跟大家介绍了我们核桃的一个丰收成果，大家都知道今年呢我们的核桃也是实现了一个大丰收，在各地哈，之前呢也跟大家有介绍到，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核桃之称的叶城，包括呢我们的巴楚县，还有呢各个地方泽普啊，这些地方都迎来了核桃的丰收。那对于核桃的丰收呢也是一个非常值得高兴的消息，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跟大家介绍了哈，核桃的丰收啊，这个后面呢一定是离不开人们辛勤的劳作，包括呢对于核桃树的管护，所以呢也跟大家继续分享了我们核桃树的一些管护，在遇到核桃的一些病虫害应该怎么办。只有真正的做好了这个相应的防护，让我们的核桃树变得更加的健康，来年才能够收获更好的核桃。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很高兴呢，今天来到庄家在身边直播间。我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我叫池尚才，现在呢担任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在这里能有机会跟大家交流耳鼻咽喉头颈方面的健康知识，让我非常开心。
1: 非常欢迎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池主任其实从事临床工作十多年了，特别擅长的就是耳显微外科、内镜微创手术还有听力重建这些专业的手术，也是来到喀什之后为我们喀什的患者解决了很多的问题，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早就盼着其实池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科普这方面的内容了。因为对于喀什的就是我们的患者来说，他们有很多的就是和其他的城市包括上海不太一样的一些状况。因为池主任也是可能来到我们喀什应该是五月份，今年五月份来的。
0: 是的，5月21号到的。
1: 5月21号到的。那您来了3个多月，那您感觉到就是喀什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0: 喀什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其实就是第一个，刚来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沙尘暴。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路上的话呢，实际上看到了很多的车，但是车上跟上海区别的就是车上灰尘很多。
1: 对，
0: 然后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话呢，就是说第一印象就喀什这里的话呢，说实话风尘很大。
1: 哦，沙尘
0: 风沙大。
1: 你看就是3个多月，这是最这个感受最深的，就是来的时候就遇到了浮尘天气。
0: 是的是的。
1: 那
0: 然后第二个印象的话呢，就是说喀什这边的话呢，就是说它的昼夜温差其实蛮大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边可能就是说鼻咽的病人，然后的话呢可能会特别多一点。然后的话其次的话呢，就是说喀什这边的话呢，实际上它的时间很长。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刚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倒过一段时间的时差，因为不适应，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这边的时间会觉得特别的漫长，
1: 特别漫长，这个时间都拉长了，是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池主任之前就来喀什之前来过喀什吗？
0: 之前没来过，
1: 就没有来过喀什。
0: 是的，
1: 哇，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你看，刚好遇到了浮尘，然后呢，又觉得哇，这个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就10:30的时候天才黑。
0: 是的，
1: 那时候您是这个觉得就一天很有精神的，还是因为要倒时差吗？还是很疲惫的一种状态？
0: 这个倒是没有，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上海的话呢，常规也是就是说差不多是晚上大概12点钟、1点钟左右睡觉。这是就是说到了晚上10点钟的时候，发现外面天气很亮的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兴奋。
1: 对，
0: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很吃惊。然后的话呢，10点多钟了，怎么现在还没有听是病案。
1: 对，你看时间被拉长的感觉啊，这个也是一种美妙的体验。
0: 是的。
1: 那池主任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来到喀什之后觉得鼻子特别的干？
0: 是的，
1: 皮肤特别干。
0: 对，皮肤倒是可能就是说感受不深，但是就是说鼻子的确是非常非常之干。而且就是说刚来的一个礼拜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还发生过鼻出血。其实我们很多队员都发生过鼻子干跟鼻出血的这种症状。
1: 你还是很多队员哦，就是来到喀什之后，其实我们就是尤其是南方呀，包括上海这些朋友到我们喀什来，其实他们都说到了，就是最大的感受就特别干，像这个鼻子是第一个好像就是被侵犯的，就那种被干侵犯的，就是觉得哇，怎么早晨起来这么干，然后有时候流鼻血，像这样的情况，像池主任您是怎么来处理的？作为一个专家型的这个患者来说，
0: 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医院的话呢，从2014年开始的话呢，就开始援助，比如说是喀什二院的耳鼻喉科。实际上说，在我之前已经有8批的医生来到过喀什。说的话呢，就是说我来之前，就前面的前辈都会告诉我们说，刚开始的时候，这里的话你刚来，可能鼻子会很不适应，然后的话呢，很容易鼻子会干燥。说的话呢，他建议我的话呢，来的时候的话呢，带一些就是说生理饮水的洗鼻器，然后还有的话呢，我们医院之前自备的那种石蜡油滴鼻液。所以的话说，刚来的时候鼻子干燥，跟那个就鼻出血的时候，我们常规还是用那个饮水洗洗鼻子。洗完鼻子之后呢，再用你石蜡油滴鼻液，然后滴一下鼻腔，然后的话呢，可以起到去除。

0: 鼻腔封鎖，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撕润鼻腔的作用，这样就是说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礼拜左右就慢慢就适应下来。
1: 哎，适应了之后就慢慢就好了，就是鼻出血的情况可能也就没有了。对，嗯，对。那池主任之前呢一直在全国顶尖的耳鼻喉专科医院工作，这次接到远江的任务呢也是跨越了几千公里来到喀什。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对喀什这边耳鼻喉包括头颈外科的诊疗的情况， 有一些就是之前的时候可能前辈也是给池主任讲过，但是来到这可能更明显的感觉到喀什这里的患者和咱们比如上海的患者他是不一样的，是吗？您就是在接诊的过程当中，就是当时遇到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2: 其实就是说喀什这边的话呢，就是说鼻喉科的病人啊，就是说在我这三个月的话呢，门诊当中我发现就是说喀什地区的鼻喉科病人主要集中在两块，一块的话呢在集中在耳科疾病，另外一块的话呢集中在鼻科疾病上面。然后耳科疾病的话呢，就是说它主要集中在一个就是说像这里的中耳炎 特别特别的多，然后的话呢，中耳炎特别多，中耳胆子瘤的病人也特别多。当时呢，就是说上海那边的话呢，就是说可能人民的就诊意识比较高，然后的话呢，健康科普，然后做的比较多。所以的话呢，他们碰到这种情况之后的话呢，会及时到医院来就诊。但是喀什地区的话呢，可能一方面就是说喀什地区实在是太大了，然后的话呢，人口又多。 说的话呢，很多像此类病人过来就诊的时候的话，往往病情是比较重的。所以的话呢，我在这三个月到目前而言的话，我都已经接手过四个，就是说颞骨胆脂瘤病人，然后合并有颅内外并发症的。然后的话呢，比如说像那个乙状窦血双心静脉炎，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脑脓肿、脑膜炎的病人。 然后的话呢，你看我在上海十年时间，然后的话呢，这类病人目前我只接触过两例，当时我在这里三个月，我都已经接触到四例到五例左右了。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类病人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他就是都是拖出来的，就是很多不到没有及时过来就诊，所以的话呢，把疾病拖得比较重。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突发性耳聋跟耳鸣的病人。 可能是因为喀什这边的话呢，就是说它的话呢气候就被天气，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晚的比较晚，可能大家的话呢可能就是说他的作息时间可能跟内地不大一样，所以的话呢很多人来这边了之后的话，可能睡眠方面的节律或者就是说他的一种习惯啊没有调整好， 或者的话呢就导致就是说突发性耳聋跟耳鸣的病人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还有就是说鼻科方面，然后主要还是集中在就是说像过敏性鼻炎啊、鼻息肉啊、鼻出血跟慢性咽炎方面，因为这些毛病的话呢可能跟这里面的环境有关系，干燥然后风沙大跟这里关系有关系。
0: 然后另外一个我来这边以后让我比较感到震惊的是，这边的鼻骨骨折的病人特别特别的多。
1: 鼻骨骨折是什么原因？这样的病人特别多呢？是因为这个地方太大了，经常是不是外出出行的时候容易受到伤害，有可能吗？还是什么原因？
0: 一方面的话呢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另外一个的话呢我可能觉得可能跟这边人的那个就是说他因为 这边为外族，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可能是自主，因为就是说他们的鼻梁特别高，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有时候可能受到外伤，然后的话呢受到那个就是说可能是不小心碰到，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他特别容易发生骨折，所以的话呢就这边鼻骨骨折变特别特别多。
1: 嗯，那确实是鼻子高惹的祸。
0: 对的对的，鼻子高好看，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容易受伤，容易骨折。
1: 对对，那确实，因为就是跟我们这就喀什的整体的天气情况呀，包括一些就是地域呀，包括就是咱们的作息都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的耳鼻的问题。您刚才说到了，你看中耳炎的患者特别的多，这中耳炎 就是它应该是有一个，比如说它也是个病程的，就是你前期的时候，是不是？它可能非常的轻的时候，你就没有重视，然后造成了一个就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身边的人，我真的有很多的人，就是中耳炎到了什么呢？就是往外流脓了，他才去重视这个问题。然后好像中耳炎就是还有呢，就是开始形成一个就是疼。

0: 痛，因为装耳炎特别的疼。我知道，虽然我没有得过，但是我听他们说特别的痛，而且痛的时候呢，总觉得就是啊，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因为风沙大。还说风沙大，所以经常会就是侵蚀到耳朵呀，觉得是正常的情况。还有地方大，就是有时候你的听力有一点点受损的时候，大家会很大声的说话，他觉得哦，这是因为这个太大了，我听不清是正常的。所以很多这样的方面，就是小小的方面，其实造成了一些就是病情的一个延误。所以池主任可能也是刚才说见到了这么多就是和上海不一样的患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池主任就遇到的就是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三个多月在整体的一个门诊呢，或者是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一些就是非常一个就是难度，有一定难度的一些这个患者，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种？是哪个？
1: 其实在这三个月当中的话呢，就是说如果说碰到难度比较大的一些病人的话呢，还是就是说像这种就是说颞骨胆脂瘤合并有那个脑脓肿的病人，因为就是说这些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虽然是源性的脑脓肿，就是说我其实因为他已经到了脑子里面去了，所以的话呢，就是往往这类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处理的话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及时，要立马要把这个病灶啊要进行清除，然后要把脑子里的脓啊要进行一个引流。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呢，一个就是说要及时，另外一个的话呢，需要学科合作，比如说耳鼻喉科要跟神经外科进行合作，进行一个处理，是这样子的。
0: 哦，就是一个科室其实它做不了。
1: 其实如果小的脓肿，实际上就一个科室，比如说我们科就可以做掉了。但是有些脓肿的话呢，如果已经到了脑子里面，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一个不是在靠到脑表面，比如说已经靠到这个硬膜外，然后的话呢，硬膜的位置如果是在深部的位置，然后的话呢，往往就是说我们是需要两个科一起合作，然后甚至有些比如说合并有血栓形成的，你比如说乙状的血栓性静脉炎，然后这类病人的话，我们还要请神经内科一起协作，然后的话呢，给予一些抗凝以及就是说去血栓的一些治疗方法。
0: 嗯，哦，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就是我们其实对这个刚才说到了，其实它能影响到脑子。就大部分患者应该他是不知道的。
1: 很多患者是不知道的，只是就是说往往就是说就像那个主持人讲的，其实就中耳炎其实很多的情况是哪里呢？听力下降，还有就是耳朵痛，是不是啊？但是这类病人来的时候的话呢，他一般来说的话呢，他不以流脓跟耳朵痛为症状，他主要是什么呢？以头痛，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作为主要的症状。这头痛的时候，我们会问他，你之前耳朵有没有不舒服？他会告诉我们，我们耳朵之前流过脓的，但是最近不流脓了。然后的话呢，这时候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考虑到，因为他自然的引流通道被堵塞住了，他只能往脑子里去走了，所以的话呢，形成了脑膜炎跟脑脓肿的情况。
0: 嗯，你看，就是脑袋的痛、头痛，有时候它是和耳朵有关系的。这个有些疾病我觉得属于这样，就是大家总觉得这个鼻子呀耳朵是小问题，就是你身体别的地方不舒服的时候，大家就觉得会很重视，比如说你的这个胃不舒服的时候，或者你腿哪里不舒服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不行，不能影响我走路，然后这个啊不行，不能影响我吃饭。但是耳朵不舒服的时候，大家好像真的会忽略掉，过段时间就好了，或者是就是这个问题很小，可能这个它对我的身体造成不了伤害，就大不了就是稍微听不太清楚嘛。那刚才就说到，其实它影响到的，比如说你的脑子，还有呢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器官都会有。那池主任，如果是就是在就诊的过程中，像这样，就是我们的很多患者，他是自己是不太清楚的，您会怎么来给他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
1: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是针对比如说是像那个耳朵的疾病，你比如说像那个就是说像我们就说听力吧，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一个患者，然后如果出现一个急性的一个听力下降，如果合并有眩晕的，然后的话呢，这种我们会考虑突发性耳聋，你要及时过来就诊。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大家要关注一下耳鸣。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是短暂性的耳鸣，那有可能我们休息两三天看看是不是耳鸣能够不能缓解。如果这个耳鸣如果休息两三天不能够缓解的话，我建议还是要及时过来就是就诊。因为的话呢，就是突发性耳聋或者像这种耳鸣，就这种急性的，它的治疗它是有黄金期的。
0: 嗯，
1: 你如果错过了这个黄金期之后，然后的话呢，你再采用一些治疗的手段的话呢，实际上这种治疗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但是呢，就是说就像有人讲的一样的，我耳聋不可怕，但是的话呢，耳鸣我实在是受不了。如果一听到晚有声音在我耳边去响，那我真的是非常是受不了。所以的话呢，对于此类的那个就患者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就尽量及时过来就诊。还有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刚才像主持人讲的，然后的话呢，就既往有过中耳炎的病人，如果出现了听力下降，然后的话呢，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他及时过来看。因为中耳炎的话呢，它除了出现比如说一些颅内外的一些并发症之外的话呢，它实际上的话呢还会有一些后移改变。什么叫后移改变呢？像那个就是骨质硬化症，它会把人的听骨啊给它固定掉，听骨固定掉了之后的话呢，这个听力下降啊，然后它会比之前会剧烈。但是呢，就是说这种骨质硬化症，虽然我们现在目前通过手术它也可以得到听力的一定的恢复，但是骨质硬化症术后的效果其实是不如单纯性中耳炎，就是没有合并有这种听骨固定的效果要好的。
0: 那这时候就是还是就是建议他们就是早发现，
1: 就是应该还是说早发现
0: 早
1: 治疗。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尤其是年轻，然后的话呢或者是四五十岁的人，不要拖，比如说拖到后面六七十岁，然后七八十岁，这样实际上是非常不好的。
0: 对，这是耳朵的，确实我这样子刚才跟池主任在这个聊这个耳鼻这个方面内容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其实我身边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我觉得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拖出来的，最后不得不动手术，而且一次不行，因为有些他这个就刚才说那个耳胆石症吗，还是他有时候他会复发
1: 胆脂瘤
0: 啊，胆脂瘤症。
1: 对，他的话呢就是说做了手术之后的话呢，他有一定的概率会复发。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有些病人的话呢可能需要做两到三次手术，但是呢像这种病人的话呢一般是集中在儿童，像成人像这种复发的概率是比较少的。但是呢也有一种疾病比较特殊，我们称之为银筋胆脂瘤。就是这种胆脂瘤的话呢已经涉及到了我们的侧颅底，已经到了我们的银筋部。像这个位置的话呢就是说它很深，然后的话又跟我们的面神经以及跟我们的内听道，然后的话关系非常之密切。所以这类病人就是说做完手术之后它复发的概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0: 我们的听众刚才有听众就在问说这个耳鸣，他说我耳鸣不是一直耳鸣，时不时的耳鸣，就是属于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工作累的时候，他说有时候是就是身体就觉得不太舒服，有点感冒的时候耳鸣的比较厉害。那这个像这样的耳鸣的话需不需要治疗？
1: 就是说耳鸣的话呢，首先第一点啊，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分类。什么叫进行一个分类呢？就是说首先耳鸣的话呢，我们一般分为急性耳鸣跟慢性耳鸣。其次的话呢，就是说你要根据耳鸣的这种声音的性质啊，对耳鸣进行一个大概的判断，你耳鸣的声音是怎么样子的。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的话呢，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呢会给患者一些提示，你比如说你这个耳鸣是不是像心跳一样的声音，像咚咚咚这样的声音，这种耳鸣的话呢就是我们称之为血管性耳鸣。这种血管性耳鸣的话呢就是说它一般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是感冒之后耳朵闷住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引起像这种咚咚咚这样的声音。然后这种的话呢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呢可能跟鼻子不舒服跟感冒有关系。然后的话呢还有就是跟自己的血管流动的畸形血流的那个就是说这种速度可能有关系。然后第二种的话呢像这种像滋滋滋这样的声音，我们称之为像定流一样的声音。这种定流一样的声音的话呢就是说有时候可能跟我们的咽鼓管的肌肉的收缩痉挛有关系。然后的话呢就是说第三种 可能跟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神经性耳鸣什么样子呢，就是嗡嗡嗡这样的声音，或者讲呜呜呜这样的声音，这种声音的话呢我们称之为神经性耳鸣。当神经性耳鸣的话呢一定要早点过来治疗，因为就是说它有一个黄金的治疗期，所以这个呢最好不要拖。就是刚才那个像那个主持人讲掉的，比如说我是近端性耳鸣，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工作累的时候，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会出性耳鸣，或者休息好了之后，像这种耳鸣的话呢就是会减轻。所以像此类的病人的话，实际上这种耳鸣的话它是属于近端性的，但是呢对自己的生活影响不大。但是呢我会建议他还是来医院做一个听力检查，看就是说你的听力有没有遭受到损伤。如果没有遭受到损伤的话呢，就是说给他一些比如说健康的一些建议，平时比如说还是要保证一些睡眠的一些
0: 有规律
1: 的生活，然后的话呢保证睡眠的质量，然后的话呢尽量呢不要去做这种熬夜之类的事情，然后的话呢要懂得释放压力。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种耳鸣的诱发因素去掉了之后，它可能会出现反复耳鸣的概率就会低。
0: 其实自我其实是有个判断的，就是你要是耳鸣的时候，就是是很容易找到，就是你自己要注意它能找到它的规律。当你找到它的规律的时候，你看一下是因为自己的这个作息的问题，还是就刚才说到就是神经性的，自己大概它是有一个就是感觉，就是它这个耳鸣对自己的影响大不大。
1: 对，
0: 就是但是刚才池主任的意思就是不管你大不大，出现了这样的状态还是要去做一个
1: 还是要来医院做一个评估。为什么呢？或说实话就是说不管就是说你科普看的有多，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你听的这种科普的声音有多少，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你毕竟不是一个专业人士，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呢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做。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只要去查了，如果是没什么特别大的一些问题，就是说最起码就是说你不用去纠结这个事情，然后不用去考虑这个事情。因为耳鸣有时候的话呢就是说反而就是说你越去想这个事情，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反而会越重，反而会越有影响。
0: 对，你不用纠结，至少你看完之后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还有一类病人他真的会自己去用药，比如说他有耳鸣之后他会吃就是那个类似于中成药，就是因为有些中成药上它是有治什么，就是他没有判，他不知道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耳鸣，但是他就会去吃药，所以这个其实反而会给身体造成负担。
1: 因为就是说像那个就是说主持人讲的就是说这个药物这个东西的话呢是药三分毒，说的话呢就是说有些疾病是要经过医生诊断之后，然后的话呢再用合适的一些药物，然后规律性的用药，不应该就是说有时候自己去买药去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不对症，第二个的话呢你吃了药物以后有时候的话这种药物对身体反而会有些损伤，所以像这种行为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是不建议他患者自己去买药这个吃。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可以让自己就是说做好这种生活规律的这种改善，看有没有改善，但是呢不建议自己买药服用。
0: 对，是的。那我们有听众朋友问了说跟喉科挂钩的医生是不是就是特别会唱歌，唱歌是不是特别好听？
1: 这个倒是没有。
0: 没有啊，我说我帮你问问，这个大家都是这么关注的点都这么偏的吗？
1: 不，当时呢就是说这个患者呢其实说得很对，然后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做那个嗓音的医生，他的话呢就是说这种发音方式的话呢就是跟正常人是不大一样的，他自己会有一套如何避免这种听就是说嗓音损伤的一种发音的一种方式。
0: 那确实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一听咱们池主任的声音非常有磁性，然后问了这么个问题。这确实啊，帮大家问了也回复了。当然了，池主任可能也是属于一个就是谦虚吧，有可能唱歌也很好听。那我们咔 开始的沙尘天气真的特别的容易诱发咽炎呀、鼻出血这些问题。那咱们喀什市二院的耳鼻喉头颈外科呢，现在已经是集疾病诊疗啊、头颈肿瘤外科还有颌面创伤救治于一体的特色的专科，常规的开展耳显微外科、中耳炎手术、鼻内镜手术这些项目。那池主任呢，当然从上海来到喀什之后，在这方面，那么有没有感觉到他的发病的情况有什么样的就是规律，还有呢咱们现在的诊疗条件和上海相比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此类疾病的话呢其实都是相通的。然后为什么就是说上海称之为国际化大都市，因为就是说上海实际上是吸引了很多很多全国的病人过去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喀什这边的病人的话呢，实际上跟上海的病人的话呢，就是说他其实的话呢说区别，其实区别性不大，然后只是就是说怎么讲呢，就像刚刚我讲的，就是说他的像这种就是说复杂的别合并有那个就是说并发症的，像这种的话呢就是说科疾病会比较多一点。然后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这种病人的话就是人多一点，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你说上海那边的医生肯定是都能处理的，只是碰到的比较少而已。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这边的鼻炎的病人呢是特别多的，但是的话呢我在看门诊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这边的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的话呢，实际上虽然说病人多，但实际上的话程度其实不重的，就是比较轻微，它程度不重。
0: 那说什么叫轻微，就比如说到了我们听众其实一说到就是因为换季的时候到了秋天，那比如说到了25度左右的时候他就会犯鼻炎，然后每天早晨起来会打这个喷嚏，然后鼻涕眼泪哇一大把，然后他还会眼睛痒，那这样的一个程度他算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1: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像刚主持人讲的，就是说这是换季的时候出现的。所以的话呢其实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分为全年性跟季节性。所以像你说的这种病人呢是属于季节性的病人。
0: 季节性的病人。
1: 像这种季节性病人的话呢，实际上而言的话呢，我们认为他的症状是不算很重的。
0: 这也算是轻微的。
1: 算是轻微的。因为就是说你只要把这段时间用药控制好，实际上的话呢你跟正常人是一样的。我们所谓的在上海比如说碰到的话呢，就是像这过敏性鼻炎的症，就是这种症状特别重的人，不是说表现在症状上，是表现在体征上。比如说很多像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的话呢，会合并有全鼻的息肉，然后的话呢甚至合并有哮喘，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这种病人是比较重的，而且是他是常年发作，而且的话呢他对药物的话呢治疗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0: 就药物已经没什么效了，就必须要手术了。
1: 手术只是缓解他的症状，实际上就是说这种病人的话呢做完手术之后的话呢还是要用药物进行一个规律性的用药，然后去控制它。
0: 这个确实是非常重了。对，在我们听友的留言当中，他们都属于轻症，这样看来就是这个鼻子痒，然后打喷嚏，然后还有一些合并的是什么，就是嗓子也不舒服。那我们说七窍相通的其实也都是跟这个换季有关，
1: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就是说喉咙不舒服。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的话呢会经常会问病人，有些病人来了以后他说哎医生我喉咙痒，然后的话呢经常咳嗽，那我们常会问一下你有没有鼻炎，你有没有经常就是鼻子间打喷嚏之类的症状。因为就是说我们鼻腔其实跟喉咙是相通的，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你像鼻腔里面如果存在像过敏性鼻炎，然后甚至就是说有些人有鼻窦炎的症状，然后的话呢鼻腔的一些分泌物它会流到喉咙里去，然后刺激喉咙会出现类似的这种症状，是这样子的。
0: 对，那这个有没有好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在换季的时候我们就提前做一些预防？
1: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换季的话呢就是说提前做一些预防其实是可以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怎么讲呢，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土方法，就是说像这类病人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如果自己如果有恒心的话呢，实际上可以经常用那个冷水洗鼻跟泡鼻子。因为实际上的话呢喀什这边很大一部分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的话呢，实际上应该是我们认为的一个叫血管运动性鼻炎。换季的时候，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昼夜温差大的时候，然后的话呢这类病人的话我们称之为血管运动性鼻炎，但是他的 症状跟过敏性鼻炎是很类似的，只是他对这种外界环境的变化他会非常非常敏感。所以这类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你平时的话呢，就是说用冷水洗鼻，然后持续个两年到三年，像这种话呢，症状会得到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控制。
0: 嗯，我待会儿要把池主任的这个给我们教的这个小妙招，要整理出来，这个发送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我们的。

0: 平台上，让大家都能知道。因为就是这么一个小方法，只要大家坚持去做，你可能在这个换季的时候，起码你的症状就不那么严重，
1: 它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
0: 得到缓解。对，这个呢是用开水，冷开水，
1: 冷水，
0: 冷开水，
1: 对，就是普通的我们所谓的冷水，就是
0: 不加盐水，不加盐，
1: 什么都不要加。然后的话，你每天的话呢，就是说用把那个就是水，就是把鼻子泡在水里面，比如说让它泡一会，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坚持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有时的话呢，会让它鼻腔的黏膜跟神经去适应这种环境的温度的改变。
0: 你看太简单了，
1: 它的敏感性是这样子。
0: 这个小妙招太简单了，每天洗脸的时候你都可以去做。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问到了，他说像这个自己的耳朵特别闷堵的时候，这个就觉得这个听力不太好，然后还出现了一个就是感觉像是在飞机上就是没有下来的那种感觉，飞机它不是有会耳鼓起来吗，就闷。他说他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也经常发闷，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1: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你这种情况的描述的话呢，就是说我会考虑一个问题，叫一个就咽鼓管阻塞，就实际上就是说鼻子跟耳朵的管子不相通，就是不够通畅，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会出现耳朵闷的症状，耳朵闷了之后的话呢，你听声音会觉得特别的遥远，像这样子，然后甚至有些病人的话呢，会出现像心跳一样的声音，像咚咚咚这样的声音。所以的话呢，这种病人的话呢，实际上首先第一点，如果你出现了耳朵这样的症状呢，首先应该去查一下鼻子，是不是最近，然后的话呢，我过敏性鼻炎发作了，或者最近我是不是感冒了。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出现一个咽鼓管阻塞的症状。然后的话呢，如果没有鼻炎发作，没有感冒发作，只是经常反复的出现，比如说耳朵闷堵这种症状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说你本身就存在一个咽鼓管功能不良。然后咽管功能不良的话呢，就是说像这种疾病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也碰到过很多。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检查下来，如果骨室内如果不存在积液的这种状态下，然后的话实际上的话你可以进行一个咽鼓管的一个训练，一个锻炼，比如说我们用一些就是沙发动作，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捏鼻鼓气，然后的话呢去训练跟锻炼我们的咽鼓管功能，这样的话呢可以得到一方面的缓解。但是呢就是说如果用这种方式行不通的病人，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有一个新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咽鼓管的一种治疗仪，它实际上的话呢是一种可以把气啊通过咽鼓管吹到耳朵里的一种方式。然后的话呢就是说现在的话呢就是说网上也有很多像这种成品的一些东西，然后的话可以通过这些，然后的话呢如果你是这种慢性咽鼓管不良的病人，可以就是说用这种咽鼓管治疗吹伤的方式，然后的话呢得到一定的治疗。但是呢如果还是不行，那我们还有最后一招，就是手术支管。
0: 手术支管，那这个能说是先天不良吗？
1: 一般来说的话呢，这个东西先天不良的话呢，也不是说没有。先天不良的话呢，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像那个，就是说，如果小时候他有唇腭裂的病人，如果唇腭裂病人的话，本身而言的话呢，就是说这种咽鼓管它的肌肉啊，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的收缩跟舒张本身就有问题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它会存在这种长期的这种咽鼓管功能不良的这种状态，这个可以称作先天。但是你说咽鼓管先天性闭锁的倒是很少见。
0: 那就是大家就是要是有这样不舒服，还是要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手段去治疗，其实不用让自己一直这么难受着。
1: 对的，实际上就像那个主持人讲的，鼻喉是一个小科，但是的话呢，实际上很多毛病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会带来很多主观意义上的不舒服。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其实如果你患者出现了主观意义上的不舒服，其实最好还是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去评估一下，然后给一些意见，然后不需要就是说老是去这样忍着，其实就是这是非常没有必要的一个事情。
0: 对，忍着，对，他是这个很多的朋友在耳鼻喉方面还是挺能忍的，你看
1: 是的，
0: 都忍成这个大问题了才会来就医。那今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科普这些知识，就是想让大家都能对这些内容有个了解，有个认知。 当你其实对这些疾病有个认知的时候，你就知道出了问题的时候，你还是应该找一个找专业的医生去解决问题。而且呢，就是很多的朋友一听说啊，这个听力下降，这不是老年人的问题吗？这人老了耳背，这不正常吗？那我都这个年龄了，他听不到就听不到了呗。那这个其实呢，有很多的隐患在里面。像池主任，如果是像有些患者他有这样子，比如说听力下降呀，轻微的耳鸣呀，被忽略之后，您要是给大家科普到的时候，就是您会说到，就是其实这些的问题，大家看似现在是一些小问题，它可能发展着它就成了一些大问题。
1: 像这种话呢，就主持人讲的，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就是说因为人啊，就是说我觉得上天给人的话呢，实际上是有很多恩赐的。
0: 对，
1: 你比如说人的五脏其实都有一个器官吧，但实际上上天给了人呢，就是说你看两个耳朵，两套听觉系统，然后的话呢就两个鼻腔，我一个堵了我另外一个还能通，是吧？然后两个耳朵，我一个耳朵聋了我另外一个还能听得到，
0: 还能听得到，
1: 是吧？所以的话呢，上天实际在五官方面是给了人很多恩赐，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在门诊上东的话呢，其实看下来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碰到过很多单侧耳聋的病人。其实像这种单侧耳聋的病人的话呢，就是说他是听得到，但是的话呢，他听得到是听得到，但是他对声音的定位啊是很差的。你比如说我走在路上的话，我如果是单侧的一个耳朵有听力的话，我是分辨不出声音来自于哪里的。
0: 对，但是他自己有感觉吗？他自己这个分辨不出来的，
1: 他自己是会有感觉的，
0: 是会有感觉。
1: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如果普通走路，我倒是没关系。如果是有开车，尤其是开快车的时候，其实这个对声源定位的这种要求其实很高。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你去想一想，然后的话呢，我这次耳朵聋掉了，我对侧耳朵如果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再去聋掉了之后，实际上就是说上帝把你两扇窗都给你开都关掉了，
0: 关闭了。
1: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对你的生活质量是非常非常有影响的。还有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然后的话，如果是年轻人，我比如说我一侧耳朵听力不好，实际上的话呢，在一些场合，你比如说是在开会，或者就是说，比如说在一些比较需要那个就是说重大的这次场合上，如果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说在那发言的时候，或者的话跟你讲话你听不到，实际上对礼仪方面也是一种非常失礼的这种行为。
0: 对，这是本来自己就是有感觉的，在这个有感觉之后，其实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比如说我一个耳朵，就是大家说我还能听清楚，但是时间久了，其实一个听力的耳朵有问题，它会不会影响到另一只？
1: 一般来说的话呢，两侧耳朵的话呢，一般来说不会有那个就是说有影响，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一侧耳朵已经出现了听力下降，那你就是说。你还是要去查一查它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共同性的原因，你比如说像那个听神经瘤，或者的话呢你比如说是一种多发性的像那个听神经病，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你之后你这个耳朵也会出现听力下降。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上海，因为上海那边的话呢，就是说老年性耳聋的病人特别特别多，实际上这种老年性病人聋的病人呢，实际上是非常孤单的。为什么？因为他听不见了以后的话呢，他就会不想去活动，不想去交流，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反而会促进比如说像这种老年痴呆，然后他的这种发展。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听力对人而言它是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听不到是很痛苦的一个事情，无声的世界是非常痛苦的。
0: 对，
1: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做科普或者来广播电台或者就是说去做电视科普，我们的目的是不是说教大家怎么去看病，是教大家什么时候需要过来看病。然后千万不要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
0: 诊断了，
1: 自己做一下诊断，还是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做诊断，
0: 对，
1: 这是最合理的一种方式。
0: 就延误了病情之后，就有些病可能稍微晚一些，酿不成大错，但有些病它真的会酿成一个无法挽回的一个身体的损伤。还有听众朋友刚才问到说，经络说过敏性鼻炎有没有根治的办法？

0: 还是只能吃药维持？
1: 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过敏性鼻炎的治疗方法有很多很多种，就是说像患者讲的，就是说像听众讲的，比如说吃药它只是一种解决的方案，实际上目前而言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上海的话呢，就是说比较通用的，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有一个脱敏治疗，脱敏治疗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它算一个根治的一个方法，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找到你过敏的一个东西，比如说过敏原，然后通过这种过敏原的这种脱敏，让你达到了一个对你这个过敏物致敏的一个效果，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碰到这种过敏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呢，这呢算是一种治疗的一种根治的一种方法。然后第三种方法呢，当然是目前比如说我们现在上海在开展的，比如说手术治疗，我们所谓的叫胰管神经切断手术。然后的话呢，这样这种神经切断手术的话呢，目前而言的话呢，我们医院已经做了不少例，就在上海医院做了不少例。但是呢，就是说这种手术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取得了蛮好的效果，它的副作用也不大。所以的话呢，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因为我们随访下来的话呢，大概三年左右有很多病是没有复发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但是它的效果到底持续多年，我们还是要根据这个临床的这个研究最后得出一个好的一个结论。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呢目前来看的话呢，它是属于一种就是说药物治疗无效，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对药物耐药，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还有的话呢没有办法做脱敏的一种病象的一种算是根除的一种方法。
0: 那我们喀什能做吗？
1: 喀什目前的话上没有开展，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事情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个流调，因为现在的话呢像美国那边的话呢，他们有一个叫鼻炎温控治疗的一种治疗手段，但是呢这种鼻炎温控治疗的手段的话呢，它是一种局麻下可以把那个就部分的像那个就是说神经切除的这种的话呢，就是说手段的话呢，就是说它可以极大的缓解大家过敏性鼻炎跟鼻塞的症状，但是呢这种治疗方法的话呢有个缺点，就是说它会容易反复，所以的话呢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在做一个流调的流行病学的调查，看这边人对这种治疗的一种期望值是有多高，是这样子，但是呢安全性有效性是非常有把握的。
0: 那像这个第一个就是找到脱敏源，就是这个脱敏治疗，第二个可以用手术治疗
1: 啊？不，主持人错了，其实最好的方式，其实最简单最便捷的方式永远是药物治疗。
0: 哦，药物治疗
1: 只是在药物治疗的，你比如说我药物治疗我耐药，或者就是说我很多人的话呢，就是说我药物的话因为要经常用药我不适应，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你要让我经常吃药，我经常喷鼻子，然后我非常不适应，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你比如说脱敏跟手术，是这样子方式。
0: 哦，就是最好的方式还是药物治疗，
1: 其实首选应该是药物治疗。所有的比如说像这种治疗的话呢，应该都是建立在药物治疗无效的这种基础上，然后的话或者是药物耐药的这种基础上，我们才会尝试做后面的治疗。
0: 那是，刚才其实池主任说的这个方法也是可以先用起来，就是我们冷水泡鼻和洗鼻，其实它是一个有预防的作用，同时呢能减轻症状的作用。
1: 对，
0: 能减轻症状，然后后呢就是坚持用药。其实呢，用药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喷了两天或者你用了两天它好了，然后你就停下来。然后其实他可能过几天还会再犯，
1: 所以说呢就是说像这种用药的方式的话呢一般是错的。
0: 是错的。
1: 对，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的用药的话呢，一个是激素的喷鼻药，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呢就是像那种就是说当作是丁，然后的话呢或者就是说是色甘纳明，像这种的话呢就是说白桑系类的这种抗的那个就是说抗组胺的一种的话呢就喷鼻剂，这两种喷鼻剂的话呢实际上而言的话呢，你比如说我在因为每个人发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实际上他什么时候发实际上自己都有规律的，所以的话呢你要在发作的时候的话呢要用这个药，然后的话不是要用两三天控制好了，理论上而言的话呢我们是希望能够用到一个月，用到一个月

0: 之后症状控制好的基础上，然后我们再慢慢慢慢的把它停下来。什么叫慢慢慢慢停下来呢？我可以把用药的频率给它改成，比如说隔天一次。我可以把用药的次数，我可以把它改成，比如说我一天要喷两次的，我给它改成一天一次。然后的话呢，就让它慢慢慢慢减量。然后的话呢，减量周期，比如说是两周到一个月，然后再停掉。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对药物的一个，就是说它一个药物对鼻瘾的一个作用的一个持续性，它会得到一个加强。还有的话呢，就是说像这种的话呢，就是说让药物让。就是说我们鼻炎对这个药物的耐受性，然后的话呢得到降低，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你之后比如说复发的这种概率以及它发作的这种频次。
1: 那就是还是就是我要用多久，比如说到了我的症状减轻之后或者症状没有之后，我再持续的用上一个月。
0: 对
1: 哦，你看听到了吗，就这是核心点。这大部分的朋友都是什么呢，是我但凡是这个症状改善了好一点了我就停了。
0: 对的，是这样子。
1: 要不就好了之后我也不再用了，但是再过上一段时间它真的又会发、
0: 对，所有的话呢就是说，而且很多的患者过来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之前用这个药效果很好的，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最近用了以后呢效果就不好了。就是说其实就是说他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用药的时候一个是耐药，另外一个呢他没有用到足够的剂量跟他的时间。
1: 对，现在在很多的就是平台上包括药店当中都有那个苍耳治疗法，用苍耳有用吗？
0: 苍耳，
1: 对，苍耳就又带刺，就是说治鼻炎特别好。我记得之前的时候有听众朋友就在分享说用苍耳治疗管用。
0: 你说的是苍耳籽油吗？
1: 苍耳就是苍耳籽吗？
0: 就是有一种中药呢叫苍耳籽。但是呢这个苍耳籽的话呢它的确它对鼻炎它是有效果的。
1: 有效，它是鼻贴，就是苍耳的，把那个苍耳好像是磨研磨之后和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是做成鼻贴然后贴到鼻子上。
0: 是的，就是说苍耳籽它的确是对鼻炎是有效果的，但是苍耳籽是有毒性的。所有的话呢就是说其实苍耳籽治疗鼻炎它是有一个剂量的，不能超过一定剂量，超过了之后的话呢会有一些中毒的一些反应。而且的话很多用苍耳籽治疗鼻炎的话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像鼻贴它实际上是个刺激性的。你比如说我过敏性鼻炎的时候我吃辣椒
1: 啊，吃辣椒
0: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鼻子就通了
1: 啊，对，
0: 我鼻子就通了，
1: 症状会有一点点缓解。
0: 其实苍耳籽的目的的话呢其实有部分也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实际上是一个刺激性的一个东西。然后的话呢刺激你鼻子相通，所以的话呢苍耳籽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作为药物就是用到病人身上的话呢实际上有很多的成品药。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那个中成药，比如说我们医院自己做的像复方白芷颗粒，然后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市面上通用的像那个通晓鼻炎颗粒啊，然后苍耳籽滴丸啊，苍耳籽胶囊啊，实际上都是苍耳籽。然后的话呢当时呢就是说这里苍耳籽用料是经过国家药监审核的，它不会造成人体损伤的。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当时如果是比如说外面的像这种就是说一些定啊，然后推荐的比如说苍耳籽这种贴的这种东西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我个人建议是不推荐的。因为一你不知道它的用量，里面苍耳籽的用量是多少。第二的话呢就像这种刺激性的东西你只要一贴它的确可以让你鼻腔通气，让你的症状缓解。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他用的是这种强烈刺激的这种方式，不是这种就是缓缓去调养的这种方式。实际上的话对长期而言的话实际上是不利的。
1: 对，你看今天给大家科普到了，因为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他又会用这样的偏方去这个来减轻自己的症状，而且有朋友就是已经晒出来自己贴了那个苍耳籽，说哎呀鼻炎又犯了，然后那个鼻贴苍耳的鼻贴。那刚才就是给大家科普到了，就是这个呢还是慎用。
0: 就是最好是要用一些你像就是说经过国家审批的含有苍耳籽的一些药物，而不是说像这种鼻贴用苍耳籽的鼻贴。因为鼻贴它的确是有效，但是呢就是说它使用的是一种刺激性的强烈刺激，

0: 进行一些收缩所得到的症状的缓解。实际上的话呢，这种状态下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不是很推荐。
1: 对，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池主任给咱们的听众朋友再提几条日常耳鼻咽喉防护的，就是比较接地气的实用的小建议，也是方便大家平时照着做。
0: 然后的话呢，谢谢，非常谢谢那个就是说主持人。其实就是说耳鼻喉科，然后的话呢是一个小科，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耳鼻喉的一些毛病的话呢很让人不舒服。说的话呢就是说在喀什地区的话呢，你比如说在风沙季，我建议你的话呢就是说还是要戴口罩，然后的话呢做好口鼻耳的一个防护。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平时的话呢，比如说在这种鼻炎的这种高发季，风沙大的时候呢，可以平时的话呢就是说做做洗鼻子，然后呢洗洗鼻子。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有些听众的话呢，就是患者如果比较有耐心比较有恒心的人，可以试试冷水泡鼻这种方式。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对于耳朵方面的话呢，我建议你患者呢不要去挖耳朵。因为挖耳朵的话呢，它的话呢就是说会造成外耳道炎，会造成鼓膜损伤。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这种情况是不要去做的。然后的话呢，因为这边喀什这边地区的人的话呢，就是说很多人都是这种油性滇黏。实际上就是说挖了耳朵之后的话呢，就是说它反而会把这种油性滇黏推到外耳道的深部，造成这种耳闷跟听力下降的这种表现。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出现喉咙不舒服的这种症状，然后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可以平时的话呢就是买一些含片，然后用去改善症状。然后的话呢，如果出现这种听力下降持续性的耳鸣，然后的话呢及时来医院做就诊，千万不要就是说自己给自己下诊断，自己去买药。
1: 对，谢谢池主任。那我们听众也问到了，说池主任是哪天的门诊？7岁的小朋友可以挂吗？
0: 可以的，我是周二全天。然后的话呢，在喀什二院4楼，然后的话呢是424，然后坐诊。小朋友可以过来看的，
1: 可以过来看啊，就是周二的全天。对，周二全天。待会儿我也会把这个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呢，大家也是这个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就诊。感谢池主任今天呢来给我们科普关于耳鼻喉健康知识，也特别的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参与。那今天的专家在身边在这里将和大家说再见了，谢谢池主任。
0: 谢谢，然后主持人，然后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再见。
1: 好的，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陈小江，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第6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举行。

0: 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着力夯实援疆工作基础，推动新渝合作不断走深走实。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图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
1: 9月11号，重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袁家军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新疆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近年来，重庆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落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部署推进六区一高地建设，持续发挥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着力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实落地，创新引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新起点上，重庆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立足新疆所需、重庆所能，坚持把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人心作为根本目的，坚持把共同落实国家战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为重大使命，坚持把精准帮扶、全面合作、服务哈密和兵团第十三师高质量发展作为重要抓手，坚持把强化高水平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更好推进民生改善作为重要落脚点，全力打造渝新合作和对口支援标志性成果，携手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重庆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重庆市作为新增援疆省市，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高质量谋划推动对口支援哈密市和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推进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政治担当，彰显了对深化渝新协同发展的高度重视。希望双方认真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持续释放哈密能源优势，推进江电入渝、江煤入渝，共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大做强算力产业，依托江算入渝强化跨区域算电协同，携手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对外开放战略对接，合力开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干部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加大民生领域组团式援疆力度，促进文旅合作发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座谈会上，埃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重庆交流合作情况，陈新武介绍了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江期间，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分别在乌鲁木齐市、哈密市和新兴市考察调研。

0: 九号下午，袁家军、陈小江、陈新武等两地领导在哈密市义乌县共同见证江算入渝算力交付暨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开工。重庆市代表团还深入学校、医院、能源信息管理机构、风电制造企业和历史文化场所，实地考察推动对口支援和双方合作，开展结对入户走访活动，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重庆市领导卢红、马震、徐建，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李刚、薛斌、哈增友参加有关活动。
1: 以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为主题的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9月11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亲代表120余人参加活动。
0: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心系祖国，坚守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添砖加瓦，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力量。伟大祖国永远是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致辞中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动下，新疆与台湾交流合作不断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新疆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秉持两岸一家亲，落实惠台利民政策措施，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台湾同胞和新疆各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更多贡献。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年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源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神州大地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和平统一是台湾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要扎根民间，深入群众，汇聚起守护共同家园、共谋民族复兴的力量。本届活动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与台湾爱国统一团体联合举办。
1: 连日来，自治区我身边的中华文化印记百姓巡回宣讲活动走进各县市，以接地气、暖人心的宣讲形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直抵人心。
2: 在泽浦县，来自基层一线的宣讲员以铜钱文、海棠文、梅花文、红枣、粽子、纺车等六种文化符号为切入点，讲述文化符号背后的民俗故事与时代变迁。
3: 自治区百姓巡回宣讲团成员张于言，
4: 希望通过我们的宣讲拉近和群众的距离，凝聚思想共识，把正能量传递给更多的人。
2: 在刹车县，宣讲团通过面对面、心贴心的交流宣讲，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凝聚起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合力。
3: 沙车县塔嘎尔旗镇且克且克兰干村村民克蒂尔亚吴斯曼，
5: 今后我会主动学习，积极全程带动家人以及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
1: 9月7号至10号，2026港澳青年代表参访团走进喀什，深入街巷、校园、乡村边关，与各族群众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亲身感受喀什社会安定祥和、经济稳步提质、民生持续改善、文化繁荣兴盛的真实图景。
2: 穿行喀什古城，参访团成员拍照记录美好瞬间，沉浸式感受喀什大地的独特魅力。在舒富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参访团成员与学生同庆教师节，

0: 近距离观摩乡村教育提质升级、美丽乡村建设落地生根的丰硕成果。在喀什大学参访团实地考察校园建设、办学特色与教育发展成果，与在校师生同上一堂思政课。喀什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是我国向西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边境线绵长，战略意义重大。参访团先后走进红旗拉甫国门、瓦罕走廊等地，近距离感受边防战士扎根雪域、坚守边关、守护国家的赤诚担当与奉献精神。参访期间，参访团还向红旗拉甫前哨班卫国戍边官兵、红旗拉甫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前哨班执勤官兵、舒富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师生捐赠总价值22万元的各类慰问物资，以实际行动传递港澳青年温情，连结起祖国一家人的情谊。
1: 泽普县第二中学教师李志新扎根教育一线17年，他立足高中化学教学岗位，用爱心、耐心和责任心教育学生。
0: 在课堂上，李志新结合生活实例讲解化学知识点，通过趣味提问、实验演示等方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
2: 泽普县第二中学学生阿利亚买买提图孙。
3: 李老师的课呢特别有意思，平时不管是学习上遇到难题还是生活里有难处找李老师帮忙，他都会尽心尽力帮我们解决。
0: 课余时间，他经常与年轻教师一起研究教学方法，毫无保留地分享教学管理经验，助力青年教师成长。
2: 泽普县第二中学教师努尔古丽肉孜买提，
4: 他很愿意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不管是日常教学管理思路还是做课题写论文的方法，都会毫无保留地讲给我们听。在一次次的教研活动中，我们也跟着他学到了很多实用性的东西，个人的工作能力也慢慢地提升了。
0: 多年来，李志新潜心教研，先后出版《化学教学课堂与体系构建》、高考志愿填报全景导航两部教育专著，主持和参与自治区级、地区级课题五项，在核心期刊发表教学论文20余篇，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县域普通高中投验教师人选、自治区基础化学教育奖等多项荣誉。
2: 泽普县第二中学教师李志新。
5: 这些年我最大的收获就是看着一届届学生成长、成人、成才，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坚守讲台，认真做好教学和教研工作，带好青年教师队伍，立足南疆，深耕教育，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泽普基础教育教学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喀什各地果园迎来采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6: 眼下，舒富县辽源镇的苹果进入采摘高峰期，红彤彤的苹果缀满枝头。
2: 舒富县辽源镇新源村村民阿布莱提江亚森，
7: 今年苹果树长势特别好，现在课上日记到地头收过，收罗不用愁。
6: 当地立足林果资源禀赋，做强做优苹果特色产业，推行果园标准化管护，持续提升果品质量。
2: 舒富县辽源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海热尼姑利阿德利，
8: 我们将持续左右林果产业，不断拓展群众增收渠道，持续夯实乡村产业发展基础。
6: 巴楚县阿拉格尔乡阔泰格勒克村种植园的30亩玉露香梨迎来采收季，该品种为我国自主培育的优质梨，果肉细腻无渣，糖度高于普通梨。
2: 巴楚县阿拉格尔乡阔泰格勒克村种植户武中文，
9: 亩产达到3吨左右，我们现在追求这个市场口碑，不提早上市，把这个口感最好的玉露香梨送到消费者跟前。
1: 近日，一批兼具休憩、无线充电功能的智能石墩亮相喀什市商圈街头，这些搭载4G 模块的便民设施现已陆续在喀什东城万达广场、喀什古城万达广场等商业综合体投用，为群众提供贴心的便民服务。
6: 在喀什古城万达广场人行步道旁崭新的智能石墩格外醒目，市民和游客只需将支持无线充电的手机轻放到石墩上标注的免费无线充电区域，手机即刻进入充电状态。
2: 喀什市民阿伊夏·艾斯卡尔，
10: 现在有了这个可以充电的石墩，能感觉到商场

0: 他考虑的特别周到，这项便民举措非常贴心。
1: 智能充电时墩便民点位的布设，进一步完善了商圈便民配套，优化了消费休闲体验。
2: 喀什古城万达广场供方驻场经理柴兆辉：
3: 该设施采用太阳能供电，时灯在阳光直射下无法启用，遮挡阳光后，全彩灯亮了之后就可以正常充电，也可以在夜间正常使用。
1: 夜幕降临，一排排流光溢彩的圆形石墩整齐排布在商圈步道边，点点柔光与繁华夜景交相辉映，成为商圈中一道暖心的便民服务风景线。
2: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1: 第三届自治区初中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联赛将于9月13日至20日在乐浦湖县举行。目前，乐浦湖县第三小学与第四中学的联合展演节目正加紧合练，演员们反复打磨动作与队形细节，各赛点学校场地布置也已基本就绪。全体人员精益求精，力争在开幕式上呈现一场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展现青少年蓬勃朝气的文化视听盛宴。
4: 9月10日，上海科技馆送教上门专项活动走进刹车线，专家团队为各乡镇街道宣传委员授课，结合详实案例分享大型科普场馆运维经验，剖析县级科技馆基层科普活动室规划建设难点，并与基层干部面对面交流，进一步提升了大家对科普场馆建设运营的认识水平。
5: 疫前教育期间要组织定兵，定兵前组织综合素质量化评估。
6: 综合素质评估都考察哪些内容呀？
7: 综合素质评估是对文化程度、体质状况、体能水平、心理素质、军事职业适应能力进行全面评估，总分500分，其中文化程度100分。文化程度主要根据学历层次、学位等级、学业情况、学历类型进行量化打分，体质状况100分，考察体重指数、肺活量、平衡能力，体能水平100分，包括立定跳远、跳绳、坐位体前屈。此外，男生还要考核1000米跑和投掷，女生考核800米跑和1分钟仰卧起坐。测试内容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制定，考核的都是高中生体测内容，考核内容标准公开，自己锻炼即可，不需参加任何培训班，不用花冤枉钱。心理素质100分，主要对性格特征等进行测评画像。军事职业适应能力100分，重点对社会常识、职业兴趣、能力倾向进行评估测评，有专门的系统，线上答题自动生成成绩。
6: 这个考试该不会很难吧？
7: 这个不是考试，只是回答问题而已，没有超纲的知识点。
8: 此外，贯穿全程对应征青年思想政治素质进行考察，通过谈心、交心、走访调查、日常考察等方式，全面了解思想素质、入伍动机等，择优确定入伍对象。综合素质是硬道理，能否当兵完全靠自己。综合素质评估成绩得分及排名通报本人，根据综合素质量化评估成绩匹配能力优长，个人可填报两个服役方向的志愿，结合个人志愿系统自动生成辅助定兵方案，一次性定人、定去向、定替补。烈士因公牺牲军人并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优先确定，条件兵优先确定，中共党员获得县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个人，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等，可以确定为重点定兵对象。党委会研究调整定兵方案，定兵会集体作出定兵决定，
5: 一致通过定兵方案。
8: 定兵结果张榜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
6: 让最优秀的青年奔赴最合适的岗位，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被辜负。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

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

0: 人非将在，不叫胡马不应战。
1: 我一生都笑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聆听中华。
3: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

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阴土茫茫。这是《诗经·商颂》中的一首诗，名为《玄鸟》，描写的是商族人的始祖谢的传奇出生。传说上古黄河下游，夷人部落里有一个叫简狄的女子，在黄河边吞食燕子蛋，生下一个男孩，这就是谢。谢于是成为传说中的商族的始祖。他因辅佐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帝，赐姓子氏。这个黄河流域以商为族名的上古部落，从此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并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创建了一个共传17世31王、历时500多年的商朝，开创了一个让世界震惊的青铜文明时代。

0: 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的殷墟遗址。殷墟是20世纪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自19世纪末甲骨文发现以来，殷墟共出土甲骨约15万片，震惊世界。人们对殷墟的发掘从未停止，来自这块地底下的宝藏似乎无穷无尽。大量的甲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文物浮出历史地表。考古证明，这里就是自商王盘庚迁都至此，直到商王纣灭亡的273年间的商代都城殷都。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并被考古学和甲骨文所证实的都城遗址。殷商这个曾经让人将信将疑的朝代得到证实，商代历史从传说的迷雾中解脱出来，成为有文字可查的信史。遗址的发掘和文物的出土还证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商王朝时代中华文明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盘庚迁殷之后，商王国逐步走向强盛，这些出土文物不仅反映了3000多年前当时商人的社会生活状况，同时也揭示了当时的文明程度和工艺水平。这是商朝的极盛时期，也是中国上古文明的一个高峰。辉煌文明的铸造者是继盘庚之后又一位有作为的君王武丁。武丁少年时期就被父王小乙下放农村，让其隐姓埋名，生活于黄河岸边的民间。武丁在长达10多年的农村生活中，亲自参加农业劳动，接触底层生活，了解民众疾苦，体会耕种庄稼之不易。这是中国历史中青年下放农村锻炼的最早记载。武丁农村生活时期还有一个重要收获，结识了甘盘和傅岳，两人成为其日后的左右臂。武丁继位后立即重用甘盘，并让人到民间把身为奴隶的傅岳找来，破格任命他为宰相。有了贤臣辅佐，殷国大治，很快改变了商王朝此前衰弱的局面，国家逐渐兴旺发达起来。在辅佐武丁的贤人中，还有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武丁的妻子妇好。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发现的五号墓中，随葬的青铜器上大都刻有妇好铭文，墓主就是武丁的妻子妇好。妇好是十分活跃的女政治家、军事家，经常主持占卜、祭祀等重要的政治活动。妇好还经常参加军事活动，亲自带兵打仗。北讨吐蕃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巴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武丁对他十分宠爱，授予他独立的封邑，并经常向上天祈祷他健康长寿。妇好死后，武丁悲痛欲绝，思念不已，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放以大量随葬品，墓地上营建宗庙，专门祭祀妇好。如此高的待遇，这从妇好墓中可见一斑。在贤臣的辅佐下，武丁对内整顿吏治，改进税收，发展农业生产，国家逐渐富强，随即对外征伐四方。其中主要对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吐方、鬼方、羌方等多次用兵，南征江淮，北伐河套，西征又打魏瑞，与周族接壤，可谓武功赫赫，前无古人，每每取得重大胜利。 随着武丁时期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国国力达到历史鼎盛期，邦畿千里，史称武丁盛世。
1: 应该说是啊，武丁盛世呢，既有盘庚打下的基础啊，更主要的还是武丁这个武丁在位啊五十多年啊，59年，武丁时期呢，反映了商朝在晚期时期一度非常强盛、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一个时期。而且武丁呢，也是很有作为，不像后来的这些商王呢，他这个商王一个是没作为，再一个呢贪图享受，他那个不但不贪图享受，而且呢很了解民情，很了解民间疾苦，又呢又启用了一些相当有能力的一些人。所以在历史上呢，武丁不管文献里面讲还是甲骨里面来看，他都是一个商王朝的一个盛世。
0: 历史的辩证法昭示，事物到达盛极的时候，往往就是衰落的开始。强大的商朝此时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就在武丁盛世，商朝的掘墓人周族逐渐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古书记载，周族人的祖先历任尧、舜和夏的农官，周族因此擅长农业。夏朝末年，周人迁居至今陕西旬邑地区，历九世又迁居到今陕西岐山、扶风间的周原地区，利用那里的优越自然条件逐渐发展起来。商王位传至武乙，此时商周关系融洽，商王武乙授予季历征伐大权，季历于是西征北伐，声威大振。到武乙的儿子文丁继位，周部落继续发展，文丁

开始猜忌周。有一次，他趁季历来朝进贺时将其囚禁，季历气急交加，死在商都。季历的死使商周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商王位又立任后，商朝的最后一个王帝辛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便是史书上臭名昭著的商纣王。实在帝辛身材高大，勇力过人，能赤手空拳与猛兽搏斗，且灵敏多才，能言善辩。即位之初，他曾励精图治，有过一番作为。他一直想效仿他的先祖高宗武丁，建立不世之功。帝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铲除季历的儿子姬昌。季历死后，姬昌继位为周侯，决心为父报仇。但他吸取了父亲的教训，对商多了一分戒心。他韬光养晦，仍以臣的身份侍商，暗地里笼络人心，以图大事。周族日益昌盛，威胁到商王朝的统治。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北4公里的有里城遗址。有里城是我国遗存下来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监狱遗址，这里就是3000多年前关押姬昌的地方。帝辛一心想除掉姬昌这个心头大患，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一次，崇侯虎听见姬昌说帝辛坏话，于是报告给帝辛。帝辛本想杀他，慑于周在西部的势力，便将姬昌囚禁在有里。姬昌平时勤于政事，现在突然失去了人身自由，感到非常痛苦。传说有一天，他发现身边有许多尸草，于是想起伏羲氏就是用它画出了八卦，便采来一些草茎，寂寞的时候就用它来演绎八卦。他越演绎越觉得有意思，后来没日没夜的研究，就结合自己的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推演出64卦，并对每一卦的六爻分别配以吉凶利否的卦辞和爻辞，编成一部博大精深的奇书。这就是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姬昌被帝辛关押了7年以后，帝辛做了一件后来令他追悔莫及的事情。在周大臣奉献美女珍宝的诱惑下，帝辛释放了姬昌，这给商王朝埋下了一个巨大的祸根。回到周族群的姬昌更得民心，四方人士纷纷前来投奔。此时，一个重要人物的加盟引导了历史的走向，他就是被儒、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为本家，被尊为百家宗师的姜子牙。这里是河南省新乡卫辉市的太公故里。史书记载，姜子牙博学多闻，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家、军事家。姜子牙听闻文王姬昌事迹，于是借钓鱼的机会求见他，两人相见恨晚，随后出仕辅佐姬昌。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人蒸蒸日上，更显强大。这里是距离太公故里15公里以外的比干庙。比干是商王帝辛的叔叔，从政40多年，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帝辛两代帝王。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臣少师，最后却被自己的亲侄子杀死。与姬昌的贤人相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帝辛众叛亲离。
他远贤臣亲小人，听信谗言

0: 陷害忠良贤臣，不听劝诫，对反对他的臣僚往往加以酷刑。中国酷刑史上著名的炮烙，据说其发明者便是他。比干看到帝辛暴虐荒淫，叹曰：主过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于是去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最终被帝辛杀死并剖视其心。比干以死谏君，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人。北魏孝文帝因感念其忠心而在此建庙纪念。性情残忍，残害忠臣，如此一来，各诸侯大臣都害怕帝辛，渐渐疏远了商王朝。在身边佞幸们的媚眼下，帝辛日渐沉迷酒色，常作彻夜之欢。摘星台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淇县是商朝古都之一朝歌，这里就是帝辛寻欢作乐之地。随着欲望的不断膨胀，帝辛觉得首都殷邑已经无法满足他的享乐要求，就把首都往南扩大至朝歌。帝辛还下令在四处修建离宫别馆，他经常带着最宠爱的美女妲己去这些地方纵情玩乐。
1: 现在咱们这个地方叫个摘星台，摘星台下正是一个龙山文化遗址，上正是个殷商文化的遗存。哎，你看，你看这个地方，这是一层一层的夯城，就是纣王强迫奴隶把这个大城一层一层把它夯上去。夯上以后，让我在这上面建了一个很高的塔嘛，建了一个很高很高的木楼。这个楼为啥叫摘星楼呢？都是当时这个楼建起了当天晚上，说的纣王和苏妲己在这个楼上面玩耍了嘛，他这个观景台嘛，可以观到朝歌的大好风光。之后苏妲己呢躺到纣王怀里耍脚嘛，他非要添上一个星星，然后呢纣王就顺势哎摘下一个星星。根据这个缘故呢，这个楼叫个摘星楼。后来到西周时候，这个楼被烈火计划，为了纪念比干呢，这个塔就叫个摘星塔。
0: 所谓放虎归山终为患，此时终日沉迷女色的帝辛已经完全消除了对姬昌的戒心。姬昌的儿子姬发即位，周族继续稳步发展。姬发在姜子牙、周公旦、少公氏、毕公高等高人贤相的辅佐下，力量不断积蓄壮大。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能力，姬发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试探行动，他认为时机仍然未到，就率兵回去继续等待时机。并吞诸侯，拉帮结伙，搞军事演习，姬发所做的这一切终于引起了帝辛的警惕。但此时商王朝已是风烛残年，连年对外用兵，使得长期积累的问题渐渐露出端倪。从即位之初对东夷的用兵开始，帝辛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对东夷的作战，根本无暇顾及周人的崛起。这样又过了两年，姬发认为条件终于成熟，正式吹响灭商的号角。公元前1046年正月，姬发亲自率领兵车300乘，敢死队员3000人，披甲士兵45000人，东进伐商。帝辛听闻姬发出兵，十分惊恐。此时，商王朝的大部分兵力仍然在征伐东夷的路上，庞大的帝国一时间居然没有作战能力。帝辛唯一能做的就是和时间赛跑，他立即召回前线主力部队，大军匆匆往朝歌城赶。查 长期以来对粥的不重视，使得粥得以迅速发展，加上积压多年的社会矛盾并未得到解决，使得姬发的伐纣力量迅速壮大，各路诸侯纷纷加入伐纣大军，大军浩浩荡荡渡过黄河北上，直抵朝歌城外。敌军兵临城下，而此时帝辛的东夷之师还在赶回的途中，路途遥远，舟车劳顿，根本无法赶回救主。泱泱大国危在旦夕，帝辛只能亮出他的最后一张牌，纠集奴隶、犯人等乌合之众，拼凑出一支17万人的部队，开赴前线与周军决战。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拂晓，商周两军在今河南吉县北的牧野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帝辛将临时编成的奴隶兵放在头阵充作先锋，奴隶本来就对帝辛恨之入骨，现在又让他们去送死，于是很快调转武器回杀商军，为周军向北开路。结果天还未亮，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就分出了胜负。

夕阳西下，帝辛见大势已去，深知自己作恶多端，难逃一死，便躲进露台，将多年来搜刮来的美玉宝器堆在身边，命人放火焚烧露台，自焚而死。汤、太丁、太甲、盘庚、小辛、小乙、五丁、帝辛，从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共立31王，前后500余年的商朝正式宣告灭亡，想做长达800年的周朝自此开始。这里是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的露台寺，这里就是帝辛与妲己享乐的露台。据记载，上古时期这里四面群峰耸立，白云萦绕，奇石嶙峋，宛如仙境。帝辛因此下令花巨资，耗费7年时间在此修建露台，专供固本积财，游猎赏心。心修建露台，一心贪图享乐，没想到这座壮丽的工程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如今曾经豪华奢靡的宫廷楼榭早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后人修建的封神台。姜子牙和传说中伐纣的各路神仙将露台压在厚厚的尘土之下，和露台一样，关于殷商的许多故事都尘封在历史的地表之下。人们对于商王朝的认识都是从周朝开始的记载中了解，直到殷墟遗址发现，才使得商王朝的传说浮现在人们眼前。殷墟考古仍在持续进行，遗址不断发掘，至今人们还没有找到关于酒池肉林的任何蛛丝马迹。传说中帝辛发明的炮烙使用的青铜柱也仍无踪迹。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

殷商的传奇故事还有许多未知的谜题值得探索。但《尚书无异篇》所说的商代后期诸王生则易，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唯丹乐之从，即腐化堕落导致

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公元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让这个历时500余年、以玄鸟为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消失已久的时代，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FM 101.2，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同步收听。
1: 从黄浦江边到昆仑山下，上海对口援建的文化项目又结出新果实。在今年8月27号，上海文化润江重点文旅项目原创沉浸式剧目《知遇》在喀什古城东区首演。这部剧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爱德莱丝绸织造记作为主线，把喀什古城老民居改成小剧场，观众走进街巷，也走进故事。
0: 主创团队扎根南疆采风，把静态非遗变成了能看能听能互动的现场演出，一根丝线连着上海，也连着喀什。今天我们请到了上海市演出有限公司高级项目经理、知遇进入式小剧场制作人汤小月，还有知遇进入式小剧场演员如斯坦江、库尔班江，一起聊聊这匹爱德莱丝绸怎么织出了上海和喀什跨越山海的相遇，同时也听一听台前幕后的温暖故事。
1: 我们接下来请进今天的嘉宾，汤老师好，斯坦好。
2: 大家好。
3: 两位主持人好。
1: 斯坦名字叫如斯坦江，对吧？
3: 啊，
1: 在生活当中就叫斯坦就可以。
3: 可以的，
1: 对对
3: 可以。对，
1: 先来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剧是从8月27号就首演了，对吗？现在演出反响怎么样？
2: 我来讲。
1: 好，
2: 目前我们是正在喀什古城进行一个沉浸式的小剧场的助演，那会从每周的周二到周日天天上演。那目前我们其实已经面向观众2周时间了，那从我们现场来看，本地观众对我们是有一个文化上的认可，他觉得我们在讲他们的故事。
4: 是的。
2: 那在游客中呢，我觉得就是江外的游客，他可能是不知道有爱德莱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所以他们非常感兴趣，觉得在这里了解到了南疆的一些文化。
0: 是的，其实在这个最早的时候，我在古城里或者是在一些短视频软件上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喀什的朋友们专门去打卡这个知遇的沉浸式小剧场，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情景之下，也就是说喀什的一些普通的居民或者朋友们非常的认可知遇这个小广场沉浸式的一个小剧场。
3: 没错。
2: 我们也非常欢迎更多的本地游客或者本地观众来这里打卡。
1: 我昨天在朋友圈还看到很多这个身边的朋友来到喀什之后都会去看知遇，而且看完之后还在发了个朋友圈说特别值得一看。这个斯坦在剧里面演什么？
3: 我在斯坦不好意思，因为刚开始说斯坦说到我名字，我就开始我在剧目当中是饰演阿里木这个角色。对。
1: 这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3: 阿里木这个角色他活泼又可爱。我首先说一下，阿里木他是古城里的一个房东。对，然后他是爱慕我们的纳迪热的。对。然后呢，
2: 我们那个支店的主理人。
3: 对，是我们对，是我们的主理人。然后他是一个比较可爱，然后有点小霸道，有点小霸道总裁的这种，对，是这样一个角色。然后
1: 演了一个角色
3: 对，还有一个角色是守关士兵。
1: 守关士兵，
3: 没错。
1: 和阿里木是什么关系？
3: 是完全截然不同的两种角色。对。守关士兵会比较严肃一点，是唐代，就是当时不能让，对，不能让蚕种过去嘛，所以当时充当了一个守关士兵这样一个对角色。对，
1: 所以是唐朝的故事吗？
2: 我们的故事其实讲了古今的两条线。在现代的那个织布店里，我们有一个主理人，一个客人，是从上海来的一个客人，然后以及一个我们是阿里木那个这个织布店的房东。
3: 对。
2: 那我们会有两条线，还有一条是古代线，我们会有一个穿越。
1: 这是一个穿越剧是吧？
2: 对，是个穿越剧。然后穿越以后呢，我们的从上海来的那个顾客他会变成传丝公主，因为大唐西域记里面记载了，就是丝织这个技艺是从中原传到了西域的，所以他做了一个传丝公主的角色，以及她的侍女，有一个侍女的角色，是我们主理人穿越后成为的一个角色。
0: 所以说这部戏就是两个朝代穿梭起成为一个故事。
2: 对。主要还是讲了爱德莱斯的传承。
0: 是。
1: 总共有多少演员？
3: 三位演员。
1: 总共只有三位。
4: 对。

0: 然后支起了很大的一个故事。
1: 对，三位演员六个角色，
2: 对的，
1: 六个角色，三位演员，也就是说每位演员都有两个角色，
2: 没错。
1: 那确实非常有意思。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治愈这个名字特别的有意思，那最终是怎么样定下来用的这个名字？它跟爱德莱丝绸又跟上海对口原浆是怎么样牵上线的呢？
3: 我们觉得两地融合这件事情就首先是一次相遇，
0: 嗯，
3: 然后我们又在新疆发现了爱德莱丝，发现了他的丝织技艺，那我觉得是我们主创团队和爱德莱斯的一次相遇。
1: 嗯，
3: 那之后我们上海出品讲述了一个新疆的故事，那所有人聚在一起去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是一次相遇。那目前我们已经把这个故事落地在了喀什，那和观众见面，这又是一次不停的和观众的相遇，所以我们说我们是丝织技艺的一次相遇，所以我们用了这个名字叫知遇，
1: 非常的有意义，我觉得这个名字听着，
0: 嗯，主要是在遇见，对吧？
3: 对，我们不停的在遇见。
0: 你大概几月份过来的？
3: 我今年四次了。
0: 四次了？
3: 对。
0: 所以
3: 我们从我基本啊一月份开始，就几乎每个月都来，因为我要看我们的房子，
2: 嗯，
3: 我要确认我们的设计方案，
0: 嗯，
3: 然后再是落地开始执行改建，以及最后我们把所有的主创团队带到了这里合成。
0: 嗯，所以这个地方是你从最开始从一个老民居，然后逐步逐步改善成现在的这个样子，
3: 从零到有的一个过程。
4: 手搓剧场，
3: 手搓剧场，
0: 手搓剧场，太不容易了。
3: 我们有一个很火的那个小红书抖音，可以说吗？
0: 嗯，可以说。
3: 叫我在喀什建剧场。
0: 嗯，
3: 那个好像周围我发现很多人来我们店都是因为看了我们那个手搓剧场的视频。
1: 对，其实我也刷到过，而且我还刷到过两位女演员在演出前一天，然后发了一个就是视频，然后我就是觉得还挺新奇的。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在古城这么大的一个片区当中，我们的汤老师是怎么样找到现在的这个剧场，并且决定把它手搓起来的呢？
3: 其实我们在古城，因为东西两侧我们都逛了很久，然后发现这条巷子，
1: 嗯，
3: 有古城的本地特色，有一点烟火气，
0: 嗯，
3: 然后我们就希望说，当时是一个纯毛坯，什么都没有，
1: 嗯，
3: 那我们想说，这个就是可以从零到五，我们做一个无限的创作，所以我们决定了用那栋房子。
0: 嗯，这个房子和其他房子看起来就不一样吗？
3: 看，因为古城大多数的房子已经是一个装修完或者怎么样子，但是它是一个纯毛坯，嗯，那就是我们有无限的可能去给它做新的创作。
0: 啊，
1: 是，
0: 嗯，这房子大吗？
3: 目前它是150平，有两层，就等于300平。但是现在我们是今年把一楼做出来了，
1: 嗯，
3: 但是未来我们可能会在二楼做更多的不一样的东西出来，
1: 一些开放的区域，
3: 对，开放区可能是你的手作馆啊，可能是你一对一的一些沉浸式的演绎，会有一些不同。
0: 里面怎么布置的？
3: 目前它是，我们设定了它是一个在喀什古城的百年老织布店，
0: 嗯，
3: 所以现在你只要走进去，你就觉得它就是一个非常老旧的布店，
0: 嗯，
3: 它是在售卖爱德莱斯，
1: 嗯，
3: 那观众走进来，它可能我们在非演出的时段，它就是一个非常沉浸的氛围，你可以去欣赏爱德莱斯不一样的纹样，因为我们店里面挂了非常多不同的爱德莱斯，
1: 嗯。
3: 你也可以坐一坐，感受一下古城本身的文化。
0: 嗯，还能喝喝咖啡，
3: 还能喝喝咖啡。嗯，
0: 小爱对当地应该特别熟，对不对？
3: 嗯，是。
0: 你之前是关注过这个小红书是吗？
1: 也不是说关注过小红书，是有一天我突然刷到了，
0: 嗯，
1: 好像就是8月底的时候，就是在演出前几天刷到两位女演员的一个发的日常，然后我当时还在想，我说是哪部剧女演员要在这个喀什来拍，然后直到。前几天接到工作之后，然后我一看，我总觉得很眼熟，然后我当场就直接去搜那个短视频平台，搜完之后我把很多视频看了一遍，然后我才发现知遇这个从场景布置，然后一直到我们演员所付出的努力，然后包括里面的陈列，还有其实我刷到

0: 包括里面的一些茶饮，然后包括饮料，其实外观都是非常好看的，而且很具有喀什本地的一些特色。
1: 比如说有什么特色？
0: 就比如说我刷到的是一个茶，然后这个茶壶上面是喀什本地人很喜欢的一些图案花样玫瑰花，然后它非常的精致、然后有一个小杯子，然后杯子里面茶倒出来之后，它有很多这个颜色比较鲜艳的玫瑰花瓣，然后放在上面，就是特别有那种浪漫情怀在里面，但是又带着本地人比较喜欢的这种风格。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在我们治愈的沉浸式的场景当中能够坐下来边看剧边欣赏这个故事边点一壶茶的话，应该是非常美好的。所以说在节目做完之后，其实我也特别想到现场能够去看一看。
1: 去看过了吗？
0: 暂时还没有。
1: 邀请我们小
0: 一定欢迎。谢谢汤老师，谢谢斯坦。
1: 你们在那个里面设计像刚才说到的这些茶壶啦之类的、都是精心去找到的吗？
2: 对，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当时已经说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喀什风的一家店，那我就要找一些新疆特色的，所以我们做了很多新疆特色的玫瑰花茶、薄荷茶、杏皮茶，这都是
0: 是的，
2: 具有新疆特色的一些茶饮。
1: 我觉得你们做这个呢还挺难的，难在什么地方？就过去在上海，我们作为剧场的时候呢，可能和自己身边的这个伙伴了、同事了都特别了解，对吧？这次这个项目应该是上海和喀什本地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做的这么一个事情。
2: 对，是
1: 在做的时候这个磨合的过程这个是怎么样的？
2: 首先我们是一定是相互理解、我们其实说和新疆团队的合作，我首先是从演员开始，因为我们说三个演员
0: 是、
2: 都是从新疆出发，然后到了上海或者到了浙江去念书，他们现在是带着作品回到家乡，你们是有成就感的吧？
3: 是的，肯定有。
1: 你这么问，
2: 我一定要问一下，因为我也一直想了解的是，演员对我们的团队是不是觉得加入进来会
3: 非常开心的，
2: 更开心，
3: 很有成就感，满足。对，专业的团队带专业的演员。
1: 斯坦什么时候去上海的？
3: 我是2018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的艺术管理专业，然后上了4年学，后来老师们还是建议我去再多学习学习，回来建设家乡，然后后来就又考入了导演系，所以说在上海戏剧学院念了6年书。对，
1: 这次加入到这个剧场里面，在演这个剧的时候，里面有两个角色，
3: 没错，
1: 对不对？有挑战吗？
3: 肯定是有挑战的。这个我得说一下，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是，第一个我是作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喀什男孩，然后又受这个我是援疆政策的这个受益者，受这个政策的受益，然后去到上海去念书，然后又回到我自己土生土长的这个家乡，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体验。第二个就是去讲述我作为喀什男孩，我又去讲述这个爱德莱斯仇这个他的故事，我觉得这两个特别神奇的事情是这两件事情，然后是感受颇深。虽然说我们在上海也经常去演音乐剧演话剧，但是这次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演这样一部美好的剧，让人感觉到幸福的剧，怎么说呢，
1: 这是一个让人感觉演起来很幸福的感觉，
3: 对，然后又很有挑战性。对，
1: 挑战在哪里？
3: 因为又要唱又要跳，还有一些武打的戏份在里面。对，
1: 还有武打的
3: 没错，
1: 还要唱，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3: 可以啊，没问题啊，
1: 来一段。来，
3: 那我就
1: 欢迎
3: 接上。那我就跳唱一首，就是我刚一出场亮相的，唱阿里不
0: 好。

0: 看。
1: 哦呦，特别好
2: 听。
0: 这些音乐都是自己后面做的嘛，就这部剧来做的，原创的。
3: 我们
2: 所有的都是原创。
0: 嗯。
2: 包括音乐，包括剧本，一切都是从头来过的。
0: 自己来写吗？还是找
2: 当然是有专业人士的。我们有整个主创团队嘛，包括了我们的导演于杰，是我们那个上海很知名的国家一级导演。
0: 嗯，对。
2: 然后我们的音乐。

0: 编剧本是一个国际上拿过奖项的一个编剧老师，
1: 嗯，
0: 以及我们的音乐唐森，他也是非常有经验的作曲人，独立作曲人，
2: 嗯，
0: 我们的灯光设计是那个谢雨希，
1: 嗯，
0: 我们外滩灯光秀的总设计师，
1: 嗯，
0: 也是国家一级舞美师，
1: 嗯，
0: 包括我们的舞美中心的舞美设计，
1: 嗯，
0: 多媒体设计，我们全部是启用了我们上海的团队，
1: 协调了这么多大咖，业内大咖，
0: 对，我们协调了业内的大咖非常多的，对，就是我们一直说，虽然我们做了一个45分钟的小剧，但是我们整个主创团队拿出来是非常拿得出手的，
1: 嗯，
2: 小而精的一部沉浸式剧，
0: 对，小而美，
1: 嗯，因为里面有很多原创的东西，
0: 对，所有的
1: 这些你们在做，比如说他做了第一稿出来，可能我们需要一群人来听，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在什么地方再提一些修改意见之类的，这个过程大概有多久？
0: 不停的在修改，一直修改到了最后一刻，
1: 一直在磨合，嗯，
0: 对，其实从我们的装修开始，
1: 嗯，
0: 这个场景的设定，我们可能就一二三四五六稿出来了，然后最后是结合了我们剧本拿出来的最终剧本，
1: 嗯，
0: 然后再决定我们把这个场景设定为一个百年的老织布店，它是和古城的那个历史氛围底蕴是完全契合的，我们就是想，
1: 嗯，
0: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就是在古城里面它经历了百年那样一个织布店，
2: 就仿佛是古城里一直就有的一家店一样，
0: 对，是，然后剧本以后到音乐到编舞，
2: 嗯，
0: 我们其实前期我们是在上海排练的，
1: 嗯，
0: 那在上海排练的时候我们只能差不多有一个地位定下来，
1: 嗯，
0: 但是其实和现场的情况又有非常大的不一样，
1: 嗯，
0: 那一直我们是8月27号开张的嘛，一直到8月10号你们到了开始进场地排练，场地排练，我们的所有的主创全到现场，
1: 嗯，
0: 根据现场的情况，音乐在不停的修改，
2: 嗯，
0: 舞蹈动作也在不停的修改，
1: 哎呦，
0: 对，
2: 就是和现场有一个磨合的时期，
0: 对，
2: 越磨越精致，
0: 是。
1: 你看，你们是从1月份基本上就要来到喀什来看场地了嘛，
0: 嗯，
1: 对吧？到现在呢，应该说是9个多月，
0: 是，
1: 嗯，说起来时间不短。但是对于这么一个剧来说，我觉得我还是挺佩服你们这个速度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原创的歌曲，原创的舞蹈，包括这个小民居，它也是从这个毛坯房开始一步一步设计到现在这样子，9个月就完成了这么一个剧，每天这个工作节奏怎么安排？这个好像很厉害。
0: 排练的时候你们还是有休息的吧，我们在这里是无休啊。
3: 汤老师确实很辛苦的，他从头到尾都要盯，
1: 嗯，
3: 对，
1: 嗯，
0: 因为
1: 怎么盯法，
0: 天天在现场，包括了我们所有的装修的一砖一瓦，每条走线，
3: 嗯，
0: 电怎么拉，我们的灯位图到底要不要改，
1: 嗯，
0: 因为灯位其实也是从设计图纸上面到了现场，但是其实到了现场又有一些区别，可能房子跟我们的图纸对匹配不齐啊什么的，反正每天都有新问题，跟对图纸对现场，就每天
1: 8月27号正式开演的时候有没有松口气？
0: 松，太开心了，我终于开始
1: 了。
2: 那我们第一场表演完之后，现场的观众有没有什么热烈的反响，或者是有没有一些这个表态？
0: 观众觉得特别的好，就是我也没有想到的是我能让本地的观众能接受我，那江外的观众觉得哇，你们做了一个东西是我在可能是在别的城市没有发现有这样类似的一个表演，是告知你一个当地文化的传承的，所以他们有了一些探究之心，对这个东西感兴趣了，
2: 是，也更加了解了爱德莱丝绸，
0: 对，
4: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5: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4: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5: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4: 《援 剑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

0: 四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话匣子 APP 同步直播。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正在播出的原件之声，我是陈光，
1: 我是小爱。
0: 我们今天呢是跟各位来分享的是沉浸式的小剧场之遇。那么刚才也说到，这个斯坦是演了两个角色，
2: 没错，
0: 对，
2: 是的。
0: 刚拿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什么感觉？难不难？觉得有这个好像一个是唐朝的士兵，一个是现在的
1: 阿里木
0: 的这个叫什么小店店主，对不对？
2: 对，
0: 其实还是有这种身份上的非常大的反差的。
2: 没错，
0: 难不难？
2: 其实我说实话嘛，其实说实话对我来说是不难的，因为其实在戏剧学院接受了专业的这种训练，表演上的训练，还有一些理论上这种知识的灌输，其实怎么说呢，对我来说其实是不难的，但是是有挑战性的，因为你一人分饰两角，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而且还有大量的唱歌跳舞，甚至有一些武术的段落，所以对我来说是有挑战性的，但我个人觉得不是特别难，因为我是蛮相信我们制作人老师的眼光，导演的眼光，他们选演员肯定是选到最好的，专业最过硬的。没错，是这样的。
0: 我觉得好像在夸自己的样子。
1: 关键是你非常自信。
2: 对，可能是看上我比较自信这一点了。没错，是。
0: 那我觉得其实你演起来应该是游刃有余的
2: 啊，是，我觉得演多了之后对角色的理解是越来越深的，然后对剧场也是熟悉的，团队磨合也是越来越好的，所以演到后面就是演到后面就真的就是游刃有余，手拿把签。
0: 和演员的磨合怎么做？
2: 其实
0: 另外两个都是姑娘。
2: 没错，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剧组女性会多一些，所以我们就是我作为男孩子就是男性角色来说的话，我会觉得很幸福很开心，因为他们每天都会会做不一样的不同的很新鲜的这种饮品啊，然后
0: 两个女孩子还做饮品，
2: 他们也会做的。汤老师现在就是完全可以说是一天做一个新品，我都很震惊。我说
0: 所以汤老师现在也开发了新技能了是吧？
2: 对，我说汤老师后面要去当我这个网红了。我说老师，汤老师您了不得，现在又要盯我们，又要做自媒体，妈呀！我说您这双开花。
0: 汤老师现在开发了什么新的饮品？
3: 囊咖啡是我最新开发出来的。
2: 对，
1: 上新了吗？
0: 怎么做？你还需要做成咖啡杯的样子吗？
3: 对，现在有那种现成的囊。
0: 烤的这个囊本身就是咖啡杯的样子，
2: 哎，对，
0: 然后你再冲杯咖啡泡到囊里面。
3: 对，关键就是我冲了杯咖啡在这个囊里面。
1: 但是比较有创意，就是在这个囊或者是咖啡里面有没有一些新的装饰？因为我看到这个我们知遇现场的很多饮品，它其实有更多的创新嘛。
3: 我也想有新的创新，我本来想画个爱德莱斯，但是限于实力有限，我还在学习。
1: 试过，我们
3: 每个人大家都在试，因为每天在开发新产品，然后就在自己画。试过，我们每个人大家都在试，因为每天在开发新产品，然后就在自己画，画不了。就说那么玫瑰花瓣也行吧。
1: 是，其实听到我们的这个汤老师还有我们的斯坦跟我们讲这么多，就总觉得这个现场的氛围其实挺欢乐的。
2: 是的，
1: 而且就是整个知遇，就是你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包括汤老师还有斯坦还有各位演员，像一家人一样，每天在一块开心快乐，而且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还是工作当中都融合得非常好的样子。
2: 没错。
0: 然后刚才这个汤老师说开发了一个囊咖啡，对不对？你们这个地方是不是除了演出还会有其他的这个经营的内容，比如说咖啡啦、饮品啦，是不是还有什么美食之类，有吗？
3: 美食目前还没有，未来会开发。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场所在不演出的时候其实依然是对外开放的，就是游客啊可以进来坐一坐，感受一下整个店的氛围，因为它其实是还有一个展示的作用嘛。我们就是希望说你进来看一看爱德莱斯的纹样，感受一下古城的风貌，然后还可以买一些我们的饮品，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

0: 是这样子一个综合性的场所，而不是单单，它其实是一个很创新的场所，对吧？对，我们里面有陈设，有演出，有饮品，有饮品，有周边，还有周边，对吗？有哪些周边？我们目前是自己设计了一个丝巾，它融合了爱德莱斯和我们场地的一些
1: 那个主视觉，以及喀什的一些地貌，我们融合在了一条丝巾上。
0: 现在你们应该是楼上有150平，楼下150平，下面是开发完成了，上面还没有开发完成。对，
1: 如果我们现在要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下面这个场地来看的话，总得有很多特别硬核的这种陈列品之类的，让你推荐一些的话，你觉得当中最值得让人过来看的有哪些？我们有织布机，
0: 织布机，对，爱德莱斯的织机，因为爱德莱斯其实它非常难生产，它的织机只有50公分的宽幅，它最长也只能织到7米，所以爱德莱斯对当地人说非常珍贵，是因为它织出来就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我们把织机复刻在了现场， 他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打卡的地方，因为市区现在几乎没有看到有相关的东西，可能你要去更远的地方，刹车啊和田啊才能见到它，但是你现在来古城落地喀什，你就可以见到一个爱德莱斯的织机。从哪里找到的？
2: 做的，自己做的，对，定制的。我们就是这个织机能够使用吗？还是说它只是作为一个陈设放在？是一个陈设放在现场，
1: 就大家能看得到。
0: 除了织机还有什么？
1: 除了织机还有我们的柜台，就是你能想象我的整个场景就是一个老布店，你在老布店里面你能看到的东西，你在我这里都能看到。老布店应该有各种纹饰的爱德莱丝绸。
0: 对，各种纹饰你可以来那个发掘。然后因为有一些纹饰有不同的意义，你可以现场来看一下。
1: 不同的纹饰还有不同的意思在里面。
0: 是，
1: 里面是不是还有个旗袍好像？
2: 对，有一个旗袍，那个旗袍是我们那个上海丝绸集团做的，他们当时从上海拿过来，
0: 从上海拿过来，但是是个爱德莱斯旗袍，他们用了现代的工艺做了一个爱德莱斯的纹样。
2: 其实我当时在看这些视频，包括查资料的时候，看到了我们知遇这个小剧场里面，它除了有些陈列之外，还有一大排都摆放着各种各样好像做好的衣服，然后还有就是在我们知遇就是演出的时候，最后一幕好像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服装，然后展示。我对这个其实是比较感兴趣的，就想知道这些服装是能够进行购买的，还是说它只是作为一个陈列放在店里让大家看一看的呢？
0: 它可以买，
2: 对，它可以定制，因为其实旗袍是按照人的那个整个身形啊要来定制的，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向丝绸集团去定制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我们喀什的朋友或者是其他地区的一些朋友来到喀什游玩的时候，对这个旗袍特别感兴趣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直接在你们店里进行一个定做的，是吗？
1: 我觉得非常人性化，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店，什么样子都有。这个就是女孩子关心的点，看到特别漂亮的衣服之后就想知道这个我能不能买回去。但你现场能够量尺寸吗？我们还是有些问题吧，
3: 就是
2: 我们可以量尺寸，因为我们带来了一位上海上戏的服化设计师。
1: 对，我们上戏的那个有专业人士在，所以是可以量的。
2: 就这么一看的话，知遇不管是名字也好，店也好，还是店最开始的一个铺子也好，好像都符合了一整套的流程，连衣服都能在里面做了。
1: 你看知遇这个店里面，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元素应该就是爱德莱丝绸，对吧？我们四个人里面，我觉得可能最熟的应该是斯坦。
3: 对，
1: 从小应该就是
3: 看着长大的，
1: 在各种环境里面，包括这个衣服，包括甚至桌上摆的这种桌布啊之类的，其实都是有这爱德莱丝绸的这种意思在里面。那你这次经过了，应该在外求学有十几年，而且经常应该是节假日可能都不太会回到喀什，对不对？那这次回来之后，在参演到这个剧里面，有什么感觉？
3: 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其实我想接着刚才老师的这个前面那个问题，我还是想多说一点，就是我们之前从7月份吧开始一块排练，因为我其实剧组里面有三个演员，我

0: 我是上海戏剧学院，我还有一个师妹也是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我们是一天每天都泡在排练场里面，就是一块排尾一块磨合，然后吃在一块儿，练舞在一块儿，然后一块讨论剧本。我觉得这个让我感触很深，我觉得这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具体的写照，是一个它就是这样的，我们一块生活，一块排练，一块去讨论这个剧本。然后呢接我们陈光老师刚才那个问题，就是回到喀什有
1: 什么样的新的感受？
0: 对，回到喀什有个什么样的感受？我有感受颇深，就是我是从小从喀什出去，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喀什男孩，到在外求学，然后又回到家乡去演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意义非凡，我很开心，我很幸福，就是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回馈家乡，带来这么好的剧，然后让老师们看到我，让我的家长，让我的父母看到我，还有让你们在这个舞台上看到我，我会觉得好幸福啊！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荣耀的一件事情，对，是这样的。对，
1: 在你说话的时候，我都能想象到你在那儿
0: 演
1: 出的时候，
0: 发光，
1: 这种闪闪发光的那种感觉，
2: 感觉很幸福的去表达这
0: 个。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幸福到我觉得现在我都难以
2: 不真实
0: 了。语言的是这样的，
1: 就又回到了自己小时候生长的地方。
0: 没错，没错。
1: 那个地方自己熟悉吗？
0: 喀什我还是很熟悉的，但是喀什的变化也很大。喀什变得越来越便利了，越来越美了。对，然后怎么说呢，我会希望有更多这样的机会再频繁的回到我的家乡，然后有更多这样小而美的这样的剧，让我更多的去演一演。
1: 这个给自己找工作机会的一个好场合。唐老师很开心的点了一点头。现在看到那个场合里面，下面150平已经有了很多元素了嘛？因为你是我们这四个人里面最专业的一个，其实对于当地的文化，其实最了解的。你觉得上面这150平还应该放哪些元素？如果让你给一些建议的话。
0: 这不是班门弄斧了吗？唐老师在这，但是如果我会更多的希望，有可能哈，我是这么想的，就是有可能二楼会做一些非遗的工坊啊，让更多的人去外来的游客或者本地的人，就是能够
2: 体验到
0: 这。到爱丁莱丝绸是到底是怎么制作出来的，然后它的摸起来手感是什么样的，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爱丁莱丝绸就是已经做成了这个旗袍的纹样样式。我觉得如果我是游客的话，我坐到二楼，我会希望我在想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啊，把它做成别的文创产品啊，或者说我自己做了这个产品，我能不能用到我自己身上，我穿在我自己的身上。我在想爱德莱斯它不仅是一个橱窗里面展示的东西，它更多的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的组成的一个部分，也是我们民族团结还有非遗传承的具体写照，是不是？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不光是我们要体验在二楼体验，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就是说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我们的表演当中，不仅仅是在一楼，那我们可以上到二楼去表演，去或者说让游客去表演，他们加入到我们的表演当中，我觉得这就很好，就是交流嘛，然后交融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对，
2: 就所有的这个游客也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到这个剧情里的一些故事情节。
0: 没错，没错。
1: 看到整个剧的时候，就感觉服化，包括整个的现场的装修，其实特别用心，对吧？但是可能就稍微有点遗憾，150平稍微小了一些。那我们在想说，要是把上面也都打通，但是这个设计动线好像又难了一些，对吧？
3: 是，所以我们会在未来明年可能会重新再设计一下，就是把这个动线合理化，让大家可以上二楼做别的体验。
1: 整个这个动线设计的时候，有没有就考虑过这个最难啃的骨头在哪里？包括这个里面，就是现在我们去了以后，最亮眼的地方在哪里？
3: 最亮眼的地方一定是我们的演出，让大家非常近距离的能够有直观的感受大家的互动啊什么。但是，
1: 都有哪些互动？
0: 这个我来说一下吧。互动呢，肯定是阿里木上场之后，就是我肯定是喜欢纳迪热的，我要追求他的。但是 纳吉热他不喜欢我呀，就是找观众朋友们说能不能帮个忙啊，这个阿里木哎烦人的很，能不能挡一下，然后他们就邀请这个观众朋友上台了嘛。这样的话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三个人在表演，还有观众加入到我们的表演当中，很有意思，老鹰捉小鸡的那种感觉。对
1: 啊，老鹰捉小鸡这种感觉，
0: 对，那种感觉。对，
1: 所以它其实这个剧目里面还有很多诙谐的部分在里面。
0: 哎，对对，
1: 这也是当初设计就是这么来设计的。
0: 是，
1: 演出的时候难不难找这样的观众，会不会有不愿意上台的？
0: 就是很有意思。
3: 最难啃的骨头也就是互动的地方，因为
2: 是
3: 不同的观众他的反应是不一样的，那演员要给的反应可能也会不一样，所以对演员来说其实他们非常困难的是每个观众给你的反应他自己要给到观众的反应，
2: 临场应变的
3: 能力。对，应变能力。
0: 有一些观众会很严肃，那有一些观众就很活泼啊，他可能就是上台以后就是感受一下，但是有一些观众他就很尽职尽责，就是一定要防你，这样的话也会对我们演员也反向的刺激嘛。哎，你来这儿了，那我也来这儿了。
1: 一直这么拦着你的话，你真找不到那个自己追的那个姑娘的话，你着急吗？
0: 那肯定是着急的，但是也很有意思啊，能够跟观众有这样一个交流。对，
1: 但是一场40多个观众，就人少了一点，对吧？
3: 对，人少了一点，但是人少了，你跟演员近了，你更能近距离的感受那个剧情。我有时候看他们，即使在没互动的时候，演员因为在你身前演出，在你身边演出，观众就很害怕你们紧张的时候，我甚至看到有的观众想上去帮演员一把那种。
1: 这个应该和你们过去演出完全不一样，
3: 不
1: 会有这么近，对吧？
3: 对，不会那么近。
1: 这个太近了，那这个排练起来难吗？你们应该是在7月份就在上海排开了。
0: 对，
3: 他们在排练厅的时候，导演也会给不同的反应。
0: 没错，
3: 训练他们，就是你碰到了很搞笑的观众啊，或者是很冷静的观众啊，我们会有不同的设定给到演员，但是多多少少你们会碰到的更新奇，我们没有设定住的。
1: 你们现在有几组演员？
3: 我们现在就一组演员，
1: 就一组。
3: 对，
0: 一组不够啊，
1: 万一你
0: 怎么的？
1: 万一你们要是感冒之类的怎么办？
0: 这个我深有感受。昨天我其实有一点，我也有点不大舒服，可能因为喀什最近的天气比较凉爽嘛，对，多变嘛，可能然后昨天有点着凉了，然后我在想怎么办呢？但是我当时跟汤老师没有说，我就觉得哎呀，小事儿，那都小事儿，上去演就完事儿了。但是说句实话，对演员来说还是一种挑战的。比如说你感冒了，你发烧了，你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员，你还是得上台去表演的。然后我那一场演完以后，我有点虚脱，全身是汗。然后汤老师就很关心我们。平时他不仅仅是我们的制作人，也是我们的姐姐这种。对，他跟我说啊，是不是感冒了呀？然后我们是有医用药物，就是有医疗箱的。他说赶紧去吃点药睡一觉。我说在哪睡啊？他说直接在剧场睡，没关系的。我直接就把剧场当自己家，我就睡了一觉，好了。然后下午那场就开开心心演完。对，
1: 我觉得姐姐应该还挺有威严的，对吧？
0: 是
1: 一天演几场？
0: 一天周末的时候演
3: 两场，
0: 对，平时是一场，
1: 对吧？生病的话，两场还都得必须坚持下来。
0: 要演的
1: 演，一场有多长时间？
3: 45分钟，
1: 就全身心的一边跳一边唱，45分钟，一天要演两场。那如果生病的话，的确还是挺累的。
0: 对，所以还是得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对，对，
1: 整个这个演出里面，因为有很多这个互动的环节嘛，这个、是不是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剧里面应该最吸引观众的部分？算吗？
0: 您是说互动这块是不是？
3: 算
0: 算，而且我觉得不仅是互动这部分，然后包括剧情啊，剧情先不说，包括我们的这个舞美啊，然后我们的妆造也很吸引人啊。我觉得我的就是戏服舞台服装很好看，也是用了爱德莱斯的这个纹样，然后包括纳迪热，我们两位女演员的也是，包括那个苏瑶的衣服。就是
3: 对上海姑娘的衣服，它很代表上海。
0: 哎，对，
3: 就是有一点古风啊，旗袍的感觉。
1: 所以三个演员里面有两个女演员都是上海的演员吗？
3: 都是新疆的演员。
1: 那他们穿的衣服是江南风的？
3: 有汉族演员，我们穿的就是江南风的，他的设定人物设定就是一个从上海来的一个客人，在古城、嗯。

0: 寻找他奶奶留下的一个爱德莱斯的纹样，他希望在喀什古城找到这样子跟他相同的纹样，寻根。
1: 嗯嗯，希望把它串起来，
0: 对
1: 吧？对，嗯。然后整个这个剧情里面，我觉得可能对于这个观众来说，能够一边互动，然后呢还能看到这个里面有不同的很有意思的陈设，
2: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剧里面或者说在这个场地里面还能喝到很有特色的当地的
0: 饮品
1: 对吧？
2: 没错。
1: 所以我特别想知道这个知遇这个剧或者说这个空间，就你们当初设计的时候，这是应该怎么样给它做一个定位？它是一个剧场还是一个咖啡厅还是怎么样？
0: 我们说它是一个文化综合体，
1: 嗯，
0: 因为它包括了文旅概念在，包括了零售概念在，又包括了演艺的概念在，
1: 嗯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综合体。
0: 对，它是一个综合体。
1: 你们这个剧现在演出大概定到什么时候？
0: 我们今年演到11假期结束。
3: 十一假期结束，对，
0: 10月8号最后一天。
1: 哎，为什么会在10月8号之后就不演了？
0: 因为我们
1: 天气比较凉了，
0: 天气也凉了，喀什也进入了淡季，所以我们就把演出停了，但是我们会把那个场地继续往下经营下去。
1: 所以特色的咖啡，特色的这个饮品还是能喝得到的。
0: 对，能喝到，还能看看我们的店。
1: 然后到明年再继续。
0: 明年继续。
1: 明年演出计划有吗？现在
2: 升级版。
0: 我们
1: 升级版。
2: 你
1: 先透露一下，先透露一下。
0: 明年可能会涉及到二楼的改造，你们观众可能进来的体验会更丰富一些。明年我们的计划可能是从7月份开始，
1: 7月份应该也就是天气暖和以后，在假期的时候，对吧？
0: 上半年我们还会对二楼进行一点改造升级，然后再
1: 这个就相当于是空间不断的开放的一个过程，
0: 在不停开发。
1: 这个演出空间它是一个互动性很强的一个地方，
2: 没错，
1: 和你过去的演出的感觉一样吗？
2: 过去的时候其实就是镜框式舞台，然后我们所说的第四堵墙，对，然后其实过去就是我在舞台上演出，其实有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我是导演系毕业的学生，我更多的是说这些话的时候，说专业就是表演上面的知识的时候，我会更多站在一个导演系的这样这个学生或者导演的从业者的这样一个思维，然后这次我也是机缘巧合之下，就是能够作为这样一个演员站在全新的这样一个舞台，对我来说是个很新奇的体验。我刚才也说到过，跟以往不同的是，我们打破了第四堵墙，就是跟观众的互动性更强了。以前只是我去表演，然后观众去看，没有这么多互动的东西在，然后也很少说能够把观众请到舞台上，或者说我走入到观众席。现在情况是，
1: 好像现在这个距离太近了，对吧？
2: 是真的很近，他都能，就是观众都能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包括我生气了，我开心了，观众都会随着我的情绪的变化，他们也会。我当时看到，当时去我说中原残种不得过关，我有这句台词，
1: 有这么一个词。
2: 然后那个谁，我们的传思公主说保护我，然后有个观众就是离我们很近，他就直接就冲上台去挡在这个传思公主面前。当然你说懵嘛，是懵的，会有点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作为演员我还是得在戏里面，这是对我的一个挑战。
1: 那万一要真的有人拦过去了，你怎么办？
2: 没有关系，我们会顺利的把它化解，因为我们在前期做了很长很长时间的工作，我们的导演于杰老师、于导，然后包括汤老师，会细致的想到每一个环节，就比如说你在舞台上碰到这样一个突发状况，你要去怎么解决？然后你有这样的观众，如果他提出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你要怎么去回答？这些都是其实我们在前期老师们训练我们，告诉我们这些做得非常到位了，所以我们已经在脑海里演变了演了无数遍，我们已经推演了无数遍，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有挑战性的，但是不难，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是完全可以解决的一件事情。然后这是一点，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是，就是打破了第四堵墙以后，我们跟观众的距离更近了，然后他们也能够融入到我们的这个表演当中了。我们会和观众

0: 观众会有一些情感上的链接，我们会包括有些观众演出完之后，他们说：“哎呦，我太喜欢你们了，就是想跟你们合照，然后也想跟你们探讨一下这个剧本，这个剧它为什么会是这样？就是到后面我们都跟观众就成为朋友了。”有些时候他们会跟我们合照，会跟我们讨论这个剧，他们还会说哎，下一个版本会是什么时候啊，会是什么样的，包括他们说能不能让我们也演一下，我说在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对，
1: 这个女演员在说保护我的时候，有男演员上去直接保护她，
0: 是真的有的。
1: 你如果要是在现场说给我把她拿下，会有人出来当这个士兵吗？
0: 不会，就是因为士兵就只有我一个人嘛。
1: 对呀，
0: 就是我会巧妙的告诉他，你现在怎么保护都没有用了，我是个士兵，我要尽我的职责，我就要在这儿中原的惨种就是不能过关，我要做好我自己分内的事情。对，然后很巧妙的给这个
1: 士兵，还是要有士兵的威严在里面。
0: 对，然后他就会自己理解，会自己明白的。对，
2: 因为要继续的把我们的剧情演绎下去。
0: 没错。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 The show must go on， 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必须得
1: 延续下去。
0: 对，
2: 是。
1: 刚才你透露了一点，说这个剧每年都会有迭代，明年也会有吗？
0: 应该会有。
1: 剧本会有这种内容的变化吗？
2: 会有，因为包括我们说我们在二楼会进行一个升级，那一定是从我们一楼的剧目剧情衍生过去的，所以我们的剧情在未来一定是会有迭代更新的。
0: 对，而且我们也会收到很多观众的反馈嘛，我们希望以我们最好的姿态去展现给就是观众，所以他们其实有些时候包括老师们同一个行业的这个从业者朋友们也会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也会去听取一些好的建议，我们会及时的去更改去完善这个东西。
1: 对，这部剧呢讲的是沪江文脉相通民族交融的这么一个事情，两位一个是制作人，一个呢是核心演员，对吧？特别核心的演员，
0: 核心演员之一。
1: 一个呢是作为主创来说，我们在下面要看着整个剧的发展，要看着演员和观众的交流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一位呢是要站在舞台之上，从两位不同的角色来说，你们最想通过这部剧，最想通过这个空间告诉来观看的观众他们什么，让他们感受到什么？一个命题作文，汤老师。
2: 其实我是这样子觉得，因为我自己在观众节走了以后，我会刷网上刷一些他们的反馈呀、我非常感动的是他们会说他们得到了一些什么。有的是说从来没有在古城的景区，就有可能是别的城市的景区，没有见过类似的可以把一个文化的内容是用一个非常简单易懂的方式去告诉大家的。他们觉得看完以后他对整个东西有了探究的心理，他想更多的去了解这块历史或者是这个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很感动的。然后另外一个是他在本地的游客，本地人，他们觉得非常的认同，说这个东西特别好，因为他说我只知道我父母可能穿了爱德莱斯，或者是他们自己会穿一些爱德莱斯，但他不知道它的根源在哪里。那我们把这个根源也把它挖掘出来，告诉了他们，哦，原来这个文化是这样子产生的。
1: 是，那你觉得这个剧对于这个非遗文化的一个传承，对于整个这个民族文化的交融来说，能起到哪些作用？
2: 扩散，扩大，让更多的人了解非遗，这个非遗文化。
1: 就除了感受到这个非遗的美丽之外，更能感受到这个美丽背后所蕴含的一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0: 我觉得是传承和创新吧。我觉得汤老师说的很好，就是我们爱德莱斯是用中国古老的这个扎染的工艺，再加上我们新疆本土的这个巴旦木的纹呐、日瓦蒲琴的纹样，还有石榴的纹样，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就是我们的文化交融。对，然后爱德莱斯它本身就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它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对，然后 后我觉得说到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话题，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传承和创新，就是我们新一代的

0: 就是像我这样的年轻的一代的演员。嗯，更何况我是开始走出去的这样一个演员，我觉得对我来说它的意义意义非凡重大。我觉得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落到了我们这一代，其实是在每一个人的肩子上，但是尤其是我们这一代很重要。就是我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把它传承下来了，然后去科普，去告诉大家我们也有了一个爱德莱斯的这样一个创新。对，是我记得习近平文化思想里面有一句话叫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这块儿。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生动的一个体现吧。我们做这个《知遇》这部剧，然后在开始演出，我们把它传承下来了。我们又以一种创新、完全不一样的形式展现给了展现在我们游客啊，或者说观众面前。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点，对。
1: 是的，其实我听完汤老师还有斯坦说的这些，我的心里其实油然而生的就是有一种感动，因为我自己也是土生土长在喀什出生的，
0: 哎，老乡了。
1: 对，所以说听到你们讲这些之后，我觉得更多的像斯坦说的一样，有更多的责任是需要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身上，然后继续进行传播，然后进行扩散的。其实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我特别想问的，就是从首演到现在为止，两位觉得这个知遇这一个小剧场给喀什的文旅，或者是给这个江户的文化交流带来了哪些特别实打实的变化呢？
0: 我其实之前想到一句话，我不知道这，就是他们说，不到喀什不算到新疆。那我后面我特别想补一句，不到知遇不算到喀什，
1: 不算到。
0: 那当然这有点是我自己说的，我自己自封的。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在之前其实我们有遇见喀什的那个大型的，
1: 是的。
0: 然后我们其实这次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尝试，它是一个沉浸式的互动的这样一个音乐剧、歌舞剧这样。
1: 对，
0: 它是在喀什之前是没有的，是一个很好的一次尝试。我觉得以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知遇出现，但是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特别棒的一个尝试，也让大家看到了，哇，原来也有这样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演出形式在。当然在上海我们是经常能够看到的，汤老师把这种全新的形式带到喀什，然后面向观众，让更多的人看到这种不同的演出，全新的演出形式。第二种是对我们现在也有点像爱德莱斯家，就是他，我们不仅是把爱德莱斯当做橱窗里的一个展示品，更多的把它当做了一个文创产品啊，产业的这样可以说产业振兴嘛，因为其实说句实话，我们如果二楼也能打造成这样一个非遗工坊，或者说我们一楼都有织布机，就是爱德莱斯家把它做成了一个文创产品啊，还有一个教学的一个点，是不是？我觉得这是对游客或者说观众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收获、
2: 吸引力的地方，
0: 对，吸引力的地方，对。
2: 哎，说的我都特别想看，
1: 对，我也非常想看。
2: 最近是每天都会演吗？
3: 对，每天都会演。
2: 争取抽一个时间咱们俩看看去，好不好？
1: 是的，特别希望能够在现场看一下这一部《知遇》。
2: 好的，感谢两位参与今天的节目啊，再见。好，各位，以上就是本期原件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的节目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 APP、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的11点您听到的是重播。
1: 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2 同步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搜索并关注原件之声专区，了解更多的图文音视频信息。
2: 本次节目监制丁芳，责编汪宁，编辑李璐，我是陈光，
1: 我是小爱，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2: 再会。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驼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帕，
1: 我是小峰。
0: 是的啊，今天这一期节目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好吃的美味啊。那其实想要讲今天这个内容呢，它的这个灵感来自于哪里呢？前段时间呢，看到这么一篇文章啊，说最近呀，江苏网友在吃一款产自云南的笋干零食的时候呢，啊，居然开出了隐藏款。笋中间呢有一条完整的竹虫，
1: 嗯，是的，
0: 哎，再看看包装，厂家呢也是已经特别的这种注明了啊，源自生态竹林，虽然是尽量挑选，但是无法避免有竹虫，有这么一个标注。那其实按说呢，是从这个食物里面吃出虫子，多少其实有点膈应，对不对？
1: 嗯。
0: 没想到呀，发出来之后呢，不少网友反而非常的羡慕，表示呀，这竹虫啊不仅好吃，还比竹笋贵得多呢，市面上好几百块钱一斤，赚了。
1: 嗯，没错哈，这个没吃过竹节虫的朋友也是感到很好奇，那这肉乎乎的虫子真的好吃吗？其实说到这个竹虫，真的，
0: 嗯，
1: 有些地方就专门哈、啊、会拿这些竹虫，然后拿来卖、嗯，炸了之后特别好吃。
0: 对，也有炒菜的，对不对？
1: 嗯、没错，
0: 是的啊，也是有很多朋友发着自己这种竹虫啊，都跟这个不一样，胖的、瘦的各种，当然也有朋友发出了疑问，细竹子长寿虫。这个粗竹子长这种胖虫，那哪个好吃呢？等等等等啊，那其实是肉虫子也是补的，
1: 不能蛾子啊，
0: 不能蛾子啊。那网友呢，在笋干里面发现的细长竹虫呢，其实就是这种，鳞翅。

0: 木明蛾科禾草明属的一个植物了啊。
1: 嗯，一种虫子啊，
0: 虫子啊，
1: 俗名呢就叫做竹
0: 虫。
1: 对的，
0: 对。那也说到了这种虫子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亚国家嘛，就是比如说云南省这一块啊，
1: 嗯，
0: 选择巨竹属等等的多种的这种竹类作为一些寄主。
1: 对，不少人觉得啊，这个竹虫就像是动物体内的寄生虫，终身都不会离开竹子，保持着软乎乎的体态。其实呢，它们只要成年之后就会幻化蛾子飞到竹节外面，它们只是在幼虫的时期呢住生在这个竹子里面。
0: 竹子里面，
1: 嗯，
0: 也说到了啊，每年七至八月呢，这种竹虫呢，它的一个成虫交配之后啊，这个雌蛾呢就会在竹笋的基部附近产下100多枚的卵，12天之后呢，孵化出的这些幼虫也是沿着一些竹笋爬动，然后在底部的这种竹节之间呢，找到适当的一些部位，开始集中的去吃这种虫粒，然后啃出一些蛀虫，钻入竹孔的竹笋的内部，然后这一系列的这种找家过程约是在24小时之内完成的。
1: 嗯，
0: 幼虫不仅呢会啃出一些入口，还会啃出一个梯形的这种出口，方便呢羽化成为这种成虫之后呢从竹子里面去飞出来嘛，出来嘛，当然也是方便人类发现它们的一个踪迹吧。
1: 没错啊，正是因为了有了这个孔子之后，喜欢吃竹虫的朋友们呢也找到了去找它们的一个诀窍和切口。
0: 哎，是，
1: 哎，是竹虫的这个幼虫孵化出来的时候其实是棕色的，那在竹子内部逐渐长大的过程当中就变成了乳白色。幼虫头部有明显的棕色外壳，适合呢钻透竹子组织的强健下颚，还有呢3对短小的胸足和4对腹足，躯体上也有呢细小的肛芒，方便它们在这个光滑的竹子内部进行爬行。
0: 嗯，
1: 那同时呢也有人啊将这个虫子取了一个特别有科技感的别名，叫做特快列车，
0: 很可爱啊。
1: 嗯，
0: 那其实竹虫幼虫呢会在这些竹子内部生活将近8个月左右啊，完成一些生长休眠啊化蛹羽化全部的过程。这一期间呢它们并不会一直待在这些底部的竹节里面，而是会在竹子内部呢继续的去钻透竹膜，一节节的往上爬，吃新鲜的竹子组织呢在羽化前再回到进来时的这种位置就可以了。
1: 嗯，竹子坚固的外皮啊帮助竹虫抵挡了大多数的天敌啊，当然除了人类之外啊，嗯，所以呢竹虫在里边生活得很好，长得也很好，长大之后呢它就可以羽化成蛾，然后呢飞了出来。那其实啊竹虫说真的味道还是非常好吃的。
0: 嗯，
1: 我好像也吃过这个竹虫啊，
0: 也吃过，
1: 炸过之后真的特别酥哈，啊，然后呢它蛋白质的含量也特别的高。
0: 嗯，
1: 那怎么弄呢怎么吃呢？竹虫洗干净之后呢用热水进行烫死之后呢，嗯，就可以烹饪了。不仅美味，其实啊竹虫的营养也很高，蛋白质含量可以达到30%到40%，粗脂肪的含量也大约是60.42%，还有多种氨基酸，嗯，不饱和脂肪酸，微量元素。那不过呢内脏就算说没法去除，它的这个主要粪便也是竹子的成分，咱们也不影响这个食用啊。
0: 对对对，没错啊。同时油炸呢是就之前说过了嘛，最受欢迎的竹虫的做法，嗯，
1: 没错，
0: 就炸好之后呢撒一些盐啊调味，去吃起来也是酥脆蓬松的，入口化渣的这种，还有就是特殊的一些坚果里的这种香味吧。
1: 嗯，
0: 也有人觉得像淡淡的奶油味儿。那处理之后它的竹虫也是比较适合爆炒的，凉拌呀啊摊鸡蛋等等的一些烹饪方法都是可以的啊。
1: 嗯，傣家菜里的包烧竹虫就是将竹虫烫熟之后切碎，嗯，或者调料拌匀放在竹筒里边啊，然后呢包上这个芭蕉叶，在火上慢烤做成的，真的香味啊非常的独特。
0: 对，甚至呢还有地方推出了就是推出了一个包装的这种急炸式竹虫啊，
1: 嗯，
0: 就是居家旅行必备的也是可以的，你爱吃的话也可以随时随刻带上啊，
1: 就有点像薯条一样啊。
0: 哎，对对对，
1: 已经炸好了，嗯，完了之后在包装袋里边想吃的时候拿一个出来嘎嘣脆啊。
0: 是的是的，同时呢如果觉得这个啊炸竹虫不过瘾，还有云南专属的这种竹虫美食等着你啊。
1: 哦，
0: 肥美的这种竹虫盖满杯口，然后以高蛋白与这些咖啡因的它的一个组合呢，也是帮助横扫午后的一个疲惫吧，非常的攒劲儿啊。
1: 嗯，没错，说到这里呢广东广西四川的朋友可能会发出疑问了，那么我们的竹虫怎么比这些竹虫胖啊？是吃的竹子不一样吗？嗯，其实啊胖竹虫呢是因为身体管理失败的瘦竹虫嘛。那云南以外的竹虫和其他的地方不一样啊，他们是这个一种昆虫幼虫的俗称，也叫做竹象笋子虫，在我国呢也是广泛分布，它叫做大竹虫，品种不一样而已哈。
0: 没错啊，
1: 竹象的这个成虫啊头部有一个很长的口器，叫做

0: 象鼻，它们有着光滑的红褐色的翘翅，还长着六条带有倒钩、擅长抓腹的长腿，遇到危险的时候还会装死，装死之后呢，
1: 假死啊！
0: 人们刚好
1: 就逮住了，
0: 好抓它们啊！
1: 对，和竹虫相比啊，其实竹象幼虫呢，在这个竹子里面生活的时间可能相对更短一些嘛。每年6至9月呢，竹虫成交之后交配之后呢，在竹笋或者是新竹嫩翘这块咬出一些孔隙嘛，将卵产在内部啊，卵化出的这些幼虫呢，在食物构成的小天地内呢，就疯狂的吃20天左右嘛，就可以发育成熟到这种成熟期了。
0: 是的呢，那随后呢，他们也是离开竹子，钻到土里，然后化蛹羽化成成虫，成虫呢也会在地下越冬5个月左右，次年呢4到5月出土，继续快乐的吃竹子。被竹象虫寄居过的竹子呢，其实从外表看不出影响，但因为内部呢已经受到了损害，就会慢慢的逐渐的枯死了。
1: 没错啊，竹象的幼虫色泽呢是偏黄的，体型呢比竹虫幼虫呢更圆润，油炸呀、烧烤啊都是比较适合的。当然也有着特殊的一些爆浆的这种口感，
0: 因为它更胖一些，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含量会更高一些。就你油炸了之后，里面还是不能够完全炸透，所以呢一口咬下去，这种外酥里嫩，里面呢还有这种爆浆的感觉，
1: 还是会有这种响声啊，
0: 口感非常的好啊。
1: 是的是的，
0: 广东呢还特别发挥了粤菜的特色，将喜庆的竹象在烧热的砂锅里面焗得滋滋作响，再淋入酱汁呢使之入味，那吃起来真的是外酥里嫩，饱满弹牙，还有一种别致的竹子的一种清甜味啊。
1: 没错啊，同时呢竹象虫也可以用来烧烤或者是油炸嘛，刚才说到了，和吃知了的这种口感差不多啊。但是要去掉硬邦邦的这个头和足和这种翘翅这一块是要去掉的啊。
0: 是的哈，所以呢这个竹象和竹虫它是不同的这个昆虫啊，所以呢吃起来口感也不一样，并不是说啊这个很多朋友觉得是不是因为吃的竹子不一样哈，变胖了啊，主要还是因为它们的品种不一样，
1: 没错。
0: 但是呢，其实口感也不太一样啊，
1: 也不太一样。
0: 但是主要呢，还是以竹子为食。
1: 是的，是的啊。那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0: 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时的竹虫正处于化蛹前的一个休眠状态，也是最佳的赏味期。它的体长约在3到4厘米的左右啊，吃的白白胖胖的啊。
5: 嗯，那有经验的人呢，也会根据竹子的外观来判断是否这个竹子里边会有竹虫。
4: 嗯，
5: 其实啊，被竹虫寄生过的竹子虽然说能够继续生长，但是呢，要比普通的正常竹子它要更加的细弱，再加上呢，它的叶片也会泛黄萎靡，那竹节间的间距也是会有明显的缩小和变形，竹节表面呢还会有发现一些蛀洞啊，那这个敲一敲，而且呢，这个竹虫进驻的样子啊，会感到声音发闷。
4: 嗯，所以啊，也能听出来啊。
5: 这个抓竹虫的高手就会根据经验呢，直接找到竹

0: 虫聚集的这个竹节，
1: 嗯，
0: 在对应的位置啊劈个口子，然后呢就能够将竹虫连窝端了。
1: 嗯，
0: 那如果说经验不够丰富呢，就只能够靠一身牛劲将整个竹子啊全部砍倒，然后呢在竹节的去进行寻找。但发现几十上百条肥硕的竹虫的时候呢，这种喜悦真的是可以抵消砍竹子的辛劳了。
1: 没错啊，那捕捉业这些野生的竹虫的人呢，他体力成本不低啊，也是人工养殖虽然说已经开展一些探索了，那但是仍然需要以这种自然生长的竹子啊作为竹虫的培养环境，尚未实现一些规模化吧，导致这些竹虫价格呢还是比较高的嘛啊。
0: 嗯，
1: 当然新闻报道也说到了，屡次出现从这些地方呢啊带过来的一些竹虫呢，也是不少见的啊。和这个竹虫相比呢，捕捉野生竹象的难度其实相对就更大一些了。
0: 嗯，
1: 竹象幼虫的生长期呢比较短，成虫呢是在每个咬出的孔里，通常呢只产一颗卵，就一粒卵。
0: 嗯，
1: 也就是说砍开一颗竹子或者是竹笋，只能找到一条竹象幼虫，有点得不偿失呀。
0: 是的哈，不过呢目前来说啊，养殖竹象就相对来说更容易了，甚至不需要给他们提供竹子，在培养箱里面铺入叶子外壳加工副产品的椰糠作为培养基，将种虫放入之后呢，加上甘蔗、水果、蔬菜作为饲料来进行喂养，控制适宜的温度、湿度，就能收获一箱箱肥硕的簇拥者了。
1: 没错，
0: 那但养殖竹象呢，其实也容易踩坑啊，不少的养殖户在某些电商平台的诱导之下购买的竹象种虫，很可能是外来危险检疫的这个锈色棕榈虫。那这种虫呢，别名也叫做红棕象甲，它和竹象外形相似，也是呢以这个棕榈科的植物为食，能够对椰子、槟榔这些甘蔗呀植物啊造成严重的损害。那我国呢釉色棕榈象也被列入了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被林草部门是严加防范。想要养竹象虫吃的朋友啊，在购买种虫的时候呢，一定要擦亮眼睛了啊。所以呢你看为什么我们前面说到了哈，这个点外卖的时候吃到这个竹子里边啊有竹虫，有人说哈，他的这个真的是买赚了哈，并不会觉得不开心，反而觉得买赚了。正是因为呢这个竹虫也好，竹象也好，其实呢不管是养殖也好，还是呢从野外获取来好，它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和困难的，所以它的这个价格也是目前来说居高不下。嗯，
1: 是的啊。那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它的一个吃法，然后它的一个种类等等，说完了咱们的这个竹虫之后呢，其实想要跟大家聊到的依然是跟它比较接近的吧，就是竹笋。
0: 嗯，
1: 笋啊，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先跟大家说说这个笋的前世今生吧。大概的其实从大量的这些诗词当中就可见啊，古人对于这种食笋的喜爱啊。但是在古人食笋的习惯它是从何而来的呢？流传至今的一些食笋的文化现在又如何去何从呢？当然啊，它是由于自然地理的一个原因吧，我国呢是拥有了广泛的竹类的一些原生的一个分布地域嘛。
0: 嗯，
1: 因此呢我国也是世界上最为竹类丰富的国家之一了。当然这也就是从自然的因素上面决定了我们中国人啊悠久的一个食笋的历史。
0: 嗯，中国人哈以食为天，吃饭大事往往和农业医疗紧密联系，也就是说食医合一统的这个传统，对中国人对笋食也有着历史记载流传了下来，也得益于我有止续亦以御冬。对于竹笋的认知和食用呢，其实文字确凿记载呢已经不下于3000年了。
1: 没错，首先呢要跟大家说一说它的探索与方法了。其实中国人对笋的认识呢是先从它作为食物的这些味型去出发的啊，其次才是它的一些养生与药用了。
0: 嗯，
1: 当然神农本草经在反复的认真比较之后呢，得出了笋呀是适宜于一般性食用的一些结论。而后呢历代的本草书对于竹笋的一些疗疾作用也是有了更为深入的一些见识和发展。
0: 是的，初开先时呢，我们对于竹笋的利用很早就有了腌制还有干藏的方式。伴随着陶器的普遍使用呢，我们贮存竹笋的方法便有了盐渍还有酱渍的方法。而干藏呢，更多的是将古代我们本来就多于南方的一些竹笋呢流行到了中原等广大的一些北部地区。
1: 没错啊，当然我国原产的这些竹子呢它是有200多个品种的。
0: 嗯，
1: 竹笋种类呢也是繁多，毛竹笋、麻竹笋等等。那更遑论四季之别啊，比如说春笋、冬笋、边笋等等啊。而现代科技的发展呢也让我们从更

0: 为细致的角度了解到了笋的一个组成与价值。
1: 嗯，是的啊，竹笋的营养呢，它其实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多纤维、低淀粉的高天然的绿色食品。啊，笋所当中含有的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也是菌类的一倍以上，更是含有多种矿物质和人体所需的18种氨基酸。经常食用竹笋呢，对现在常有的一些心血管疾病呢，都有着食疗的作用。
0: 没错，那其实食笋的发展，它呢也是得益于科技的一个进步吧，与商业的繁荣啊，本就在我国食谱上面呢，竹笋更是在我们心目当中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嘛。
1: 嗯，
0: 当然现在的我们一年四季呢，都可以在餐桌上吃到咱们笋类的菜肴了，包括在超市中买到的这些笋类的食品啊，而带来的这一重视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竹笋本身的一个价值吧，以及我们饮食观念的一个改变。对面就是面对一些三高，比如说心血管疾病呀、世代杀手疾病啊，从入口开始就给了我们一个美好的享受，再到使用之后有着诸多用处的一些竹笋啊，也成了我们当下食谱的不二选择之一了啊。
1: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对于笋的高度评价和今天我们仍然对笋的喜爱，让我们不禁感慨，似乎时光永久的凝固在了我们的味蕾上。从老祖宗发现这个笋能食用的那一刻起，就一直流传到了现在。
0: 没错，
1: 一直到现在呢，我们仍然是喜欢吃笋。
0: 是的。

每个人心中都怀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都向往和平，远离战火，渴望安全，摒弃风险，追求富足，告别贫穷。国无论大小强弱，人不分贫富尊卑，都应享有平等、尊重、安全和发展的权利。履行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擘画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国家安全机关肩负护航复兴的无上荣光，他们鲜少跻身聚光灯下，却是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他们许党许国，赤胆忠诚。

他们图心图强，锐意进取，他们敢斗善斗，不惧艰险，他们无名无我，牺牲奉献。他们的工作神秘非凡，事业神奇壮阔，使命神圣崇高。他们奋战在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一线。

0: 守护国泰民安，捍卫山河无恙，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朋友们，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置身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本就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安全机关将矢志践行全球安全倡议，淬炼维护和塑造国家安全的硬核力量，筑牢国家安全屏障，守护世界和平安宁。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4: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上一趴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了一说这个关于竹笋的一些这个营养价值吧，种类等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大家聊为什么跟大家推荐吃竹笋呢？
5: 多吃竹笋，对的，其实啊，只要这一个理由就够了啊。
4: 是的，
5: 因为呢，其实包括我们的腌竹笋、竹笋炒肉、油焖竹笋等等这些哈，竹笋当中含有着素菜第一品的美誉，不仅说是脆嫩鲜美，还富含膳食纤维、钾等多种营养物质。此外呢，竹笋当中的热量也很低，正所谓不吃笋焉知春意。春意里边呢，必须得整点这个笋来尝尝鲜。
4: 是的，是的，而且呢，它营养丰富呀，高纤维、低热量嘛，对吧？竹笋呢是竹片上的芽分化而膨大的这种芽和幼嫩的这种茎，然后呢，春季也正是它的一个季节吧啊。平时大家吃的这些竹笋，大多数呢都是毛竹笋和雷竹笋。那毛竹笋它的口感呢是更脆的，就是笋肉呢是为白色的，笋体呢呈圆。

0: 锥形啊，较为肥大，采收期一般呢是在3月到5月嘛，啊，3月下旬到5月上旬。然后这个雷州笋呢，它肉质其实也是比较脆弱的啊，脆的。然后呢，笋肉呢是白色的，味道呢比较干啊，甜啊，含水量也比较多，然后风味好，以这种打雷急出笋而得名，细嫩挺拔，采收期一般呢是在2月至5月初这一块啊。
1: 是的啊，竹笋当中富含膳食纤维、矿物质钾以及抗氧化成分，低热量、高纤维的特点，使其在一众蔬菜当中脱颖而出，对健康也有很多的益处。首先是这个膳食纤维啊，非常的丰富。这个笋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很丰富，其中的不溶性膳食纤维的含量达到了每100克含2.8克，这含量比大多数的蔬菜都要高，更是这个冬笋的3.5倍。有研究提到了哈，这个春笋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会随着生长时间的延长不断增加，到了4月末的时候呢，这个春笋的膳食纤维含量接近了8%。饮食当中丰富的不溶性膳食纤维的摄入呢，能够促进胃肠的机械蠕动，能够呢促进排便，预防便秘，对肠道健康非常有益。
0: 没错，还有就是钾含量呢是相当高的啊。竹笋的钾含量在蔬菜当中其实也是可圈可点的，每100克当中呢是有300毫克嘛，比香蕉的钾含量还要高，也是油麦菜的3倍。充足钾的摄入其实也不仅啊有助于调控咱们的血压，还有利于降低神经肌肉的一个紧张度，缓解咱们的疲劳感。
1: 嗯。
0: 同时呢还有抗氧化成分是比较丰富的嘛。那竹笋当中还有丰富的分类植物啊，分类物质，比如说啊原儿茶胚茶酸呀，啊儿茶素呀，还有咖啡酸呀，绿原酸、丁香酸等等啊。它其实这些成分也是具有一些抗炎和抗氧化的作用，可以清除咱们身体多余的一些自由基啊，预防癌症和血管的一个损伤了啊。
1: 其次呢就是热量低，春笋的热量啊很低，每100克呢只有25千卡，比西兰花的热量还低。它丰富的膳食纤维也能增强饱腹感，控制食欲，想减肥又忍不住吃，那不如试试吃竹笋吧。
0: 没错啊，那说到这个吃笋，那什么时间段的笋最好吃呢？当然是春笋了嘛。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吃春笋它吃起来味道鲜美，主要是有几种这种氨基酸和负责甜味的这种糖类所引起的一个作用了。笋中的氨基酸呢，它的种类丰富，有人呢曾经对8种不同的一些竹笋当中的成味氨基酸呢含量做了一个对比，那发现呀，它们的氨基酸含量呢均高于我们常吃的一些蔬菜，比如说大白菜、韭菜等等。那并且呀，毛竹笋的这些氨基酸总量呢是最高的。
1: 还有研究人员也经过实验测得，雷竹笋的笋尖、嫩芽和老茎当中谷氨酸、天门冬氨酸等7种成味氨基酸占游离氨基酸总量均在35%以上，其中啊笋尖的成为氨基酸的含量较高，鲜美程度呢也会更高一些。
0: 对，虽然说春笋鲜美又有营养啊，深受大家的一个喜爱，但是如果说一次性买的太多啊，或者是长时间放置，反而也会变得不好吃了啊。当然这是因为刚采后的这些春笋仍然属于一些有机活体嘛，水分质量呢是分数是达到了90%，活性呢也比较旺盛，所以说生理活动呢也会加速这个笋体的一个营养物质的消耗吧，使这个春笋的品质下降。采摘之后的春笋呢常温放置是比较容易发生变质的嘛，这个常温呢存放是24小时之后就会有60%的笋体的木质化，放置48小时之后呢就会变得更难吃了。所以说你爱吃笋的话呀，新鲜买的刚出土的春笋是最好吃的，并且呢尽快吃完。然后冬笋的话看根据一个实际情况去买吧，它的一个储存程度了。
1: 对的，那吃笋呢这一步其实很关键啊，新鲜的笋很脆韧，但是呢大家不要生吃，一定要焯水之后再食用，因为新鲜的笋当中还有氰化物，比如说氰苷、单宁、草酸、麻黄碱这些物质啊，直接生吃呢会感觉这个口感很生涩辛辣，还会影响矿物质的吸收利用，有可能还会增加患结石的风险啊。不过呢这些成分呢其实都可溶于水，也不耐热，一般呢在沸水当中焯水7到10分钟就能大大降低它们的含量，便可以放心的食用了。
0: 没错，
1: 还有人会担心啊，那这个焯水之后是不是会降低春笋的这个营养呢？其实啊，导致怕热的营养素流失掉啊，其实这一点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因为怕热的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B 在春笋当中的含量很少，即便损失了也没关系，我们完全可以从其他食物当中补充这些营养。另外呢，还有一些人在食用笋的过程当中会出现身体不适，这是因为啊，笋当中的膳食纤维和鞣酸的含量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因，一次性摄入过多可能会导致腹痛、消化不良的一些胃部的不适症状。对于本来就有

0: 胃部疾病或消化不良的人来说呢，平时啊咱们还是不要太贪吃了啊，
1: 对对对，
0: 适量为止。
1: 哎，是的是的。那么接下来呢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它的一个五种的吃法啊。

0: 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2: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3: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1: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4: 刚才呢跟大家说到了一些笋的营养价值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跟大家说一说啊几种挑笋的方法吧。
5: 嗯，
4: 那其实很多人呢爱吃笋嘛，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去挑选。那首先第一个方法其实就是看外形嘛，选择个头大啊，它大小呢适中的啊，外形呢紧实饱满，底部呢直径大一些，尾部小，没有腐烂变质的这些鲜笋其实就还不错。
5: 嗯，
4: 其次呢就是看笋壳，选择一些笋壳完整呈金黄色或者是淡黄色，色泽自然啊，笋肉呈显这种浅白色的，并且呢鲜嫩的这种春笋就可以。
5: 嗯，还有呢就是看笋节了。
4: 嗯，
5: 笋节之间的距离啊越近越紧密，说明这个笋肉相对来说就越细嫩，吃起来也更美味。
4: 嗯
5: 啊，因为其实我是南方长大的嘛，基本上我家呢后面就有一片竹林哈、啊
4: 哦、
5: 然后呢每年我们基本上都自己会去挖竹笋。
4: 哦，还是比较懂的啊。
5: 对，就是这个竹笋为什么说这个竹节之间哈、啊、这个越紧密它的这个竹笋更嫩呢，因为竹笋长出来之后，那如果说它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啊，它是会慢慢的拔高的，它其实一长出来就是它的这个竹节就已经是确定了的啊、
4: 嗯、
5: 就是有多少根这个节子啊，然后呢随着它慢慢的长大，这个竹节就会变长啊，
4: 变长，
5: 所以也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竹节越紧密代表着它的这个肉质更嫩，就因为它长得越高啊、嗯、这个竹子就相对来说更老一些
4: 啊，就是营养成分就全部一起平摊嘛。
5: 啊，对，一起平摊，然后呢它的口感也稍微会老一些，就没有那么嫩了啊、
4: 嗯、
5: 另外呢还要注意看这个笋根。
4: 嗯，
5: 因为呢竹笋根部的这个质啊，就是凸起的一些小点，呈现出一些白色的珠状的笋呢、啊、这些会更鲜嫩一些。
4: 嗯，
5: 那如果说这个笋呈现出红色或者说深紫色的时候呢，肉质也相对来说会更老一些。
4: 嗯，对，这个是第一次一个、
5: 嗯、还有呢就是看这个笋心了。
4: 嗯，
5: 切开之后啊，笋心的颜色越白就代表呢它越新鲜越脆嫩，那黄色呢刺之，绿色呢就比较差了哈。所以我们在买竹笋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啊，看看这几种，
4: 对，
5: 看来进行作为参考。
4: 是的是的，同时吃笋这么多方式方法、啊、营养价值又这么高，那么是没有所有人都适合吗？当然也有三大禁忌啊，吃笋的话。那其实很多不知道的朋友们还是不会吃的朋友们还是挺不太清楚嘛啊。
5: 嗯，
4: 那包括就比如说常见的咱们的两种春笋嘛，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竹笋和这种笋，这正常的这种笋，它其实也是有几个禁忌的，比如说它的买的这个春笋保存不能够时间太长嘛、
5: 嗯、
4: 一个是这个，那还有就是吃笋的一个禁忌，其中不能生吃嘛，吃笋之前一定要焯水，前面也说过了，虽然新鲜的这种笋很脆弱嘛、
5: 嗯、
4: 但是也不能直接去生吃啊，因为新鲜的春笋当中呢含有一些氰化物啊，刚才也说到了嘛，单宁草酸等等物质啊，可能会影响到一些矿物质的吸收利用，也会增加咱们一些肾结石的一个风险了。
5: 对，所有的笋基本上都不能生吃啊。
4: 对，
5: 因为我基本上在老家我们笋比较多啊、
4: 嗯、
5: 基本上所有的这个生笋我都品尝过、嗯、
4: 都品尝，不能吃你还品尝过
5: 就得尝一下这个味道、
4: 嗯、
5: 小时候啊就、
4: 嗯

0: 好奇嘛，
1: 好奇，然后吃了之后任何的笋它都会有这种深色的感觉，
0: 哦，所以说还是要焯水，
1: 一定要焯水，
0: 嗯。
1: 第二呢，就是肠胃不好的人一定要少吃了啊，因为春笋的不溶性膳食纤维比较高，还有呢胰蛋白酶抑制剂会抑制胰蛋白酶的活性，妨碍蛋白质的消化吸收，对于本来胃部疾病或者说消化不良的人来说可能会增加胃部不适的风险，所以呢在吃的时候呢要谨慎了。
0: 没错，还有最后一种人群就是过敏体质的人群是不可以的啊，有一部分人其实可能就会对于这个笋呢是过敏的，食用之后呢会出现一些皮肤呼吸道不适的症状，如果是这个第一次吃笋的话可以少量先尝试一下嘛，啊，即便不过敏也别一次吃太多的笋啊，适量，什么都是适量是最好的。
1: 是的哈，所以呢今天呢也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吃笋哈，以及呢在笋当中的一些吃法，包括呢还有这个笋衍生出来的一些小众的一些吃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竹虫啊，竹象虫这些，那竹子哈真的是一年一长，然后呢每年都有竹笋的产生，所以对于爱吃笋的人来说呢真的是一个福音，而且竹子的生长也特别的快，每一年它都能够新长一茬。
0: 是的啊，
1: 而且呢它也能够作为很多的一些建筑材料，包括呢也可以，以前的话它可以用来造纸，真的竹子啊是我们中国本土生长的一些植物啊，若干年
0: 利用率太高了，
1: 从这个咱们老祖宗发现它之前就开始了哈，
0: 对，
1: 然后呢一直这么多年延续进行利用哈，包括呢去给它做建筑，包括呢我们去开发的一些吃法，
0: 对，饮食，对吧，都是比较多的。其实说到笋我个人还是蛮喜欢吃的，我就喜欢下火锅的时候去吃，我觉得可脆了啊，
1: 真的竹子真是全身是宝啊。
0: 对，其他这种方法我确实是没有吃过太多种的，
1: 没错哈，那到了也跟要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呢，那今天的时尚潮玩家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0: 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张仁清觉得要鼓励和严令全军部队克服千难万险，再接再厉，紧紧抓住陆战遗失，断敌去路，打敌增援，缠住他，咬住他，消灭他。死鹰岭一线的阵地丢失了，死鹰岭至关重要，要组织部队反击，白天打不了，晚上打，白天丢掉的阵地晚上必须夺回来，必须控制住自北而南柳潭里、下碣隅里、古图里、真兴里之间的联系，使敌进进不得，退退不了，孤立无援，首尾不能相顾。在张仁清看来，经过连续几天的大规模战斗，美国人出现了动摇的迹象，他们拼命抢

跑掉。张仁清扔掉了烟屁股，地上已经是满地的烟屁股了。朝鲜半岛上的战斗如火如荼，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却端坐在他东京宽大的办公桌前，一如既往看着报纸，喝着咖啡，抽着他随手不离的玉米精大烟斗。前线的局势危如累卵，但并没有破坏这位联合国军司令的平和心境。然而明显增多的电报接踵而至，带来了越来越令人不安的消息，这让麦克阿瑟感觉到局面似乎在朝着不利的方面恶化。而美国海军陆战队被中国大部队包围的消息更是震惊了全世界。在副官以及参谋人员的反复建议下，一向举重若轻的麦克阿瑟也觉得有必要召开一个专门的会议来分析一下朝鲜半岛的情况，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为此他一个电报招来了朝鲜战场上的两位最高战地指挥官，西线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东线的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这是一次奇怪的会议，怪就怪在这个会议不是开在炮火连天的朝鲜，而是开在近千公里以外的东京，开在东京繁华路段华灯初放的晚上。麦克阿瑟刚刚参加完日本首相的晚宴，他正好有点空闲。为了这个会议，两位战地指挥官要离开他们的指挥岗位，往返飞行上千公里，在朝鲜和日本的海峡上空游荡。麦克阿瑟对此不以为然，他不知道北部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巴掌大的地方在他的心目中不值一提。他的心里是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是他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是让前线部队的小伙子们尽快回家过圣诞节的承诺。所以他觉得这个会议的形式和地点均无关紧要，在朝鲜开，在东京开，都是一样的。沃克中将费了很大的劲才使麦克阿瑟相信北去鸭绿江已经无望，他的第八集团军正在遭受着中共大部队的打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崩溃。战场上到处都是骁勇善战的中国士兵，局面是如此混乱不堪，以至于所有的联军部队，美国人、英国人、韩国人、土耳其人都在体面地撤退。圣诞节饮马鸭绿江显然已经成为了不可能的奢望。麦克阿瑟听过了沃克中将的汇报以后默不作声，这肯定是一个坏消息，坏到了他难以想象的程度。房间内灯火通明，落地玻璃长窗外面的东京街头华灯怒放，景色绚丽而迷人，但它没有使房间内的气氛好起来。接下来阿尔蒙德又谈了谈东线的情况，东线的情况一样糟糕。用阿尔蒙德的话说，有确切的情报表示陆战一师在长津湖地区遭到了八个中共正规师的围攻，而且还有更多的中共部队向长津湖赶来，到处都是突然出现的中国人，到处都是陆战队的苦战，每天的伤亡都在不断增加，情况看起来非常糟糕，糟糕到一向信誓旦旦的阿尔蒙德在此刻也显得垂头丧气。仅仅在几天以前，亲赴长津湖地区下街与里视察，并随后慨然飞赴柳潭里前线为英勇战斗的弗吉尼亚人肯尼斯本森下士受勋的阿尔蒙德，那时候还是一副踌躇满志的模样，
完全没把突然出现的中国人当

回事。在四面楚歌的夏桀语里和柳潭里，他的心中仍然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宏图大业，进抵鸭绿江，统一北朝鲜，把共产主义势力彻底清除出朝鲜半岛。那时候突然包围了陆战队的中国人，在他眼中还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是刚刚劳作归来的一帮洗衣工。而陆战队不能被一帮中国洗衣工挡住去路。现在几个昼夜的交手之后，阿尔蒙德已不是当时的那个阿尔蒙德了，他再也不能将具有着顽强战斗意志的中国大部队当成无足轻重的洗衣工了。麦克阿瑟听过了阿尔蒙德的汇报，感到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他不能再保持沉默，也不能对眼前的事实视若无睹。但是颇有大将风度的麦克阿瑟没有因此而表现出任何的惊慌失措，片刻的沉默之后，他又开始了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夸夸其谈。中国人的战略态势现已明确，麦克阿瑟略作分析之后说，他们十月下旬的最初介入是为了阻止联合国军的推进，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他们便脱离了接触，以便为冬季以后的大规模攻势集结绝对优势的兵力。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彻底摧毁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两位战地指挥官聆听着他的讲话，一时间静默不语。但是麦克阿瑟话锋一转，要沃克和阿尔蒙德相信，以眼下的情况分析和判断，措手不及的显然是中国人，而不是他的联合国军部队。因为联合国军率先发动的大规模攻势，迫使中国人过早地投入了战斗，因而也就破坏了中国人以后的计划。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原本是打算集结好优势的兵力之后再进行攻击的，但由于联合国军先发制人的战斗，中国人此后的攻势提前破产了。沃克和阿尔蒙德听完这段话以后面面相觑，两个人都没有料到麦克阿瑟竟然会产生出这样的看法。那么既已如此，接下来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呢？麦克阿瑟给出了答案，我们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委派给我们的任务已经超出了其能力。目前由于鸭绿江全面封冻，中国人开辟了越来越多的增援补给通道，使得我们的空中力量无法实施有效的封锁。显然先生们，就眼前而言，我们的军力不足以应付中国人这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天时地利对他们来说更为有利，由此而产生的形势带来了全新的局面。这种局面扩大了从全世界范围来考虑问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已经超出了本战区司令所拥有的权限，本司令部已在其职权范围之内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但其目前所面临的局势显然超出了他所能控制的范围。麦克阿瑟端着他的玉米精大烟斗走来走去，他侃侃而谈，并不时做着手势。沃克将军总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麦克阿瑟讲话的时候不是面对着他一个人，而是面对着一群人，面对着成千上万的听众。他讲话的意思也似是而非，什么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什么已经超出了本战区司令所拥有的权限，给他的感觉是面对着当前朝鲜半岛险恶的局势，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他准备一推了之。但是
麦克阿瑟不打算那么干。

他准备建立一道新的防线，从进攻转为防守，并根据瞬息万变的形势经常进行调整，以适应战场的需要。至于这道新防线的位置，也许在青川江，也许在更靠南一些的什么地方，但它不是三八线。此时的麦克阿瑟还没有意识到局势会严重到联合国军部队全部退过三八线的程度。阿尔蒙德虽然听得糊里糊涂，但有一点他记住了，北进鸭绿江已绝无可能，他们不再需要进攻，他们要由此转入防守，向南防守，去建立新的防线，换言之，他们要全面撤退。沃尔顿·沃克一肚子不满，因为直到目前他所听到的都是些废话，什么从进攻转为防守，什么向南建立新的防线，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吗？他的第八集团军已经全面崩溃了，根本不再有什么进攻的问题，他所能做的就是撤退，全面撤退，撤出中国人的追击和包围，撤得越远越好。奇怪的会议并未花去太多的时间，沃克将军与阿尔蒙德又急匆匆乘机连夜赶往硝烟正浓的朝鲜半岛。当他们离开东京的时候，都已对麦克阿瑟的盘算心知肚明。麦克阿瑟的高明与大将风度就在于他并不讨论具体的问题或者细枝末节，他只讨论方向，讨论原则。他的方向就是向南建立新的防线，怎么建，在什么地方建，那是战地指挥官的事情。但是让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短暂的会晤竟然是他们与沃尔顿·沃克将军的最后一面。第八集团军的崩溃及其向三八线以南的撤退是如此的混乱，以至于沃克将军的吉普车同不要命往南跑的南朝鲜军队的军车撞在一起，吉普车翻下了深沟，沃克因头部重伤而不治身亡。沃尔顿·沃克中将是朝鲜战争中阵亡的美军最高级别的将领。麦克阿瑟在沃尔顿·沃克中将和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飞走以后，给大洋彼岸的华盛顿发去了一份电报。在这个电报中，麦克阿瑟委婉地承认了圣诞节攻势的失败，但他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承认的。麦克阿瑟在电报中写道，由我们的进攻行动所导致的形势变化已暴露无遗，现在朝鲜冲突局限于北朝鲜部队以及少量的外部势力渗透的看法都应排除，共产党中国在北朝鲜投入了大批的军事力量，他们的实力仍在不断的加强，任何在志愿名义下掩护的军事行动都不再具有有效性，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指挥的正规部队，因此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在北朝鲜的长津湖畔，陆战队的高级指挥官们也在抱怨，他们一肚子牢骚，与中国人的艰苦战斗已经进行了几天几夜，而负责指挥他们的第十军军部却没有任何的指示给他们。开始的时候，阿尔蒙德军长还要求他们向既定目标柳潭里西北方向的五平里和鸭绿江进击，当他发现这一要求纯属徒劳时，他便没有了任何消息。每隔两个小时，陆战队就要向第十军军部报告他们这里发生的最新情况，但是第十军的大员们显然是不知所措，他们对中国人大举进攻一事怎么也拿不定主意，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原来的想法，他们踌躇不前，完全不顾

0: 陆战队每时每刻都在浴血奋战和不断增大的伤亡，拿不出任何新的主意。史密斯和陆战队的团长们明显感觉到，麦克阿瑟、阿尔蒙德及其参谋人员，他们都已经束手无策了。史密斯师长行事向来谨慎，当他意识到中国人的战略企图围歼消灭陆战队，而不仅仅只是挡住他们北去鸭绿江道路的时候，他就已着手考虑转移的问题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在史密斯看来，继续北进鸭绿江不仅是愚蠢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只会招致陆战队更大的损失，甚至是全军覆没。但是没有上级明确的命令，他也不能擅自转移。因而这些天史密斯和陆战队所能做的就是坚守坚守，咬着牙坚守。后来总算是等来了阿尔蒙德指挥部的一些命令，这个命令要史密斯把陆战队的一个团从柳潭里调回下碣隅里，然后向东去解救第七步兵师的陆军。位于长津湖东岸的该师的北极熊团正被中国人围得水泄不通。史密斯把阿尔蒙德的电报扔在桌子上，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海军陆战队正在被大量的中国部队分割包围着，已是前途叵测，自身难保，如何能够抽出一个团的部队去解救新兴里的陆军？史密斯对此置之不理。作为陆战队的右翼，非但不能保障陆战队的安全，不能在眼下的紧急时刻伸出手来拉陆战队一把，反而要给陆战队乱上添乱。都是些什么人在指挥这样的部队？真是活见鬼！史密斯不予理会，阿尔蒙德也没有办法。他似乎也能够感知到海军陆战队的困难处境，所以也未再追问。解救的事情不了了之，北极熊团在长津湖东岸消失了。1950年11月就要过去的最后日子里，陆战一师终于等来了第十军军部的撤退命令，要他们将柳潭里的两个团撤回到下碣隅里，然后全师逐次转进，回过头来向南，向他们登陆的沿海前进。李斯伯格团长为此愤愤不平，麦克阿瑟、阿尔蒙德这帮貌似强大的官僚用了好几天才琢磨出其中的道理，而许许多多的陆战队员已经躺倒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畔，他们没有能够等到撤退的命令，他们再也没有起来。作战指挥官麦克劳克林少校已经制定了一份全面转移的计划，史密斯与李斯伯格等团长以及师部的主要人员进行了研究，对一些部分做了调整，觉得它大体上可行。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决心以全部的力量边与敌保持接触，边转移至咸兴兴南作战基地。据此，史密斯决定首先突破柳潭里周围中国人的层层包围，将柳潭里的两个团转移至下碣隅里，而后再分阶段突破下碣隅里、古土里、真兴里等地的敌之围困，转移至港口小城咸兴。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来到师部所在的作战指挥所，一座朝鲜人的茅草房内。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奔波在各个阵地之间，和陆战队的士兵们风餐露宿在一起，没有谁比他更了解在极度严寒中苦苦支撑的陆战队，也没有谁比他更知道陆战队员们那种等待之中的绝望。 现在好了，撤退的命令终于来了，他们可以离开死亡之地长津湖了。爱德华记者虽然一直与麦克阿瑟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也同样受到了陆战队的尊敬，他的职业精神为陆战队员们所称道。史密斯命令转移时炸毁一切不能搬运的装备，炮兵在转移以前将150毫米的炮弹全部打光，汽车梯队伴随潘兴式坦克跟随在部队的后尾，只收容重伤员，阵亡者只保存遗物，尸体就地埋葬。为此要占领柳潭里至下街雨里作战公路两侧的制高点，特别是要牢牢守住死鹰岭一带的阵地，以掩护部队的转移行动。史密斯下达完他的命令以后，大家一时间都保持着沉默，谁也没有说话。作战室里弥漫着热咖啡的香气和不安的氛围。麦克劳克林少校又仔细看了一遍由他亲手制定并经过了进一步讨论完善的撤退计划和作战地图上的相关标示，拍了拍手说，好吧，让我们开始撤退。撤退？谁说我们要撤退？
2: 史密斯的话语里带着明显的不满，屋子里的人面面相觑。撤退对于海军陆战队的部队而言是一个十分避讳的字眼，因为他们的作战手册里只有进攻，只写着进攻，从来就没有撤退的字样。所以在讨论部队的行动问题时，他们一直都小心翼翼琢磨着字眼，用转移这样的词语取而代之。
0: 史密斯看了看大家温文尔雅的面孔上神色严峻，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情况显而易见，陆战队要去夺回身后的补给线，要去占领和建立新的阵地，因此我们的行动绝不是什么撤退，我们是转回头向南进攻，向我们的身后进攻。
3: 史密斯少将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资深指挥官，一生中说过许多著名的话语，这句转回头向身后进攻可谓其经典中的经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句话也必将作为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载入陆战队的史册。
0: 大家都没有说话，
3: 史密斯师长对陆战一师作战行动的性质盖棺定论，他们只能按着这个结论去理解。尽管人人都知道他们的行动是彻头彻尾的撤退，但是人人都不便于在嘴巴上那么说。
0: 这就是脸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脸面，美国人的脸面。
3: 即便离开也体面的离开，转移和回过头来进攻都是体面离开的代言词。
0: 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就此写了一篇简短的新闻稿，目的是让全世界的人了解陆战队新的行动，但是新闻稿里的个别字词他拿不定主意，比如究竟是用退却还是用撤退来形容陆战队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尽管史密斯有言在先，但他觉得那是陆战队内部的事情，而对世界对美国公众还是实事求是一点比较好。为慎重起见，爱德华专门征求了史密斯的意见。史密斯看了他的新闻稿，耐心地对爱德华解释，如你了解的那样，陆战队已经被层层包围，每一步行动都需要战斗，我们既不可能撤退也不可能退却，我们只能打出去。爱德华做了修改，最终播发的新闻稿这样写着，撤退

贵，见贵去吧，我们不过是回过头来向另一个方向进攻。史密斯没有提出异议。柳潭里的撤退行动紧张准备着，李斯伯格团长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阵亡官兵的尸体。师部的作战会议上已经确定，只收容重伤员，保存阵亡者的遗物，尸体就地埋葬。但是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执行起来却并非易事。首先是陆战队的士兵们，他们不愿意抛弃阵亡的伙伴，不愿意把他们的伙伴扔在荒凉与寒冷的北朝鲜村庄柳潭里，他们要带着这些伙伴一同上路，因为他们有着这样的传统。而从大局考虑，李斯伯格不会容许这样的行为发生。在柳潭里及其附近高地要点几天几夜的战斗中，他们的部队有几百人阵亡，单单在柳潭里村庄的防御圈内，他这个部队以及另一个团阵亡的陆战队士兵就有185人。这么多的人如何带出去？面对着中国人的层层包围，活着的人能不能自己打出去都是个疑问，更别说带着这么多阵亡的官兵了。这样做不仅会给部队增加沉重的负担，也会进一步增加部队的伤亡。李斯伯格下了死命令，所有的陆战队员，不论士兵还是军官，任何人都不能带走一个阵亡的伙伴。李斯伯格显得残酷无情，因为他只能执行史密斯师长的决定。考虑到士兵们的承受能力，李斯伯格也找来了弗雷特随军牧师，让弗雷特做一做士兵们的工作。弗雷特不负期望，为李斯伯格的陆战队士兵做了布道和解惑，从而消除了他们思想上的疑虑。李斯伯格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如何掩埋这些官兵们的尸体。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地洞数英尺，挖掘坟坑绝非易事。185具尸体是用一个坑掩埋，一个一个的掩埋，还是分成若干个坑掩埋？自然一个大坑会减轻陆战队的负担也省事，但却不符合陆战队的传统。一个一个掩埋倒是合乎规矩，但就眼下情况而言显然行不通。没有现成的墓地，条件不允许，时间，宝贵的时间也来不及。李斯伯格决定采用一种折中的方案，挖掘10个坟坑来分别掩埋这些官兵。工兵分队首先用炸药在柳潭里南面的山坡上炸开了10处坑穴，而后使用推土机推成一个个长方形的墓道，185具阵亡者的尸体10个一排，10个一排整齐摆放在墓穴中。按照他们先前的部队建制，每个墓穴20人，最后一个是5名陆战队的军官，20个人都头与头相对着，整齐的排列，像是陆战队集体宿舍的宿营一样，整整齐齐。所有的尸体都冻得梆梆硬，每个人的脸上都覆盖着一层冰霜。弗雷特牧师一手拿着银色的十字架，一手端着圣杯，逐次走过一个个墓坑，把一滴一滴的圣水洒在坑穴中，在每个墓坑边上的祷告也千篇一律。几百名陆战队员站在山坡上，默默注视着弗雷特随军牧师的动作。走过了这个程序，弗雷特来到陆战队员们面前，面向这10处整齐的墓穴，举起银光闪闪的十字架，同时在胸口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

0: 说道：阿们。所有的人都在胸口上画了十字，几百个声音同时喊道：阿们。推土机重新轰鸣起来，一堆堆的冻土雪块被推入坑穴，185名陆战队员躺在了黑暗冰冷的木坑中，他们就此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开来，再也看不到就要来临的圣诞节，再也回不到大洋彼岸美国的家了。柳潭里战死的陆战队员们最后还享受了一个不坏的葬礼，而那些躺倒在柳潭里之外的人，那些在中国人的勇猛冲击中再也没有站起来的人，他们就只能留在荒山野岭，慢慢地变硬，越来越硬，如同长津湖畔的岩石。哈里斯营长、麦卡锡中尉以及刘易斯二等兵都没有参加柳潭里的葬礼，他们还在死鹰岭一带的阵地上。重新占领 1419.2 主阵地没费多大的功夫，一通铺天盖地的轰炸和炮火之后，这一片山头山腰平均削去了一米多，凝固汽油弹的灼热火焰烧过了每一寸土地，连一点点残枝败叶也没有留下。山坡上一片焦黑，在远处白雪皑皑群山的映照之下，阴森森的死鹰岭死一般沉寂，毫无声息可言。他们没有发现中国人的踪影，这么猛烈的炮火，如此剧烈的燃烧，阵地上还有什么生命能够幸存？在他们看来，阵地上的中国人都烧光了、气化了、蒸发了，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他们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阵地，他们感到非常荣幸。哈里斯这个部队在吴铁锤撤走后的上午重占了死鹰岭，哈里斯营长亲自来到了 1419.2 主阵地，他要看看自己的陆战队士兵到底能不能守住这性命攸关的阵地。成群结队的中国人现在没有了任何动静，好像都已远遁他方。一天过去了，他和他的部队非常平静，他们已经坚守了一天，一个白天相安无事。现在天空慢慢地暗淡下来，夜幕即将降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麦卡锡中尉和刘易斯都惧怕即将到来的黑暗，黑暗带给他们的恐惧太多太多。寒冷的深夜，呼啸的风雪，中国人的漫天呐喊伴随着一阵紧过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金属敲击之声，无数双脚板踩踏着大地，无数颗手榴弹冰雹般的倾泻，想到这些情景，他们就直冒冷汗。麦卡锡反复提醒他的营长哈里斯，一定要注意那个奇怪的金属敲击之声，时时刻刻防范那个金属撞击的响声。他不想则万事大吉，他一想便大祸临头。而刘易斯似乎已经找到了应付这种金属敲击之声的方法，一闻其声拔腿就跑，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哈里斯对此不以为然，他仔细分析了中国人的打法，同时也仔细询问了麦卡锡称之为奇怪的金属敲击之声到底是一种什么声音。麦卡锡皱着眉头，搜肠刮肚地寻找着能确切描绘那种声音的字眼儿。想了半天，他还是徒劳地叹了口气，表示他对此无

能为力。他告诉哈里斯，那个声音一旦响起，就意味着两个字，死亡。倒是刘易斯帮了他营长的大忙，他活泼快乐的天性以及天生的模仿能力，丝毫也不逊色于那些专业的黑人说唱演员。因此哈里斯没费多大劲儿就搞明白了，铜钹，东方人的铜钹，他一口咬定。哈里斯不知道吴铁锤的这个锣叫锣，他只听说过铜钹，所以吴铁锤的锣也就成了他所说的铜钹。麦卡锡受此鼓舞，似乎也开始茅塞顿开。他仔细回忆了中国人的战术及其调动部队的铜钹之声，发现这个令他毛骨悚然的声音并非一成不变，实际上它有着快慢之分。这个被哈里斯称作铜钹的东西，急促而又连续敲响的时候，必定是中国人呐喊进攻和铺天盖地投手榴弹的时间。换言之，中国人是以铜钹急促而又连续的敲击作为进攻的信号。反过来，当其敲击之声有节奏放缓的时候，中国人必定是在退却。他们在缓慢的铜钹声中散去，或是休整待战，或是远遁他方。就是说，中国人是用极其缓慢而又悠远的铜钹声调动部队脱离战斗，其情其景与他们的进攻正好相反。貌似复杂的问题竟这样简单解决了，陆战队员们欢欣鼓舞，就像是牛顿从苹果掉落地面受到启发，从而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那样，哈里斯的部队也从中窥见了中国军队夜间战斗的密码。哈里斯不愧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优秀基层指挥官，他以此为基础制定了陆战队死英灵主阵地夜间防御战斗的战法。不管中国人如何退却，哈里斯对他的陆战队员们说，我们以进攻克制进攻，以手榴弹回击手榴弹，战斗的信号就是中国人急促而又连续的铜钹敲击之声。一旦中国人进攻的信号响后，我们就先发制人，把铺天盖地的手榴弹扔到中国人的头上。他看了看周围陆战队员们，以必定胜利和踌躇满志的口气补充道，中国人的手榴弹相当低劣，其爆炸的威力只是我们的一半，先生们准备去吧。蓝小平总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他觉得他永远都织不完这件天蓝色的毛衣了。气温低至零下几十度，手冻得又红又肿，握不了拳头，拿不住物体，更不用说使用又细又长的织针了。欧阳云梅劝他，既然织不了就不要勉强，等打完了这个仗，等到天气暖和了以后再织不迟，他哥哥不会责怪的。在欧阳云梅的印象中，哥哥欧阳云逸虽然一介知识分子，有时候对他过于严厉，有些时候执拗认死理，但是他善解人意，感情还是比较细腻，能够理解人，宽容人的。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肯定不会在意蓝小平织毛衣的速度，也不会强求立即穿上这件毛衣。蓝小平笑了笑，把好看的小米牙咬在薄薄的嘴唇后面，织毛衣的手却没有停下来，只要一有空闲就织。冻得实在没办法了，就把冻僵的双手放在肚子上，放在胸口上捂一捂，就这样如此反复，僵了就暖，暖开了再织。他把欧阳云逸去前线之前送来的陆战队兜头大衣穿在身上，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

美国人的防寒大衣很暖和，正好用来暖手，他无法烤火，因为他的手又红又肿，一旦烤火马上就会溃烂。蓝小平就这样坚持着，上一针下一针，左一针右一针，织得很慢，针眼儿很大，针脚很粗。他看着自己为欧阳云逸织的这件毛衣，紧抿着嘴唇，眼泪一颗一颗落了下来。欧阳云梅没有办法，他用手指头点着蓝小平的额头说：阿拉乌晓得侬小女子还这般纯情。郑小丽酸溜溜地说：心上人儿在何方？心上人儿在阵地上。蓝小平没有理会他。李桂兰拍了一下郑小丽的头，把她拉到一边，对她说：看人家怪难过的，你就不要讲这种话了。郑小丽撇了撇嘴：有什么好难过的，小资情调。前线的战斗非常残酷和激烈，他们即便是远离阵地，也时常能够听到隆隆的炮声。几个姑娘有时候会站在十医院治疗队附近的山坡上，透过逶迤的山峰遥望远方，燃烧的烟云在那里升腾，轰轰的爆炸声连成了一片，时断时续，时紧时慢，让他们的心随之跳荡。大批的伤员不断地转运下来，枪伤、炮伤、炸伤，更多的是冻伤和烧伤。美国鬼子的凝固汽油弹非常残酷，差不多每一个烧伤的伤员都是面目全非，药品奇缺，又没有条件将这些从火海中滚出来的战士送至后方。整个十医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光急也不是个办法。伤员躺在那里，分分秒秒地与死亡进行着抗争，他们要把伤员从死亡的阴影中拉出来，重新带回到这个寒冷但却是光明的世界。他们只能自己动手，因陋就简。治疗队发明了一个土办法，就是用头发、豆油、氧化锌、硼酸软膏混合制成了烧伤膏，先给烧伤的战士进行清创冲洗，清创冲洗以后抹上这个烧伤膏，效果还算不错。而对大量冻伤的伤员，则是冻伤的程度区分对待和处理。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和欧阳云梅他们发现，大多数冻伤伤员的冻伤部位都在下肢上，下肢多于上肢，足趾多于手指，面部较少。他们觉得这与部队没有棉鞋穿有很大的关系，没有棉鞋还要白天黑夜地站在极稀深的雪地里战斗，其情其景可想而知。头、脸、耳朵、手想了些土办法，用棉布片子包裹遮挡了，所以头、脸、耳朵、手这些部位的冻伤相对较少，也较轻。冻伤部位大多呈干性坏死，湿性较少，因此依据冻伤的不同情况，他们把冻伤分成了四度。第一度冻伤为皮肤浅层冻伤，出现红斑和轻度水肿，烧感顿麻，刺痛瘙痒。第二度冻伤为皮肤全层冻伤，水泡形成，浮肿，青红色，感觉顿麻。第三度冻伤为皮肤全层和皮下组织冻伤，皮肤及皮下组织坏死，伤处渐由苍白变为紫褐色，最后呈黑色，与健全组织有明显的界限。第四度冻伤是最为严重的冻伤，指的是深度组织坏死，并延至肌肉甚至骨骼，伤部组织完全失去功能和感觉。治疗的条件非常差，只能是力所能及。对于轻度

0: 冻伤，也就是一二度冻伤的治疗，主要是保护性的治疗。一度冻伤是用温水浸泡和摩擦，二度以上冻伤主要是采用高锰酸钾溶液泡洗，然后用消毒敷料包扎保暖防感染，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和抗菌素以防并发症。而对于严重坏死的肢体，则只能进行截肢手术和清除坏死组织。不过由于条件过于简陋以及环境的恶劣，真正治疗的过程中并不能全部按照这样的办法来实施。比如注射和输液，由于天气极寒，针管、针剂和液体都被冻裂了，使得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医疗器械、药物面临着雪上加霜的磨难。有些重伤员就算是输上了液，也一样不顺利，液体与针头会因为寒冷而凝固和冻结，有时候就要想办法融化药品从头再来。好在欧阳云美和李桂兰他们利用朝鲜老乡的土豆轿子窖藏了一部分器械药品，从而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不仅仅是输液和注射，就连最为简单的敷料也极为匮乏，路途艰险，敌机封锁，后方没有供应与保障，他们就只能自己动手。欧阳云梅、李桂兰他们几个带头把自己的被子全都拆了，棉花经过蒸煮消毒成了药棉，背面背里改成了敷料。他们几个的行为起到了带头作用，治疗队队长陆元寿以及许多的人都把自己的被子拆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史记载，长津湖战役因药品缺乏，加之天气寒冷，液体冻结给输液工作造成困难，4000余名伤员和10000余名住院冻伤伤员中只有600人得到输液，艰苦卓绝的环境由此可见一斑。没有了被子，睡觉的时候就只能相互搂抱着取暖，男人和男人们搂抱在一起，女人和女人们搂抱在一起，每一处小小的房屋和山洞都挤满了人。这样的睡法，或者说这样的生存环境，让一些人不习惯，很不习惯。主要的代表有3-4个人，比如郑小丽就觉得不习惯。郑小丽的被子没有拆，这倒也合乎要求。按照陆元寿和欧阳云梅研究的意见，每10人中可以保留2床被子，郑小丽争取到了这个1/10的名额。被子是留下了，她却不能一个人独盖，她也不可能一个人独居一室。欧阳云梅和陆元寿都有话在先，保留下来的被子一律公用，就是要铺在大家的身底下。郑小丽认了，公用就公用吧，公用也比没有了要好。她受不了的是搂抱着睡觉，脸对脸，嘴对嘴，那个味道不好闻。搂着蓝小平还好，蓝小平轻声细语的，睡起觉来几乎没有一点点动静。搂着欧阳云梅就不行，欧阳云梅大声大气，还磨牙，嘎吱嘎吱一夜不消停。要是搂到了李桂兰就更麻烦，李桂兰睡觉不仅打呼噜，还说梦话，她的梦话都是她沂蒙山老家的方言土语，郑小丽听不懂，郑小丽觉得自己的脑袋仿佛要开裂了。睡不着觉的她冒着-10度的严寒跑到房屋或是山洞的外面，外面倒是很清静，但却是滴水成冰，寒冷难耐。寒冷难耐，郑小丽也不愿意回去，所以很快就冻僵了。 李桂兰出来小解，看到郑小丽黑黑的影子蹲在地上，吓了一跳。俺的娘，她十分惊讶地说，怎么蹲外头冻着呢？郑小丽抱着膀子说不出话来了，说不出话她还不愿意回去。李桂兰小便也不解了，又拉又抱，想把她弄回去。雪地上的动静惊醒了欧阳云梅，她三两步跑出来，手里捏着那个叫不上名字的小手枪。吃饱了撑的，她问明了情况以后，对郑小丽吼出这五个字。在欧阳云梅看来，郑小丽纯粹是没事找事，不知道天高地厚，嫌人多抱着睡觉不舒服，别来呀，谁叫你参加了原来的解放军，现在的志愿军，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朝鲜呢？家里头倒是舒服，有暖乎乎的被子，有热饭热汤，风吹不着雪打不着的，你也回不去呀。既然回不去，那就要坚持在这里，坚持和部队和战士们一样坚持。欧阳云梅对郑小丽说，你是人，别人也是人，别人可以抱着睡，你怎么不行？说人家蓝小平小资情调，你才是小资情调。郑小丽也不说话，任李桂兰连拖带抱把她抱在怀里，脚底下却不动弹。李桂兰一个人弄不动她，对欧阳云梅喊道，搭把手啊，说不定吸袋烟功夫就冻死人了。郑小丽脑子不糊涂，一听说吸袋烟的功夫就冻死了，也不较劲了，脚底下顺势迈开了步子。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桌椅。
1: 保持前厅干净整洁，给游客舒心的体验。
0: 保洁岗位的工作内容也是简单轻松的，主要负责农家乐院内的清洁，随时清理垃圾，维护整体优美环境。
2: 后厨帮工不用掌握专业的做饭手艺，只需要帮忙洗菜。Kızım, köktat aklaşını devlet ortaklığında ne mi deyimiz?
1: Köktat aklaş digenni çayçay deyimiz.
2: Hoçu bangun buyun canvo cüye de sofen şoyi. Çe şu yao bangman si say, cay say, çe say, zengli kufang.
1: 配合后厨师傅干活一定要细心、勤快、有眼力。
2: 牛儿，细心、勤快是什么意思？
1: 细心勤快点 ，astaydil işcan 点 gap。
2: 明白了，咱们家招工没有学历和年龄要求，只要身体健康、干净利索、性格善良、热情就可以。
1: 有无工作经验都可以，不管是谁来应聘，我们都会统一岗前培训，手把手教工作流程、服务礼仪。
2: 闺女，你的这些话给我翻译一下。
1: Xizmat tajribesi bo'lmasa mı bo'ladi? Mayli kim qabul qilinsin ish o'rniga chiqishdan burun xizmat tartibi, mulozamat qoidasini bir tutash qo'lma-qo'l o'rgatamiz dedim dada.
2: Niuar shangde tai zhou dao la, wenhua xu bin gao jiu shi bu yiyang.
0: Mei yue gongzi an shi zu e fa fang, jue bu tuo yan tuo qian.
2: Na shi bi xue de, na wo men jin tian jiu fa bu zhao bin xin xi ba, rang sun li you xu yao de ren lai yin pin.
1: 带动大家在家门口就业增收致富。
3: 你们好，听说咱们农家乐在招人？
2: 是的，我们正在招聘员工。
0: 你是想来应聘工作的吗？
4: 对，我在家闲着，想找份稳定的工作。我手脚勤快，保洁和服务员的工作我会。
5: 我也想来试试，我做事踏实能干。
1: 欢迎你们，
2: 我们就需要你们这样勤快的人
0: 啊。只要认真干活，我们待遇都很好。
3: 我想在这里长期上班。
5: 我会好好干，积累经验，多挣些钱。
0: 那太好了，明天就可以过来试岗，我们慢慢教你们所有工作流程。
1: 大家一起努力，生意会越来越好。
2: 家门口就业，既能顾家又能增收，
0: 互帮互助，乡村日子越来越红火。
1: 勤劳致富，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6: 将学习的国通与知识融会贯通，锁定麻辣复习板块，短时间唤醒您的知识储备。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汇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0: 今天的文化方板块，我们来分享此地无银三百两。
1: Bugünkü medeniyet gözlükte sahibimizde köpçelikke bu yerde 300 ser kömüş yok diyen hikayeni sözler bir yerimiz.
2: 古时候有个人叫张三，他勤勤恳恳劳动，每天省吃俭用，足足攒了好几年，终于积攒了300两银子。张三深知挣钱不容易，所以一文钱都不舍得花，他要把攒下的300两银子全部存起来。可是把银子藏在哪里好呢？放在屋子里吗？门窗那么不结实，万一小偷趁自己不在家撬开门窗溜进来，把钱全部偷走怎么办？不行，把钱放屋子里不安全。埋在院子里吗？万一被人看到院子的泥土有翻动的痕迹，岂不是又被偷走了吗？不行，把钱埋在院子里也不安全。张三想呀想，可就是想不出把钱放在哪里才安全。一天，张三去房子后面找东西，发现这里有一片闲置的空地，长满了野草，张三吃力地在草丛里走着，突然他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了个大跟头。张三一看，原来是一块砖头，这里的草长得又高又密，几乎没过张三的膝盖，他怎么会注意到这么一块小小的砖头呢？张三爬起来刚要走，突然一个绝妙的想法涌上心头，如果把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300两银子埋在这草丛里，不是既安全又可靠吗？这样一想，张三禁不住高兴地大笑起来。半夜等人们都睡着了，张三从床上爬起来，拿着铁锹，抱着银子，蹑手蹑脚地来到房屋后面的草丛里，选了一个好位置，挖个坑，把银子放在了下面。用土填平以后，张三左看看右看看，还是不放心。于是他又自作聪明地找来一块木板，在上面写上此地无银。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陈小江，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艾尔肯·土尼亚兹参加有关活动。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举行。自治区我身边的中华文化印记百姓巡回宣讲活动走进各县市。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9月9号至11号，重庆市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着力夯实援疆工作基础，推动新渝合作不断走深走实。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陈新武，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有关活动。
5: 9月11号，重庆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袁家军代表重庆市委市政府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新疆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统筹推进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值得重庆学习借鉴。近年来，重庆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坐实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部署推进六区一高地建设，持续发挥比较优势、后发优势，着力推动国家重大战略落实落地，创新引领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重庆的重大政治责任和光荣使命。新起点上，重庆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立足新疆所需、重庆所能，坚持把共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人心作为根本目的。

0: 坚持把共同落实国家战略、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作为重大使命，坚持把精准帮扶、全面合作、服务哈密和兵团第十三师高质量发展作为重要抓手，坚持把强化高水平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更好推进民生改善作为重要落脚点，全力打造渝新合作和对口支援标志性成果，携手服务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重庆对新疆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重庆市作为新增援疆省市，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高质量谋划推动对口支援哈密市和兵团第十三师新兴市，充分体现了市委市政府推进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的政治担当，彰显了对深化渝新协同发展的高度重视。希望双方认真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持续释放哈密能源优势，推进江电入渝、江煤入渝，共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做大做强算力产业，依托江算入渝，强化跨区域算电协同，携手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对外开放战略对接，合力开拓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深化干部群众交往交流交融，加大民生领域组团式援疆力度，促进文旅合作发展，扎实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座谈会上，埃尔肯·土尼亚兹、何忠友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和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及与重庆交流合作情况，陈新武介绍了重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江期间，重庆市党政代表团分别在乌鲁木齐市、哈密市和新兴市考察调研。9号下午，袁家军、陈小江、陈新武等两地领导在哈密市伊吾县共同见证江算入渝算力交付暨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开工。重庆市代表团还深入学校、医院、能源信息管理机构、风电制造企业和历史文化场所，实地考察推动对口支援和双方合作，开展结对入户走访活动，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重庆市领导卢洪、马震、徐建，自治区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李刚、薛斌、哈增友参加有关活动。
1: 以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为主题的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9月11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海峡两岸有关方面党派团体负责人和代表、专家学者及台胞台亲代表120余人参加活动。
0: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开幕式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始终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命运所系，两岸同胞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同心共创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岛内爱国统一力量心系祖国，坚守大义，为守护共同家园添砖加瓦，为实现国家统一贡献力量，伟大祖国永远是岛内爱国统一力量的坚强后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在致辞中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推动下，新疆与台湾交流合作不断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更深层次迈进，新疆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和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秉持两岸一家亲，落实惠台利民政策措施，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台湾同胞和新疆各族群众交流交往交融，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更多贡献。中国国民党前主席、中华青年和平教育基金会董事长洪秀柱和台湾劳动

0: 党主席吴荣源、两岸青年代表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神州大地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家园，和平统一是台湾长治久安的康庄大道。要守护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文化与血脉亲情，坚定台湾人就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反对台独和去中国化，反对外部势力的挑拨与利用，推动两岸协商和平统一。要扎根民间，深入群众，汇聚起守护共同家园、共谋民族复兴的力量。本届活动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与台湾爱国统一团体联合举办。
1: 连日来，自治区我身边的中华文化印记百姓巡回宣讲活动走进各县市，以接地气、暖人心的宣讲形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直抵人心。
2: 在泽浦县，来自基层一线的宣讲员以铜钱文、海棠文、梅花文、红枣、粽子、纺车等六种文化符号为切入点，讲述文化符号背后的民俗故事与时代变迁。
3: 自治区百姓巡回宣讲团成员张于言，
4: 希望通过我们的宣讲拉近和群众的距离，凝聚思想共识，把正能量传递给更多的人。
2: 在刹车县，宣讲团通过面对面心贴心的交流宣讲，让各族群众切身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了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凝聚起民族团结进步的强大合力。
3: 沙车县塔嘎尔旗镇且克且克兰干村村民克蒂尔亚吴斯曼，
5: 今后我会主动学习，积极全程带动家人以及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
1: 9月7号至10号2026港澳青年代表参访团走进喀什，深入街巷、校园、乡村边关，与各族群众面对面交流，心贴心沟通，亲身感受喀什社会安定祥和、经济稳步提质、民生持续改善、文化繁荣兴盛的真实图景。
2: 穿行喀什古城，参访团成员拍照记录美好瞬间，沉浸式感受喀什大地的独特魅力。在舒富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参访团成员与学生同庆教师节，近距离观摩乡村教育提质升级、美丽乡村建设落地生根的丰硕成果。在喀什大学，参访团实地考察校园建设、办学特色与教育发展成果，与在校师生同上一堂思政课。喀什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是我国向西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边境线绵长，战略意义重大。参访团先后走进红旗拉甫国门、瓦罕走廊等地，近距离感受边防战士扎根血域、坚守边关、守护国家的赤诚担当与奉献精神。参访期间，参访团还向红旗拉甫前哨班卫国戍边官兵、红旗拉甫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前哨班执勤官兵、舒富县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师生捐赠总价值22万元的各类慰问物资。以实际行动传递港澳青年温情，连结起祖国一家人的情谊。
1: 泽浦县第二中学教师李志新扎根教育一线17年，他立足高中化学教学岗位，用爱心、耐心和责任心教育学生。
2: 在课堂上，李志新结合生活实例讲解化学知识点，通过趣味提问、实验演示等方式引导学生主动思考。
3: 泽浦县第二中学学生阿利亚买买提图孙，
6: 李老师的课呢特别有意思，平时不管是学习上遇到难题还是生活里有难处找李老师帮忙，他都会尽心尽力帮我们解决。
2: 课余时间，他经常与年轻教师一起研究教学方法，毫无保留地分享教学管理经验，助力青年教师成长。
3: 泽浦县第二中学教师努尔古利肉孜买提，
7: 他很愿意分享自己的教学经验，不管是日常教学管理思路还是做课题写论文的方法，都会毫无保留地讲给我们听。在一次次的教研活动中，我们也跟着他学到了很多实用性的东西，个人的工作能力也慢慢地提升了。
2: 多年来，李志新潜心教研，先后出版化学教学课堂与体系构建、高考志愿填报全景导航两部教育专著，主持和参与自治区级、地区级课题5项，在核心期刊发表教学论文20余篇，获得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县域普通高中投验教师人选、自治区基础化学教育奖等多项荣誉。
3: 泽浦县第二中学教师李志新，
8: 这些年我最大

0: 的收获就是看着一届届学生成长成人成才。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继续坚守讲台，认真做好教学和教研工作，带好青年教师队伍，立足南疆，深耕教育，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为泽普技术教育教学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喀什各地果园迎来采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2: 眼下，舒富县辽源镇的苹果进入采摘高峰期，红彤彤的苹果缀满枝头。
3: 舒富县辽源镇新源村村民阿布莱提江亚森：
4: 今年苹果树长势特别好，现在刻上日记到地头收过，收罗不用愁。
2: 当地立足林果资源禀赋，做强做优苹果特色产业，推行果园标准化管护，持续提升果品质量。
3: 舒富县辽源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海热尼姑利阿德利：
5: 我们将持续做优林果产业，不断拓展群众增收渠道，持续夯实乡村产业发展基础。
2: 巴楚县阿拉格尔乡阔泰格勒克村种植园的30亩玉露香梨迎来采收季，该品种为我国自主培育的优质梨，果肉细腻无渣，糖度高于普通梨。
3: 巴楚县阿拉格尔乡阔泰格勒克村种植户武中文：
6: 亩产达到3吨左右，我们现在追求这个市场口碑，不提早上市，把这个口感最好的玉露香梨送到消费者跟前。
1: 近日，一批兼具休憩、无线充电功能的智能石墩亮相喀什市商圈街头。这些搭载4G 模块的便民设施，现已陆续在喀什东城万达广场、喀什古城万达广场等商业综合体投用，为群众提供贴心的便民服务。
2: 在喀什古城万达广场，人行步道旁崭新的智能石墩格外醒目。市民和游客只需将支持无线充电的手机轻放到石墩上标注的免费无线充电区域，手机即刻进入充电状态。
3: 喀什市民阿伊夏·艾斯卡尔：
7: 现在有了这个可以充电的石墩，能感觉到商场考虑的特别周到，
8: 这项便民举措非常贴心。
2: 智能充电石墩便民点位的布设，进一步完善了商圈便民配套，优化了消费休闲体验。
3: 喀什古城万达广场供方驻场经理柴兆辉：
9: 该设施采用太阳能供电，石墩在阳光直射下无法启用，遮挡阳光后全彩灯亮了之后就可以正常充电，也可以在夜间正常使用。
2: 夜幕降临，一排排流光溢彩的圆形石墩整齐排布在商圈步道边，点点柔光与繁华夜景交相辉映，成为商圈中一道暖心的便民服务风景线。
3: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2: 第三届自治区初中校园足球特色学校联赛将于9月13日至20日在乐浦湖县举行。目前，乐浦湖县第三小学与第四中学的联合展演节目正加紧合练。演员们反复打磨动作与队形细节，各赛点学校场地布置也已基本就绪，全体人员精益求精，力争在开幕式上呈现一场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展现青少年蓬勃朝气的文化视听盛宴。
10: 9月10日，上海科技馆送教上门专项活动走进刹车线，专家团队为各乡镇街道宣传委员授课，结合详实案例分享大型科普场馆运维经验，剖析县级科技馆基层科普活动室规划建设难点，并与基层干部面对面交流，进一步提升了大家对科普场馆建设运营的认识水平。
11: 疫前教育期间要组织定兵，定兵前组织综合素质量化评估。
12: 综合素质评估都考察哪些内容呀？
13: 综合素质评估是对文化程度、体质状况、体能水平、心理素质、军事职业适应能力进行全面评估，总分500分，其中文化程度100分。文化程度主要根据学历层次、学位等级、学业情况、学历类型进行量化打分，体质状况100分，考察体重指数、肺活量、 平衡能力、体能水平100分，包括立定跳远、跳绳、坐位体前屈。此外，男生还要考核1000米跑和投掷，女生考核800米跑和1分钟仰卧起坐。测试内容依据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和国民体质测定标准制定，考核的都是高中生体测内容，考核内容标准公开，自己锻炼即可，不需参加任何培训班，不用花冤枉钱。心理素质100分，主要对性格特征等进行测评画像，均是职业适应能力100分，重点对社会常识、职业兴趣、能力倾向进行评估测评，有专门的系统，线上答题自动生成成绩。
12: 这个考试该不会很难吧？
13: 这个不是考试，只是回答问题而已，没有超纲的知识点。
2: 此外，贯穿全程对应征青年思想政治素质进行考察，通过谈心、交心、走访调查、日常考察等方式，全面了解思想素质、入伍动机等，择优确定入伍对象。综合素质是硬道理，能否当兵完全靠自己。综合素质评估成绩得分及排名通报本人，根据综合素质量化评估成绩，匹配能力优长，个人可填报两个服役方向的志愿，结合个人志愿，系统自动生成辅助定兵方案，一次性定人、定去向、定替补。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的子女、兄弟姐妹和现役军人子女优先确定，条件兵优先确定，中共党员获得县级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个人，在抢险救灾和灾区恢复重建中表现突出的优秀青年等，可以确定为重点定兵对象。党委会研究调整定兵方案，定兵会集体作出定兵决定，
11: 一致通过定兵方案。
2: 定兵结果张榜公示，接受全社会监督，
12: 让最优秀的青年奔赴最合适的岗位，你的每一分努力都不会被辜负。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3: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阅读是什么？是跨越千年国人对于美好的最初向往。
2: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是李白诗意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
3: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4: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1: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5: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赌青天而攀白日。
1: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6: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1: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下午好啊，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周一到周五下午16点到17点准时赴约，在电波里与你温柔相遇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此刻，窗外的阳光正斜斜铺洒在直播间的窗台上，风里还裹着八月喀什特有的清甜沙枣花香。不知道你此刻是正靠在办公室窗边短暂放空，还是见完客户后开着车行驶在回单位的最后一段舒缓的路上，又或是窝在家里软乎乎的沙发上，捧着一杯刚泡好的热茶，等着一段能把你从日常琐碎里轻轻拽出来的温柔文字。今天我们要一起翻开的是形象作家李娟的记忆往三二。

很多听众最早认识李娟是从我的阿勒泰开始的，准确的说应该是从央妈出品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后来我们跟着她的文字版的我的阿勒泰，踏过布尔津的河岸，撞进漫山遍野的向日葵花田，在东窝子的小木屋里就着滚烫的奶茶，啃过焦香的干囊。那时候我们总觉得李娟的文字是属于旷野的，被阿勒泰的长风反复的抵挡过，裹着雪水的清冽，也沾着羊粪的暖香。可今天这本忘一啊，记一忘三二不一样，它不是写给远方的游记，更像是作家李娟从磨得起毛的帆布包里掏出来的一本皱巴巴的私人日记。没有壮阔的风景，没有遥远的奇遇，全是过日子的细碎絮语。攒满一冰箱永远吃不完的剩饭，妈妈花样摆出给小狗节育的乌龙，童年上学路上挨的那顿打和老朋友慢慢走散的怅然，养了好几年的小猫离开时偷偷擦去的眼泪。

啊，贯穿数万字，而来窥尘边，记一往三二。我们这一辈子每天都在往脑子里边塞东西，可最后能真正留下来的连十分之一都不到，大部分日子就像水从指缝间悄悄地溜走，连一点波纹都留不下来。可李娟偏要把那好不容易攥住的这一认认真真地写下来，他不写宏大的道理，不喊空洞的口号，就把那些旁人眼里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摊在阿勒泰的艳阳下慢慢的翻晒，最后晒成了一捧热乎乎的炒瓜子，你随手抓一颗剥开，想得直钻鼻腔。

今天这整整一个小时，我们不赶进度，不做知识点的快进，就安安静静钻进这本小书里，一起摸一摸李娟藏在字里行间的那个又好笑又柔软的内心世界，也聊一聊她独一份的像熬得稠厚的奶茶一样暖到骨子里的写作风格。今天我们就一起分享书中的片段，像个老朋友一样围坐在铺着花毡的小矮桌旁，就着刚煮好的新奶茶慢慢聊一本喜欢的书。

第一次翻开记忆往下二的时候，是下班回家吃完爱人做完的晚饭后，急急忙忙的将碗筷洗干净，厨房卫生收拾完事儿之后呢，开始翻看第一篇冰箱记，刚看了三行就坐在客厅的小凳子上笑出了声。李娟写他们家的冰箱买回家之后从来没有放过鲜花气泡水这些精致的东西，全塞的是剩饭。过去在阿勒泰的小院子里，家里养着十几只鸡，锅碗瓢盆上沾的一点油星子都要刮下来拌进鸡食里，哪舍得倒一口剩饭呢。后来他和妈妈闹了点小别扭，两个人分居住，妈妈没法天天过来打包剩饭去喂鸡，他看着满满一冰箱冻得硬邦邦的剩饭坨子，愁得连这好几天都失眠。我当时就想，这哪里是印象里的作家会写的东西啊？我们总觉得散文家写冰箱该写冰箱里存着上周从超市挑的进口蓝莓，还有刚从花市带过来的洋甘菊，可李娟的冰箱里全是冻得结结实实的剩饭，连门都关不上了。可恰恰是这段文字一下子把我从傍晚的疲惫里拽了出来。原来有人和我一样，家里的冰箱永远塞得满满当当，永远有吃不完的剩菜，永远舍不得扔一点东西。这就是记忆往三二最特别的地方，它完全卸下了李娟身上阿勒泰代言人的光环，把她从辽阔的旷野里拉回来，最接地气的烟火日常。这本书里的三十几篇小短文，每一篇的标题都直白的向隔壁阿姨凑在你耳边的絮叨：挨打记、冰箱记、避孕记、相亲记、火灾记、猫管记，没有任何文艺的修饰，你光看标题就知道，她要跟你讲一件什么样的小事。

有很多人说李娟的文字有一股琐碎的魔力，可我觉得她的那种琐碎的魔力根本不是什么精妙的写作技巧，而是她从来没有俯视过生活，她不会站在高处去评判，囤剩饭是窘迫，舍不得扔东西是小气，她就蹲在那台嗡嗡作响的旧冰箱前面，认认真真看着那些冻成冰坨的剩饭，从里面看出了自己和妈妈刻在骨子里的节俭，看出了过去那些紧巴巴的日子里藏着的满满的踏实。他的内心世界从来没有被文艺青年、青年作家的标签框住，他不会为了维持一个清新作家的人设就去回避自己生活里的狼狈。刚到乌鲁木齐的时候，租不起好房子，住的小区楼下全是卖烤串摊子，晚上两点还能听到

麻泉的喧闹声，写稿子写到一半突然停电了，摸黑找了半根蜡烛点上，结果风从窗户灌进来，把蜡油滴在了刚写好的手稿上。去菜市场买菜，为了5毛钱和摊主讨价还价10分钟后，最后心满意足地拎了1公斤带着露水的白菜往家走。这些细碎的不那么光鲜的日常，他全大大方方写进了书里，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就像阿勒泰草原上的人，从来不会藏起自己家晒在外面的奶疙瘩，大大方方摆在太阳底下，路过的人随手拿一块吃，都是香的。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简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由我陪伴大家的耳朵。本期的慢读的是作家李娟的记忆望三二。

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是李娟的《记忆望乡二》里的片段《冰箱记》。我家那台大冰箱是我和妈妈攒了好久的钱才买回来的，刚搬回家的时候

候，我们俩围着它转了三圈。我妈说以后咱们家的剩饭再也不会坏了，结果没想到这台冰箱后来的命运就是专门用来冻剩饭。过去在阿勒泰的小院子里，我们家养了17只鸡，我妈连锅盖上淋的那点油芯子都要刮下来拌上剩米饭给鸡吃，怎么可能舍得倒一口剩饭。每顿饭做完，不管剩下多少，哪怕只剩小半碗汤，都要倒进保鲜袋里，扎紧口子，塞进冷冻层。时间长了，冰箱里的剩饭越来越多，一袋叠一袋，最后冻成了一整块巨大的冰坨子，连冰箱门都关不上了。后来我和妈妈闹了点小别扭，两个人分开住，我妈没法天天过来打包剩饭喂鸡了。我看着满满一冰箱的剩饭，愁得觉都睡不着。我认真想过好多的解决方案，要不然我自己再养17只鸡，那我得先租一个带大院子的房子吧。租带院子的房子，不如直接买个小院子吧。这么一路盘算下来，事情越拖越远，冰箱里的剩饭反而越积越多。后来我要从阿勒泰搬去乌鲁木齐，想着终于能逃离这台冰箱了。走之前我又特意去交了足足3个月的电费，就怕冰箱断电，里面的剩饭化了流得满地都是。结果等我半个月之后回来，一打开家门就傻眼了，冷冻室的门彻底和里面的剩饭冰坨子焊死在一起了。我拿着螺丝刀、吹风机蹲在冰箱面前，当当当敲了整整一个下午，冰碴子溅得满脸都是，敲着敲着就笑出了眼泪。你说这哪里是冻住的剩饭呢？这明明是我和妈妈这辈子改不了的穷毛病。我们过了太多苦日子，早就养成了往冰箱里囤东西的习惯，哪怕现在日子好过了，也改不掉。那天我敲到最后，从冰坨子里敲出来半袋3年前的剩饺子。我举着那袋饺子站在客厅里，突然就想通了，其实这些剩饭哪里是负担呢，他们全是我过去那些踏踏实实的日子一口一口攒出来的。你看这段文字里边没有任何华丽的辞藻，你可以闭上眼睛就能清清楚楚地看到李娟给冰箱断电之后蹲在冰箱前面，头发上沾着冰碴子，手里举着螺丝刀，一边敲一边笑着的样子。有网友在书评下面留言说，我第一次读到这段的时候，刚好我妈从老家来看我，打开我的冰箱，看见我塞得满满当当的剩饭，一边骂我乱囤东西，一边默默从包里掏出了3个保鲜盒，帮我把剩饭分类装好。那一刻我突然就读懂了李娟写这段文字的心情，那些我们觉得丢人的窘迫的小习惯，其实全是从过去的日子里长出来的，带着家人的温度，一点都不丢人。

很多人说李娟的内心是通透的，可我觉得她的通透从来不是凭空来的。她十几岁就跟着妈妈从在阿勒泰的草原上摆摊做生意，冬天的时候骑着摩托车在雪地里跑几十公里送货，手冻得全是冻疮，也没喊过一句苦。他见过最穷的日子，也见过最富有的人心，所以他从来不会被精致的标准绑架，他不会觉得家里囤满剩饭是件丢人的事情，不会觉得穿洗的发白的外套出门是件没面子的事，更不会为了别人的眼光去假装自己过得不属于自己的生活。他的内心世界就像阿勒泰的一片向阳的坡地，什么东西落进去都能长出点东西来，哪怕是冻在冰箱里的剩饭，最后也能长出一段又好笑又温暖的故事。他从来不会把痛苦当成包袱背着走，那些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很狼狈的经历，到了他的手里全变成了闪闪发光的小段子。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李娟的原因。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这么一台塞得

满满当当的旧冰箱都有一堆舍不得扔的没用的东西，可只有李娟愿意蹲下来认认真真看着这些东西，从里边找出来藏着的甜。

刚才我们聊了李娟笔下的剩饭，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这本书里边最好笑也是最让人心软的一篇《命运记》。我第一次看到这篇的时候，也是坐在客厅的小角落里沉浸式的阅读，刚看到李娟妈妈给小狗缝背带裤那段，直接笑出了声，把里屋的爱人都吓了一跳。你根本想象不到啊，一个作家能把给狗避孕这么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写得这么跌宕起伏，笑料百出。李娟家的小狗豆豆是一个小母狗，到了年纪之后呢，李娟的妈妈为了不让她随便怀小狗啊，简直就是把能想的办法全试了个遍，先是偷偷的把节育药掰碎了拌在豆豆的饭里喂下去，结果豆豆吃完之后该跑的跑该跳的跳啊，一点副作用都没有，该出门约会还是出门约会啊。李娟的妈妈不甘心，又翻出家里的旧花布，带着老花镜缝了整整一个下午，给豆豆做了一条严严实实的背带裤，把他的身子裹得连一点缝都不给留，结果豆豆穿上之后呢，连走路都不利索了，像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娃娃，挪两步就摔一跤。后来李娟的妈妈还特意骑着三轮车跑了20公里去县城的宠物医院问绝育手术的事儿，前前后后给医院打了3个电话，把手术的时间、费用、术后注意事项问得明明白白的，连术后给豆豆补身体的奶粉都提前买好了。结果全家防了大半年，一个没留神，豆豆偷偷从院子的门缝里钻了出去，等他们发现的时候，他的肚子已经悄悄地鼓起来了。李娟的妈妈站在院子里看着豆豆圆滚滚的肚子弄了足足半分钟，最后一拍大腿，伤就伤吧，我早就想养一窝软乎乎的小奶狗了，之前大半年的忙活全是白搭了啊！可他一点都不生气，转头就去集市上挑了最好的羊奶粉，给未来的小狗仔们准备着铺旧毛衣的小窝子了。你看李娟写这段的时候没有一句评判，也没有说我妈太好笑，也没有说我妈太固执了，就安安静静把这些细节一个个摆出来，你读着读着啊，眼前就出现了那个带着老花镜缝背带裤的老太太，她坐在院子的太阳底下，身边趴着摇着尾巴的小狗，风把她的白头发吹起来，画面暖得不行。这就是李娟独一份的写作风格，她永远用最平淡的语气讲最好笑的事情啊，可笑着笑着你心里就软了下来。很多散文家写亲情总喜欢写得特别煽情，要掉眼泪，要喊出妈妈我爱你，可李娟不，她写和妈妈吵架，两个人冷战了好几天，谁也不理谁，最后妈妈偷偷把刚蒸好的包子放在她的门口转身就走。写妈妈去宝岛旅行，从海边捧了一袋子咸沙子回来，逢人就说我们宝岛的海水真的是咸的。写妈妈把钱藏在旧鞋盒里边，最后自己都找不到，坐在沙发上边哭边找，最后从冬天穿的棉鞋里边翻了出来，钱被压得平平整整。

轩的文字从来没有尖锐的刺，从来不会去批判什么，也不会去控诉什么。他小时候上学被班主任误解，当着全班同学的面二打，换做别的作家可能会写一篇声泪俱下的文章控诉当年的伤害，可李娟写挨打记没有逆气，没有指责，也没有抱怨，就安安静静把当年的细节写下来，老师的教鞭打在手心的疼，自己站在讲台上边的委屈，放学之后沿着河边走了好久，风把眼泪吹得干在脸上，最后他轻轻写了一句，现在我早就不恨那个老师了，我甚至能理解他当年的急躁，他那时候也只是个20出头的小姑娘，第一次当老师，不知道怎么对付一帮调皮的孩子。这就是李娟最珍贵的地方，她从来不会把自己困在过去的痛苦里，她的写作风格本质上就是一种含泪的笑，哪怕经历过再多的难事，她转头就能从里边找出好笑的部分，把苦日子慢慢的柔软，最后变成一块甜的奶疙瘩。他的文字从来不会居高临下的教你大道理，不会跟你说你要放下痛苦，你要热爱生活，他就把自己的日子摊开给你看。

你看我也挨过打，我也穷得吃不上饭，我也和最好的朋友走散过，可你看这些事儿最后都变成了好笑的段子，日子最后还是暖乎乎的。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由我陪伴着大家的耳朵。本期的慢读的是作家李娟的记忆望三二。接下来要给大家朗读的是作家李娟《记忆望三二》里边的片段，《小黄狗豆豆》里边最精华的部分。我妈为了给豆豆节育，简直把这辈子的聪明才智全用上了。一开始他听隔壁的阿姨说，人吃了药人吃的药磨碎了喂给狗，就不会怀小狗狗了。他当天就把自己藏在柜子里边的药翻了出来，小心翼翼掰碎了，拌在豆豆的晚饭里。豆豆闻了闻，吧唧吧唧全吃了。我妈站在旁边满意的直点头。结果过了半个月，豆豆活蹦乱跳的，一点变化都没有。看见小公狗还摇着尾巴往上凑，我妈一拍大腿，剂量不够，第二天又多掰了半片喂了下去。我实在看不下去了，跟我妈说，妈，人吃的药给狗吃会吃坏的。我妈瞪了我一眼，你懂啥，我年轻的时候就吃这个，好好的狗怎么就不能吃了，喂药没用。我妈又开始动手做衣服，她翻出家里那块压了好几年的大红花布，戴上老花镜，坐在院子里缝了整整一个下午。缝出来的衣服特别严实，把豆豆的身子从脖子到后腿全裹住了，只露出老脑袋和四条腿。豆豆穿上之后呢，当场就不会走路了，挪一步摔一跤，趴在地上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妈，尾巴都摇不动了。我妈蹲在旁边，一边给豆豆顺毛，一边说，乖啊，穿这衣服就没有人欺负你了。后来她还特意骑着三轮车跑了20公里去县城的宠物医院问绝育手术的事，回来之后跟我说，我问好了，手术一点都不疼，做完之后豆豆就再也不会乱跑了，我连术后给他补身体的羊奶粉都买好了。结果我们全家严防死守了大半年，一个下午我妈出门买菜忘了关院子的小门，豆豆偷偷钻了出去。等我妈回来的时候，她正蹲在院门口摇着尾巴等着我们，跟个没事人似的。过了一个月，豆豆的肚子突然慢慢的就鼓了起来，我妈发现之后站在院子里弄了半天，突然一拍大腿笑了，生就生吧，我早就想养一窝小奶狗了，到时候咱家院子里边热热闹闹的多好，之前大半年的忙活全白费了。可我妈一点都不生气，当天下午就去集市上挑了最好的奶粉，还找出来我小时候穿的旧毛衣，铺在纸箱子里边给未来的小狗仔做小窝。

您听听这段，丽娟写的太鲜活了，你闭上眼睛就能看见那个戴着老花镜缝花布衣服的老太太，看见穿着花布衣服摔得东倒西歪的小狗豆豆，整个画面都冒着热气，全是笑着的回忆。丽娟的写作风格最难得的就是这种不装，现在很多写作作者啊，总喜欢把自己的生活包装得特别精致，喝的咖啡要品牌的，看的书要列书单，拍的照片要加三层滤镜，可丽娟完全不，她就大大方方的把自己的生活里边的傻事儿、糗事儿、不光鲜的那些事儿全写了出来，一点都不觉得难为情。他写自己相亲，对方是个老实的小伙子，两个人坐在奶茶店里，尴尬的连话都说不出来，最后小伙子憋了半天说，你长得比照片上胖一点，他当场差点把嘴里边的奶茶喷出来，

他写家里失火，他抱着电脑往外跑，跑出去之后才发现自己连鞋都没穿，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站在楼下看着冒烟的房子，第一反应是还好我刚写一半的稿子抢了出来啊。他的文字从来没有距离感，就像你家楼下开小卖铺的大姐坐在柜台后面跟你唠嗑，说的全是你身边也发生过的事。你读他的书不会觉得这是一个遥远的作家的生活，你会觉得哦，原来他和我过的是一样的日子，原来那些我觉得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小事也这么有意思。这就是李娟文字最厉害的地方，他不用任何技巧，就用最真诚的态度把生活原原本本摊开给你看，最后你读完了合上书，心里暖乎乎的，好像刚和一个老朋友聊了两个小时的天，一点都不累，反而浑身都有劲，浑身都轻松。

分钟。刚才我们聊了李军笔下的剩饭，聊了他妈妈给小狗豆豆缝的花布衣服，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记一忘三二》这本书里边最戳中人很多的一部分，关于告别。

娟在书里写过一个叫风华的姑娘，是她年轻时候最好的朋友。当年两个人挤在阿勒泰一间10平米的小破房子里边，冬天没有暖气，两个人裹着一床厚被子挤在一起看老电影。风华自己每天就着榨菜和稀饭，也要省下钱来给李娟买西红柿，给她炒一盘香喷喷的西红柿鸡蛋。那时候他们说好以后要一起去乌鲁木齐，一起租个带阳台的房子，一起写好多好多的故事。可后来风华谈恋爱了，结婚了，慢慢的就和李娟断了联系。李娟去风华的城市找她，两个人坐在咖啡馆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曾经挤在一张被窝里边说悄悄话的两个人，最后客客气气地进行道别，转身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换作很多人，可能会为这段友谊的消散难过很久，会反复的追问为什么我们就走散了呢？可李娟没有，她在书里轻轻写了一句：我记住了我们挤在小被子里看电影的那个冬天，记住了那盘冒着热气的西红柿鸡蛋，剩下的那些没说出口的话就忘了吧。这就是记一忘三二最核心的生活哲学，我们不用把所有的事情都攥在手里，那些让你痛苦的纠结的想起来就堵得慌的事该忘就忘，你只要把那一点点最甜的最暖的想起来就会笑的部分留下来就足够了。

捐献过自己养了好几年的小猫，最后在一个冬天的早上安安静静趴在他的脚边走了。他没有写自己哭了多久，没有写自己有多难过，他只写了一句，我记住了他每天早上跳上我的枕头，用小爪子拍着我的脸的样子，剩下的就忘了吧。我们这一辈子会遇到好多好多的告别，和陪了你很久的宠物告别，和爱了很久的人告别，和曾经形影不离的朋友告别，最后还要和年轻的自己告别。很多人总是揪着过去的遗憾不放，反复翻出来折磨自己，可李娟告诉我们，不用的，你不用把所有的回忆都打包扛在肩上，你只要挑出那一点点最亮的星光揣在口袋里，剩下的就让它们顺着风飘走吧。

也是为什么这本书读起来一点都不累的原因。它没有给你灌输任何要和过去和解的大道理，它只是安安静静告诉你，你可以忘记的。那些没做好的事情，没留住的人，没实现的愿望，你不用一直攥着不放，你只要记住那一点点最珍贵的部分，剩下的忘了也没有关系。就像我们此刻坐在喀什的阳光里，你不用记住今天节目里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话，你只要记住李娟笔下那台塞得剩饭的旧冰箱，记住那个戴着老花镜缝花布衣服的老太太，记住那杯温乎乎的奶茶的味道就足够了，剩下的就让他们顺着窗外的风慢慢飘走吧。

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凤华。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城市的一家小咖啡馆里，他穿着一身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漂亮裙子，头发烫成了大波浪，坐在我对面，笑着问我最近写了什么新故事。我看着他，突然就想起很多年前，我们挤在阿勒泰那间10平米的小破房子里，没有暖气，两个人裹着同一床厚被子，冻得牙齿打颤，还在对着笔记本电脑写故事。那时候他的头发又黑又直，我们连5块钱的奶茶都舍不得买，就烧一壶开水，泡两块从家里带来的茶砖，对着窗外飘的雪，能聊一整个通宵。那天我们坐了2个小时，聊了天气，聊了最近的物价，聊了各自家里的小狗，唯独没有聊过去的日子，没有聊当年说好要一起租的带阳台的房子。临走的时候他抱了我一下，身上的香水味很好闻，和当年他身上雪花膏的味道完全不一样。我站在咖啡馆的门口，看着他转身走入人流里，再也没有回头。我没有难过，也没有觉得遗憾。我记住了那个冬天，我们挤在一张被子里看的那部老电影，记住了他省下来的钱给我炒的那盘西红柿鸡蛋，记住了我们对着雪水聊到天亮的那个夜晚。剩下的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有赴完的约，慢慢的就忘了吧。人这一辈子能把那些珍贵的一牢牢记住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剩下的3、2就让他们顺着风飘走吧，不用追，也不用找。

你看李娟连写告别都写得那么温柔，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嚎，没有歇斯底里的追问，就像在说一件平常不过的小事，可恰恰是这种平淡的文字最能戳中人心。我们总觉得记住所有的事是一种深情，可李娟告诉我们，选择性忘记才是真正的善待自己。你不用把所有的痛苦、所有的遗憾、所有的告别都扛在自己的肩上，那样走不了太远的路。你只要把那一点点最暖的、最亮的、最甜的部分揣在怀里，就足够支撑你走很远很远的路了。现在时间已经是走到了下午的4:54。我们今天的声音的情书阅读节目也快要接近尾声了，窗外的阳光已经慢慢斜了下去，喀什老城的土黄色墙面被染成了暖金色，巷口的馕坑飘出来新烤好的馕的香气，刚从暑假兴趣班放学的小朋友们已经被家长接回了家，巷子里也陆续飘着各家各户做晚饭的香气了。今天我们跟着李娟的文字，从阿勒泰的旷野走回了堆满剩饭的旧冰箱，从妈妈缝的花布背带裤走到了和老朋友轻轻告别的咖啡馆。我们没有聊什么宏大的文学理论，没有讲什么高深的写作技巧，就像老朋友一样围坐在花毡旁边，就这温奶茶唠了一个小时的家常。

希望你今天听完这期节目，合上车载收音机的时候，心里能揣着一点点暖乎乎的东西。晚上回家打开你家那台塞得满满当当的旧冰箱的时候，能想起李娟写的那些剩饭的故事，能想起你妈妈当年给你做的那些傻事，能想起你生命里那些闪闪发光的细碎星光。

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喀什综合广播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每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准时在这里，在万卷时光的字里行间，和新奥一起慢慢阅读。感谢电波那头的你，陪我们慢慢悠悠的读完了这本小小的记忆忘三二。下一期节目同一时间同一频率，我们再一起读一下暖乎乎的小书。再见，我的听众朋友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东方风云榜，我们自己的排行榜。
2: 全亚洲顶尖华语音乐电台，动感一零。

0: 原创第一榜。
1: 晚上好，大家欢迎来到在动感101直播当中的东方风云榜，我是罗毅。
2: 各位好，我是王凯。
1: 今天呢还是要用音乐来让大家好好的松弛一下。
2: 是。
1: 这个天气呢倒也没有那么的难受炎热了，有那么一点清爽的感觉了。
2: 对，但是呢今天没见着太阳、哦、对吧，还有雨水光临、所以大家如果要出行的话还是会有一些小小犯难的地方。
1: 哎呀，那我们得让大家听非常暖的歌曲了。
2: OK、
1: 这个暖的不是热啊，是让心里觉得很舒适的作品。这是来自曹阳，也是唱给爱他的朋友来听的，请你可见。

0: 听过了曹阳的仅你可见，接下来东榜真心心要来听这首新歌呢。唱歌的这位朋友可能也许有一些人会觉得很困惑，诶，他不是演员吗？
1: 是啊，但是有句话叫演而优则唱、
0: 哦、
1: 他呢现在是嫁衣，
0: 对，也有歌手的身份了、
1: 嗯、
0: 但其实如果我们话说从头呢，他是有非常好的唱跳能力的，因为也参加过这个创造营来着。
1: 是的、
0: 哎、
1: 是的，所以呢现在是要好好的把歌手这个身份给他坐实咯、
0: 嗯、
1: 这是李云瑞啊，大帅哥。
0: 是的，
1: 最近呢也是特别发了新的一批，就叫白日漫游。
0: 哦，那我们就来感受一下了，很轻快的作品呢。
1: 对
0: 啊、虽然今天没看到阳光，那这歌呀就像阳光一样哦。

0: 很浪漫啊，又非常的甜美的感觉，白日漫游，
1: 很像这个即将过去的夏天给大家的一些感受啊。
0: 是的，
1: 你就觉得夏天就是有点热，然后又很清凉的这个状态呢，就很适合像甜甜蜜蜜的一些恋爱啊。
0: 哎，之前还曾经看到过有人在讨论，就是说一年四季当中啊，就是最容易动心想谈个恋爱的季节，很多人都把票投给了夏天。
1: 对，因为毕竟你知道很多的一些青春偶像剧发生的这个时段都在夏天。
0: 这倒也是，裹着个大棉袄谈恋爱好像总是差点意思啊。
1: 然后即将到来秋天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到说呀，秋风萧瑟，
0: 这很适合分手啊。
1: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保住自己的爱情。
0: 对对对，不要避疫，不要避疫啊。
1: 对对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听到这个歌，它也是配套的。
1: 对。
0: 那刚才

0: 那说到夏天了，夏天适合谈恋爱，那什么地方适合把这个恋爱的浪漫给它放到最大呢？当然是到海边咯。
1: 对，去海边说说情话、如果觉得海边不够的话，可以去海底。
0: 哦，这个难度有点大了。
1: 但是
0: 潜水
1: 这位歌手他做到了、
0: 的确，我们赶紧来听听看，也是这个夏天好听的歌了，万妮达《潜到海底说爱你》。

0: 这首歌来自万妮达，叫做《潜到海底说爱你》。刚才呢，根据我们的讨论和分析呢，都认为这是一首非常浪漫的情歌。
1: 是啊，
0: 但是、换一个角度啊，有的朋友，也许有的朋友说，不行，我害怕大海，深不可测呢。哦、
1: 你是不是之前看过《消失的她》？
0: 哦，这个有点跑偏的感觉。
1: 但是确实那部电影呢，它的影响力在这儿啊、就是我听说，就是好像说，就是热恋中的情侣最好别看这电影。
0: 哟，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确实。
1: 看完了之后，最好别跟着男朋友一块去海边。
0: 哎呀，咱们别吓唬别人了。
1: 是个梗来的。
0: 哎，对对对，是个网上开玩笑的梗啊，不要当真，不要当真。当然了，其实确实有一种啊，这个心理的情节叫什么来着？叫深海恐惧症。
1: 啊哈。
0: 有人可能是觉得说大海由于太广阔了，所以就会让人呢不敢踏出脚步，说到海边去，感受一下。但是有位老师，他呢就会觉得说，不管你在什么人生的阶段，都不要少掉这个最重要的叫冒险精神呢。
1: 哎，于是呢有了这首歌曲啊，哪怕说现在年岁一天一天的增长，但是他的冒险的这份勇气是不可以丢失的。
0: 是的，所以就来感受一下，他是毛不易啊，淡淡然，但是唱着很勇。

0: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1: 我是博远。
2: 大家好，我是王菲菲。
3: 大家好，我是汪思龙。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档
2: 东方风云榜。
3: 东方风云榜。

0: 这首歌来自棱镜乐队，歌名叫做总有一天你会出现在我身边。
1: 是
0: 啊，虽然这个标题感觉好像蛮充满着期待和信念，但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总有一天，那天是啥时候呢？
1: 它真的会出现吗？
0: 不知道哎，
1: 脑海当中充满了问号。
0: 看来你听这首歌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
1: 但其实好像有很多歌曲都是正话反说的
0: 哦，
1: 对吧？我很快乐，你听听有多难过。
0: 哦呦，
1: 对吧？
0: 那这首歌的这个潜台词应该这么理解，就是哎呀，那天是不会到来了，
1: 哎，
0: 你是不会再次出现了。
1: 是，所以大家会发现啊，就是现在有很多歌手都会，就是一方面呢，他有一个正式的歌迷，
0: 嗯，
1: 但他后面还有一个注释，会用括号的方式，
0: 哎，
1: 在后面去继续延伸一下这个主题。
0: 对的，所以大家也可以体会体会，看看你听。

0: 一首歌的时候的感受会跟我们一样吗？
1: 对。
0: 但同一首歌呢，不同的理解很正常啊，就像是我们每周的榜单上面的新歌，大家也有完全不一样的理解呢。
1: 是的，所以呢，最近期东方风云榜的票选也正在持续当中，大家只要给动感101的公众号会投票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本期链接喽。
0: 哎，也可以呢，下载阿基米德的 app 到手机当中来关注一下我们东方风云榜的节目社区置顶的位置会有投票专区啊。那下面的时间回溯一下上期榜单的情况，先来听听这是第20名到第11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1: 第20名王小天薄荷。
3: 你是薄荷的信号。
0: 第19名毛维佳猫。
4: 能否用余光见我不化。
1: 第18名璞玉一朵蔷薇。
0: 第17名刘雨昕 Strange。
1: 第16名王鹤野 Ring to Fire。
0: 15名张雨涵赛博植物。
1: 第14名丁世光林月。
0: 第13名白景逸北上南下。
1: 第12名曾舜晞野草。
0: 11名希林娜依高 Glue。
2: 东方风云榜 Top 20。
0: 好，这是上期榜单排行的情况啊，其中排在第18位的这首歌来自璞玉老师他自己的创作啊，叫做一朵蔷薇。
1: 嗯嗯
0: 啊，我记得我第一次听这首歌是当时呢这个半夜三更刚刚推出的时候，我就出于好奇点开来一听，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他跟这个三更半夜睡不着觉的我呀就非常的适配，就是哒哒哒哒哒哒，你就带点小迷幻但是又特别的婀娜的感觉
1: 啊。那这个很好想象嘛，我觉得对于很多创作人来说的话，大概率啊，除了个别应该都是夜猫子，
0: 还真是，
1: 对吧？很少听说有那种保持早睡早起好习惯的创作人，
0: 太少了，
1: 太少见了。
0: 哎，至少你这样一说，我脑海当中一个都搜寻不出来。
1: 我记得早前的时候是谁说他好像有这个习惯。
0: 哦，
1: 对对对对对，
0: 太稀有了。
1: 对对对对，绝对像是国宝一样的存在。
0: 我们这个留一个小悬念。
1: 嗯
0: 啊，那当然，至于璞玉老师的这首《一朵蔷薇》，到底是不是深更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写的，我们有机会也来问问他。
1: 有可能哦，
0: 哎，
1: 因为他有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某音上会直播的。
0: 对的，
1: 也在大半夜。
0: 太好了，我下回我要守着，我要去弹幕问他。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溯了，听听看上期榜单的前10名。
2: 东方风云榜 Top 10。
1: 第10名陈浩宇陈静飞萤火。
0: 第9名 A2O 妹心跳赫兹。
1: 第8名许君我爱世界。
0: 第7名梁玉莹五。
1: 第6名时代少年团我只要我开心。
0: 第5名余娇妍橙子。
1: 第4名吴莫愁汹涌。
0: 季军于思远上海有山。
5: 如果上海有山，山外又是什么。
1: 亚军袁一齐 Zesty。
0: 冠军周深如约。
2: 东方风云榜 Top 10。

0: 声榜移动场。
1: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郭顶的保留，那听过之后呢，欢迎大家来到东榜移动场。我们这个星期啊都要移动到李霄云的身边跟他聊音乐了、啊、
2: 是的，今天呢来做个游戏、哦、现在都流行聊 MBTI，
1: 是
2: 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来猜猜看李霄云的 MBTI、
1: 嗯、哦，我觉得我可以先猜一下刚才的郭顶老师。
2: 郭顶老师必然是个
1: I 人
2: 这不用说、
1: 啊、是。那么李霄云从他的这个音乐的风格或者说表达方式来说，哎，有点难猜。
2: 哎，所以大家呢、嗯、根据他说的、
1: 哦、
2: 根据他表达的，根据他写的歌、嗯、大家一起来猜猜看。
1: 来吧，有请李霄云。
3: 这里是东方风云榜，我是王凯，我们今天欢迎的是李霄云。
4: Hello Hello 大家好，王凯你好。
3: 哎，你刚提到一个词，就是你觉得其实你是把你脑海当中很多的一些关于旋律也好，就是音乐的一些想法、嗯、你是用翻译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4: 对 对, 对，
3: 变成歌。
4: 对，因为创作分，我觉得我会把它分两个步骤吧。第一个步骤就是你单纯的词和曲，可能你就一个乐器把它写好，甚至没有乐器，是你最原始的一个动机。然后之后你要如何要把你这

0: 的东西，让大家感受得到它其实是需要里面的每一个声音一起来完成。那么在做每个声音的时候，其实我从头至尾真的在做一件事情，把我脑海中我想要给大家看到的画面用音乐翻译下来。它的湿度，它的温度，它的味道，其实都可以转化成不一样的声音来让大家体会到的。所以对我来讲，这个过程非常的有趣，我好像在探索，我好像脑袋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宇宙，我迫不及待的用我自己比较自信的方式用音乐来把它翻译出来，然后给到不一样的耳朵去听。
1: 你是一个 F 人对不对？
0: 是
1: 我觉得非常 F。
0: 好吧好吧，
1: 非常非常 F。
0: 好吧，
1: 因为同为 F 的人的人我很懂这种感觉。但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说这种感觉它其实就是一下子就没了。就是我脑海当中可能想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如果我没有及时的去把它都写下来，说明就没了。因为你写歌这个事情它不可能说是一下子就成型的嘛。
0: 对，
1: 你怎么样再去说把它做最好的一个还原度呢？
0: 我有一个非常显性的一个感受，就是在我在做任何一个创作的时候，如果我这颗起鸡皮疙瘩了，我就要记住它是你最原始和珍贵的一个反应。你不管后面做再多，你都不要把这个东西打破，就是我的一个主旨。就它也不会让我迷失嘛，不会 lost， 我永远会找回来。
1: 但是鸡皮疙瘩是不是只会起一次？
0: 不一定哦。
1: 哦，有的歌就是你哪怕
0: 有的时候特别自恋的时候，可以从头起到尾。
1: 哎，你说一下哪首歌，我来看看。
0: 我现在做成了，当然对我来讲，每一首都是。我必须要把它做到，我觉得我可以全身起鸡皮疙瘩，我才会罢手。但是因为像你说的，也听太多了
1: ，我觉得会麻的。
0: 但是它的好处是在于，我已经训练过了，就是说它之所以在我去做的过程中已经成千上万遍了，我有经历了无数的重建、淘汰、摧毁、再来，那它还能留下来，就证明我觉得它经得起听那么久。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对，
0: 就如果当我那颗倦了，我可能就立刻全部推翻掉。所以既然我没把它推翻掉，还保留在这里，我相信我有我自己的原因吧，可能某一种原因吧。

0: 家好，我是单依纯。
1: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2: 我是张靓颖。
3: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
4: 大家好，我是周深。
0: 这里是中国内地原创第一榜
5: 东方风云榜。
6: 101热点资讯由品质黄酒沙洲幽皇特约播出。
7: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第9期季军薛凯琪。

0: 这首歌来自许嵩黄龄的合作《惊鸿一面》啊，也是在今年呢，因为综艺和短视频的关系还翻红了啊。
1: 对，嗯。
0: 那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听歌呢，未必说，哎呀，这首歌是不是讨论了多么深刻的一些主题？
1: 机会。
0: 嗯，那下面的这位老师的这首作品呢，其实在当时发行新专辑的时候，他就有讲说，不要问我这个歌词为什么是这个，
1: 嗯，
0: 我就是想这样唱，我就是想这样的轻松。
1: 以及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0: 没啥意思。
1: 没啥意思，就是可能起到一些压韵的作用
0: 哦。是什么歌呢？我们赶紧来听裘德《七卡七卡》。

0: 真是好听 Chica Chica， 来自裘德老师。其实他自己呢也做过一个小小的解释，就是为什么是 Chica Chica， 因为这个咔它是个开口音。
1: 哦，你看，
0: 哎，
1: 还是从发音的角度考虑了。
0: 对的，其实大家应该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都知道了，就是很多歌手们他们的 demo 作品呢，当这个歌词没有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些奇怪的音节。
1: 对，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早前的时候大家都会拿陶喆的 melody 来说这歌是不是写给刘老师的。
0: 哦，
1: 但其实最初 Melody 有解释说，其实这歌呢也不见得是写给我的了，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是拿一个面包店的名字来命名的。
0: 对的，所以一首歌在过往和现在曾经经历了什么，蛮有趣的。
1: 是的，是很值得跟歌手们来讨论。当然大家的感情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些波折呢？
0: 准备拨打热线62786262来准备向我诉说一下吧。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欢迎来到今天的童心闪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妮姐姐。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有没有竖起自己的小耳朵准备好收听今天的精彩内容呢？首先我们要聆听一首超级好

好听的小明星歌曲，紧接着呢，我们就会进入到精彩有趣的童话故事环节，最后还有十万个为什么来为大家解答心中的小疑惑。那正在收听的各位小宝贝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欢乐的广播之旅吧。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童心闪闪。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充满趣味与想象力的环节，咔咔兔故事时间。那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1: 咔咔兔故事时间。
2: 展览会上的新鲜事。今天大森林里要开一个展览会，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会呢？

0: 雄刚仔细登记好一只仙鹤的名字，不知又有谁把几个蛋放在他身边了。小熊抬头一看，差点儿没把肚子给笑破了，原来是一只糊涂的乌龟把自己的蛋也送来了。小熊大声告诉乌龟：
1: 哦，这里展览的只是鸟蛋，不要其他动物的蛋。
0: 乌龟这才不好意思地走了。小熊刚送走乌龟，突然看见鸵鸟挎着个大包袱来了。小熊心想：
1: 鸵鸟可能要出门旅行。
0: 可是鸵鸟却走到小熊身边，打开了它的包袱，里面有一个白色的大皮球。小熊一头雾水，赶忙摆摆手说：
1: 我们这又不开运动会，你拿来大皮球干什么？你快拿走吧。
0: 鸵鸟说：
2: 啊，这根本不是皮球，这是我昨天刚下的蛋。
1: 什么？这是你下的蛋？我的天，怎么这么大？
0: 小熊吃惊地说。鸵鸟得意洋洋地说：
2: 哼，这有什么稀奇的？我是世界上最大的鸟，我下的蛋当然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鸟蛋了。我们一个鸵鸟蛋就顶得上30多个鸡蛋的重量呢。
1: 哦，好吧，我收下你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鸟蛋。
0: 小熊抱着鸵鸟蛋刚走了几步，不小心摔了一个大跟头，鸵鸟蛋掉在地上滚了好远。小熊心想：
1: 哦，这回鸵鸟蛋准得摔碎了。
0: 没想到鸵鸟却不慌不忙地说：
2: 没关系，我的蛋是不会轻易摔坏的，它结实得很，就是站上一个180斤重的大胖子也没有关系。
0: 小熊跑过去捡起鸵鸟蛋一看，果然一点事儿没有。小熊刚把鸵鸟送走，只见蜂鸟提着一个小竹篮子来了。小熊朝篮子里一看，里边放着几粒像豌豆那样小的球球，像是几颗珍珠。小熊惊奇地问：
1: 蜂鸟，你这是谁送的珍珠呀？样子真好玩。
0: 蜂鸟说：
3: 你可别弄错了，这可不是什么珍珠，这是我下的蛋。
0: 小熊拿起一个蜂鸟蛋，眯着眼睛看了半天，说：
1: 这个蜂鸟蛋可真够小的，还没有几粒大米沉呢。
0: 蜂鸟不满意地说：
3: 怎么了？难道你要让我生出鸵鸟那样大的蛋吗？
0: 小熊赶忙打量蜂鸟的身体，它确实太小了，比一颗花生大不了多少。蜂鸟说：
3: 我是世界上最小的鸟，下的蛋当然也是最小的。
0: 小熊点点头说：
1: 哎，我今天的收获可不小，我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0: 于是小熊在自己的本子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1: 鸵鸟蛋是世界上最大的鸟蛋，蜂鸟蛋是世界上最小的鸟蛋。

0: 采珍珠的人。从前有位国王，总是为老百姓谋幸福，但他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着。他不明白有学问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是应该把有学问的人都赶出国去，还是应该把他们都留下来。有一天，国王到田野里去散步，遇到了一位圣人。圣人给国王讲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在印度海边有个渔夫，他有三个年轻的儿子。老渔夫死后，儿子们决定到海里去寻找珍珠，这可比打鱼容易发财。老大是个懒人，他不愿意让海水沾湿他的脚，只是一直在空空的沙滩上游荡，捡那些被海浪冲到沙滩上的东西，所以他没能采到珍珠。老二不怕辛苦，每天不停地从海的这边游到那边，采到了许多宝贵的珍珠。老三热衷于幻想，他幻想着可以采到各种各样的珊瑚、珍珠和宝石。他被这些空想冲昏了头，选了一个最深的地方，跳进了茫茫大海。结果他沉没在海的深处，永远也游不上来了。最后，圣人对国王说，
1: 学问当然有很多好处，但鲁莽的人只会在学问中遇到无底深渊，并最终毁灭在这个深渊之中。
0: 国王听了圣人的话，心里终于明白了。国王明白了圣人的话，那么你明白圣人的话了吗？对待有学问的人，我们当然不能赶走，因为学问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生活。没有学问，我们只能生活在愚昧之中。但学问必须和实际相结合，空想只会害人，甚至像老三那样送命哦。

0: 地球不只属于我们，更属于子孙万代。
1: 保护环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每时每刻的责任与担当。
0: 让我们同心同行，守护蓝天白云，守护绿水青山，
1: 用爱心呵护家园，用行动善待地球，
0: 让蓝色星球永远美丽安康。
2: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3: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4: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5: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6: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7: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小朋友，你是否有？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呢？
0: 小朋友，你是否有？
1: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十万个为什么板块，在这个环节中，我们将一起探索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谜题。那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你想知道什么问题的答案呢？鸽子送信为什么不会迷路呢？鸽子反应机敏，警觉性很高，鸽子有很多辨认方向的本领，所以很难迷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的两眼中间有一块凸起的东西，这块东西对地球的磁力很敏感，所处位置不同，地球的磁力也不相同。鸽子能边飞边感觉磁力的变化，从而及时调整飞行方向。它还能根据太阳光的变化来改变飞行方向。科学家研究发现，鸽子还有利用气味来辨别方向的本领呢。鸟中天使天鹅。天鹅在生物分类学上是雁形目中的鸦科属，这一属的鸟类是游禽中体型最大的。由于它们优雅的体态，天鹅成了美丽、纯真与善良的化身。而且，天鹅夫妻很恩爱。天鹅夫妻总是形影不离地在一起觅食、休息、戏水。天鹅一旦选择对象结婚，就是一辈子的事。如果有一只天鹅遭遇不幸，那么它的伴侣宁愿单独生活一辈子，也不会再婚，真是非常难得。
3: 如果只有1%的人注重公众卫生，那么他的努力会被另外99%淹没。
4: 如果只有1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5: 这些人都干什么呢？
6: 嗨，瞎讲究呗。
4: 他们的行为或许被视作另类。
3: 如果50%的人注重公众卫生，
5: 也许我们也应该像他们这样做吧。
3: 他们将会成为他人的榜样。
4: 如果100%的人都注重公众卫生，
5: 记得勤洗手，
7: 请不要乱扔垃圾哦，
8: 可不能随地吐痰呐。
4: 我们将为社会构建起健康和安全的铜墙铁壁。
3: 公众卫生人人有责，你的坚持将成为所有人。

正在收听的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今天的童心闪闪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希望好听的歌曲、奇妙的童话故事，还有有趣的十万个为什么，能给各位带来满满的快乐和知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3: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3: 2026年服贸会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2: 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
3: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和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筑牢金砖合作根基，壮大全球南方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关键动力。与此同时，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各种风险挑战层出不穷。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习近平强调，全球南方国家要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维护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不搞双重标准。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保持正确方向，改革完善国际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5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 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

0: 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修订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新修订的五个办法落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要求，强调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和把关作用，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等。突出领导人员政治要求，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作为领导人员任职的首要要求，强调做深做实政治素质考察，加强政治监督等。强化领导人员专业素养要求，根据不同行业实际和岗位需求，对具备相应的专业背景或专业工作经历等提出明确要求。体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导向，在任期目标中强调打基础、立长远、求实效，完善考核评价内容，聚焦突出问题，提出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求等，着眼激发事业单位活力，强调加大正向激励力度，加强人文关怀等。落实从严管理要求，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进一步明确监督重点，结合行业实际，细化推进能上能下的具体情形等。
0: 2026年服贸会今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落下帷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多举措释放海量商机，洽商成果务实丰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了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为期5天，首钢园会展小镇在线超高人气。截至今天中午12点，服贸会核心活动区入场近420000人次，同比增长36.6%，带动首钢园入园约81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了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学士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1: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 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6: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5: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7: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8: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9: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8: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0: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0: 近期国内电商平台上线 Token 充值中心，多家头部大模型厂商入驻，用户可直接在电商平台下单购买各家大模型的 Token 套餐。专家表示，此举标志着 AI 商业化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周先生是一名短视频博主，是 Token 算力的高频消耗用户。谈及过往购买 Token 的经历，他说：
15: 各个网站切换什么很麻烦，然后有的平台余额是很多，有的平台额度又不够用，又再去充，整个效率就显得很低，成本也不好控制计算。现在有一个统一平台，而且相对来说吧，售后保障也有，就更方便高效吧。但是目前我用下来看，很多都是兑换码，如果能账户直充的话，那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也更多人选择吧。
14: 汪明明经营着一家 AIGC 联合创新工作室，日常利用 AI 开展微短剧、短视频生产。汪明明坦言，自己还没有尝试在电商平台购买 token。如果选择这种购买方式，他有两个考虑。
16: 肯定是在第一个是价格，那他肯定比我直接在这个软件里边本身充价格要有优惠，哪怕只有优惠一点点，我也会去关注。第二个呢，就是你确实是这个安全的，就是我充值马上能到账，你不要是什么属于已经平时一种什么代充服务，要24个小时多少小时以后，我主要在于这两点。
14: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数字中国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刘兴亮看来，算力摆上电商货架，表面上是电商平台上多了一个充值入口，这背后的关键词是 AI 能力商品化。
17: 严格说，消费者买到的不完全是算力，更多是模型调用额度、订阅权益和场景化服务套餐，但这恰恰说明 AI 正在从一个专业技术产品变成大众能理解、能下单、能复购的消费服务。
1: 最近电商平台上各种解酒神器销售火爆，记者调查发现，这些所谓解酒药绝大多数既不是药品也不是保健食品，真实身份不过是普通的鸦片糖果或运动营养食品，涉嫌虚假宣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8: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解酒药、解酒神器等关键词发现，有不少商家售卖所谓的解酒产品，部分产品销量不低。

0: 在部分网络直播间发现，有不少主播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暗示他们家的产品具有解酒功能。
1: 这个是啥？为你的八加一而准备的。如果你们平常是属于那种八加一比较多，总有一些咱们推不掉的饭局聚会聚餐的，都可以提前为你的状态咱们做一个准备。
0: 为了规避监管，直播间主播在介绍上述产品时都极力避免提到酒、解酒、治疗等词语，而转用八加一来代替酒字，对于解酒等功效则通过使用了产品头不昏等等说法来模糊描述。江苏省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汤玉荣介绍，
2: 人体内对这个酒精的代谢主要取决于这个个体的酶的活性，基本上是由基因来决定的，所以外源性的食物或保健品呢，基本上是不可能实质性改变的。
0: 市面上如今有不少自称解酒药、解酒饮料的产品，这些产品的配料表里常见有葛根、枳橘子、姜黄等等成分，不少商家在宣传过程中将其当作解酒的功效背书。
2: 这些葛根啊、枳橘子啊、还有姜黄啊，可能是有一部分的护肝作用的，但是仅限一个实验室层面的一个证据，基本上是在动物实验当中进行的实验性的干预。
0: 专家指出，所谓的解酒饮料、解酒药品大多属于普通食品，而普通食品不得宣传养肝、保健、加速酒精分解等功效。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目前中秋国庆假期车票已正式开售。
4: 黑龙江漠河近期最低气温已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于昨天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13天，全力保障市民温暖过冬。
3: 江煤入季，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于今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
4: 当地时间9月12号，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青少年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孙欣然2-1战胜俄罗斯选手安娜普什卡列娃，获得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正在继续，伊朗与阿曼计划将于14号通报相关磋商结果。与此同时，曼德海峡局势趋紧，胡塞武装与沙特12号持续互袭。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方已与胡塞武装进行通话，不过胡塞武装目前尚未作出回应。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6: 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当天还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有关伊朗核问题的决议是政治化的决定。他说，伊朗不存在任何不履约行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也没有找到伊朗核计划偏离和平用途的证据。巴加埃指责欧洲三国和美国施压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此同时，美伊近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激烈交锋也一同推高了原油价格。直到伊方释放即将宣布相关磋商结果的消息，油价涨势才得到遏制。受该消息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在涨超100美元每桶之后出现下跌，但因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目前仍维持在高位。此外，在12号，胡塞武装称将就沙特在过去48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29次袭击进行报复之后，胡塞武装于13号凌晨发声称打击沙特的多处军事设施。沙特民防部门12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吉赞地区发动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处建筑物和车辆遭到破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称，美方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了通话。特朗普称，胡塞武装致电美方，并表示不愿与美方战斗，也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胡塞武装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4: 一辆法国客运列车11号晚间在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脱轨，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人重伤。事发原因可能是有人蓄意破坏。据当地检方12号透露，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晚间19:45左右，一辆客运列车在法国鲁昂附近脱轨。据法国媒体报道，这辆列车当时载有186名乘客，脱轨事件造成44人受伤，其中一名18岁女子伤势严重，列车司机也是伤者之一。事发后，列车司机接受了酒精和毒品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这位司机向法国媒体证实，事发时看到火车行驶前方轨道上放有异物。警方消息人士当天披露，调查人员已将蓄意破坏作为主要调查方向。12号，诺曼底大区议会主席埃尔维·莫兰透露了更多细节。
7: 我们知道，就在一个小时前，还有另一列火车从同一条轨道上驶过，而当时那里什么都没有。随后，轨道上出现了一根大金属条，很可能是铁轨碎片。它非常重，铁路工人告诉我，大约有300公斤。
6: 12号晚间，鲁昂检察官塞巴斯蒂安·加鲁瓦表示，事故导致的重伤者已脱离生命危险。初步调查显示，事发火车行驶的轨道上放置的一节铁轨是造成火车脱轨的直接原因，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据法国媒体梳理报道，在法国平均每年会发生大约2500起破坏铁路系统的事件，其中大部分是有人窃取信号电缆、电线和金属围栏等。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团公司总经理利哈乔夫13号表示，乌军于9月11号14时28分蓄意对运送扎波罗热核电站所需柴油的油罐车队实施了打击，袭击造成2名俄罗斯军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乌方对此暂无回应。
4: 美国国防部负责采购与保障的副部长达菲近日在接受采访时呼吁美国国会尽快批准美国政府2027财年价值$150,000,000,000的国防预算案，以让美军填补关键武器弹药的库存。
3: 当地时间12号，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15号到17号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公告称，加拿大政府正建立多样化的伙伴关系。
4: 当地时间13号，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表示，自脱欧以来，英国经济已经断崖式下滑。他认为，重新加入欧盟关税同盟将是推动英国经济复苏的最快途径。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黄天卓、王远，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听见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于农村生活时期还有一个重要收获，结识了甘盘和傅岳，两人成为其日后的左右臂。武丁继位后立即重用甘盘，并让人到民间把身为奴隶的傅岳找来，破格任命他为宰相。有了贤臣辅佐，殷国大治，很快改变了商王朝此前衰弱的局面，国家逐渐兴旺发达起来。在辅佐武丁的贤人中，还有一位不可或缺的人物，她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武丁的妻子妇好。1976年，在安阳小屯村西发现的五号墓中，随葬的青铜器上大都刻有妇好铭文，墓主就是武丁的妻子妇好。妇好是十分活跃的女政治家、军事家，经常主持占卜、祭祀等重要的政治活动。妇好还经常参加军事活动，亲自带兵打仗。北讨吐蕃族，东南攻伐夷国，西南打败八军，为商王朝拓展疆土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武丁对他十分宠爱，授予他独立的封邑，并经常向上天祈祷他健康长寿。妇好死后，武丁悲痛欲绝，思念不已，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放以大量随葬品，墓地上营建宗庙，专门祭祀妇好。如此高的待遇，这从妇好墓中可见一斑。在贤臣的辅佐下，武丁对内整顿吏治，改进税收，发展农业生产，国家逐渐富强，随即对外征伐四方。其中主要对北方及西北地区的吐方、鬼方、羌方等多次用兵，南征江淮，北伐河套，西征又打魏瑞，与周族接壤，可谓武功赫赫，前无古人，每每取得重大胜利。随着武丁时期对外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国国力达到历史鼎盛期，邦畿千里，史称武丁盛世。
1: 应该说是啊，武丁盛世呢，既有盘根打下的基础啊，更主要的还是武丁在位啊50多年啊，59年，武丁时期呢，反映了商朝在晚期时期一度非常强盛、欣欣向荣的一个景象、一个时期。而且武丁呢，也是很有作为，不像后来的这些商王呢，他这个商王一个是没作为，再一个呢贪图享受，他那个不但不贪图享受，而且呢很了解民情，很了解民间疾苦，又启用了一些相当有能力的人。所以在历史上呢，武丁不管文献里面讲还是甲骨文里面来看，他都是一个商王朝的一个盛世。
0: 历史的辩证法昭示，事物到达盛极的时候，往往就是衰落的开始。强大的商朝此时隐藏着深刻的危机。就在武丁盛世，商朝的掘墓人周族逐渐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古书记载，周族人的祖先历任尧、舜和夏的农官，周族因此擅长农业。夏朝末年，周人迁居至今陕西旬邑地区，历九世又迁居到今陕西岐山、扶风间的周原地区，利用那里的优越自然条件逐渐发展起来。商王位传至吴乙，此时商周关系融洽，商王吴乙授予季历征伐大权，季历于是西征北伐，声威大振。到吴乙的儿子文丁继位，周部落继续发展，文丁开始猜忌周。有一次他趁季历来朝进贺时将其囚禁，季历气急交

0: 家死在商都。季历的死使商周的矛盾进一步恶化，商王位又立一任后，商朝的最后一个王帝辛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便是史书上臭名昭著的商纣王。实在帝辛身材高大，勇力过人，能赤手空拳与猛兽搏斗，且灵敏多才，能言善辩。即位之初，他曾励精图治，有过一番作为。他一直想效仿他的先祖高宗武丁，建立不世之功。帝辛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铲除季历的儿子姬昌。季历死后，姬昌继位为周侯，决心为父报仇。但他吸取了父亲的教训，对商多了一份戒心。他韬光养晦，仍以臣的身份侍商，暗地里笼络人心，以图大事。周族日益昌盛，威胁到商王朝的统治。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安阳市汤阴县北4公里的有里城遗址。有里城是我国遗存下来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监狱遗址，这里就是3000多年前关押姬昌的地方。帝辛一心想除掉姬昌这个心头大患，苦于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一次，崇侯虎听见姬昌说帝辛坏话，于是报告给帝辛。帝辛本想杀他，慑于周在西部的势力，便将姬昌囚禁在有里。姬昌平时勤于政事，现在突然失去了人身自由，感到非常痛苦。传说有一天，他发现身边有许多尸草，于是想起伏羲氏就是用它画出了八卦，便采来一些草茎，寂寞的时候就用它来演绎八卦。他越演绎越觉得有意思，后来没日没夜的研究，就结合自己的天道、地道、人道的思想，将伏羲氏的先天八卦推演出64卦，并对每一卦的六爻分别配以吉凶利否的卦辞和爻辞，编成一部博大精深的奇书。这就是被称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姬昌被帝辛关押了7年以后，帝辛做了一件后来令他追悔莫及的事情。在周大臣奉献美女珍宝的诱惑下，帝辛释放了姬昌，这给商王朝埋下了一个巨大的祸根。回到周族群的姬昌更得民心，四方人士纷纷前来投奔。此时，一个重要人物的加盟引导了历史的走向，他就是被儒、法、兵纵横诸家皆追为本家，被尊为百家宗师的姜子牙。这里是河南省新乡卫辉市的太公故里。史书记载，姜子牙博学多闻，是一位满腹韬略的贤臣和非凡的政治家、军事家。姜子牙听闻文王姬昌事迹，于是借钓鱼的机会求见他，两人相见恨晚，随后出仕辅佐姬昌。在姜子牙的辅佐下，周人蒸蒸日上，更显强大。这里是距离太公故里15公里以外的比干庙。比干是商王帝辛的叔叔，从政40多年，以太师高位辅佐帝乙、帝辛两代帝王。这位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臣少师，最后却被自己的亲侄子杀死。与姬昌的贤人相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帝辛众叛亲离。他远贤臣，亲小人，听信谗言，陷害忠良贤臣，不听劝诫，对反对他的臣僚往往加以酷刑。 中国酷刑史上著名的炮烙，据说其发明者便是他。比干看到地心暴虐荒淫，叹曰：主过不见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过则见，不用则死，忠之至也。于是去摘星楼强谏三日不去，最终被地心杀死并剖视其心。比干以死见君，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人。北魏孝文帝因感念其忠心而在此建庙纪念。性情残忍，残害忠臣，如此一来，各诸侯大臣都害怕帝辛，渐渐疏远了商王朝。在身边佞幸们的媚眼下，帝辛日渐沉迷酒色，常作彻夜之欢。摘星台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淇县是商朝古都之一朝歌，这里就是帝辛寻欢作乐之地。随着欲望的不断膨胀，帝辛觉得首都殷邑已经无法满足他的享乐要求，就把首都往南扩大至朝歌。帝辛还下令在四处修建离宫别馆，他经常带着最宠爱的美女妲己去这些地方纵情玩乐。
1: 现在咱们这个地方叫个摘星台，摘星台下层是一个庐山文化遗址，上层是个殷商文化的遗存。哎，你看这个地方，这是一层一层的夯层，就是走往青铜路里，把这个大石一层一层把它夯上去。夯上以后，然后在这上面建了一个很高的台嘛，建了一个很高很高的木楼。这个楼为啥叫摘星楼呢？都是当时这个楼建起了当天晚上，说的周王和苏妲己在这个楼上面玩耍了嘛，他这个观景台嘛，可以观到朝歌的大好风光。之后苏妲己呢，躺到周王怀里耍脚嘛，他非要添上一个星星，然后呢，周王就损失哎这些一个星星。根据这个缘故呢，这个楼叫个摘星楼。后来到西周时候，这个楼被雷火击垮，为了纪念比干呢，这个台就叫个摘星台。
0: 所谓放虎归山终为患，此时终日沉迷女色的帝辛已经完全消除了对姬昌的戒心。姬昌的儿子姬发即位，周族继续稳步发展。姬发在姜子牙、周公旦、少公氏、毕公高等高人贤相的辅佐下，力量不断积蓄壮大。为了检验自己的号召能力，姬发举行了一系列的军事试探行动，他认为时机仍然未到，就率兵回去继续等待时机。并吞诸侯，拉帮结伙，搞军事演习，姬发所做的这一切终于引起了帝辛的警惕。但此时商王朝已是风烛残年，连年对外用兵，使得长期积累的问题渐渐露出端倪。从即位之初对东夷的用兵开始，帝辛将所有的精力全部放在对东夷的作战，根本无暇顾及周人的崛起。这样又过了两年，姬发认为条件终于成熟，正式吹响灭商的号角。公元前1046年正月，姬发亲自率领兵车300乘，敢死队员3000人，披甲士兵45000人，东进伐商。帝辛听闻姬发出兵，十分惊恐。此时商王朝的大部分兵力仍然在征伐东夷的路上，庞大的帝国一时间居然没有作战能力。帝辛唯一能做的就是和时间赛跑，他立即召回前线主力部队，大军匆匆往朝歌城赶。长期以来对周的不重视，使得周得以迅速发展，加上积压多年的社会矛盾并未得到解决， 使得姬发的伐纣力量迅速壮大，各路诸侯纷纷加入伐纣大军。大军浩浩荡荡渡过黄河北上，直抵朝歌城外。敌军兵临城下，而此时帝辛的东夷之师还在赶回的途中，路途遥远，舟车劳顿，根本无法赶回救主。泱泱大国危在旦夕，帝辛只能亮出他的最后一张牌，纠集奴隶、犯人等乌合之众，拼凑出一支17万人的部队，开赴前线与周军决战。公元前1046年正月甲子日拂晓，商周两军在今河南吉县北的牧野展开了一场生死大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帝辛将临时编成的奴隶兵放在头阵，充作先锋。奴隶本来就对帝辛恨之入骨，现在又让他们去送死，于是很快调转武器，回杀商军，为周军向北开路。结果天还未亮，这场历史性的大决战就分出了胜负。

夕阳西下，帝辛见大势已去，深知自己作恶多端，难逃一死，便躲进露台，将多年来搜刮来的美玉宝器堆在身边，命人放火焚烧露台，自焚而死。汤、太丁、太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帝辛，从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共立31王，前后500余年的商朝正式宣告灭亡，想做长达800年的周朝自此开始。这里是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的露台寺，这里就是帝辛与妲己享乐的露台。据记载，上古时期这里四面群峰耸立，白云萦绕，奇石嶙峋，宛如仙境。帝辛因此下令花巨资，耗费7年时间在此修建露台，专供固本积财，游猎赏心。一心修建露台，一心贪图享乐，没想到这座壮丽的工程竟成了他的葬身之地。如今曾经豪华奢靡的宫廷楼榭早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后人修建的封神台。姜子牙和传说中伐纣的各路神仙将露台压在厚厚的尘土之下，和露台一样，关于殷商的许多故事都尘封在历史的地表之下。人们对于商王朝的认识都是从周朝开始的记载中了解，直到殷墟遗址发现，才使得商王朝的传说浮现在人们眼前。殷墟考古仍在持续进行，遗址不断发掘，至今人们还没有找到关于酒池肉林的任何蛛丝马迹。传说中帝辛发明的炮烙使用的青铜柱也仍无踪迹。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事实真相只有亲历者才知道。殷商的传奇故事还有许

上书无意篇所说的，商代后期诸王生则易，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唯丹乐之从，即腐化堕落导致

完全是一次意外的发现。公元1899年，晚清翰林院编修金石学家王懿荣偶然痢疾，医生为他开了一张处方，上面有一味中药被称为龙骨。在当时，龙骨只是一种不值钱的药材，它们是古老的龟甲或兽骨，出现在药店里从未被学者们关注。然而当王懿荣按照药方将龙骨购回家后，突然发现龙骨上刻着一种从未见过的古文字，似乎比篆文还要古老。这一意外发现引起他极大的兴趣，迅速将药店中刻有文字的龙骨全部购买回来，同时在京师广泛收购。在不长的时间内竟收购了1500多片。经研究，王懿荣鉴定龙骨上的文字就是商代的文字。这是中国发现和研究商代甲骨文的开始。正是由于甲骨文的发现，让这个历时500余年、以玄鸟为图腾、以甲骨做占卜、以青铜为礼器消失已久的时代，逐步显露出它的真实面目。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0: 生活三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专家在身边。是的，我是主持人丽梅。那今天做客专家在身边直播间的是谁呢？好，我们先让我们今天的特邀嘉宾和大家先来打声招呼。
2: 主持人好，让收音机前的各位卡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今天来到专家在身边直播间。我是来自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的耳鼻喉科的副主任医师，我叫池尚才，现在呢担任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在这里能有机会跟大家交流耳鼻咽喉头颈方面的健康知识，让我非常开心。
1: 非常欢迎池主任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池主任其实从事临床工作十多年了，特别擅长的就是耳显微外科、内镜微创手术还有听力重建这些专业的手术。也是来到喀什之后为我们喀什的患者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0: 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早就盼着其实石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科普这方面的内容了，因为对于喀什的就是我们的患者来说，他们有很多的就是和其他的城市包括上海不太一样的一些状况，因为石主任也是可能来到我们喀什应该是五月份，今年五月份来的，
1: 是的，5月21号到的。
0: 那您来了3个多月，那您感觉到就是喀什给您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
1: 喀什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其实就是第一个刚来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沙尘暴，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路上的话呢实际上看到了很多的车，但是车上跟上海区别的就是车上灰尘很多，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就是所有的话呢就是说第一印象就喀什这里的话呢说实话风尘很大，
0: 哦，沙尘
1: 风沙大，
0: 你看就是3个多月这是最这个感受最深的，就是来的时候就遇到了浮尘天气，
1: 是的，
0: 那
1: 然后第二个印象的话呢就是说喀什这边的话呢就是说它的昼夜温差其实蛮大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边可能就是说鼻炎的病人然后的话呢可能会特别多一点，然后的话其次的话呢就是说喀什这边的话呢实际上它的时间很长，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刚来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倒过一段时间的时差，因为不适应，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这边的时间会觉得特别的漫长，
0: 特别漫长，这个时间都拉长了是吗？
1: 是的。
0: 所以石主任之前就来喀什之前来过喀什吗？
1: 之前没来过，
0: 就没有来过喀什。
1: 是的，
0: 哇，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你看刚好遇到了浮尘，然后呢又觉得哇，这个就是五月份的时候基本上就10:30的时候天才黑。
1: 是的，
0: 那时候您是这个觉得就一天很有精神的，还是因为要倒时差吗？还是很疲惫的一种状态？
1: 这个倒是没有，就是说因为我们在上海的话呢常规也是就是说差不多是晚上大概12点钟、1点钟左右睡觉，只是就是说到了晚上10点钟的时候发现外面天气很亮的这个状态就觉得很兴奋，
0: 对，
1: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很吃惊，然后的话呢10点多钟了怎么现在还没有听说病案，
0: 对，你看时间被拉长的感觉啊，这个也是一种美妙的体验。
1: 是的，
0: 那池主任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来到喀什之后觉得鼻子特别的干？
1: 是的，
0: 皮肤特别干。
1: 对，皮肤倒是可能就是说感受不深，但是就是说鼻子的确是非常非常之干，而且就是说刚来的一个礼拜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还发生过鼻出血，其实我们很多队员都发生过鼻子干跟鼻出血的这种症状。
0: 你看是很多队员哦，就是来到喀什之后其实我们就是尤其是南方呀包括上海这些朋友到我们喀什来，其实他们都说到了就是最大的感受就特别干，像这个鼻子是第一个好像就是被侵犯的，就那种被干侵犯的，就是觉得哇怎么早晨起来这么干，然后有时候流鼻血，像这样的情况，像池主任您是怎么来处理的，作为一个专家型的这个患者来说？
1: 其实就是说因为我们医院的话呢从2014年开始的话呢就开始援助比如说是喀什二院的耳鼻喉科，实际上说在我之前已经有8批的医生来到过喀什，说的话呢就是说我来之前就前面的前辈都会告诉我们说刚开始的时候这里的话你刚来可能鼻子会很不适应，然后的话呢很容易鼻子会干燥，说的话呢他建议我的话呢来的时候的话呢带一些就是说生理饮水的洗鼻器，然后还有的话呢我们医院之前自备的那种石蜡油滴鼻液，所以的话说刚来的时候鼻子干燥跟那个就鼻出血的时候我们常规还是用那个饮水洗洗鼻子，洗完鼻子之后呢再用你石蜡油滴鼻液然后滴一下鼻腔，然后的话呢可以起到去除鼻腔风沙，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湿润鼻腔的作用，这样就是说一段时间比如说1个礼拜左右就慢慢就适应下来了，
0: 适应了之后就慢慢就好了，就是鼻出血的情况可能也就没有了。
1: 对，
0: 对，那池主任之前呢一直在全国顶尖的耳鼻喉专科医院工作，这次接到援疆的任务呢也是跨越了几千公里来到喀什，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可能对喀什这边耳鼻喉包括头颈外科的诊疗的情况有一些就是之前的时候可能前辈也是给池主任讲过，但是来到这可能更明显的感觉到喀什这里的患者和咱们比如上海的患者他是不一样的，是吗？您就是在接诊的过程当中就

0: 是当时遇到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1: 其实就是说喀什这边的话呢，就是说鼻喉科的病人啊，就是说在我这三个月的话呢，门诊当中我发现就是说喀什地区的鼻喉科病人主要集中在两块，一块的话呢在集中在儿科疾病，另外一块的话呢集中在鼻科疾病上面。然后儿科疾病的话呢，就是说它主要集中在一个，就是说像这里的中耳炎特别特别的多，
0: 中耳炎特别多，
1: 中耳胆脂瘤的病人也特别多。但是呢，就是说上海那边的话呢，就是说可能人民的就诊意识比较高，然后的话呢，健康科普然后做的比较多。说的话呢，他们碰到这种情况之后的话呢，会及时到医院来就诊。但是喀什地区的话呢，可能一方面就是说喀什地区实在是太大了。然后的话呢人口又多，说的话呢很多像此类病人过来就诊的时候的话，往往病情是比较重的。说的话呢，我在这三个月到目前而言的话，我都已经接手过4个就是说颞骨胆脂瘤病人，然后合并有颅内外并发症的。然后的话呢，比如说像那个乙状窦血栓性静脉炎，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脑脓肿脑膜炎的病人。然后的话呢，你看我在上海10年时间，然后的话呢，这类病人目前我只接触过2例，但是我在这里3个月，我都已经接触到4例到5例左右了。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类病人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他就是都是拖出来的，就是很多不到没有及时过来就诊，所以的话呢，把疾病拖得比较重。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突发性耳聋跟耳鸣的病人，可能是因为喀什这边的话呢，就是说它的话呢气候就被天气，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晚的比较晚，可能大家的话呢可能就是说它的作息时间可能跟内地不大一样，所以的话呢很多人来这边的之后的话，可能睡眠方面的节律或者就是说他的一种习惯啊没有调整好，或者话呢就睡觉的这种时间不够长，所以的话呢就导致就是说突发性耳聋跟耳鸣的病人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还有就是说鼻科方面，然后主要还是集中在就是说像过敏性鼻炎啊、鼻息肉啊、鼻出血跟慢性咽炎方面，因为这些毛病的话呢可能跟这里面的环境有关系，干燥然后风沙大跟这里关系有关系。然后另外一个，我来这边以后让我比较感到震惊的是，这边的鼻骨骨折的病人特别特别的多。
0: 鼻骨骨折是什么原因这样的病人特别多呢？是因为这个地方太大了，经常是不是外出出行的时候容易受到伤害，有可能吗？还是什么原因？
1: 一方面的话呢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另外一个的话呢我可能觉得可能跟这边人的那个就是说他因为这边维吾尔族，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可可之族，因为就是说他们的鼻梁特别高，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有时候可能受到外伤，然后的话呢受到那个就是说可能是不小心碰到，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特别容易发生骨折，所以的话呢就是这边鼻骨骨折病特别特别多。
0: 那确实是鼻子高惹的祸。
1: 对的对的，鼻子高好看，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容易受伤，容易骨折。
0: 对，那确实，因为就是跟我们这就喀什的整体的天气情况呀，包括一些就是地域呀，包括就是咱们的作息都是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的耳鼻的问题。您刚才说到了，你看中耳炎的患者特别的多，这中耳炎就是它应该是有一个，比如说它也是一个病程的，就是你前期的时候是不是它可能非常的轻的时候你就没有重视，然后造成了一个就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身边的人，我真的有很多的人就是中耳炎到了什么呢，就是往外流脓了他才去重视这个问题。然后好像中耳炎就是还有呢，就是开始形成一个就是疼痛，因为中耳炎特别的疼，我知道虽然我没有得过，但是我听他们说特别的痛，而且痛的时候呢总觉得就是啊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因为风沙大，还说风沙大，所以经常会不会就是侵蚀到耳朵呀，觉得是正常的情况。还有地方大，就是有时候你的听力有一点点受损的时候，大家会很大声的说话，他觉得哦这是因为这个太大了，我听不清是正常的。所以很多这样的方面，就是小小的方面，就造成了一些就是病情的一个延误。所以池主任可能也是刚才说见到了这么多就是和上海不一样的患者。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池主任就遇到的就是解决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因为

0: 3个多月在整体的一个门诊呢、啊、或者是这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可能遇到一些就是非常一个就是难度有一定难度的一些这个患者，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种，是哪个？
1: 其实在这个3个月当中的话呢，就是说如果说碰到难度比较大的一些病人的话呢，还是就是说像这种就是说颞骨胆脂瘤合并有那个脑脓肿的病人、
0: 嗯、
1: 因为就是说这些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虽然是源性的脑脓肿、嗯、就是说我其实因为他已经到了脑子里面去了、
0: 嗯、
1: 所以的话呢，就是往往这类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处理的话呢，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及时要立马要把这个病灶啊要进行清除，然后要把脑子里的脓啊要进行一个引流。
0: 嗯嗯，
1: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呢，一个就是说要及时，另外一个的话呢需要学科合作，比如说耳鼻喉科、嗯、要跟神经外科进行合作进行一个处理，是这样子的。
0: 哦，就是一个科室其实它做不了。
1: 其实如果小的脓肿实际上就一个科室、嗯、比如说我们科就可以做掉了，但是有些脓肿的话呢，如果已经到了脑子里面，就是说我们所谓的一个不是在靠到脑表面，比如说已经靠到这个硬膜外、嗯、然后的话呢硬膜的位置如果是在深部的位置，然后的话呢往往就是说我们是需要两个科一起合作，然后甚至有些比如说合并有血栓形成的，你比如说乙状的血栓性静脉炎、嗯、然后这类病人的话我们还要请神经内科一起协作，然后的话呢给予一些抗凝以及就是说去血栓的一些治疗方案。
0: 嗯，哦，其实还是蛮复杂的，就是我们其实对这个刚才说到了，其实它能影响到脑子。
1: 嗯，
0: 就大部分患者应该他是不知道的。
1: 很多患者是不知道的，只是就是说往往就是说就像那个主持人讲的，其实就中耳炎、嗯、其实很多的情况是哪里呢，听力下降、嗯、还有就是耳朵痛，是不是啊、
0: 哦、
1: 但是这类病人来的时候的话呢，他一般来说的话呢他不以流脓跟耳朵痛为症状、哦、他主要是什么呢，以头痛，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作为主要的症状，这头痛的时候我们会问他、嗯，你之前耳朵有没有不舒服，他会告诉我们，我们耳朵之前流过脓的，但是最近不流脓了、嗯、然后的话呢这时候的话呢就是说我们要考虑到，因为他自然的引流通道被堵塞住了，他只能往脑子里去走了、嗯、所以的话呢形成了脑膜炎跟脑脓肿的情况。
0: 嗯，你看就是脑袋的痛头痛有时候它是和耳朵有关系的。这个有些疾病我觉得属于这样，就是大家总觉得这个鼻子呀耳朵是小问题，就是你身体别的地方不舒服的时候，大家就觉得这个会很重视，比如说你的这个胃不舒服的时候，或者你腿哪里不舒服的时候，你觉得哎呀这个不行，不能影响我走路，然后这个哎不行，不能影响我吃饭，但是耳朵不舒服的时候大家好像真的会忽略掉，哎过段时间就好了，或者是就是哎，这个问题很小，可能这个它对我的身体造成不了伤害，就大不了就是稍微听不太清楚嘛。那刚才就说到，其实它影响到的，比如说你的脑子，还有呢影响到其他的一些器官都会有。那迟主任，如果是就是在就诊的过程中，像这样，就是我们的很多患者，他是自己是不太清楚的，您会怎么来给他们科普这方面的知识？
1: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是针对比如说是像那个耳朵的疾病，你比如说像那个就是说像我们就说听力吧，
0: 嗯，
1: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一个患者然后如果出现一个急性的一个听力下降，如果合并有眩晕的、嗯、然后的话呢这种我们会考虑突发性耳聋，你要及时过来就诊、哦、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大家要关注一下耳鸣，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是短暂性的耳鸣，那有可能我们休息2-3天看看是不是耳鸣能够不能缓解、
0: 嗯、
1: 如果这个耳鸣如果休息2-3天不能够缓解的话，我建议还是要及时过来就是就诊，因为的话呢就是突发性耳聋或者像这种耳鸣就是这种急性的，它的治疗它是有黄金期的，
0: 嗯，
1: 你如果错过了这个黄金期之后，然后的话呢你再采用一些治疗的手段的话呢，实际上这种治疗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但是呢就是说就像有人讲的一样的，我耳聋不可怕，但是的话呢耳鸣我实在是受不了，如果一天到晚有声音在我耳边去响，那我真的是非常是受不了，所以的话呢对于此类的 那个就患者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就尽量。

0: 过来就诊。还有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刚才像主持人讲的，然后的话呢，就既往有过中耳炎的病人，如果出现了听力下降，然后的话呢，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他及时过来看，因为中耳炎的话呢，它除了出现比如说一些颅内外的一些并发症之外的话呢，它实际上的话呢，还会有一些后遗改变。什么叫后遗改变呢？像那个就是骨质硬化症，它会把人的听骨啊给它固定掉，听骨固定掉了之后的话呢，这个听力下降啊，然后它会比之前会剧烈。当时呢，就是说这种骨质硬化症，虽然我们现在目前通过手术，它也可以得到听力的一定的恢复，但是骨质硬化症术后的效果其实是不如单纯性中耳炎，就是没有合并有这种听骨固定的效果要好的。
1: 那这时候就是还是就是建议他们就是早发现，
0: 就是应该还是说早发现。
1: 早
0: 治疗，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尤其是年轻，然后的话呢，或者是四五十岁的人，不要拖，比如说拖到后面六七十岁，然后七八十岁，这样事实上是非常不好的。
1: 对，这是耳朵的，确实，我这样子，刚才跟池主任在这个聊这个耳鼻这个方面内容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其实我身边真的有很多这样的人，我觉得就是最大的问题就是拖出来的。最后不得不动手术，而且一次不行，因为有些他这个就刚才说那个耳胆石症吗，还是他有时候他会复发
0: 胆脂瘤
1: 啊，胆脂瘤症，
0: 对，他的话呢就是说做了手术之后的话呢，他有一定的概率会复发。说的话呢就是说有些病人的话呢可能需要做2到3次手术，但是呢像这种病人的话呢一般是集中在儿童，像成人像这种复发的概率是比较少的。但是呢也有一种疾病比较特殊，我们称之为银晶胆脂瘤。就是这种胆脂瘤的话呢已经涉及到了我们的侧颅底，已经到了我们的银晶部。像这个位置的话呢就是说它很深，然后的话又跟我们的面神经以及跟我们的内听道，然后的话关系非常之密切。所以这类病人就是说做完手术之后它复发的概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我们的听众刚才有听众就在问说这个耳鸣，他说我耳鸣不是一直耳鸣，时不时的耳鸣，就是属于就是比如说有时候工作累的时候，他说有时候是就是身体就觉得不太舒服，有点感冒的时候耳鸣的比较厉害。那这个像这样的耳鸣的话需不需要治疗？
0: 就是说耳鸣的话呢，首先第一点啊，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分类。什么叫进行一个分类呢？就是说首先耳鸣的话呢，我们一般分为急性耳鸣跟慢性耳鸣。其次的话呢，就是说你要根据耳鸣的这种声音的性质啊，对耳鸣进行一个大概的判断，你耳鸣的声音是怎么样子的。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的话呢，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呢会给患者一些提示，你比如说你这个耳鸣是不是像心跳一样的声音，像咚咚咚这样的声音，这种耳鸣的话呢就是我们称之为血管性耳鸣。这种血管性耳鸣的话呢就是说它一般就像刚才主持人讲的，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是感冒之后耳朵闷住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引起像这种咚咚咚这样的声音，然后这种的话呢就是说一般来说的话呢可能跟鼻子不舒服跟感冒有关系，然后的话呢还有就是跟自己的血管流动的畸形，血流的那个就是说这种速度可能有关系。然后第二种的话呢像这种像滋滋滋这样的声音，我们称之为像定流一样的声音。这种定流一样的声音的话呢就是说有时候可能跟我们的咽鼓管的肌肉的收缩阵亡有关系。然后的话呢就是说第三种可能跟就是说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神经性耳鸣，什么样子呢，就是嗡嗡嗡这样的声音，或者讲呜呜呜这样的声音，这种声音的话呢我们称之为神经性耳鸣。当神经性耳鸣的话呢一定要早点过来治疗，因为就是说它有一个黄金的治疗期，所以这个呢最好不要拖。就是刚才那个像那个主持人讲掉的，比如说我是近端性耳鸣，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工作累的时候，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会出现耳鸣，或者休息好了之后像这种耳鸣的话呢就是会减轻。所以像此类的病人的话，实际上这种耳鸣的话它是属于近端性的，但是呢对自己的生活影响不大。但是呢我会建议他还是来医院做一个听力检查，看就是说你的听力有没有遭受到损伤， 如果没有遭受到损伤的话呢，就是说给他一些比如说健康的一些建议，平时比如说还是要保证一些睡眠的一些
1: 有规律
0: 的生活，然后的话呢保证睡眠的质量，然后的话呢尽量呢不要去做这种熬夜之类的事情，然后的话呢要懂得释放压力，这样的话呢我们把这种耳鸣的诱发因素去掉了之后，它可能会出现反复耳鸣的概率就会低。
1: 其实自我其实是有个判断的，就是你要是耳鸣的时候，就是是很容易找到，就是你自己要注意它能找到它的规律。当你找到它的规律的时候，你看一下是因为自己的这个作息的问题，还是就刚才说到就是神经性的，自己大概它是有一个就是感觉，就是它这个耳鸣对自己的影响大不大。
0: 对
1: 就是，但是刚才池主任的意思就是不管你大不大，出现了这样的状态还是要去做一个
0: 还是要来医院做一个评估。为什么呢？或说实话，就是说不管就是说你科普看的有多，
1: 对，
0: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你听的这种科普的声音有多少，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你毕竟不是一个专业人士，
1: 对，
0: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这种情况的话呢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士去做，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只要去查了，如果是没什么特别大的一些问题，就是说最起码就是说你不用去纠结这个事情，然后不用去考虑这个事情，因为耳鸣有时候的话呢就是说反而就是说你越去想这个事情，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反而会越重，反而会越有影响。
1: 对，你不用纠结，至少你看完之后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还有一类病人他真的会自己去用药，比如说他有耳鸣之后他会吃就是那个类似于中成药，就是因为有些中成药上它是有治什么，就是他没有判，他不知道他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耳鸣，但是他就会去吃药，所以这个其实反而会给身体造成负担。
0: 因为就是说像那个就是说主持人讲的就是说这个药物这个东西的话呢是药三分毒，所以的话呢就是说有些疾病是要经过医生诊断之后，然后的话呢再用合适的一些药物，然后规律性的用药，不应该就是说有时候自己去买药去用，这样的话第一个它不对症，第二个的话呢你吃了药物以后有时候的话这种药物对身体反而会有些损伤，所以像这种行为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是不建议他患者自己去买药这个词，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可以让自己就是说做好这种生活规律的这种改善，看有没有改善，但是呢不建议自己买药服用。
1: 对，是的。那我们有听众朋友问了说，跟喉科挂钩的医生是不是就是特别会唱歌，唱歌是不是特别好听？
0: 这个倒是没有。
1: 没有啊，我说我帮你问问，这个大家都是这么关注的点都这么偏的吗？
0: 不，当时呢就是说这个患者呢其实说得很对，然后的话呢实际上就是说做那个嗓音的医生，他的话呢就是说这种发音方式的话呢就是跟正常人是不大一样的，他自己会有一套如何避免这种听就是说嗓音损伤的一种发音的一种方式。
1: 那确实我们听众朋友是不是一听咱们池主任的声音非常有磁性，然后问了这么个问题。这确实啊，帮大家问了也回复了。当然了，池主任可能也是属于一个就是谦虚吧，有可能唱歌也很好听。那我们开始的沙尘天气真的特别的容易诱发咽炎呀、鼻出血这些问题。那咱们开始二院的耳鼻喉头颈外科呢，现在已经是急疾病诊疗啊，头颈肿瘤外科还有颌面创伤救治于一体的特色的专科常规的开展，而显微外科、中耳炎手术、鼻内镜手术这些项目。那池主任来到从上海来到喀什之后，在这方面那么有没有感觉到他的发病的情况有什么样的就是规律，还有呢咱们现在的诊疗条件和上海相比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此类疾病的话呢其实都是相通的，然后为什么就是说上海称之为国际化大都市，因为就是说上海实际上是吸引了很多很多全国的病人过去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喀什这边的病人的话呢实际上跟上海的病人的话呢就是说他其实的话呢说区别其实区别性不大， 然后只是就是说怎么讲呢，就像刚刚我讲的，就是说它的像这种就是说复杂的变合并有那个就是说并发症的，像这种的话呢，就是说科技病会比较多。

0: 然后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真正病人的话呢就是人多一点，但是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你说上海那边的医生肯定是都能处理的，只是碰到的比较少而已。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像这边的鼻炎的病人呢是特别多的，但是的话呢，我在看门诊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这边的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的话呢，实际上虽然说病人多，但实际上的话程度其实不重的，就是比较轻微，它程度不重。
1: 那什么叫轻微？就比如说到了我们听众，其实一说到就是因为换季的时候，到了秋天，那比如说到了25度左右的时候，他就会犯鼻炎，然后每天早晨起来会打这个喷嚏，然后鼻涕眼泪哇一大把，然后他还会眼睛痒。那这样的一个程度，它算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0: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像刚主持人讲的，就是说这是换季的时候出现的。所以的话呢，其实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分为全年性跟季节性。所以像你说的这种病人呢是属于季节性的病人。
1: 哦，季节性的病人。
0: 像这种季节性病人的话呢，实际上而言的话呢，我们认为他的症状是不算很重的。
1: 这也算是轻微的。
0: 算是轻微的。因为就是说你只要把这段时间用药控制好，实际上的话呢你跟正常人是一样的。我们所谓的在上海比如说碰到的话呢，就是像这过敏性鼻炎的症，就是这种症状特别重的人，不是说表现在症状上，是表现在体征上。比如说很多像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的话呢，会合并有全鼻的息肉，然后的话呢甚至合并有哮喘，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这种病人是比较重的，而且是他是常年发作，而且的话呢他对药物的话呢治疗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1: 哦，就药物已经没什么效了，就必须要手术了。
0: 手术只是缓解他的症状，实际上就是说这种病人的话呢，做完手术之后的话呢，还是要用药物进行一个规律性的用药，然后去控制它。
1: 这个确实是非常重了。对，在我们听友的留言当中，他们都属于轻症，这样看来就是这个鼻子痒，然后打喷嚏，然后还有一些合并的是什么，就是嗓子也不舒服。那我们说七窍相通的，其实也都是跟这个换季有关，
0: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就是说喉咙不舒服。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的话呢，会经常会问病人，有些病人来了以后他说，哎，医生我喉咙痒，然后的话呢经常咳嗽，那我们常会问一下你有没有鼻炎，你有没有经常就是鼻子间打喷嚏之类的症状。因为就是说我们鼻腔其实跟喉咙是相通的，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你像鼻腔里面如果存在像过敏性鼻炎，然后甚至就是说有些人有鼻窦炎的症状，然后的话呢鼻腔的一些分泌物它会流到喉咙里去，然后刺激喉咙会出现类似的这种症状，是这样子的。
1: 对，那这个有没有好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在换季的时候，我们就提前做一些预防。
0: 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换季的话呢，就是说提前做一些预防，其实是可以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怎么讲呢？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土方法，就是说像这类病人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如果自己如果有恒心的话呢，实际上可以经常用那个冷水洗鼻跟泡。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因为实际上的话呢，喀什这边很大一部分过敏性鼻炎的病人的话呢，实际上应该是我们认为的一个叫血管运动性鼻炎。换季的时候，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昼夜温差大的时候，然后的话呢，这类病人的话，我们称之为血管运动性鼻炎，但是它的症状跟过敏性鼻炎是很类似的，只是它对这种外界环境的变化他会非常非常敏感。所以这类病人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你平时的话呢，就是说用冷水洗鼻，然后持续个2年到3年，像这种话呢症状会得到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控制。
1: 我待会儿要把池主任的这个给我们教的这个小妙招要整理出来，这个发送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还有我们的平台上，让大家都能知道。因为就是这么一个小方法，只要大家坚持去做，你可能在这个换季的时候起码你的症状就不那么严重，
0: 它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
1: 得到缓解。对，这个呢是用开水，冷开水。
0: 冷水。
1: 冷开水。
0: 对，就是普通的我们所谓的冷水。就是
1: 不加盐水，不加盐，
0: 什么都不要加。然后的话你每天的话呢，就是说用把那个就水，就是把鼻子泡在水里面。比如说让它泡一会，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坚持一段时间。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有时的话呢会让它比

0: 腔的黏膜跟神经去适应这种环境的温度的改变。
1: 你看太简单了，
0: 降低它的敏感性是这样子。
1: 这个小妙招太简单了，每天洗脸的时候你都可以去做。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问到了，他说像这个自己的耳朵特别闷堵的时候，这个就觉得这个听力不太好，然后还出现了一个就是感觉像是在飞机上就是没有下来的那种感觉，飞机它不是有会耳鼓起来吗，就闷。他说他在现实的生活当中也经常发闷，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0: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你这种情况的描述的话呢，就是说我会考虑一个问题，叫一个就咽鼓管阻塞，就实际上就是说鼻子跟耳朵的管子不相通，就是不够通畅。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会出现耳朵闷的症状，耳朵闷了之后的话呢，你听声音会觉得特别的遥远，像这样子。然后甚至有些病人的话呢，会出现像心跳一样的声音，像咚咚咚这样的声音。所以的话呢，这种病人的话呢，实际上首先第一点，如果你出现了耳朵这样的症状呢，首先应该去查一下鼻子是不是最近，然后的话呢，我过敏性鼻炎发作了，或者最近我是不是感冒了，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出现一个咽鼓管阻塞的症状。然后的话呢，如果没有鼻炎发作，没有感冒发作，只是经常反复的出现，比如说耳朵闷堵这种症状的话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说你本身就存在一个咽鼓管功能不良。然后咽管功能不良的话呢，就是说像这种疾病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也碰到过很多。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检查下来，如果骨室内如果不存在积液的这种状态下，然后的话实际上的话你可以进行一个咽鼓管的一个训练，一个锻炼。比如说我们用一些就是我沙发动作，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捏鼻鼓气，然后的话呢去训练跟锻炼我们的咽鼓管功能，这样的话呢可以得到一方面的缓解。但是呢就是说如果用这种方式行不通的病人，那我们现在的话呢有一个新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咽鼓管的一种治疗仪，它实际上的话呢是一种可以把气啊通过咽鼓管吹到耳朵里的一种方式。然后的话呢就是说现在的话呢就是说网上也有很多像这种成品的一些东西，然后的话可以通过这些，然后的话呢如果你是这种慢性咽鼓管不良的病人，可以就是说用这种咽鼓管，还有最后一招就是手术支管。
1: 手术支管。那这个能说是先天不良吗？
0: 还有最后一招就是手术支管。
1: 手术支管。那这个能说是先天不良吗？
0: 一般来说的话呢，这个东西先天不良的话呢，也不是说没有。先天不良的话呢，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像那个，就是说，如果小时候他有唇腭裂的病人，如果唇腭裂病人的话，本身而言的话呢，就是说这种咽鼓管它的肌肉啊，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的收缩跟舒张本身就有问题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它会存在这种长期的这种咽鼓管功能不良的这种状态，这个可以称作先天。但是你说咽鼓管先天性闭锁的倒是很少见。
1: 那就是大家就是要是有这样不舒服，还是要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手段去治疗，其实不用让自己一直这么难受着。
0: 对的，实际上就像那个主持人讲的，鼻喉是一个小科，但是的话呢，其实上很多毛病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会带来很多主观意义上的不舒服。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其实如果你患者出现了主观意义上的不舒服，其实最好还是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去评估一下，然后给一些意见，然后不需要就是说老是去这样忍着，其实就是这是非常没有必要的一个事情。
1: 哎，对，忍着，对对，他是这个很多的朋友在耳鼻喉方面还是挺能忍的。你
0: 是的，
1: 都忍成这个大问题了才会来就医。那今天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科普这些知识，就是想让大家都能对这些内容有个了解，有个认知。当你其实对这些疾病有个认知的时候，你就知道出了问题的时候，你还是应该找一个找专业的医生去解决问题。而且呢，就是很多的朋友一听说啊，这个听力下降，这不是老年人的问题吗？这人老了耳背，这不正常吗？那我都这个年龄了，他听不到就听不到了呗。那这个其实呢，有很多的隐患在里面。像池主任，如果是像有些患者他有这样子，比如说听力下降呀，轻微的耳鸣。

0: 我一个耳朵聋了，我另外一个还能听得到，
1: 还能听得到，
0: 是吧？说的话呢，上天实际在五官方面是给了人很多恩赐，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其实在门诊上东的话呢，其实看下来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我们碰到过很多单侧耳聋的病人。其实像这种单侧耳聋的病人的话呢，就是说他是听得到，但是的话呢，他听得到是听得到，但是他对声音的定位啊是很差的。你比如说我走在路上的话，我如果是单侧的一个耳朵有听力的话，我是分辨不出声音来自于哪里的。
1: 但是他自己有感觉吗？他自己这个分辨不出来的，
0: 他自己是会有感觉的，
1: 是会有感觉。
0: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如果普通走路我倒是没关系，如果就开车，尤其是开快车的时候，其实就这个对声源定位的这种要求其实很高。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你去想一下，然后的话呢，我这次耳朵聋掉了，我对侧耳朵如果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再去聋掉了之后，实际上就是说上帝把你两扇窗都给你开都关掉了，
1: 关闭了。
0: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是非常非常的对你的生活质量是非常非常有影响的。还有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然后的话，如果是年轻人，我比如说我一侧耳朵听力不好，实际上的话呢，在一些场合，你比如说是在开会，或者就是说比如说在一些比较需要那个就是说重大的这次场合上，如果就是说有些人就是说在那发言的时候或者的话跟你讲话你听不到，实际上对礼仪方面也是一种非常失礼的一种行为。
1: 对，这是本来自己就是有感觉的，在这个有感觉之后，其实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比如说我一个耳朵，就是大家说我还能听清楚，但是时间久了，其实一个听力的耳朵有问题，它会不会影响到另一只？
0: 一般来说的话呢，两侧耳朵的话呢，一般来说不会有那个就是说有影响，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如果你一侧耳朵已经出现了听力下降，那你就是说。你还是要去查一查它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共同性的原因，你比如说像那个听神经瘤，或者的话呢你比如说是一种多发性的像那个听神经病，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你之后你这个耳朵也会出现听力下降。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上海，因为上海那边的话呢，就是说老年性耳聋的病人特别特别多，实际上这种老年性病人聋的病人呢，实际上是非常孤单的。为什么？因为他听不见了以后的话呢，他就会不想去活动，不想去交流，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他反而会促进比如说像这种老年痴呆，然后他的这种发展。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听力对人而言它是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听不到是很痛苦的一个事情，无声的世界是非常痛苦的。
1: 对，
0: 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做科普或者来广播电台或者就是说去做电视科普，我们的目的是不是说教大家怎么去看病，是教大家什么时候需要过来看病。然后千万不要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
1: 诊断了，
0: 自己做一下诊断，还是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做诊断，这是最合理的一种方
1: 式。就延误了病情之后，就是有些病可能稍微晚一些，酿不成大错，但有些病它真的会酿成一个无法挽回的一个身体的损伤。还有听众朋友刚才问到说，经络说过敏性鼻炎有没有根治的办法？还是只能吃药维持？
0: 就是说实际上的话呢，过敏性鼻炎的治疗方法有很多很多种，就是说像患者讲的，就是说像听众讲的，比如说吃药它只是一种解决的方案。实际上目前而言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上海的话呢，就是说比较通用的，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有一个脱敏治疗，脱敏治疗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它算一个根治的一个方法。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是找到你过敏的一个东西，比如说过敏源，然后通过这种过敏源的这种脱敏，让你达到了一个对你这个过敏物致敏的一个效果。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碰到这种过敏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症状。所以呢，这呢算是一种治疗的一种根治的一种方法。然后第三种方法呢，当然是目前比如说我们现在上海在 开展的，比如说手术治疗，我们所谓的叫胰管神经切断手术。然后的话呢，这样这种神经切断手术的话呢，目前而言的话呢，我们医院已经做了不少例，就在上海医院做了不少例。但是呢，就是说这种手术的话呢。

0: 就是说我们取得了蛮好的效果，它的副作用也不大。
1: 嗯，
0: 所以的话呢，像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因为我们随访下来的话呢，大概三年左右有很多病是没有复发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当时它的效果到底持续多年，我们还是要根据这个临床的这个研究最后得出一个好的一个结论。所以的话呢，就是说这个呢目前啊来看的话呢，它是属于一种就是说药物治疗无效，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对药物耐药，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还有的话呢没有办法做脱敏的一种病象的一种算是根除的一种方法。
1: 嗯，那我们喀什能做吗？
0: 喀什目前的话上面没有开展，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最近在做的一个事情的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个流调，因为现在的话呢像美国那边的话呢，他们有一个叫鼻炎温控治疗的一种治疗手段，但是呢这种鼻炎温控治疗的手段的话呢，它是一种局麻下可以把那个就部分的将那个就是说神经切除的这种的话呢，就是说手段的话呢，就是说它可以极大的缓解大家过敏性鼻炎跟鼻塞的症状。但是呢这种治疗方法的话呢有个缺点，就是说它会容易反复。所以的话呢这个情况的话呢，我们在做一个流调的流行病学的调查，看这边人对这种治疗的一种期望值是有多高，是这样子。但是呢安全性有效性是非常有把握的。
1: 嗯，那像这个第一个就是找到脱敏源，就是这个脱敏治疗，第二个可以用手术治疗
0: 啊？不，主持人错了。其实最好的方式，其实最简单最便捷的方式永远是药物治疗。
1: 哦，药物治疗
0: 只是在药物治疗的，你比如说我药物治疗我耐药，或者就是说我很多人的话呢，就是说我药物的话因为要经常用药我不适应，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你要让我经常吃药我经常喷鼻子，然后我非常不适应，然后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其他的方式，你比如说脱敏跟手术，是这样子方式。
1: 哦，就是最好的方式还是药物治疗，
0: 其实首选应该是药物治疗。所有的比如说像这种治疗的话呢，应该都是建立在药物治疗无效的这种基础上，然后的话或者是药物耐药的这种基础上，我们才会尝试做后面的治疗。
1: 那是，刚才其实池主任说的这个方法也是可以先用起来，就是我们冷水泡鼻和洗鼻，其实它是一个有预防的作用，同时呢能减轻症状的作用。
0: 对，
1: 能减轻症状，然后呢就是坚持用药。其实呢用药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喷了两天或者你用了两天它好了，然后你就停下来，然后其实他可能过几天还会再犯。
0: 所以说呢就是说像这种用药的方式的话呢一般是错的。
1: 哦，是错的。
0: 对，所以的话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说的用药的话呢，一个是激素的喷鼻药，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呢就是像那种就是说当作是丁，然后的话呢或者就是说是色刚纳敏，像这种的话呢就是说白桑系类的这种抗的那个就是说抗组胺的一种的话呢就喷鼻剂。这两种喷鼻剂的话呢实际上而言的话呢，你比如说我在因为每个人发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实际上他什么时候发实际上自己都有规律的，所以的话呢你要在发作的时候的话呢要用这个药，然后的话不是要用两三天控制好了，理论上而言的话呢我们是希望能够用到一个月，用到一个月之后症状控制好的基础上，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把它停下来。什么叫慢慢停下来呢？我可以把用药的频率给它改成比如说隔天一次，我可以把用药的次数我可以把它改成比如说我一天要喷两次的，我给它改成一天一次，然后的话呢就让它慢慢减量，然后的话呢减量周期比如说是两周到一个月，然后再停掉。这样的话呢就是说它对药物的一个就是说它一个药物对鼻炎的一个作用的一个持续性它会得到一个加强。还有的话呢就是说像这种的话呢就是说让药物让就是说我们鼻炎对这个药物的耐受性然后的话呢得到降低，这样的话呢可以减少你之后比如说复发的这种概率以及它发作的这种频次。
1: 那就是还是就是我要用多久，比如说到了我的症状减轻之后或者症状没有之后我再持续的用上一个月。
0: 对
1: 哦，你看听到了吗，就这是核心点。 这大部分的朋友都是什么呢？是我但凡是这个症状改善了好一点了，我就停了。
0: 对的，是这样子。
1: 要不就是好了之后我也不再用了，但是再过上一段时间，它真的
0: 又会发、
1: 嗯。
0: 对，所有的话呢，就是说，而且很多的患者过来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之前用这个药效果很好的，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最近用了以后呢，效果就不好了。就是说，其实就是说，他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用药的时候，一个是耐药，另外一个呢，他没有用到足够的剂量跟他的时间。
1: 嗯，对，现在在很多的就是平台上，包括药店当中，都有那个苍耳治疗法，用苍耳有用吗？
0: 苍耳？
1: 对，苍耳就又带刺，就是说治鼻炎特别好。我记得之前的时候有听众朋友就在分享说用苍耳治疗管用。
0: 你说的是苍耳籽油吗？
1: 苍耳就是苍耳籽吗？
0: 就是有一种中药呢叫苍耳籽，但是呢这个苍耳籽的话呢，它的确它对鼻炎它是有效果的。
1: 有效，它是鼻贴，就是苍耳的，把那个苍耳好像是磨研磨之后和就是其他的一些就是做成鼻贴，然后贴到鼻子上。
0: 是的，就是说苍耳籽它的确是对鼻炎是有效果的，但是苍耳籽是有毒性的。所有的话呢，就是说其实苍耳籽治疗鼻炎它是有一个剂量的，不能超过一定剂量，超过了之后的话呢会有一些中毒的一些反应。而且的话，很多用苍耳籽治疗鼻炎的话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像鼻贴，它实际上是个刺激性的。你比如说我过敏性鼻炎的时候，我吃辣椒
1: 吃辣椒，
0: 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我鼻子就通了
1: 啊，对，
0: 我鼻子就通了，
1: 症状会有一点点缓解。
0: 其实苍耳籽的目的的话呢，其实有部分也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它实际上是一个刺激性的一个东西。然后的话呢，刺激你鼻子相通，所以的话呢，苍耳籽，然后的话呢，就是说作为药物，就是用到病人身上的话呢，实际上有很多的成品药。你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那个中成药，比如说我们医院自己做的像复方白芷颗粒，然后的话呢现在的话呢市面上通用的像那个通晓鼻炎颗粒啊，然后苍耳籽滴丸啊，苍耳籽胶囊啊，实际上都是苍耳籽。然后的话呢，当时呢就是说这里苍耳籽用料是经过国家药监审核的，它不会造成人体损伤的。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当时如果是比如说外面的像这种就是说一些定啊，然后推荐的比如说苍耳籽这种贴的这种东西的话呢，实际上的话呢，我个人建议是不推荐的。因为一，你不知道它的用量，里面苍耳籽的用量是多少。第二的话呢，就像这种刺激性的东西，你只要一贴，它的确可以让你鼻腔通气，让你的症状缓解。但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它用的是这种强烈刺激的这种方式，不是这种就是缓缓去调养的这种方式。实际上的话，对长期而言的话，实际上是不利的。
1: 对，你看今天给大家科普到了，因为就是在换季的时候，很多朋友他又会用这样的偏方去这个来减轻自己的症状，而且有朋友就是已经晒出来自己贴了那个苍耳籽，说哎呀鼻炎又犯了，然后那个鼻贴苍耳的鼻贴。那刚才就是给大家科普到了，就是这个呢还是慎用。
0: 就是最好是要用一些一项就是说经过国家审批的含有苍耳籽的一些药物，而不是说像这种鼻贴，用苍耳籽的鼻贴。因为鼻贴它的确是有效，但是呢就是说它使用的是一种刺激性的强烈刺激，让进行一些收缩所得到的症状的缓解。实际上的话呢，这种状态下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不是很推荐。
1: 对，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请池主任给咱们的听众朋友再提几条日常耳鼻咽喉防护的，就是比较接地气的实用的小建议，也是方便大家平时照着做。
0: 然后的话呢，谢谢，非常谢谢那个就是说主持人。其实就是说耳鼻喉科，然后的话呢是一个小科，但是的话呢就是说实际上耳鼻喉的一些毛病的话呢很让人不舒服。说的话呢就是说在喀什地区的话呢，你比如说在风沙季，我建议你的话呢就是说还是要戴口罩，然后的话呢做好口鼻耳的一个防护。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平时的话呢，比如说在这种鼻炎的这种高发季风沙大的时候呢，可以平时的话呢就是说做洗鼻子，然后呢洗洗鼻子。然后的话呢就是说有些听众的话呢，就是患者如果比较有耐心比较有恒心的人，可以试试冷水 靠鼻的这种方式。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对于耳朵方面的话呢。

0: 我建议患者呢不要去挖耳朵，因为挖耳朵的话呢，它的话呢就是说会造成外道炎，会造成骨膜损伤，然后的话呢就是说这种情况是不要去做的。然后的话呢，因为这边喀什这边地区的人的话呢，就是说很多人都是这种油性滇黏，实际上就是说挖了耳朵之后的话呢，就是说它反而会把这种油性滇黏推到外道的深部，造成这种闷跟听力下降的这种表现。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就是说，然后的话呢，就是说，如果出现喉咙不舒服的这种症状，然后的话呢，可以适当的，可以平时的话呢，就是说买一些含片，然后用去改善症状。然后的话呢，如果出现这种听力下降、持续性的耳鸣，然后的话呢，及时来医院做就诊，千万不要就是说自己给自己下诊断，自己去买药。
1: 对，谢谢池主任。那我们听众也问到了，说池主任是哪天的门诊？七岁的小朋友可以挂吗？
0: 可以的，我是周二全听，然后的话呢，在喀什二院四楼，然后的话呢是424，然后坐诊。小朋友可以过来看的。
1: 可以过来看啊，就是周二的全天。对，周二全天。待会儿我也会把这个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呢，大家也是这个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就诊。感谢池主任今天呢来给我们科普关于耳鼻喉健康知识，也特别的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的参与。那今天的专家在身边在这里将和大家说再见了。谢谢池主任。
0: 谢谢，然后主持人，然后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再见。
1: 好的，再见。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新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东部、石河子市南部、昌吉州西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有中到大雨，博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4号夜间到15号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喀什地区、克州、阿克苏地区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1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发展方向，加快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让优质煤炭既产得出，更用得好。
1: 第二届天山对话科技赋能产业向心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
2: 江苏省多措并举做好教育援疆工作，赋能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我区启动为乡村孩子上素养课志愿服务项目。
2: 全球首座翼龙主题科学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开馆。
1: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鸣枪开跑。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新疆锚定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战略定位，主动服务国家能源保供大局，坚持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方向，加快煤炭先进产能释放，让优质煤炭既产得出，更用得好，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请听报道。
3: 哈密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坐落于三塘湖矿区的戈壁深处，这里沙尘天气多发，过去遭遇沙尘天气只能全线停产保安全，如今即便在复杂天气条件下，无人驾驶矿用卡车仍能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沿着预规划最优路线平稳行驶。新疆哈密三塘湖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刘富友介绍，每辆载重110吨的无人矿卡搭载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高清摄像头及北斗高精度定位终端，可实现厘米级定位。
4: 无人系统要适应现场多变的作业环境，煤矿有300台无人矿卡，运输总里程达到了600万公里。智能化不是简单换掉人工，而是技术和矿山现场慢慢磨合，以技术引领生产，实现了质的飞跃。
3: 眼下，新疆无人矿卡已走出试点验证期，进入规模化运营与商业闭环新阶段。全区大型露天煤矿累计部署无人矿卡3656台，领跑全国，覆盖准东、哈密、吐鲁番等煤炭主产区，多条技术路线并行，示范效应显著。翼控智驾、西迪智驾、三一智矿等国内头部企业纷纷落地新疆，其中三一智矿在将投放无人矿卡超300台，安全运营超1300万公里。翼控智驾深度参与17座矿山智能化建设，常态化运营无人矿卡超2700台。新疆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能源产业，为全球矿业智能化实践贡献中国方案。翼控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管理部部长王亚飞，
5: 其中超100台规模应用矿山8台，最高单矿应用超500台，应用规模行业第一。适配运行的纯电无人驾驶矿卡就已超过1000台。新疆矿产资源丰富，把新疆当成我们一个重点的市场来扩展。
3: 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是新疆提升煤炭应急保供能力、转化资源优势的关键抓手。 在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宜化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依托 5G 专网和北斗定位，打通采掘、运输、调度全业务链条，矿区整体作业效率较人工操作提升 10%。 如果说智能化改造破解了煤炭高效开采的命题，一系列关键技术攻关则着力打通优质煤炭高效利用的堵点。准东煤以特低灰、特低硫、高热值闻名，是优质的动力用煤。然而，受限于高碱金属特性，过去国内主流煤化工气化炉难以直接适配这一煤种，制约了准东煤向煤化工领域延伸发展。新疆宜化矿业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金云：
6: 简单的说，以前准东煤很多炉子用不了，我们和航天长征化学工程公司合作，最终攻破了煤灰调控技术，可以大规模工业化应用。今年我们有信心实现业务和效益的持续增长，为新疆煤炭产业转型打个样。
3: 目前全区智能化煤矿投入已达百亿元以上，已建成63处智能化煤矿，平均单矿年产能超800万吨，居全国第一，已建成准东哈密2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企业累计投入超百亿元打造智慧大脑，一边以数字技术提升开采效能，一边攻克每种转化技术难题，让资源优势充分释放，全区原煤产量接连突破3亿、4亿、5亿吨大关，增速连续4年居全国主要产煤省区首位。今年1至7月，铁路江煤外运量5892.8万吨，同比增长9.8%。新疆正以精准供给、便捷通道、灵活营销，持续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压。

0: 仓石，坚实底座。
1: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2: 眼下，我区各地抢抓工期，加快推进一批水利工程建设，补齐水利设施短板，为科学调配和高效利用水资源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9月7号，呼图壁县龙王庙水库工程开工建设，在施工现场，大型工程机械修建临时道路，开挖库区土方，项目总投资近4亿元，总库容740万立方米。呼图壁县水利管理站副站长库尔班·克热姆介绍，项目建成后可有效保障灌区 3.25 万亩耕地灌溉用水。
4: 工程总工期为33个月，增加灌区的地表水饮水量，改善灌区群虾及缺水状况。
3: 眼下，若羌县车尔臣河输水工程一期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建设团队攻坚克难，破解复杂地形施工、坡面混凝土浇筑等技术难题，全力推进工程建设。第二标段项目部副经理李正言介绍，作为若羌县重大跨流域调水工程，项目建成后年供水量可达2000万立方米，补齐若羌工业园区用水短板。
5: 管线全长150公里，目前整体工程进度已经完成 70%， 加紧推进护坡、进出口道闸以及钢筋混凝土施工。全体建设人员紧盯目标，力争在2026年12月底让工程基本具备通水条件。
3: 这段时间，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新户镇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项目正紧张施工中，项目总投资2700多万元，新建输配水管道20多公里，项目全面投用后，每年可置换地下水开采量180多万立方米，能够有效遏制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态势，切实缓解农业季节性缺水难题。项目技术负责人刘玉涛：
6: 科学倒排工期，压查推进施工进度，力争按期保质保量完成全部管网铺设及配套设施建设，确保工程尽早通水投用，实实在在惠及沿线种植农户。
7: 9月12号，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和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二届天山对话科技赋能产业向心活动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8: 本次活动以产学研深度融合，推进新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院士、专家学者、高校代表、企业代表等600多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智能交通、新能源、智慧水务、生态产业等关键领域进行交流和对接，探索新疆产业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新举措。上海红旗云创科技集团董事长李震告诉记者，
9: 我们发现计生智能在这个新疆有巨大的应用实景，比如说我们这次就寻找了四个发展方向，新疆的矿山机器人以及治沙机器人，还有纹理机器人，以及是新能源风光应为机器人，对，我们准备在新疆投入算力中心跟机器人训练场。那我们初步现在是想把第一个投资的点放在新疆的和田。
8: 活动现场12项贴近新疆发展需求的项目举行合作签约，3个联合实验室正式启动，为新疆水利、交通、电力、人工智能领域科研攻关搭建实效平台。天山对话组委会主任、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原会长王倩华告诉记者，将组织与会嘉宾深入调研新疆产业技术需求，推动更多高水平科技成果在疆转化。
10: 根据新疆的需求，在新能源方面，在农业科技、生态农业方面，在这个新材料方面，包括在生物医药，通过产学研把我们的各种创新要素呢进行注入，来提升它的科技创新的含量，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来推动新疆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2: 近日，江算入渝算力交付暨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在哈密市伊吾县开工建设，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11: 本次开工建设的10000批国产智算中心是将与算力合作迭代升级的核心项目，项目全程搭载阿里国产自主芯片，是目前哈密伊吾算力创新示范区单体规模最大的国产化智算项目。重庆移动大数据智算中心副总经理李问基告诉记者，

0: 产业的需求和我们科创的需求都在非常快的进行增长和涌现。我们是希望在近几年加速建设，能够做到50,000坪的规模。通过这个项目的落子，我们能够带动更多的产业在哈密的义乌县能够形成汇聚，也能通过带动效应，未来为整个重庆和通过重庆向周边辐射的这个算力赋能，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个增长。
1: 重庆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和十个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新疆是国家算电协同试点区域。目前将算入于工程赋能成效凸显，已服务上百家市场主体，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20余个行业领域。哈密市义乌县数字化发展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王海林介绍，哈密算力每月稳定向重庆传输，成为信息传输的新动脉。
2: 我们打通了从义乌到重庆的4条100G 的光纤链路，这些算力呢，将来都会送到重庆，对重庆的 AI 智能这个大模型的训练、智能网联汽车、工业智慧化转型等等各个领域，对他们的这个重庆高质量发展进行赋能。
1: 目前哈密义乌算力创新示范区已建成3.5万平方米现代化智算中心，可承载总算力超6万匹，19家企业入驻运营，已投运算力超2万匹，智算集群规模位居全疆首位。
3: 近日，2026年西部地区地质实验测试协作会议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检测技术交流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报道。
4: 来自全国各地近300名地质实验测试领域专家技术骨干齐聚一堂，围绕地质实验测试技术创新、实验室转型升级等议题展开研讨。中国地质调查局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副主任刘大文表示，
5: 从全国看，新疆地质实验测试能力处在前列。这次会议放在新疆呢，也是因为新疆是咱们国家找矿突破里面的主战场，有利于推广应用。
4: 实验测试是地质找矿的眼睛，检测数据的速度和精准度直接影响找矿靶区圈定的效率与矿产储量计算的可靠性。今年1至8月，新疆完成各类盐矿土壤水样检测样品56.7万件，并实现装备升级技术革新。自治区地质局矿产实验研究中心主任李吉云告诉记者，在野外，工作人员拿一台手持式矿石分析仪，就可以直接对岩石样品进行快速检测，像铜、铅、锌等主要成矿元素的含量，几秒钟就能显示出结果，大大缩短了传统实验室送样制样分析的周期。
6: 我们聚焦贵金属分析、绿色勘察等领域，加大这个现场快速分析装备和方法的攻关，推动咱们实验室向前移到勘察一线。
7: 眼下，昌吉市50多万亩优质基采棉已经大面积成熟，进入裂岭吐絮高峰期。当地农业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指导棉农科学喷施棉花脱叶剂，为后续机械化采收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昌吉市台记者程石林、刘华的报道。
8: 在昌吉市电坝镇东沟村的百亩棉田里，一台智能植保无人机沿着田垄匀速前行，完成精准喷施作业。植保无人机操作手刘永虎介绍，
9: 内置北斗导航系统，它的作业精度非常高的，误差也就在2厘米左右。现在装的是2喷头，雾化可以在50到500之间可以调节，一天作业面积大概在800亩左右了。
8: 52岁的刘红是村里的种棉大户。去年承包种植了600亩优质高产基采棉，由于水肥管理到位，喜获丰收，不仅给他带来了100万元的收入，而且还拿到了24万元的国家棉花补贴款。今年刘红将基采棉承包种植面积扩大到了670亩。他告诉记者，在种植管理过程中，镇村两级农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指导，采用宽早优模式种植，水肥一体化管理，棉花长势明显好于往年。
10: 棉花已经吐絮达到了60%到70%了。专家特地来指导我怎样打脱叶剂，为以后的棉花的整期吐絮和基采做准备。
8: 针对今年基采棉播种期早、气温偏高、吐絮期提前的实际情况，昌吉市农业部门提早统筹安排农业技术人员和植保无人机到各乡镇帮助。

0: 棉农做好棉花脱叶剂喷施作业，目前已完成90%的作业任务，整个工作预计9月20号全部完成。昌吉市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杨金霞：
1: 通过精准施药、精准脱叶，保证我们采收质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晴满天山，援疆应济。从校园改造到教学模式创新，江苏省在对口援疆工作中聚焦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教育发展实际需求，持续投入援疆资金改善当地办学条件，选派骨干教师来江帮扶，赋能伊犁州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的报道。
3: 走进霍城县江阴小学，投入援疆资金650万元实施的校园更新改造工程已经完工，崭新的塑胶跑道与人工草坪，翻新的屋面与室内吊顶，让校园面貌焕然一新。此外，霍城县初级中学设施设备更新，大溪沟镇中心学校校园硬化及暖气管网升级等援疆项目，让城乡校园硬件设施安全保障及时升级。江苏省援疆干部、霍城县教育局副局长吴同阳：
4: 计划在3年内累计投入1亿元援疆资金，专门用于改善咱们霍城孩子在校的学习环境。今年首批2000万元已经落地，项目既有县城和乡镇学校的改造提升，更有覆盖全县97所校园的地震预警设备。
3: 援疆教师们扎根边疆，主动作为，将先进的教学理念带到伊犁州。在特克斯县高级中学，援疆干部和教师带头深耕教研工作，将各学科备考目标细化到班级和学生，不断提升教学水平。江苏省援疆干部、特克斯县高级中学执行校长曹三燕：
5: 依托南京江陵援疆教研资源，立足本地学情，抓实精准教学，同时抓实学生心态疏导与家校联动，精准发力。
3: 在新源县第二中学，来自江苏省扬州市的援疆教师们立足实际，创新打造高中全学段扬州班育人模式，探索扬州与新源两地教育融合新路径。扬州市第12批援疆教师陆伟：
6: 立足课堂，关注每一位学生，积极参与当地老师的教研交流，做深重外带工作，做好扬州湖新源两地教育交流的纽带。
7: 近日，新疆为乡村孩子上素养课志愿服务项目在乌鲁木齐市启动。项目将在1年内为全疆110所乡村小学提供线上素养课程，帮助乡村少年拓宽成长视野。请听报道。
8: 这个项目在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指导下，由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争取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支持落地实施。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联合新疆医科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招募500多名大学生教学志愿者，经过专业培训后，将依托腾讯数字教育平台，通过线上方式为10个地州市110所乡村小学的9809名学生授课，提供阅读与表达、健康与安全、幸福课、人工智能通识课等素养类课程。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柴窝铺小学校长葛霞玲表示：
9: 都是我们现在乡村学校里最紧缺的，你现在教室里都有班班通、智慧黑板，能够在线上课的时候让学生真正受益到。
8: 近年来，新疆志愿服务队伍持续壮大，服务领域不断拓展。截至目前，全疆10名注册志愿者已达386万人，志愿服务组织1.95万个，发起志愿服务项目19.28万个，服务内容涉及40多个领域。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齐永福：
10: 指导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抓好项目管理，提升教学质量，让每一堂素养课都能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心里。
2: 今天，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公园核心地标哈密翼龙博物馆同步开馆，这也是全球首座翼龙主题科学博物馆。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11: 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总面积276.42平方公里，分为翼龙翼甸园、大海道雅丹两大片区，集世界级雅丹地貌与珍稀白垩纪古生物化石资源于一体，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史前生命科考与地质观光区域。 作为

0: 公园核心地标哈密伊隆博物馆场馆设计以生命螺旋为理念，设有五大主题展厅，系统展示地球演化、伊隆发展史与哈密独特古生物故事，配合电影级复原画面，生动再现 1.3 亿年前白垩纪湖泊生态与远古埋藏场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徐新告诉记者，
1: 伊隆博物馆呢，传播科普知识的一个非常好的场所，大家可以体验到科学发现产生的过程。
0: 博物馆开馆是哈密伊隆雅丹大海岛景区形成博物馆研学加雅丹风光加丝路探秘的全新业态，有效丰富景区四季旅游产品。哈密雅丹大海岛景区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秋雨，
2: 以此拉动景区整体客流增长，大幅提升研学的这个游客的占比，打造新疆古生物科普研学的重要基地。
3: 今天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鸣枪开跑，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随着发令枪声响起，参赛选手们冲出起点。本次赛事共吸引了15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跑友参赛，其中既有久经赛场的资深跑者，也有初次参赛的跑步爱好者，还有不少选手带着家人朋友一同参与。新疆参赛选手阿伊肯巴赫提别克以2小时25分钟的成绩夺得男子全程马拉松冠军。
5: 在自己本土的主场很给力啊，观众嘛，太给力了，一直很加油，然后赛道也很美。
4: 今年乌鲁木齐马拉松设置了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参赛人数创历届赛事新高。为办好本次比赛，赛事组委会在赛道沿途设置了医疗站、饮水站、能量补给站，不仅为参赛选手提供全程保障，也为他们冲击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便利条件。来自重庆的参赛选手朱嘉玲，
6: 一路的观众非常热情，体验非常好，风景非常漂亮，乌鲁木齐非常棒，下次还来。
7: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在北京市沿江指挥部协调对接下，和田地区首次组团独立参展，请听报道。
8: 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和田地区展厅面积400平方米。此次参展，和田地区商务部门统筹整合滨地优质资源，组织和田地区57家企业、昆玉市7家企业参展，携带1500多种特色产品亮相。展厅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参观咨询。北京观众邢玉良，
9: 我从上午就过了好几趟，非常不错的，更直观了解咱们和田的一些特色的农副产品。
8: 和田地区展厅涵盖纺织服装、玉石文创、特色农产品、跨境服务、科创产品等多个板块，沙漠有机杂粮、特色药茶、手工地毯等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多家参展企业现场斩获订单，达成合作意向。和田地区商务局会展科负责人张欢欢，
10: 持续跟进意向客户沟通对接，拓展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和田优质特色产品走出去。
3: 近日，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示了253家已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进一步保障房屋交易及经济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11: 目前，乌鲁木齐市约有1900家中介门店，但备案机构数量与实际经营门店数量存在较大差距。一些门店从业人员流动性大，专业能力参差不齐。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科副科长朱亚文告诉记者，今年7月，乌鲁木齐市印发了关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工作的通知，持续推进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管理和从业人员实名登记工作。目前253家房地产经纪机构已完成备案。
12: 根据要求，在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房地产中介、房地产销售代理等相关内容，并且从事新建商品房销售代理、存量房买卖、房屋租赁的代理或居间等房地产经纪活动的机构，涵盖房地产经纪机构、商品房销售代理机构、房地产信息咨询机构等各类相关主体，都应该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备案手续。
11: 据了解，房地产经纪机构完成备案后，要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主动公示营业执照、备案证明文件、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核心内容。朱亚文提示，市民可登录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0: 官方网站查询备案机构。
1: 尚未完成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或分支机构，交易风险较高，请广大市民谨慎选择。如发现经纪机构存在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可向属地住建主管部门投诉举报。为规避交易风险，建议广大市民选择已完成备案的正规房地产经纪机构或分支机构办理房屋买卖居间、租赁居间等服务。
2: 9月12号，2026年雪都拳击荣归阿勒泰首届职业拳击积分赛，即 WBC 拳王争霸赛，在阿勒泰地区体育馆正式打响。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叶丽娜努坤的报道。
3: 比赛现场，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拳手们灵活移步，出拳格挡，攻防转换，力量与技巧激烈碰撞，充分展现拳击运动奋勇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来自伯乐市的男子72公斤级参赛选手叶利多斯·告哈尔别克。
4: 现场观众热情让我备受鼓舞，拳击不仅是竞技对抗，更是超越自我。我们会尊重对手全力以赴，用拼搏精神诠释体育精神，也希望通过赛事让更多阿勒泰群众了解拳击，爱上体育运动。
3: 本次赛事汇聚国内及菲律宾共18名职业拳击运动员同台竞技，按体重划分共设置9个级别较量，赛场设置专业拳台、临时医疗站、运动员休息区等功能区域，全方位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开展。阿勒泰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侯海莲：
5: 我们将持续打造特色体育赛事品牌，推动体育和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激发城市的活力。
6: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2: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31度。
6: 阿勒泰晴转多云，15到30度。
2: 塔城多云转晴，15到31度。
6: 伊宁多云，14到33度。
2: 伯乐多云转晴，16到32度。
6: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3度。
2: 奎屯多云，20到33度。
6: 石河子多云，19到33度。
2: 昌吉晴转多云，17到33度。
6: 哈密晴，15到33度。
2: 吐鲁番晴，24到39度。
6: 库尔勒晴转阵雨，17到30度。
2: 阿克苏多云，12到28度。
6: 阿图什多云转阵雨，14到28度。
2: 喀什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
6: 和田多云转晴，17到29度。
2: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9到31度。
6: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李维、王栋，主播宋涛、小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
7: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8: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张仁清觉得，要鼓励和严令全军部队克服千难万险，再接再厉，紧紧抓住陆战一师，断敌去路。

打敌增援，缠住他，咬住他，消灭他。死营岭一线的阵地丢失了，死营岭至关重要，要组织部队反击，白天打不了，晚上打，白天丢掉的阵地晚上必须夺回来，必须控制住自北而南柳潭里、下碣隅里、古图里、真兴里之间的联系，使敌进进不得，退退不了，孤立无援，首尾不能相顾。在张仁清看来，经过连续几天的大规模战斗，美国人出现了动摇的迹象，他们拼命抢占死鹰岭一带的阵地，无非是要打通下碣隅里至柳潭里的生命线，能够增援柳潭里，保证北进道路的畅通。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可以把柳潭里的部队撤回来。西线美军已经全线动摇，陆战一师不会傻到仍然要孤军北进鸭绿江，那样他们就有可能遭致全军覆没的命运。他们不会那么傻，他们显然做好了往回跑的打算。动员全军，向美国鬼子发动新的更加无情的攻击，绝不让陆战一师跑掉。张仁清扔掉了烟屁股，地上已经是满地的烟屁股了。朝鲜半岛上的战斗如火如荼，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却端坐在他东京宽大的办公桌前，一如既往看着报纸，喝着咖啡，抽着他随手不离的玉米精大烟斗。前线的局势危如累卵，但并没有破坏这位联合国军司令的平和心境。然而明显增多的电报接踵而至，带来了越来越令人不安的消息，这让麦克阿瑟感觉到局面似乎在朝着不利的方面恶化，而美国海军陆战队被中国大部队包围的消息更是震惊了全世界。在副官以及参谋人员的反复建议下，一向举重若轻的麦克阿瑟也觉得有必要召开一个专门的会议来分析一下朝鲜半岛的情况，看看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为此他一个电报招来了朝鲜战场上的两位最高战地指挥官，西线的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中将，东线的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这是一次奇怪的会议，怪就怪在这个会议不是开在炮火连天的朝鲜，而是开在近千公里以外的东京，开在东京繁华路段华灯初放的晚上。麦克阿瑟刚刚参加完日本首相的晚宴，他正好有点空闲。为了这个会议，两位战地指挥官要离开他们的指挥岗位，往返飞行上千公里，在朝鲜和日本的海峡上空游荡。麦克阿瑟对此不以为然，他不知道北部朝鲜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个巴掌大的地方在他的心目中不值一提。他的心里是即将到来的圣诞节，是他的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计划，是让前线部队的小伙子们尽快回家过圣诞节的承诺。所以他觉得这个会议的形式和地点均无关紧要，在朝鲜开，在东京开，都是一样的。沃克中将费了很大的劲才使麦克阿瑟相信北去鸭绿江已经无望，他的第八集团军正在遭受着中共大部队的打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崩溃。战场上到处都是骁勇善战的中国士兵，局面是如此混乱不堪，以至于所有的联军部队，美国人、英国人、韩国人、土耳其人都在体面地撤退。圣诞节饮马鸭绿江显然已经成为了不可能的奢望。麦克阿瑟

在长津湖地区遭到了8个中共正规师的围攻，而且还有更多的中共部队向长津湖赶来，到处都是突然出现的中国人，到处都是陆战队的苦战，每天的伤亡都在不断增加，情况看起来非常糟糕，糟糕到一向信誓旦旦的阿尔蒙德在此刻也显得垂头丧气。仅仅在几天以前，亲赴长津湖地区下界余里视察，并随后慨然飞赴柳潭里前线为英勇战斗的弗吉尼亚人肯尼斯本森下士受勋的阿尔蒙德，那时候还是一副踌躇满志的模样，完全没把突然出现的中国人当回事。在四面楚歌的下界余里和柳潭里，他的心中仍然是麦克阿瑟将军的宏图大业，进抵鸭绿江，统一北朝鲜，把共产主义势力彻底清除出朝鲜半岛。那时候突然包围了陆战队的中国人，在他眼中还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是刚刚劳作归来的一帮洗衣工，而陆战队不能被一帮中国洗衣工挡住去路。现在几个昼夜的交手之后，阿尔蒙德已不是当时的那个阿尔蒙德了，他再也不能将具有着顽强战斗意志的中国大部队当成无足轻重的洗衣工了。麦克阿瑟听过了阿尔蒙德的汇报，感到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他不能再保持沉默，也不能对眼前的事实视若无睹。但是颇有大将风度的麦克阿瑟没有因此而表现出任何的惊慌失措，片刻的沉默之后，他又开始了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夸夸其谈。中国人的战略态势现已明确，麦克阿瑟略作分析之后说，他们10月下旬的最初介入是为了阻止联合国军的推进，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他们便脱离了接触，以便为冬季以后的大规模攻势集结绝对优势的兵力。他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彻底摧毁在朝鲜的联合国部队。两位战地指挥官聆听着他的讲话，一时间静默不语。但是麦克阿瑟话锋一转，要沃克和阿尔蒙德相信，以眼下的情况分析和判断，措手不及的显然是中国人，而不是他的联合国军部队。因为联合国军率先发动的大规模攻势，迫使中国人过早地投入了战斗，因而也就破坏了中国人以后的计划。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原本是打算集结好优势的兵力之后再进行攻击的，但由于联合国军先发制人的战斗，中国人此后的攻势提前破产了。沃克和阿尔蒙德听完这段话以后面面相觑，两个人都没有料到麦克阿瑟竟然会产生出这样的看法。那么既已如此，接下来应当采取何种行动呢？麦克阿瑟给出了答案。我们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委派给我们的任务已经超出了其能力。目前由于鸭绿江全面封冻，中国人开辟了越来越多的增援补给通道，使得我们的空中力量无法实施有效的封锁。显然，先生们，就眼前而言，我们的军力不足以应付中国人这一场不宣而战的战争，天时地利对他们来说更为有利，由此而产生的形势带来了全新的局面。这种局面扩大了从全世界范围来考虑问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已经超出了本战区司令所拥有的权限。本司令部已在其职权范围之内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一切，但其目前所面临的局势显然超出了他所能控制的范围。
麦克阿瑟端着他的玉米精大烟斗

走来走去，他侃侃而谈，并不时做着手势。沃克将军总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麦克阿瑟讲话的时候不是面对着他一个人，而是面对着一群人，面对着成千上万的听众。他讲话的意思也似是而非，什么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什么已经超出了本战区司令所拥有的权限，给他的感觉是面对着当前朝鲜半岛险恶的局势，这位德高望重的将军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他准备一推了之。但是麦克阿瑟不打算那么干，他准备建立一道新的防线，从进攻转为防守，并根据瞬息万变的形势经常进行调整，以适应战场的需要。至于这道新防线的位置，也许在青川江，也许在更靠南一些的什么地方，但它不是三八线。此时的麦克阿瑟还没有意识到局势会严重到联合国军部队全部退过三八线的程度。阿尔蒙德虽然听得糊里糊涂，但有一点他记住了，北进鸭绿江已绝无可能，他们不再需要进攻，他们要由此转入防守，向南防守，去建立新的防线。换言之，他们要全面撤退。沃尔顿·沃克一肚子不满，因为直到目前，他所听到的都是些废话，什么从进攻转为防守，什么向南建立新的防线，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吗？他的第八集团军已经全面崩溃了，根本不再有什么进攻的问题，他所能做的就是撤退，全面撤退，撤出中国人的追击和包围，撤得越远越好。奇怪的会议并未花去太多的时间，沃克将军与阿尔蒙德又急匆匆乘机连夜赶往硝烟正浓的朝鲜半岛。当他们离开东京的时候，都已对麦克阿瑟的盘算心知肚明。麦克阿瑟的高明与大将风度就在于他并不讨论具体的问题或者细枝末节，他只讨论方向，讨论原则。他的方向就是向南建立新的防线，怎么建，在什么地方建，那是战地指挥官的事情。但是让麦克阿瑟和阿尔蒙德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短暂的会晤竟然是他们与沃尔顿·沃克将军的最后一面。第八集团军的崩溃及其向三八线以南的撤退是如此的混乱，以至于沃克将军的吉普车同不要命往南跑的南朝鲜军队的军车撞在一起，吉普车翻下了深沟，沃克因头部重伤而不治身亡。沃尔顿·沃克中将是朝鲜战争中阵亡的美军最高级别的将领。麦克阿瑟在沃尔顿·沃克中将和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飞走以后，给大洋彼岸的华盛顿发去了一份电报。在这个电报中，麦克阿瑟委婉地承认了圣诞节攻势的失败，但他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承认的。麦克阿瑟在电报中写道，由我们的进攻行动所导致的形势变化已暴露无遗，现在朝鲜冲突局限于北朝鲜部队以及少量的外部势力渗透的看法都应排除，共产党中国在北朝鲜投入了大批的军事力量，他们的实力仍在不断的加强，任何在志愿名义下掩护的军事行动都不再具有有效性，他们是中国共产党指挥的正规部队，因此我们正面临着一场全新的战争。在北朝鲜的长津湖畔，陆战队的高级指挥官们也在抱怨，他们一肚子牢骚，与中国人的艰苦战斗已经

0: 进行了几天几夜，而负责指挥他们的第十军军部却没有任何的指示给他们。开始的时候，阿尔蒙德军长还要求他们向既定目标柳潭里西北方向的五平里和鸭绿江进击。当他发现这一要求纯属徒劳时，他便没有了任何消息。每隔两个小时，陆战队就要向第十军军部报告他们这里发生的最新情况。但是第十军的大员们显然是不知所措，他们对中国人大举进攻一事怎么也拿不定主意，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原来的想法。他们踌躇不前，完全不顾陆战队每时每刻都在浴血奋战和不断增大的伤亡，拿不出任何新的主意。史密斯和陆战队的团长们明显感觉到，麦克阿瑟、阿尔蒙德及其参谋人员，他们都已经束手无策了。史密斯师长行事向来谨慎，当他意识到中国人的战略企图，围歼消灭陆战队，而不仅仅只是挡住他们北去鸭绿江道路的时候，他就已着手考虑转移的问题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在史密斯看来，继续北进鸭绿江不仅是愚蠢的，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只会招致陆战队更大的损失，甚至是全军覆没。但是没有上级明确的命令，他也不能擅自转移，因而这些天史密斯和陆战队所能做的就是坚守坚守，咬着牙坚守。后来总算是等来了阿尔蒙德指挥部的一些命令，这个命令要史密斯把陆战队的一个团从柳潭里调回下碣隅里，然后向东去解救第七步兵师的陆军。位于长津湖东岸的该师的北极熊团正被中国人围得水泄不通。史密斯把阿尔蒙德的电报扔在桌子上，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海军陆战队正在被大量的中国部队分割包围着，已是前途叵测，自身难保，如何能够抽出一个团的部队去解救新兴里的陆军？史密斯对此置之不理。作为陆战队的右翼，非但不能保障陆战队的安全，不能在眼下的紧急时刻伸出手来拉陆战队一把，反而要给陆战队乱上添乱。都是些什么人在指挥这样的部队？真是活见鬼。史密斯不予理会，阿尔蒙德也没有办法，他似乎也能够感知到海军陆战队的困难处境，所以也未再追问。解救的事情不了了之，北极熊团在长津湖东岸消失了。1950年11月就要过去的最后日子里，陆战一师终于等来了第十军军部的撤退命令，要他们将柳潭里的两个团撤回到下碣隅里，然后全师逐次转进，回过头来向南，向他们登陆的沿海前进。李斯伯格团长为此愤愤不平，麦克阿瑟、阿尔蒙德这帮貌似强大的官僚用了好几天才琢磨出其中的道理，而许许多多的陆战队员已经躺倒在冰天雪地的长津湖畔，他们没有能够等到撤退的命令，他们再也没有起来。作战指挥官麦克劳克林少校已经制定了一份全面转移的计划，史密斯与李斯伯格等团长以及师部的主要人员进行了研究，对一些部分做了调整，觉得它大体上可行。这个计划的指导思想是决心以全部的力量边与敌保持接触，边转移至咸兴兴南作战基地。据此 史密斯决定

0: 首先突破柳潭里周围中国人的层层包围，将柳潭里的两个团转移至下街隅里，而后再分阶段突破下街隅里、古土里、真兴里等地的敌之围困，转移至港口小城咸兴。美联社随军记者詹姆斯·爱德华来到师部所在的作战指挥所，一座朝鲜人的茅草房内。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奔波在各个阵地之间，和陆战队的士兵们风餐露宿在一起。没有谁比他更了解在极度严寒中苦苦支撑的陆战队，也没有谁比他更知道陆战队员们那种等待之中的绝望。现在好了，撤退的命令终于来了，他们可以离开死亡之地长津湖了。爱德华记者虽然一直与麦克阿瑟保持着较为密切的关系，但是他也同样受到了陆战队的尊敬，他的职业精神为陆战队员们所称道。史密斯命令转移时炸毁一切不能搬运的装备，炮兵在转移以前将150毫米的炮弹全部打光，汽车梯队伴随潘兴式坦克跟随在部队的后尾，只收容重伤员，阵亡者只保存遗物，尸体就地埋葬。为此要占领柳潭里至下街隅里作战公路两侧的制高点，特别是要牢牢守住死鹰岭一带的阵地，以掩护部队的转移行动。史密斯下达完他的命令以后，大家一时间都保持着沉默，谁也没有说话。作战室里弥漫着热咖啡的香气和不安的氛围。麦克劳克林少校又仔细看了一遍由他亲手制定并经过了进一步讨论完善的撤退计划和作战地图上的相关标示，拍了拍手说，好吧，让我们开始撤退。撤退？谁说我们要撤退？
1: 史密斯的话语里带着明显的不满，屋子里的人面面相觑。撤退，对于海军陆战队的部队而言，是一个十分避讳的字眼，因为他们的作战手册里只有进攻，只写着进攻，从来就没有撤退的字样。所以在讨论部队的行动问题时，他们一直都小心翼翼琢磨着字眼，用转移这样的词语取而代之。史密斯看了看大家温文尔雅的面孔上神色严峻，我们现在面临着的情况显而易见，陆战队要去夺回身后的补给线，要去占领和建立新的阵地，因此我们的行动绝不是什么撤退，我们是转回头向南进攻，向我们的身后进攻。史密斯少将作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资深指挥官，一生中说过许多著名的话语，这句转回头向身后进攻可谓其经典中的经典。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句话也必将作为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载入陆战队的史册。大家都没有说话，史密斯师长对陆战一师作战行动的性质盖棺定论，他们只能按着这个结论去理解。尽管人人都知道他们的行动是彻头彻尾的撤退，但是人人都不便于在嘴巴上那么说。这就是脸面，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脸面，美国人的脸面。即便离开也体面的离开，转移和回过头来进攻都是体面离开的代言词。詹姆斯·爱德华随军记者就此写了一篇简短的新闻稿，目的是让全世界的人了解陆战队新的行动，但是新闻稿里的个别字词他拿不定主意，比如究竟

0: 是用退却还是用撤退来形容陆战队将要采取的军事行动。尽管史密斯有言在先，但他觉得那是陆战队内部的事情，而对世界、对美国公众还是实事求是一点比较好。为慎重起见，爱德华专门征求了史密斯的意见。史密斯看了他的新闻稿，耐心地对爱德华解释，如你了解的那样，陆战队已经被层层包围，每一步行动都需要战斗，我们既不可能撤退，也不可能退却，我们只能打出去。爱德华做了修改，最终播发的新闻稿这样写着，撤退，见鬼去吧，我们不过是回过头来向另一个方向进攻。史密斯没有提出异议。柳潭里的撤退行动紧张准备着，李斯伯格团长遇到的一个难题是如何处理阵亡官兵的尸体。师部的作战会议上已经确定，只收容重伤员，保存阵亡者的遗物，尸体就地埋葬。但是，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执行起来却并非易事。首先是陆战队的士兵们，他们不愿意抛弃阵亡的伙伴，不愿意把他们的伙伴扔在荒凉与寒冷的北朝鲜村庄柳潭里，他们要带着这些伙伴一同上路，因为他们有着这样的传统。而从大局考虑，李斯伯格不会容许这样的行为发生。在柳潭里及其附近高地要点几天几夜的战斗中，他们的部队有几百人阵亡，单单在柳潭里村庄的防御圈内，他这个部队以及另一个团阵亡的陆战队士兵就有185人。这么多的人如何带出去？面对着中国人的层层包围，活着的人能不能自己打出去都是个疑问，更别说带着这么多阵亡的官兵了。这样做不仅会给部队增加沉重的负担，也会进一步增加部队的伤亡。李斯伯格下了死命令，所有的陆战队员，不论士兵还是军官，任何人都不能带走一个阵亡的伙伴。李斯伯格显得残酷无情，因为他只能执行史密斯师长的决定。考虑到士兵们的承受能力，李斯伯格也找来了弗雷特随军牧师，让弗雷特做一做士兵们的工作。弗雷特不负期望，为李斯伯格的陆战队士兵做了布道和解惑，从而消除了他们思想上的疑虑。李斯伯格面临的另一个困难是如何掩埋这些官兵们的尸体。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地洞数英尺，挖掘坟坑绝非易事。185具尸体是用一个坑掩埋，一个一个的掩埋，还是分成若干个坑掩埋？自然，一个大坑会减轻陆战队的负担，也省事，但却不符合陆战队的传统。一个一个掩埋倒是合乎规矩，但就眼下情况而言，显然行不通。没有现成的墓地，条件不允许，时间，宝贵的时间也来不及。李斯伯格决定采用一种折中的方案，挖掘10个坟坑来分别掩埋这些官兵。工兵分队首先用炸药在柳潭里南面的山坡上炸开了10处坑穴，而后使用推土机推成一个个长方形的墓道，185具阵亡者的尸体10个一排，10个一排整齐摆放在墓穴中。按照他们先前的部队建制，每个墓穴20人，最后一个是5名陆战队的军官，20个人都头与头相对着，整齐地排列，像是陆战队集体宿舍的宿营一样 整整齐齐，所有的尸体都冻得梆梆硬，每个人的脸上都覆盖着一层冰霜。弗雷特牧师一手拿着银色的十字架，一手端着圣杯，逐次走过一个个墓坑，把一滴一滴的圣水洒在坑穴中，在每个墓坑边上的祷告也千篇一律。几百名陆战队员站在山坡上，默默注视着弗雷特随军牧师的动作。走过了这个程序，弗雷特来到陆战队员们面前，面向这十处整齐的墓穴，举起银光闪闪的十字架，同时在胸口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十字，说道：阿门。所有的人都在胸口上画了十字，几百个声音同时喊道：阿门。推土机重新轰鸣起来，一堆堆的冻土雪块被推入坑穴，185名陆战队员躺在了黑暗冰冷的墓坑中，他们就此与外面的世界隔绝了开来，再也看不到就要来临的圣诞节，再也回不到大洋彼岸美国的家了。柳潭里战死的陆战队员们最后还享受了一个不坏的葬礼，而那些躺倒在柳潭里之外的人，那些在中国人的勇猛冲击中再也没有站起来的人，他们就只能留在荒山野岭，慢慢地变硬，越来越硬，如同长津湖畔的岩石。哈里斯营长、麦卡锡中尉以及刘易斯二等兵都没有参加柳潭里的葬礼，他们还在死鹰岭一带的阵地上。重新占领 1419.2 主阵地没费多大的功夫，一通铺天盖地的轰炸和炮火之后，这一片山头山腰平均削去了1米多，凝固汽油弹的灼热火焰烧过了每一寸土地，连一点点残枝败叶也没有留下。山坡上一片焦黑，在远处白雪皑皑群山的映照之下，阴森森的死鹰岭死一般沉寂，毫无声息可言。他们没有发现中国人的踪影，这么猛烈的炮火，如此剧烈的燃烧，阵地上还有什么生命能够幸存？在他们看来，阵地上的中国人都烧光了，气化了，蒸发了，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痕迹。他们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阵地，他们感到非常荣幸。哈里斯这个部队在吴铁锤撤走后的上午重占了死鹰岭，哈里斯营长亲自来到了 1419.2 主阵地，他要看看自己的陆战队士兵到底能不能守住这性命攸关的阵地。成群结队的中国人现在没有了任何动静，好像都已远遁他方。一天过去了，他和他的部队非常平静，他们已经坚守了一天，一个白天相安无事。现在天空慢慢地暗淡下来，夜幕即将降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0: 麦卡锡中尉和刘易斯都惧怕即将到来的黑暗，黑暗带给他们的恐惧太多太多。寒冷的深夜，呼啸的风雪，中国人的漫天呐喊伴随着一阵紧过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金属敲击之声，无数双脚板踩踏着大地，无数颗手榴弹冰雹般的倾泻，想到这些情景他们就直冒冷汗。麦卡锡反复提醒他的营长哈里斯，一定要注意那个奇怪的金属敲击之声， 时时刻刻防范那个金属撞击的响声。他不想则万事大吉，他一想便大祸临头。而刘易斯似乎已经找到了应付这种金属敲击之声的方法，一闻其声拔腿就跑，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哈里斯对此不以为然，他仔细分析了中国人的打法，同时也仔细询问了麦卡锡称之为奇怪的金属敲击之声到底是一种什么声音。麦卡锡皱着眉头，搜肠刮肚地寻找着能确切描绘那种声音的字眼儿。想了半天，他还是徒劳地叹了口气，表示他对此无能为力。他告诉哈里斯，那个声音一旦响起，就意味着两个字，死亡。倒是刘易斯帮了他营长的大忙，他活泼快乐的天性以及天生的模仿能力丝毫也不逊色于那些专业的黑人说唱演员，因此哈里斯没费多大劲儿就搞明白了。铜钹，东方人的铜钹，他一口咬定。哈里斯不知道吴铁锤的这个锣叫锣，他只听说过铜钹，所以吴铁锤的锣也就成了他所说的铜钹。麦卡锡受此鼓舞，似乎也开始茅塞顿开。他仔细回忆了中国人的战术及其调动部队的铜钹之声，发现这个令他毛骨悚然的声音并非一成不变，实际上它有着快慢之分。这个被哈里斯称作铜钹的东西，急促而又连续敲响的时候，必定是中国人呐喊进攻和铺天盖地投手榴弹的时间。换言之，中国人是以铜钹急促而又连续的敲击作为进攻的信号。反过来，当其敲击之声有节奏放缓的时候，中国人必定是在退却。他们在缓慢的铜钹声中散去，或是休整待战，或是远遁他方。就是说，中国人是用极其缓慢而又悠远的铜钹声调动部队脱离战斗，其情其景与他们的进攻正好相反。貌似复杂的问题竟这样简单解决了，陆战队员们欢欣鼓舞，就像是牛顿从苹果掉落地面受到启发，从而发现了万有引力的定律那样，哈里斯的部队也从中窥见了中国军队夜间战斗的密码。哈里斯不愧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优秀基层指挥官，他以此为基础制定了陆战队死鹰岭主阵地夜间防御战斗的战法。不管中国人如何退却，哈里斯对他的陆战队员们说，我们以进攻克制进攻，以手榴弹回击手榴弹，战斗的信号就是中国人急促而又连续的铜钹敲击之声。一旦中国人进攻的信号响后，我们就先发制人，把铺天盖地的手榴弹扔到中国人的头上。他看了看周围陆战队员们，以必定胜利和踌躇满志的口气补充道，中国人的手榴弹相当低劣，其爆炸的威力只是我们的一半，先生们准备去吧。蓝小平总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他觉得他永远都织不完这件天蓝色的毛衣了。气温低至零下几十度，手冻得又红又肿，握不了拳头，拿不住物体，更不用说使用又细又长的织针了。欧阳云梅劝他，既然织不了就不要勉强，等打完了这个仗，等到天气暖和了以后再织不迟，他哥哥不会责怪的。在欧阳云梅的印象中，哥哥欧阳云逸虽然一介知识分子，有时候对他过于严厉，有些时候执拗认死理， 但是他善解人意，感情还是

比较细腻，能够理解人、宽容人的。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肯定不会在意蓝小平织毛衣的速度，也不会强求立即穿上这件毛衣。蓝小平笑了笑，把好看的小米牙咬在薄薄的嘴唇后面，织毛衣的手却没有停下来，只要一有空闲就织。冻得实在没办法了，就把冻僵的双手放在肚子上，放在胸口上捂一捂，就这样如此反复，僵了就暖，暖开了再织。他把欧阳云逸去前线之前送来的陆战队兜头大衣穿在身上，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美国人的防寒大衣很暖和，正好用来暖手，他无法烤火，因为他的手又红又肿，一旦烤火马上就会溃烂。蓝小平就这样坚持着，上一针下一针，左一针右一针，织得很慢，针眼很大，针脚很粗。他看着自己为欧阳云逸织的这件毛衣，紧抿着嘴唇，眼泪一颗一颗落了下来。欧阳云梅没有办法，他用手指头点着蓝小平的额头说：阿拉乌晓得侬小女子还这般纯情。郑小丽酸溜溜地说：心上人儿在何方？心上人儿在阵地上。蓝小平没有理会他。李桂兰拍了一下郑小丽的头，把她拉到一边，对她说：看人家怪难过的，你就不要讲这种话了。郑小丽撇了撇嘴：有什么好难过的，小资情调。前线的战斗非常残酷和激烈，他们即便是远离阵地，也时常能够听到隆隆的炮声。几个姑娘有时候会站在十医院治疗队附近的山坡上，透过逶迤的山峰遥望远方，燃烧的烟云在那里升腾，轰轰的爆炸声连成了一片，时断时续，时紧时慢，让他们的心随之跳荡。大批的伤员不断地转运下来，枪伤、炮伤、炸伤，更多的是冻伤和烧伤。美国鬼子的凝固汽油弹非常残酷，差不多每一个烧伤的伤员都是面目全非，药品奇缺，又没有条件将这些从火海中滚出来的战士送至后方。整个十医院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光急也不是个办法。伤员躺在那里，分分秒秒地与死亡进行着抗争，他们要把伤员从死亡的阴影中拉出来，重新带回到这个寒冷但却是光明的世界。他们只能自己动手，因陋就简。治疗队发明了一个土办法，就是用头发、豆油、氧化锌、硼酸软膏混合制成了烧伤膏，先给烧伤的战士进行清疮冲洗，清疮冲洗以后抹上这个烧伤膏，效果还算不错。而对大量冻伤的伤员，则是冻伤的程度区分对待和处理。治疗队队长陆元寿和欧阳云梅他们发现，大多数冻伤伤员的冻伤部位都在下肢上，下肢多于上肢，足趾多于手指，面部较少。他们觉得这与部队没有棉鞋穿有很大的关系，没有棉鞋还要白天黑夜地站在极稀深的雪地里战斗，其情其景可想而知。头、脸、耳朵、手想了些土办法，用棉布片子包裹遮挡了，所以头、脸、耳朵、手这些部位的冻伤相对较少，也较轻。冻伤部位大多呈干性坏死，湿性较少。因此依据冻伤的不同情况，他们把冻伤分成了四度。第一度冻伤为皮肤浅层冻伤，出现红斑和轻度水肿，烧感顿麻、刺痛、瘙痒。

0: 第二度冻伤为皮肤全层冻伤，水泡形成，浮肿，青红色，感觉顿麻。第三度冻伤为皮肤全层和皮下组织冻伤，皮肤及皮下组织坏死，伤处渐由苍白变为紫褐色，最后呈黑色，与健全组织有明显的界限。第四度冻伤是最为严重的冻伤，指的是深度组织坏死并延至肌肉甚至骨骼，伤部组织完全失去功能和感觉。治疗的条件非常差，只能是力所能及。对于轻度冻伤，也就是一二度冻伤的治疗，主要是保护性的治疗。一度冻伤是用温水浸泡和摩擦，二度以上冻伤主要是采用高锰酸钾溶液泡洗，然后用消毒敷料包扎保暖防感染，注射破伤风抗毒素和抗菌素以防并发症。而对于严重坏死的肢体，则只能进行截肢手术和清除坏死组织。不过由于条件过于简陋以及环境的恶劣，真正治疗的过程中并不能全部按照这样的办法来实施。比如注射和输液，由于天气极寒，针管、针剂和液体都被冻裂了，使得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医疗器械、药物面临着雪上加霜的磨难。有些重伤员就算是输上了液，也一样不顺利，液体与针头会因为寒冷而凝固和冻结，有时候就要想办法融化药品从头再来。好在欧阳云美和李桂兰他们利用朝鲜老乡的土豆轿子窖藏了一部分器械药品，从而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不仅仅是输液和注射，就连最为简单的敷料也极为匮乏，路途艰险，敌机封锁，后方没有供应与保障，他们就只能自己动手。欧阳云梅、李桂兰他们几个带头把自己的被子全都拆了，棉花经过蒸煮消毒成了药棉，被面被里改成了敷料。他们几个的行为起到了带头作用，治疗队队长陆元寿以及许多的人都把自己的被子拆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史记载，长津湖战役因药品缺乏，加之天气寒冷，液体冻结给输液工作造成困难，4000余名伤员和10000余名住院冻伤伤员中只有600人得到输液，艰苦卓绝的环境由此可见一斑。没有了被子，睡觉的时候就只能相互搂抱着取暖，男人和男人们搂抱在一起，女人和女人们搂抱在一起，每一处小小的房屋和山洞都挤满了人。这样的睡法，或者说这样的生存环境，让一些人不习惯，很不习惯。主要的代表有3-4个人，比如郑小丽就觉得不习惯。郑小丽的被子没有拆，这倒也合乎要求。按照陆元寿和欧阳云梅研究的意见，每10人中可以保留2床被子，郑小丽争取到了这个1/10的名额。被子是留下了，她却不能一个人独盖，她也不可能一个人独居一室。欧阳云梅和陆元寿都有话在先，保留下来的被子一律公用，就是要铺在大家的身底下。郑小丽认了，公用就公用吧，公用也比没有了要好。她受不了的是搂抱着睡觉，脸对脸，嘴对嘴，那个味道不好闻。搂着蓝小平还好，蓝小平轻声细语的睡起觉来几乎没有一点点动静。 搂着欧阳云梅就不行。欧阳云梅大声大气，还磨牙，嘎吱嘎吱一夜不消停。要是搂到了李桂兰就更麻烦。李桂兰睡觉不仅打呼噜，还说梦话。她的梦话都是她沂蒙山老家的方言土语。郑小丽听不懂，郑小丽觉得自己的脑袋仿佛要开裂了。睡不着觉的她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跑到房屋或是山洞的外面。外面倒是很清静，但却是滴水成冰，寒冷难耐。寒冷难耐，郑小丽也不愿意回去，所以很快就冻僵了。李桂兰出来小解，看到郑小丽黑黑的影子蹲在地上，吓了一跳。俺的娘，她十分惊讶地说，怎么蹲外头冻着呢？郑小丽抱着膀子说不出话来了，说不出话，她还不愿意回去。李桂兰小便也不解了，又拉又抱，想把她弄回去。雪地上的动静惊醒了欧阳云梅，她三两步跑出来，手里捏着那个叫不上名字的小手枪。吃饱了撑的，她问明了情况以后，对郑小丽吼出这五个字。在欧阳云梅看来，郑小丽纯粹是没事儿找事儿，不知道天高地厚。嫌人多抱着睡觉不舒服，别来呀，谁叫你参加了原来的解放军，现在的志愿军，来到这个冰天雪地的朝鲜呢？家里头倒是舒服，有暖乎乎的被子，有热饭热汤，风吹不着雪打不着的，你也回不去呀。既然回不去，那就要坚持在这里，坚持和部队和战士们一样坚持。欧阳云梅对郑小丽说，你是人，别人也是人，别人可以抱着睡，你怎么不行？说人家蓝小平小资情调，你才是小资情调。郑小丽也不说话，任李桂兰连拖带抱，把她抱在怀里，脚底下却不动弹。李桂兰一个人弄不动她，对欧阳云梅喊道，搭把手啊，说不定吸袋烟功夫就冻死人了。郑小丽脑子不糊涂，一听说吸袋烟的功夫就冻死了，也不较劲了，脚底下顺势迈开了步子。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发起大会，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对全地区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激励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进一步增强荣誉感、责任感、使命感，推动喀什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地委书记聂壮出席并讲话，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尼加提尼亚兹主持。
1: 会议宣读了关于表彰喀什地区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对50个先进集体、210名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作交流发言。会议指出，教育是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全地区各级党政和广大教育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以实际行动续写教育强咖的生动实践。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强化各级各类学校领导班子建设，坚持政治家、教育家办教育，确保校园始终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和育人沃土。要坚持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首位，建立健全师德师风教育、宣传、考核、监督、奖惩相结合的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坚决维护风清气正的良好师德生态。要完善教师培养培训体系，分层分类开展教师培养培训，系统夯实教师的学科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基本功。要健全师资调配机制，统筹教师管理，动态调整学校师生配比、教师岗位结构比例等，着力缓解教师结构性短缺问题。要加强对教师队伍的关心关爱，切实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任务负担，加大优秀教师选术表彰和宣传力度，在全地区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会议要求全地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按照四有好老师标准，践行四个引路人使命，争做信仰坚定的传道者，立德树人的示范者，严谨治学的践行者，学生成长的守护者，民族团结的促进者，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扎实的作风，努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喀什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0: 9月5号，2026阅读月新喀什书展南国书香节喀什分会场启动仪式在喀什书城举行。此次活动以月喀共读、月见喀什新篇为主题，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充分发挥南国书香节文化品牌的辐射带动作用，搭建月喀文化交流互鉴的平台，为广大群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书香盛宴。
1: 作为连续三年落地喀什的文化盛会，本届书展主会场与各县市新华书店分会场同步推出全场图书50%封顶优惠，同时开展购书赠礼、特色体验等配套活动，将阅读福利切实送到群众身边。书展将持续至9月9日，现场设月版精品馆、岭南阅读空间，集中展出岭南文化、大湾区题材精品读物，还设立了月喀印记新疆专区。
2: 喀什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第二党支部书记经理海丽，
3: 今年

0: 书城内部特别打造了一带一路主题展台，该展台以书为桥，集中展示相关优秀出版物，让广大读者在墨香中感受丝路文化的独特魅力，共赴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之约。
1: 书展期间，粤咖两地作家将开展读者分享、创作交流与签售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座体验角邀请粤咖两地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广绣、岭南剪纸与摩戳印花等同台展示，让书香与传统匠心相互交融。
2: 9月9号，上海原将向喀什地区移交四辆智慧化移动式血液透析车，同步启动移动透析中长期临床研究项目。此举标志着沪喀对口医疗协作在移动透析领域实现了从全国首台设备试点探索阶段到临床科研深化阶段的跨越。
1: 在上海市对口支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统筹推进下，由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和国信网安上海大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的全国首辆智慧化移动式血液透析车，于今年4月进驻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此次批量交付的四辆智慧化血液透析车，是上海原将聚焦基层群众急难筹盼的精准帮扶民生项目的成果。设备投用后，标准化、智慧化、规范化血液透析服务将延伸至喀什地区各乡镇一线，有效补齐基层巡回透析、应急医疗救治服务短板，打破地域就医壁垒，让偏远乡镇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便捷的透析医疗服务，减轻群众就医负担。
3: 喀什地区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帕尔哈提江·如苏利。
4: 探索适配喀什生病患者的诊疗新模式，持续推动血透服务下沉基层，打通慢性生病诊疗最后一公里。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际工作的切入点。喀什地区立足光热资源禀赋，做强核桃特色邻国产业，把小核桃做成富民大产业。
1: 眼下，叶城县64.2万亩核桃进入采收季。核桃园里呈现出一派繁忙丰收景象。
3: 叶城县土谷旗乡拜石盖买村村民亚森江阿布莱提：
6: 我们家种的十四亩地的核桃，今后我还要继续扩大种植规模，提高我的管理水平，让我的收入持续增长。
1: 叶城县作为新疆核桃种植第一大县，30余万群众依托核桃种植、管护、加工、销售，实现稳定增收。
3: 叶城县核桃产业化发展中心技术员鲁德珍：
7: 今年我们按照品种的成熟期，成熟一片采收一片的原则，有序组织农户进行机械化采收。我们还在各乡镇成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打完核桃就可以在自家门口进行销售。
1: 核桃种得好，更要卖得好。为打通产销衔接堵点，叶城县积极培育核桃购销合作社，签订长期收购协议，保障农户核桃卖得出、卖上好价钱。
3: 叶城县金核桃林果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0: 励农户丰产丰收。
1: 带货主播侯红强，
2: 朋友们收到核桃呢，都说品质口感很好，最近咱们直播间关注度也持续攀升，销量十分可观。
0: 依托资源优势，泽普县持续培育电商人才，壮大电商从业者队伍，用数字化手段改造传统林果销售模式，为林果产业提质增效和群众增收开辟出新路子。
1: 泽普县商务局干部王璐，
3: 今年核桃采收季，我们重点做好电商服务保障工作，严把产品品质，我们也在持续完善电商配套，推动线上线下销售渠道互补，帮助泽普核桃卖得更远，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0: 产业兴则乡村兴，从品种改良提升品质，到合作社稳定线下销路，再到电商直播开辟线上赛道，喀什地区把林果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构建起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链条。小核桃变成带动群众增收的金果果，产业发展红利实实在在落到群众手中。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喀什各地聚焦居民急难筹盼，持续推进社区硬件提升与服务提质，不断优化便民服务布局，努力把居民的需求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
5: 在英吉沙县英吉沙镇创业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热闹不减，居民们相聚一起下棋、喝茶聊天，其乐融融。今年社区对党群服务中心进行开放式改造，新增空调设备，同时整合原有积分超市。
6: 英吉沙县英吉沙镇创业社区居民伊卜拉伊木约迈尔艾利，
7: 下班了来社区坐坐，这里冬暖夏凉，也有茶水，跟朋友下下棋聊聊天，很开心。
5: 依托自治区妇联专项资金打造的儿童友好型社区，羽毛球场崭新平整，乒乓球桌依次排开，沙池游乐区内木马、滑梯等设施一应俱全。社区还配套开设各类兴趣课程，设立托育机构，实现托管加兴趣加成长一站式服务。
6: 英吉沙县英吉沙镇创业社区蒲公英托育中心幼儿张新晨，
8: 我最喜欢地上的跳格子，一边跳一边能学到历史和音乐知识，特别有意思。周末我还约同学来打乒乓球，玩累了就在沙坑里玩滑梯，天天都想来。
6: 英吉沙县英吉沙镇创业社区党支部书记赵建兵，
9: 我们将继续整合各类项目资源，聚焦居民所思所盼，把服务做细，把治理做实。
5: 在巴楚县巴楚镇文化路社区汉运社区，功能完善、业态丰富的15分钟便民生活圈，让居民在家门口尽享便捷优质服务。
6: 巴楚县巴楚镇文化路社区居民米纳瓦尔牙克府，
10: 现在生活太方便了，下楼不远就有采石场、超市，卖药看病在社区韦神社就能解决，想锻炼身体家门口就有小广场，我们的日子越过越舒心。
6: 巴楚县巴楚镇汉运社区主任热比亚木热和曼，
11: 今后我们还将继续细化服务，补齐短板，持续完善辖区各类便民业态与公共服务供给，不断做实做细15分钟便民生活圈建设，让更多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过上方便舒心的好日子。
12: 9月7号，位于喀什市深喀大道的新疆大学喀什校区迎来首批新生，标志着这一自治区重大教育民生工程正式投入使用。
0: 新校园内，红色横幅与迎新展板交相辉映，标语随处可见，处处洋溢着青春活力与迎新热潮。
6: 新疆大学喀什校区新生柯祥汉，
13: 我是来自湖北的，报考的是新疆大学学喀什校区的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0: 校区总投资42.1亿元，分三期建设，全部建成后可容纳20,000名师生。校区设计传承新疆大学红楼底蕴，采用园中之园手法，将建筑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打造园林式学习空间。
6: 来自山东的学生家长黄可，
14: 我们出

0: 到学校，校园很美丽，然后宿舍环境干净明朗，配套设施也很好。
1: 作为新疆大学一校两地四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喀什校区坚持与主校区资源共享，标准统一，错位发展，首批开设智慧农业、智能制造、储能工程、纺织工程等15个本科专业，并在13个方向招收硕士研究生，精准对接南疆产业需求。2026年秋季学期，校区共迎来1275名本科新生与850名研究生新生，他们将在这里开启全新的求学旅程。新疆大学喀什校区作为扎根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的人才培养高地，将为南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提供坚实的教育支撑与充足的智力保障，成为带动区域人才集聚、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
2: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林、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

时光匆匆前行，岁月不言不语，我们总习惯奔赴前路，忙着追逐远方的风景，却常常忽略身边最珍贵的温暖。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总觉得相聚常有，陪伴无尽，却忘了世事无常，人生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很多时候我们肆意挥霍当下的美好，漠视身边人的陪伴，敷衍至亲的关怀，直到遗憾降临，离别将至，才幡然醒悟，原来最该紧握的幸福早已悄然流逝。人生最遗憾的莫过于拥有时毫不在意，失去后追悔莫及。今天就让我们静下心来，一起听听小玉的声音，褪去浮躁，感悟时光深意，读懂生活真谛，一同明白，别等来不及，才懂得珍惜。

其实不用复杂的教育方法，不用昂贵的教育成本，只要我们把日常的话说对，把相处的态度放软，把陪伴的耐心留足，家庭教育就成功了一大半。今天我们首先就聚焦一句话，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我们一起远离伤人的狠话，多说暖心的良言，用言语滋养心灵，用沟通拉近亲子距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小帕的声音，一起学说话，好好做家长，轻松养好优秀孩子。

晚上好，我是帕提古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好的家庭教育离不开这七句话，做到四条就很厉害。陪伴在先，教育在后。生活中，不少父母往往把时间安排得很满，却没有留给孩子的专属时间。其实，陪伴才是最好的教育。好的家庭教育是父母和孩子的共同活动中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父母无目的性的陪伴当中，孩子才能产生归属感、安全感，袒露真实的自己。这时候，教育不仅会自然发生，而且效果极其明显。比如，可以每天和孩子一起吃晚饭，和孩子玩一些家庭游戏，或者在睡前进行15分钟的亲子共读。如果平时实在没时间，也可以定期在周末、假期和孩子一起爬山、逛公园、参观博物馆。亲子之间信任关系的建立，要比所有教育方法都更重要。咬住底线，放大空间。教育孩子最基本的前提是有底线。什么是底线？就是必须遵守的纪律，比如放学后必须按时回家。当然，孩子每个年龄段需要设置不同的底线，父母可以在每年孩子生日的时候和孩子商量，确定下一阶段的底线要求，并且充分向孩子说明理由。不见得都要听孩子的，但要跟孩子阐述清楚理由，而且底线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只要孩子不突破底线，就尽量不要事无巨细地安排孩子生活的所有细节。如果除了底线你还是没完没了地对孩子说不，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孩子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就会胆小怕事，不敢担当，更别提创新意识。确定好底线，可以把内容写下来，甚至打印出来，一式两份，一份贴在孩子的房间，一份贴在所有家庭成员都能看得见的地方。设计策略，培养习惯。所有好习惯都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长期培养。但是好习惯的培养没有那么容易，往往孩子一哭闹一撒娇，父母就心软了，放弃了。父母要学会设计策略，给孩子一个脚手架，让他们能比较容易地攀登到良好习惯的台阶上。比如几乎所有家长都想培养孩子阅读的习惯，那么吃完晚饭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家长就不要在一旁玩手机打麻将，而是可以拿出一本书安静地去读，读完还可以和孩子交流读后感。不必说教孩子你必须看书，而是营造一个人人都爱读书的家庭氛围。在这样的家庭氛围里，孩子就会比较容易养成阅读的习惯。再如你想培养孩子吃蔬菜的习惯，就不要把所有饭菜一起摆到饭桌上，

把孩子必须吃但通常不喜欢吃的蔬菜端上饭桌，让他们在食欲较好的时候先吃完蔬菜。这就是设计策略，培养习惯。习惯不能一蹴而就，它是顺着策略渐渐养成的，搭建阶梯，化难为易。培养习惯很重要，但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急不得。比如一两岁的孩子刚开始学吃饭，用手抓可能是最得力的方式，饭桌上衣服上肯定会弄得一塌糊涂，但到了一定的年龄，孩子会轻松地学会怎么样使用筷子和勺子，这不用急，到了年龄自然就会。了解了这一点，当孩子刚开始搞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家长就不会怒火冲天，也不会代替孩子去做，而是相信孩子渐渐的会越做越好的。孩子仅仅从吃饭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当中，就会感受到父母对自己能力的信心，这才是最宝贵的。父母真正要做的是帮孩子搭建阶梯，化难为易。比如想让孩子整理房间，最好给孩子一个需要整理的物品清单，并教他们操作方法。有了这样的抓手，孩子就知道该怎么干了，这就是阶梯。又如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不可能让他从绘本一步跨越到文字阅读，可以给孩子买一些桥梁性的书，比如插画版的文字书，帮助孩子提升阅读水平。随时鼓励，定期反思。有些家长对孩子总是批评太多，表扬太少，看见孩子身上有什么缺点总忍不住批评，希望他们变得更好。父母得培养这样的习惯，随时对孩子进行鼓励。当孩子通过你的鼓励不断意识到自己的优点时，这些好的行为就会固化成他们的习惯，让孩子闪闪发光。那不好的行为怎么办？父母单纯批评没用，应该做的是定期和孩子一起反思。请注意这两个词很重要，反思和定期。反思是帮助孩子对一定时期内出现的问题进行总结归因，找到改进的方法。比如上学迟到是因为赖床，赖床是由于前一天晚上拖延了上床时间，那么按时睡觉问题就解决了。一起找原因，找改进的方法，这叫反思而不是批评。定期也很重要，不是每天说，看见就说，而是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一次定期反思。最后还要提醒家长，反思是针对行为本身，而不是对孩子本人。每一次鼓励或者反思都要谨记对事不对人。转移目光，发现潜能。每个孩子身上都有闪光点，只是每个人的潜能会表现在不同的方面而已。如果发现孩子在某一方面有明显的短板，父母要立刻转移视线，去发现孩子其他方面的天赋。转移视线不是放弃，而是帮孩子找到一条更开阔的道路。数学不好的孩子可能在人文或者艺术方面有优势，不喜欢弹钢琴的孩子可以尝试舞蹈、绘画、合唱和其他的艺术门类。如果不愿意接受孩子天赋中的短板，非得盯着他不放，必然会让孩子产生挫败感，造成孩子的对抗，不仅亲子关系变得紧张，也会影响孩子在其他方面可能的发展。好的家庭教育，父母要做的是帮孩子激励自己，并让他们发现自己的潜能。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家长和孩子之间难免会有不同意见，有些小摩擦，一旦起冲突，家长心情不好，孩子心情也不好。这时要记住一个原则，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家长越是焦躁恼怒地面对孩子，孩子的抵触情绪就会越强烈，所以家长首先要处理好自己的心情。父母要先冷静下来，再处理孩子的情绪，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让孩子尽情地倾诉委屈，或者让他们转移注意力，通过听音乐、深呼吸等等方式来缓解。等孩子的情绪平息之后，再跟孩子交谈。交谈时，家长要全神贯注地倾听孩子的讲述，而不打断他们。
可以用复述孩子的话去回应，而不是急着评价孩子。每一次复述其实都意味着我听到了，我在尝试理解你的想法。家长还要思考孩子情绪低层的原因，而不仅仅停留在表面，多给孩子一些时间，让孩子慢慢理解思考。能够良好沟通的家庭，往往会培养出情绪稳定、内核强大的孩子。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

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

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郊区十八湾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棋盘，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帕。
0: 咱们有句话叫做一日之计在于晨，那其实呢早餐啊也是非常的重要啊。
1: 嗯，您今早吃了吗？吃了什么呢？
0: 这个在咱们中国当中啊，很多这个问候就是您吃了吗？早上吃啥了啊？这个是非常普通的一个问候。
1: 是的，
0: 所以足以见得啊我们对于吃的一个重要性。
1: 没错。
0: 那其实啊在中国啊，我们960万平方的土地上呢，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干啥啥都行，吃饭更是第一名，真的是吃出了无数的花样和韵味哈。
1: 没错，
0: 比如说东部有砂锅海鲜面，西部有羊肉烤包子，海南清晨从喝老爸茶开始，四川一碗红抄手开启幸福的一天，在贵州呢酸就有128种之多。
1: 没错，有人说呢喜欢一个城市的理由呢是从早餐的味道开始的，那当然也有人说一座热爱早餐的城市从来不会令人失望。
0: 嗯，不知道你也是否曾经去坊街串巷，只为那清晨一口鲜香暖胃的早餐，坐在街边为那人间烟火流下了眼泪。
1: 是的啊，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啊这些早餐，就是一些早餐大省吧。
0: 嗯，没错，为大家来盘点一下啊。
1: 嗯，
0: 首先呢来说到的是湖北，那湖北的这个早餐呢可谓是非常的丰富啊。
1: 对，
0: 油炸碳水粉面酒豪横在一个多。
1: 对，
0: 哎，只有湖北的早餐啊才能够叫做过早啊，种类繁多而且便宜呢。湖北人说实话吃的最多的比较有名的那当然是这个热干面了、啊、
1: 哎，面食、啊、
0: 在武汉的街头你能够看到坐着站着然后呢甚至说骑着车还在大口吃面的人，颜色金黄飘着麻酱香气的热干面诱惑着每一个路人。
1: 是的啊，那么除了武汉，湖北一城一面啊也是绝不夸张啊。
0: 嗯，
1: 咸鲜辣的这些啊襄阳面呢牛肉面啊也是醒神又过瘾。
0: 嗯，没错，我之前去湖北第一次的时候、就到了武汉，我一定是我因为我去的比较早、然后呢特意赶早，我说要去尝一下湖北的这个热干面、啊、
1: 热干面啊。
0: 对，然后到了早餐店的时候就发现哎真的好早就有好多人在排队
1: 排队、
0: 啊、而且大家真的是和我们传说中的是一样的啊，大多数人呢可能
1: 坐着站着走着、
0: 坐着站着走着哈、啊、这个拿了热干面之后呢有的人可能不赶时间的啊、坐在这个早餐店上这个桌子上吃。
1: 嗯，
0: 然后呢赶时间的呢可能就是
1: 很随意了，
0: 边走边吃。
1: 对，包容性比较强。
0: 对，如果说这个座位满了啊也有人呢就在旁边站着吃，真的是那叫一个随意和惬意、啊、
1: 真的是烟火人间啊。
0: 哎，对的哈、啊、那除了这个湖北的热干面之外呢还有包括荆州的澡堂面。
1: 嗯，
0: 它的精髓呢是在那一碗汤里呢用活鳝鱼、猪大骨、鲫鱼熬了大半宿的汤，醇香浓厚，一勺卤水、红油汤、数块卤牛肉，这就是宜昌的红油小面。
1: 没错啊，包括仙桃盛产黄鳝嘛，咱们都知道、一碗鳝鱼米粉鲜辣厚重，也令人垂涎。
0: 对，
1: 而钱红人早起他就是为了一碗这个

0: 酸麻微辣的彩鱼面啊。
1: 嗯，在季春，酸米粉最能代表家乡的味道。
0: 是的，
1: 化骨绵绵粉，吃鱼不见鱼，这个鲜鱼糊汤粉呢，可谓是黄坛的一绝。
0: 是的啊，湖北人对早餐其实也是以这个非油炸不快乐啊。
1: 嗯，
0: 像豆皮，湖北过早的一个代表作了。
1: 是的，
0: 那绿豆和大米混合成磨的这种浆啊，在锅里面呢摊成薄皮，然后呢再加入一些熟的这种糯米与肉丁啊，笋丁啊，香菇啊，鸡蛋等等啊，酥脆松软又鲜香啊。
1: 嗯，同样它是又抗饿的，还有金黄油亮的鸡冠饺，一口咬下去啊，满嘴芝麻香，真的是非常令人喜欢了啊。
0: 嗯，
1: 包括呢还有圆溜溜的圆窝，双
0: 面窝，
1: 面窝双面油煎的天门煮包子，高温炙烤过的公安锅盔啊，真的是一周七天，每天早上
0: 不重样，
1: 对，重样的吃一个月，哎，都还是吃不完啊。
0: 是的，是的。那此外呢，对于糯米鸡、糯米包油条啊，重油烧麦，包括油饼加烧麦，湖北人只想说什么呢？碳水加碳水啊，你是我的神啊，永远的神啊。
1: 是的，确实啊，湖北人特别对于这个面啊，包括重油这方面真的是非常的讲究啊，而且种类非常的繁多。那说完了湖北之后呢，我们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再来看一看其他地方的这些特色早餐吧。
0: 嗯。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啊，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这个最受欢迎的早餐了。
1: 餐是的，刚才呢也跟大家简单的说到了一些啊湖北这一块的一些早餐的一个特色吧啊。
0: 嗯，
1: 那其实相比于广东、江苏的早茶文化呀，湖北的早酒文化它更有一些江湖的气派啊。一碗香浓淡酒，只是湖北人喝早酒的一个入门级选项，据说是这样啊。
0: 嗯，是的。
1: 那在孝感当地呢，更爱直接去喝这个当地的米酒啊，更显得一些粗犷痛快。把糯米拉长放到一些啊孝感米酒里面，再撒上几粒的这种糖桂花，就成了酸甜这种黏糯的这种。
0: 糊米酒了，
1: 糊米酒了啊、嗯，就不能理解啊！大早上还是有点酒味儿。
0: 哎，对的啊，那包括呢，襄阳的清晨需要一碗醇香的黄酒来唤醒。
1: 嗯，
0: 而在荆州呢，五六点就有人出现在了各个早餐馆子里，再叫上几两白酒，再来一碗热面啊，真的是聊天谈笑，那叫一个讲究和舒服啊。
1: 是的，
0: 所以呢，不管在湖北哪个城市，都把过早成了一个全民运动。嗯、不得不说呢。爱油炸爱碳水爱粉也爱面爱酒不敢晚就敢早的湖北早餐，那真叫一个豪横。
1: 没错没错啊。那聊完了这个湖北早餐，我们再来看一看福建是怎样的啊。
0: 嗯，
1: 山珍海味配碳水，豪横在一个奢华，哎呀一听就感觉很奢华了啊。
0: 是的，
1: 海边的城市。

0: 在巴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山海之间的风味呢，总是离不开的一个话题。
1: 嗯，
0: 会吃的福建人啊，从来不吝啬在早餐当中加入各种山海食材混搭在一起，看着谁，哎，都得说一句豪华。
1: 奢华啊。
0: 嗯，在福州，锅边糊就是海边和碳水完美结合的代表。这个比如说啊，面饼耳卷汤清不糊，再搭配上海姆饼以及呢三角糕芋科这些煎炸之物，简单又不失美味。
1: 是的是的啊。那如果说锅边糊还没有能加满一天的元气的话，那么在福建常见的这种扁食肉燕等等啊，也可以继续给你提供一些能量呀。
0: 嗯，
1: 肉和碳水完美融合的面线糊则是泉州早餐的一个王者了。
0: 是的，
1: 看似其貌不扬，实则内有乾坤啊，包含了什么呢？虾仁猪心啊，包括一些这个
0: 海蛎蛏啊，
1: 海蛎蛏子，还有一些香菇、肉脯、卤味等等啊，还有泉州人最爱的什么呢？腊肉。
0: 嗯，
1: 泉州的清晨呀，菜科和这个泉头母的身影也甚是常见的。
0: 是的，
1: 配着一碗透着淡淡的这种灰紫色的花生汤，口齿生香到忘我呀。
0: 对对，漳州人来说呢，吃也是头等大事，一碗卤面开启了一天，再幸福不过。还有呢，干拌面，
1: 嗯，
0: 面煎蚵、豆签，还有蚵条汤、咸粥、鱼粥、鸭面等等，这些全是掺了肉肉的高碳水炸弹。
1: 是的，
0: 包括了这个肉哈，虾米、板栗、香菇的肉粽，肉馅是花生、芝麻糖的满煎糕，粘稠的麦奶，不得不说厦门的早餐真的是有点顶啊。
1: 是的是的，还有一些什么呢，红薯粉做成基底的这种啊，杏化米粉，还有华粉汤啊，莆田的这个苍粉、羌粉，
0: 嗯，
1: 煎蚵，龙岩的汤浆蛋和
0: 客家的颠簸饭、
1: 颠簸饭等等啊，包括德宁的这个水煎包呀，啊，还有一些福鼎肉片呀，其实都是有一些质朴的豪气在里面的啊。
0: 嗯，没错哈，在
1: 我感觉只要有海鲜就很豪爽哈，早餐有海鲜，我的天哪，
0: 好贵，
1: 这么奢侈吗？
0: 尤其是在新疆。
1: 是的呀，咱们一周这个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不见得一次晚饭或者是一个聚餐，咱们安排上一顿海鲜，其实已经够奢侈了。你人早餐就有早餐，早餐就有这些海鲜、啊。
0: 对，每一顿早餐都有海鲜、啊。
1: 对，太豪横了啊！
0: 所以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嘛。
1: 是的呀，
0: 还有。武夷山的紫溪粉、光泽刨粉，还有呢少武煮糕片涂成的拌面、
1: 啊、
0: 再加上辣的非典型的非福建式早餐，又或者每一个福建南平人。
1: 是的，海味山味搭配成碳水，构成了这个八闽大地上的一切的滋味啊！谁说谁不能说一句豪横呢、
0: 嗯、
1: 那我就不服了，那我新娘早餐我能吃烤串怎么着、
0: 哎、
1: 啊？我能吃烤包子，我还能吃整个西瓜呢。
0: 嗯，没错哈、啊，就相较于，其实说实话，就比如说，因为我们身处内陆部，
1: 对、嗯、
0: 啊，内陆省份对于海鲜的执着还是非常的痴迷。
1: 是的，是的，
0: 而且这海鲜就是可能在内陆的地方哈、
1: 啊
0: 嗯，可能会卖的稍微来说要贵一些，
1: 贵一些啊。
0: 比如咱们在这边吃虾哈、啊，或者说吃这些海牡蛎啊、嗯、等等这些，觉得是一件奢侈品啊。
1: 哎，确实，
0: 可能呢家里偶尔的隔三差五的才开一次、
1: 哎、
0: 或者说几个月才开一次大婚。
1: 哎，是
0: 啊，但是呢人家在福建这些地方
1: 早餐顿顿都有，
0: 早餐顿顿都有，因为呢其实人家靠海、
1: 嗯、
0: 这些东西确实来说便宜、啊、
1: 便宜啊，就是随处可见，可以说是啊，
0: 对，和咱们吃这个羊肉一样的哈、啊、羊肉其实说实话就是在内陆的省份、嗯、
1: 可能就觉得有点
0: 好，有点贵了哈、啊、
1: 哎，
0: 对，
1: 是是是，
0: 因为我像我在湖南，我们羊肉的话也得卖到四五十八九十块钱一公斤哈，我们那边按斤算嘛，得按四五十块钱一斤、
1: 嗯、
0: 咱们那边一斤呢在这边能买一公斤了啊、
1: 哦、
0: 包括呢你像我们吃这个羊肉串也是，咱们外面点的这个羊肉串可能是五块十块钱一串哈，然后呢都是薄薄的、
1: 嗯、
0: 一点小小的肉哈，就吃起来一口还不过瘾，但是
1: 还没那个味儿啊，
0: 对，相比之下你看在新疆咱们基本上喀什这边的这个羊肉串的话可能三块到五块之间啊，
1: 五、嗯、块四块的更多一些、
0: 都有啊、
1: 嗯、对对对，
0: 所以而且这个肉真的是非常的扎实、
1: 嗯，
0: 实
1: 嫩又扎实
0: 又嫩哈、啊。每一块这个羊肉串上面基本上是三块肉加上一块这个肥油，
1: 肥油 啊，
0: 有的呢可能是纯的
1: 裹满了一些汁儿、
0: 哎，纯满的这个羊肉哈、啊。
1: 羊肉 对，
0: 相对来说，你看咱们这边吃羊肉哈、啊嗯，就相较于咱们内陆省份来吃这个
1: 更豪横一些
0: 啊、这个沿海省份吃这个羊肉来说更豪横一些啊。
1: 没错
0: 啊，
1: 这就是区别吧、啊。
0: 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每个地方都有自己各。

0: 各自的这个不同的早餐。
1: 是的，是的。
0: 福建呢，我们刚跟大家介绍了哈，以这个豪横为主，因为豪横在哪呢？就是这个海鲜。
1: 是。
0: 大多数省份吃海鲜哈，哎，还得掂量掂量，人家吃海鲜这是按顿顿顿都有。随
1: 便来啊，早餐就开始了啊。
0: 嗯，没错。那接下来还是一首歌曲，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聊聊其他省份的一些早餐吧。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2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2: 我是主持人小胖。
1: 那前面跟大家分享的各个地方不同的早餐品种，我们讲完了湖北还有福建，
2: 对，区别确实还是蛮大的啊。
1: 南北甜辣样样皆有，豪横在另外一个花样的江
2: 苏。这是哪里呢？
1: 江苏就不服散装之名了哈。在南北甜咸之中的反复横跳，同样的一种食物呢，到了不同的地方就被做出了不一样的花来了。
2: 是的是的啊，就面来说的话啊，比如说这个苏式的汤面啊，汤清味明，包括纷繁的这些
1: 浇头碗、
2: 如你迷你的这种苏帮菜了啊。那其实常州银丝面弹牙有韧性，一碗下去呢人就清醒了，包括镇江锅盖面，浇头全部都是埋在了这种碗底。
1: 对的，
2: 吃面堪比寻宝啊。
1: 南京的量大碗大的皮肚面，17、18种浇头啊，那是一锅烩煮，讲究啊又实在。
2: 是的。
1: 还有呢，吃一碗想三年的盐城鱼汤面。
2: 鱼汤面啊。
1: 兼具南北风味的淮安长鱼面也是令人赞不绝口。
2: 是的，就说包子吧。扬州包子皮薄馅儿大嘛，样式又精巧，还有就是秋季特供的一些蟹黄汤包啊，南京的金陵大肉包，肉香亦满意。包括宿迁的一些油炸包子都是扁扁的月亮形状的，非常的讲究啊。
1: 没错。
2: 那无锡小笼包它则是甜的彻底嘛，常州的家蟹小笼啊也是颇有一些时令的风味在里面的。
1: 论炸物饭团之类的早餐呢，苏州的这个饭团
2: 啊，
1: 既有传统的甜口，又加上了咸菜、肉松、萝卜干的一些咸口风味啊，再加上滚烫的咸豆浆，咸甜在口中碰撞，和谐又惊喜。
2: 是的是的啊，胃口好的还能配上什么呢？配上这个奏沙小馄饨啊，或者是敦实的这种肉汤圆儿啊，包括满口香甜的这种玉兰饼，焦香软糯的生煎馒头，再来一碗解腻的酸辣汤，对无锡人来说正正好。
1: 是的，还有包括常州的麻糕，连云港的小鱼煎饼，淮州一样三吃的淮饺，南京的鸭油烧饼和牛肉锅贴，配上鸭血汤丝粉，真的是令人难以忘怀。
2: 对，江苏的早餐呢，其实扬州早茶不得不提嘛啊，拌这个干丝呀，还有肴肉啊，还有一些盐水鹅、翡翠烧麦等等，再加上一碗的这个饺面啊，喝上一壶茶，真的是悠哉悠哉啊。
1: 没错，是的啊。同时呢，一年四时物候不同，江苏各地的也为了一个鲜字奔波赶早，做出了不同的风味，眼花缭乱的早餐地图不得不让人赞叹一声，真的很豪横了。
2: 是的是的啊，也是简单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四个城市吧，四座城市的早餐啊，各有各的一些不同在里面，特色在里面，都是非常拿得出手的。
1: 是的。
2: 那其实还有哪里的呢？我们必须要提一下
1: 最后
2: 新疆。
1: 跟大家来说的是分享咱们新疆的早餐，
2: 牛羊碳水吃到顶，豪横在一个什么呢？硬核呀。
1: 新疆人的早餐真的是和清淡无缘。
2: 嗨，是的。
1: 碳水、油脂、高蛋白汇聚一堂，烤炸煎炒一样不辣，给外乡人一种望而生畏的豪横感。
2: 对，老远就能闻到什么呢？烤馕的这种香气嘛，凑近一闻，芝麻、洋葱的这些香气更是扑面而来。
1: 是的，
2: 包括筋道的面皮裹着咱们躺着羊尾油、羊尾巴油的这种丁馅儿、羊尾巴油的这种馅料了啊。新疆烤包子是不是撩动着每一个食客的心？
1: 是的，我第一次来喀什的时候，早上去古城，然后呢吃这个烤包子，我买了两个烤包子，但是我吃不完哈。
2: 两个烤包子吃不完，早餐啊。
1: 对。 烤包子真的是太顶了，
2: 是
1: 肉里面太多了啊。
2: 对，
1: 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外面的这个酥皮也是很酥。一般的话就是可能我们内地的这个包子吃起来，可能我吃两个包子是没有问题的啊，但是咱们新疆的烤包子啊肉真的是特别的瓷实。
2: 嗯，对，
1: 然后呢料也是用的特别足。
2: 足，对对对、嗯、那只有烤包子吗？完了之后还有什么呢？薄皮包子呀。
1: 哎，薄皮包子
2: 它虽然也是从了蒸的技巧吧，但是它的馅料却绝不妥协啊、嗯、依旧什么呢？高油脂高蛋白了。
1: 对的啊，我有朋友来新疆的时候呢也带他们去这个吃薄皮包子啊、嗯、薄皮包子一般呢顶多哈、啊、顶多男生啊、
2: 嗯、
1: 可能能吃两个都不错了哈、啊、女生的话就吃一个，
2: 一个差不多。
1: 我想问一下小帕，你们平常这个吃早餐你得吃几个薄皮包子呢？
2: 薄皮包子至少俩吧。
1: 哦，你得吃两个、
2: 啊、至少俩，
1: 至少得两个，
2: 是不是、
1: 啊、
2: 咱们之前早餐不是吗？咱们一吃就是两个、嗯、三个的还不饱、
1: 哦、是
2: 不是？是
1: 的哈、啊、所以你看咱们新疆人早餐啊、嗯、是真的豪横，
2: 吃惯了啊、嗯。那么新疆对于这种米面其实也有自己的一套准则啊，朋友们，粒粒分明的大米和羊肉的一个碰撞，加入新疆特色的这些胡萝卜皮鸭子，一道荤素搭配的什么呢？抓饭，哎，就能保证一天的这种饱满精神了啊。
1: 嗯，对，一开始我来新疆的时候啊特别不理解、
2: 嗯、
1: 大早上吃这么油腻的抓饭能吃得下吗？而且呢这个量还真的挺足的啊。
2: 对，后来发现你也爱上了。
1: 哎，后来发现爱上了，搭配上这个
2: 凉菜啊、
1: 哎、对，一定要吃凉菜啊，我觉得这个米
2: 解油吧，解腻，
1: 抓饭配凉菜真的是
2: 绝
1: 配、啊嗯、
2: 绝
1: 绝，
2: 或者是咱们凉粉可以配上、嗯、再配一些酸奶没有问题的啊。
1: 嗯，是的啊，所以呢这个抓饭也是咱们新疆一大特色的早餐啊。
2: 没错，
1: 我们特别喜欢吃。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些牛羊肉和时令蔬菜炒成的菜码、
2: 嗯、
1: 加上呢手工揉制的粗面，那就成了咱们新疆的辣条子了、啊、
2: 辣条子啊、
1: 嗯、
2: 如果说用上一些炒的技器的话，那包括什么呢？新疆炒面啊，丁丁炒面，二节子炒面，其实各有各的一个风味吧啊。
1: 嗯，
2: 面条再加入一些汤内的话，就有了什么呢？最能体现本地的这个味道的揪片子汤饭。
1: 嗯，
2: 那除了粗面呀，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各县市它其实也有它自己的一些特色啊。
1: 嗯，没错。
2: 那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回来之后跟大家去分开来讲一讲啊。

0: 欢迎继续回来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芳，
1: 我是主持人小胖。
0: 那咱们说了这个新疆的一些特色早餐啊，各地方的也跟大家来盘点一下啊。
1: 是的，
0: 比如说七台县的黄面啊，真的也是非常的有特色，细若游丝，加入卤料和酸辣的调料之后，同样是令人食欲大振啊。
1: 没错，同时呢还有满大街随处可见的什么呢，炖煮的一些缸子肉，用料呢扎实的一些羊杂汤，以及100%纯马肉制作的马肠子，都是非常的地道啊。同时呢还有一些面肺子、米肠子，谁能想到这些堪比硬菜的食物啊，它只是什么呢，主食的配菜呢，着实有一些硬核。
0: 是的，那在我们新疆人的早餐里边哈，砖茶、香茶、酸奶也必须啊是榜上有

0: 是的，
1: 这个呢可以单喝，也能放入水果或坚果，增加它的风味。
0: 是的，同时呢，此外还有一些独具特色的什么呢？啊，传统的一些纳人呀、形似油条的鲍尔萨克呀，以及呢一些啊列巴呀、苏普汤呀、大饼啊等等等等啊。
1: 嗯，没错，各个民族的这种早餐也是呢在我们街头
0: 随处
1: 可见啊。
0: 嗯，
1: 而面对如此之多的高碳水、高蛋白、高油脂，没个这个256G 的胃真的不敢说一个字啊。
0: 那没办法，咱的胃就是这么豪横啊。
1: 确实。说完了新疆呢、节目最后也跟大家来谈谈这个山西的早餐。
0: 对、也是非常的有特色。
1: 对，山西的早餐讲究是什么呢？一顿顶饿一整天，豪横在一个瓷实。
0: 怎么说呢？在山西呢，早上随便掀开一家厨房的锅盖啊，锅中煮的是什么呢？常常集汤、糊糊、粥、粗粮和面条为一体啊，一碗下去是真是瓷实。
1: 是的，全省都有的疙瘩汤呢，是红黄绿交织，味道酸咸错落。应城猪汤名字简单粗暴又直接哈、但碗里的东西可一点不马虎。
0: 是的，
1: 一斤牛肉配上六七两的红薯淀粉做的丸子还是极为筋道，放入汤中煮熟，再配上豆腐干和葱花，一碗丸子汤便出锅了。
0: 是的，一碗大同羊肉汤加上羊肉烧麦，鲜香入肺，比纯羊肉汤啊也堪比是一这个纯羊肉汤。加入一些羊血、羊肺、豆腐和一些粉丝等等的羊杂呢，更加的受欢迎一些。
1: 嗯，
0: 那再配上一些酥脆的葱花饼，或者是运城的一些羊肉泡馍，哎，真的是满满的实在感了。
1: 是的，玉米面和小麦面打成糊糊，然后呢加上滚烫的水里，再放上黄豆、山药块、红薯块等，慢慢的炖煮，一碗粘稠顺滑的糊糊下肚，真的是通体热乎啊。
0: 对，大同人见人见人爱的什么呢，豆腐粉、其实吃起来也是十分的过瘾啊。油茶呢配上一些金黄酥脆的芝麻香麻叶啊、也是焦香诱人的。
1: 是的，介于粥和饭之间的长制
0: 霍子 饭、
1: 羊泉的红稠饭和撒软糯香醇合取的酸粥，能搭万物，都是实在的很啊。
0: 是的，山西更是有名的吃面大省嘛。
1: 嗯，
0: 也一抽屉的这个削面烤姥姥是吗？
1: 嗯
0: 啊，对，各类的一些浇头备齐，界面做的一些铝梁碗托位，香气也是非常的正。
1: 嗯，疙瘩面啊，
0: 嗯，疙瘩面也是香而不腻啊，各种各样的面，包括还有什么呢？刀削面、焖面、过油面、打卤面、猫耳朵啊，也是量大又美味了。
1: 是的，山西人对于面真的是非常的讲究啊，各种各样的面，包括呢，其实我之前有一个室友是山西人啊，然后呢，他和我一起在四川读书嘛，他就说啊，在山西啊，你一定是吃各种面，然后呢，各种面都会让你非常的舒服啊，饱。就是满足
0: 管饱，
1: 但是到了四川
0: 好像他们包的这个包子都非常非常的大、
1: 对，肉也好、包括呢这个面也好，
0: 料
1: 非常的足、他说我一定要带你去山西吃这个当地的这些面，你
0: 吃一吃一个饱，
1: 你吃一碗啊，我绝对能顶一天。
0: 是的、
1: 相较于其他地方的话可能就没有他那么瓷实了啊、所以这个瓷实是贯穿了山西整个所有早餐里面的最精华的一句词语了，
0: 词语啊、是的，是的。同时呢，还有就是刚出笼的这种花卷，先天皆有嘛。平陆县各式的一些青菜馅的大包，夹着一些卤肉、豆腐串的三角烙饼，大同的烧麦等等等等下去啊，都是什么呢？满嘴的踏实啊。
1: 嗯，是的，在山西呢，还有一种名字特别奇葩的早餐，叫做头脑。
0: 哎，
1: 光听这个名字啊，觉得是好像是脑花之类的一种，
0: 有点这意思啊。
1: 但实际上呢，它是一种药膳。虽然说闻起来很下头，但是吃起来那叫真香啊。
0: 是的，是的啊，在山西呢，一顿早餐下肚，吃的是大汗淋漓、肚溜圆啊。一声声的饱嗝，仿佛都在说山西早餐呀，真豪横。
1: 是的啊，说来说去呢，其实每个地方啊，这个碳水美食大省。
0: 各有各的
1: 豪横、
0: 对，
1: 那如果说真要评出个罪子，其实呢也不一定能够分出个胜负。
0: 没错，
1: 因为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哈、自己家乡的味道啊、就是
0: 都是特别
1: 最喜欢的早点的味道。所以啊，也有一句话叫做一方水土养一方城。一方水土呢养出来的不同的习惯。
0: 对，
1: 最豪横的早餐永远是在
0: 自己的家乡。是的、
1: 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家乡，你觉得最豪横的早餐是什么？其实对于我来说呢，在湖南哈，最豪横的早餐莫过于

0: 粉了啊，
1: 米粉，
0: 是的，因为很多人外省的朋友说啊，这个早餐吃米粉不会觉得特别腻嘛，或者说吃不下嘛，
1: 嗯，
0: 但是其实对于湖南人来说啊，一碗早上的米粉那也是特别的讲究啊，
1: 是的，
0: 各种的花样层出不穷，有粗粉、圆粉、扁粉、细粉，
1: 嗯，
0: 哎，各种的粉类吃起来那也叫一个霸道，各种的臊子哈，吃了之后呢，我敢说啊，你在湖南早上吃米粉一个月你都不带重样的，每一样都会让你印象深刻啊，
1: 啊，非常的惊喜，
0: 哦，但是唯一有一点呢，就是基本上所有的粉都带辣哈，
1: 啊，都带辣，
0: 对，然后呢，喜欢吃辣的朋友哈，那一定是一种美的享受，嗯，当然了，不喜欢吃辣的朋友呢，
1: 可能也是比较痛苦的，
0: 啊，也不是特别痛苦，你可以稍微少加一点辣酱，
1: 少放一点，
0: 但是呢，在湖南这个辣一定是其中的灵魂之一了啊，
1: 没错没错了啊，
0: 嗯，那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你们这个家乡哈有怎样的这个豪横的早餐？
1: 早餐啊，
0: 你觉得在你印象当中最豪横的早餐是什么？
1: 是什么样的？
0: 好了，也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1: 再会，
0: 再会吧。

0: 是跨越千年国人对于美好的最初向往。
1: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0: 是李白诗意笔下写不尽的豪迈奔放。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0: 是苏东坡苦难漂泊却旷达通透的超然脱俗。
3: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是徐霞客踏遍青山仍未老的云游四方。
4: 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度青天而攀白日。
0: 是王国维短短几句诠释出人生境界。
5: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0: 阅读是体验，是向往，是漫漫人生路上的希望之光，是智慧，更是传承，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精神力量。阅见更广阔的世界，阅见更好的自己。
6: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隐瞒在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油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机舱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直接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通了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见了面但不好意思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周一到周五下午四点到五点，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

此时喀什秋日的阳光正暖融融地铺在巷子里的无花果树叶上，风一吹就晃得满江都是细碎的光斑。这个时间点，很多人刚从一上午的忙碌里抽出身，耳朵里还留着上午的嘈杂，心里攒着一堆没有理清的琐事。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已经一起阅读过作家李娟的《九片雪》《阿勒泰的角落》《冬牧场》《阳道》系列，《遥远的向日葵地》《走夜路请放声歌唱》《记一望三二》《火车快开》等作品啊，也感受到了作家李娟的内心世界。那么今天这整整一个小时，我们就安安静静地跟着作家李娟的所有的作品集，从喀什的梧桐树下出发，一路晃到阿勒泰的草原深处，去捡那些藏在他书里的又好笑又暖心的小片段。

最近这几年，远方这个话题好像又在全网火了一遍。短视频里大家拍着田园牧歌的日常，电视剧里大理的风，稻田的浪，把无数人心里藏了很久的想要去的慢地方的梦给唤醒了。大家追着这些内容跑，哪里真的是只是为了看风景啊，是我们在钢筋水泥的城市房笼里待得太久了，突然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在用另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方式活着。

而在遥远的阿勒泰草原腹地，有一位叫李娟的作家，十几年前就用他惊为天人的文字轻轻展露在整个中国的文坛。他不是坐在书斋里翻资料写草原的作家，他是真的跟着妈妈外婆在北疆的荒野里晃悠了很多年，跟着牧民专场在深山里开杂货店做裁缝，逐着水草走了一程。

还有一次，有个慕名来店里买东西，站在柜台前比划了半天，说自己要那个白白的、软软的、能擦手的东西。李娟把货架上的香皂、肥皂、擦脸油全都拿出来给他看，他摇摇头。最后，李娟实在没办法了，把店里所有能擦手的东西都摆在柜台上。他一眼就看见了最边上那包袋状的洗衣粉，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抓起来就说：对对对，就是这个。原来他之前没有见过洗衣粉，上次在别人家里借了一点，用来擦手上的羊油，擦得特别干净，就特意跑几十公里山路来买。李娟后来在书里写，那天他把洗衣粉揣在怀里，骑马走了很远，还能看见他在马背上时不时伸手摸一摸怀里的袋子，像揣了一块宝贝。他还写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店里卖的那种散装的奶糖装在透明的玻璃罐子里，慕名来买糖从来不会数着颗买，他们会把手伸进玻璃罐里，随便抓一大把放在秤上称，称完直接倒进自己的口袋里，转身就走。

有一次一个小牧童来买糖，手太小了，伸进罐子里抓了半天，只能抓出两三颗，急得脸都红了。李娟笑着把罐子拿过来给他，口袋里装了几十颗，他也不说谢谢，转身就往外跑，跑出十几米远，突然回过头往柜台上扔了一把刚从山上摘下来的野草莓，撒得满柜台都是，然后骑着马一溜烟就没影了。李娟蹲在地上捡草莓，颗颗都红得透亮，咬一口，酸得她整张脸都皱起来，可心里甜得不行。

那时候是山里没有网络，也没有手机信号，守着杂货铺的日子特别慢，慢到李娟能把每一个来店里的顾客的故事都仔仔细细记在本子上。她写有一个老爷爷，每次来店里都会只买一盒火柴，买完火柴就坐在门槛上，从怀里掏出自己的旱烟袋，点上烟，慢慢的抽完一锅，再慢悠悠骑着马回家。连续来了一个月，李娟都觉得奇怪，他们家怎么能用得了这么多火柴呢？后来才知道，老爷爷家里根本不需要火柴，他就是想借着买火柴的由头来店里坐一会儿，和人说两句话，打发打发漫长的时间。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我们一起聊一聊作家李娟的所有作品集以及那里面的小故事。

作家李娟还写过自己守店的时候特别怕遇到下雨天，一下雨山路上全是泥，根本不会有顾客上门，他就一个人趴在柜台上盯着门口的雨帘发呆。有一次雨下了整整一天，他从早上坐到晚上一个顾客都没有来，正准备关门的时候，突然看见雨幕里钻进来一个浑身湿透的小男孩，怀里揣着用塑料布裹的严严实实的一块钱，说自己要给明天过生日的妹妹买一个塑料发夹。李娟把店里最好看的那个粉色带花的这个发夹拿出来给了他，不收他的钱，他死活不肯，把那一块钱往柜台上一放，转身就冲进雨里跑出老远，还回头挥了挥手。聆听这些藏在杂货铺货架后面的小故事，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情节，可每一个都鲜活得像刚从荒野里摘下来的野果子，带着点泥土的气息，咬开了全是甜的。李娟从来不会刻意去美化这些日常，她就原原本本把这些细碎的小事儿写下来，你读着读着就好像自己也站在那个飘着方便面香气的小杂货铺里，看着一个个牧民掀开门帘走进来，带着一身草原的风和马背上的尘土，给你讲一段又一段特别有意思的荒野日常。

在我的阿勒泰里还写过一句特别好玩的话，干粪袋儿才不脏呢，羊只吃草，肠胃清洁，人才脏，什么都吃。他戏谑的口吻让阅读的人忍不住笑了出声。你想啊，在城市里待久了，我们总觉得这个地儿脏，那个地方也脏，这个不干净，那个也不干净，可在阿勒泰的草原上，晒干的羊粪蛋是最好的燃料，丢进炉子里烧出来的火特别旺，煮出来的

茶都带着点淡淡的千草香。李娟跟着妈妈在山里生活了那么多年，早就习惯了把晒干的羊粪蛋往怀里揣，走到哪烧到哪，一点都不觉得脏。有一次她跟着妈妈去山里采木耳，走了半天找不到地方生火做饭，妈妈从路边捡几块干羊粪蛋，掏出火柴一点，呼一下就燃起了火苗，没一会儿就把水烧开了。李娟蹲在旁边跟着那堆烧得红彤彤的羊粪蛋看，突然就觉得原来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东西都在好好的循环着，没有什么真正的垃圾，每一样东西都有它自己的用处。

下来我们安安静静听一段朗读，一起钻进李娟的杂货铺里，看看那些货架后面藏着的更多有意思的小细节。我守在杂货铺里，盯着门口的路上看了一上午，终于看见了远处的土路上扬起一阵尘土，一个牧民骑着马慢悠悠过来了。他翻下身把马拴在门口的老榆树上，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掀开门帘走进来。一股马奶酒的香气瞬间就飘满了整个小店。他在柜台前站定，把怀里揣着的一个布袋子掏出来，哗啦一下倒在柜台上，全是亮闪闪的硬币，数了半天错了3块钱，指着货架上的那包方块状的东西说，我要3盒火柴。我把火柴递给他，他接过去小心翼翼塞进最里面的口袋，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块用油纸包着的奶疙瘩放在柜台上，冲我笑了笑转身就走。我追出去站在门口看着他翻身上马，他回头挥了挥手，骑着马往远处的草原伸出去了。马背上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地平线上的一个小黑点儿。我低头看着柜台上那块奶疙瘩，用手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酸得我一哆嗦，可奶香味特别浓，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好吃的奶疙瘩。风从门口吹进来，带着远处草原上的野花香，店里的方便面袋子被风吹得轻轻晃，玻璃罐里的水果糖反射着太阳光亮闪闪的。我突然觉着守着这么一个小小的杂货铺，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日子慢得像被拉长的糖丝，甜得能拉出好长好长的糖丝来。

刚才的朗读结束了，我想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特别羡慕那种慢悠悠的、没有任何催促的日子。而李娟书里最最有意思的一部分，还要数她写自己外婆的那些片段。李娟写外婆的文字全是好笑又暖心的。外婆那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跟着他们一家人从四川来到新疆，在阿勒泰的荒野里住了好多年，一辈子都改不了爱捡垃圾的习惯。李娟在书里写，外婆每天最大的乐趣就是背着一个小竹筐在荒野里到处晃悠，看见什么瓶瓶罐罐破铜烂铁都往筐子里捡，捡回来堆在自家院子的角落里，堆得像小山一样高。李娟一开始特别反对，觉得荒野里到处跑捡着垃圾又累又不体面，每次外婆出门都捡垃圾，她都会跟在后面，想把外婆筐子里的东西偷偷地扔出去，结果外婆特

别机灵，走两步就回头看一眼，发现丽娟想扔她的宝贝，就把眼睛一瞪，像小孩子一样护着自己的筐子，说什么都不肯松手。有一次，李娟趁外婆不注意，把她筐子里捡的一个破塑料瓶子偷偷扔到了路边的沟里。外婆发现之后，蹲在沟边找了整整半个小时，最后终于把那个瓶子捞上来，抱在怀里，像失而复得的宝贝一样，对着李娟吐舌头，笑眯眯地坦白：“你扔我的瓶子，我都看见了。”您想想那个画面，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像个做错事又得逞的小孩子，站在荒野里对着你吐舌头，可爱的你合上书都会忍不住的笑出声。后来李娟慢慢的被外婆也感染了，每天跟着外婆一起背着小竹筐在荒野里慢悠悠的捡垃圾。他们沿着乌龙古河的岸边走，捡过被河水冲上来的玻璃瓶子，捡过牧民骑马掉在路边的旧皮鞭，甚至还捡过一个被人丢在路边的破闹钟，拿回家擦干净，上了上发条，居然还滴答滴答走了起来。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综合广播，我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前说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我们一起聊一聊作家李娟的所有作品集以及那里面的小故事。

上半段我们聊到了作家李娟和外婆的小故事，接下来我们继续聊一聊他们俩祖孙俩的故事。有一次他们祖孙俩捡垃圾捡得太投入，越走越远，最后迷路了。天慢慢黑下来，荒野里到处都是高高的荆棘草，风一吹就发出沙沙的响声。外婆一点都不害怕，从口袋里掏出自己捡的半块水果糖，塞给李娟一半，拉着她的手顺着星星的方向慢慢地往下走。走了没两个小时，就远远看见自家院子里亮着的油灯的光，妈妈站在门口等着他们，手里举着一盏马灯，灯光在黑夜里晃来晃去，像一颗暖乎乎的星星。李娟在书写里，外婆捡回来那些垃圾最后全都派上用场，捡回来的玻璃瓶子洗干净了用来装自己家酿的酸奶子，捡回来的旧铁皮敲敲打打变成了剩干粪袋的小盆子，捡回来的旧毛线外婆坐在太阳底下一根一根的清理，最后制成了一双厚厚的毛线袜子，穿在脚上暖得能从脚趾头一直到心口。李娟还写过一个特别好笑的片段，外婆年纪大了，记性不好，经常做完的事情转头就忘了。有一次她把家里的钥匙藏在了自己的口袋里，转头就忘了藏在哪儿，急得围着院子转圈圈，拉着李娟一块找，找了整整一个下午，最后掏手绢擦汗的时候，钥匙哗啦从口袋里掉出来。他站在原地愣了两秒，然后像个小孩子一样捂着嘴笑，还对李娟吐舌头说，哎呀，我怎么把它放到这里了。您听，在荒野的生活里没有那么多好玩的娱乐项目，可外婆凭着捡垃圾这一个爱好就能把日子过得热热闹闹的。她从来不会觉得日子苦，哪怕住在小小的土房子里，每天吃的都是简单的饭菜，她也能从路边的一片玻璃瓶里找出亮晶晶的快乐。李娟写外婆的那些文字没有什么刻意的煽情，全是碎碎的日常，你读着读着就会忍不住笑出声，笑着笑着又突然觉得鼻子有点酸。原来最动人的亲情从来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祖孙俩背着小竹筐在荒野里慢悠悠晃着捡垃圾的那个下午。

他在遥远的向日葵地里还写过外婆的一个小细节，外婆特别喜欢晒太阳，每天中午太阳最暖的时候，他就搬个小凳子坐在院子里的向日葵花盆底下，一边晒太阳一边理自己捡回来的旧毛线。有一次一只小蝴蝶飞过来停在他的白头发上，他动都不敢动，就安安静静地坐在太阳底下坐了整整半个小时，直到小蝴蝶自己飞走了才长长舒了口气，转过头跟李娟说，刚才有个小蝴蝶停在我头上了。那个画面我想起来都觉得特别暖，阿勒泰的太阳被暖融融地晒在身上，金黄色的向日葵花盘在风里轻轻地晃，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坐在花园里，头上停着一只彩色的小蝴蝶，连风都放轻了脚步，不敢打扰这一刻的安静。这样的画面你在人挤人的大城市里是根本不可能见到的。李娟写外婆的文字，从来都不站在晚辈的角度去评判老人家的行为，她就安安静静陪着外婆捡垃圾，陪着外婆晒太阳，把外婆那些可爱的小细节一个一个记在本子上，最后变成了书里最暖的一部分。很多读者说，读完李娟写外婆的片段，转头就给自家的外婆打了个电话，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家里的老人家也有这么可爱的小习惯，只是之前自己从来没有注意过。

接下来我们继续听一段朗读，跟着李娟和外婆一起背着小竹筐，在阿勒泰的荒野里慢悠悠捡一下午垃圾。我和外婆背着小竹筐，沿着乌龙古河的岸边慢慢的走，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凉丝丝的，带着水的湿气。外婆走在我前面，背有点驼，手里的小棍子拨着路边的荠荠草，眼睛瞪得圆圆的，盯着地面找她的宝贝。突然她眼睛一亮，几步冲过去，从草丛里捡起一个亮闪闪的玻璃瓶子，举起来对着太阳光看了看，笑得满脸皱纹都舒展开了，转过头冲我喊，娟娟你看这个瓶子多好看。我走过去接过来，瓶子上沾了点泥，擦干净之后，阳光透过去折射出彩虹一样的光。我把瓶子放进外婆的竹筐里，她走过来拉着我的手，继续往前慢慢的走。我们走了整整一个下午，竹筐慢慢满了，有三个玻璃瓶子，两个旧铁皮盒子，一团别人丢在路边的旧毛线，还有一个缺了口的小瓷碗。外婆走累了，就坐在河边的一块大石头上，从口袋里掏出两块水果糖塞给我一块。我们俩坐在石头上，看着脚下的河水慢悠悠流往远处，太阳慢慢往西边沉下去，把整个河面都染成了金红色。外婆拨着糖纸，嘴里哼着我听不懂的四川小调，方把她的白头发吹得飘起来，手里的水果糖在夕阳下亮闪闪的。我坐在她身边，看着远处的草原，突然觉得这样慢悠悠的下午比任何轰轰烈烈的旅行都要幸福一万倍。

我想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别想跟着这样的祖孙俩一起在荒野里捡一下午的垃圾。而李娟写的最鲜活具有生命力的作品还要数《羊道三部曲》里她跟着牧民在冬牧场生活的那些片段。冬牧场在阿勒泰最深处的戈壁腹地，冬天的时候整个大地都被厚厚的大雪覆盖着，气温能降到-30多度。牧民们挖一个1米多深的地窝子住在里面，靠着烧干粪蛋取暖，度过整整一个漫长的冬天。李娟跟着扎克拜妈妈一家在冬牧场里住了好几个月，和家里的小羊小牛小狗天天打交道，闹出了数不清的笑话。她在书里写，冬牧场的小咬羊羔一个个都特别馋，特别调皮，天天趁着人不注意就偷偷溜进地窝子里，跳上桌子偷吃放在案板上的馕。有一次李娟刚把烤好的馕放在桌子上面，转身去门口拿柴火的功夫，回来就看见一只肥嘟嘟的小羊羔站在桌子上面，抱着半块馕啃得正香。看着他进来一点都不害怕，反而抬起头对他咩咩叫了两声，好像在说，你怎么才回来，我都快吃完了。李娟又好气又好笑，伸手去抢他怀里的馕，他抱着馕往后躲，脚下一滑，啪嗒一下从桌子上面摔下来，滚了一地的羊毛，怀里的馕还紧紧抱着一点都不肯撒手。最后李娟费了好大的劲才把馕从他的嘴里卡出来，那只小羊羔站在原地委屈巴巴地看着他咩咩叫了半天，好像他才是那个抢东西的坏人。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我们一起聊一聊作家李娟的所有作品集以及那里面的小故事。

从那之后，李轩就和这只小羊羔斗智斗勇，他把囊放在高高的柜子上，结果小羊羔踩着小板凳，踮着脚往上够，差点把整个柜子都拽倒。他把囊锁在铁皮箱里，小羊羔就用脑袋撞箱子，撞得咚咚响，撞半天撞不开，就蹲在箱子门口安安静静地等。等他一打开箱子，立刻冲进来叼一口囊就跑。最后李娟实在没办法了，每次烤完囊都要掰下来一大块，专门放在门口的石头上留给这只小羊羔，不然整个地窝子都别想安宁。

作家李娟还写过动物场里的小狗天天跟着他在雪地里乱跑。有一次李娟出门去远处的邻居家借东西，走在半路上脚陷进了厚厚的雪坑里，半天拔不出来。小狗站在旁边围着他转了两圈，非但不帮忙，还抬起腿往他脚边的雪地里撒了一泡尿，然后摇着尾巴蹦蹦跳跳往前跑了。李娟站在雪坑里又好气又好笑，费了半天劲才把脚拔出来，追着小狗在雪地里跑了半公里。最后小狗躲进扎克拜妈妈的怀里，探出头对他吐吐舌头，一点都不怕他。

牧场里的日子特别冷，特别长，外面到处都是厚厚的雪，根本出不了门，大家就天天待在地窝子里，围着炉子烤火。李娟写扎克拜妈妈的家的小孙子才3-4岁，穿着厚厚的羊皮袄，像个圆滚滚的小皮球，天天在雪地里滚过来滚过去，滚得浑身都是雪，像个小雪人。有一次，他偷偷把妈妈放在炉子上煮的牛奶端下来，想自己喝，结果手一滑，整碗牛奶扣在地上，洒了一地。他站在原地，愣了2秒，转身就往外跑，钻进羊群里躲起来，让大家找了整整一个小时。最后还是李娟在羊圈的角落里把他从羊群里揪出来，他脸上沾了好多羊毛，还在偷偷的笑。

娟在冬牧场里还闹过一个特别好笑的笑话。有一次她想洗头发，烧了满满一锅热水，端到地屋子外面，刚把头发打湿，您猜怎么着？一阵西北风刮过来，没两分钟，她的头发上就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硬邦邦的，像顶了一头透明的小冰柱。她吓得赶紧跑回地窝子里，围着炉子烤了半天，头发上的冰才慢慢化掉，水滴的满炉子都是，把正在烧的干粪蛋都浇灭了，弄得满屋子都是烟，呛得大家直咳嗽。扎克拜妈妈坐在旁边，看着她狼狈的样子，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给她重新烧了一锅奶茶，让她捧着暖手。您听，在冬牧场那么艰苦的环境里，李娟从来不会写日子有多难熬，她写的全是这些又好笑又鲜活的小片段。小羊偷囊，小狗往他脚上撒尿，头发冻成冰柱，小孩子躲进羊群里，这些细碎的带着点傻气的日常，把那个漫长又寒冷的冬天哄得暖乎乎的。

作家李娟在阳道冬牧场里写过一句特别有意思的话，在冬牧场，所有的生命都在拼尽全力活着，哪怕是一只小羊，也想多吃一口馕，多晒一会儿太阳。你读着这些文字，根本感觉不到什么是荒野的苦难，你能感觉到的是，全是从冰天雪地里，从地窝子的缝隙里拼命往外冒的热腾腾的生命力。有一次冬牧场下了整整三天的暴风雪，外面的雪厚都能没过人的膝盖，所有人都被困在地窝子里整整三天没出门。李娟一开始特别着急，担心家里的羊群会不会出事，结果第三天暴风雪停了，大家推开门走出去，看见所有的羊都安安稳稳躲在羊圈里，一个个胖嘟嘟的，看见人出来全都抬起头咩咩的叫要吃的。阳光洒在厚厚的雪地上，亮得晃眼，远处的雪山顶上飘着几朵白白的云。李娟站在雪地里，深深吸了一口冰凉的空气，突然觉着没有什么坎儿是过不去的，哪怕暴风雪再大，等它停了，太阳还是会好好的照在你身上。

这些藏在动物场地窝子里的小趣事，没有任何刻意的修饰，全是李娟一天天实实在在过出来的日子。你读着这些文字，就好像自己也钻在那个暖乎乎的地窝子里，和他们一起围着炉子烤火，喝咸香的奶茶，看着调皮的小羊羔偷偷溜进来叼走你放在桌子上的半块馕。那么接下来我们跟我们继续朗读啊，一起钻进动物场的地窝子里，和李娟一起和调皮的小羊羔斗智斗勇。我刚把刚烤好的热馕放在案板上，转身去门口抱柴火，就听见身后稀稀碎碎的声音。我猛地转过头，就看见那只最调皮的小黑羊羔不知什么时候溜进了地窝子里，站在案板上抱着半块馕啃得正香，油乎乎的嘴把馕蹭得全是羊毛。我冲过去抢馕，他抱着馕往后躲，脚下一滑，啪嗒一声从案板上滚下来，滚了一地的羊毛，嘴里的馕却咬得紧紧的，一点都没松口。我蹲下来点了点他的小脑袋，说：你这个小馋鬼，这是我今天的午饭。他抬起头对着我咩咩叫了两声，把嘴里的馕往我这边推了推，好像要分给我一半。我一下子就心软了，掰了一大块馕放在他嘴边，他低下头美滋滋地啃起来，啃完了还蹭蹭我的手心，软乎乎的。我把他抱起来走到门口，把他放在雪地上，他蹦蹦跳跳跑出去两步，又回过头对着我咩了一声，然后转身往羊群那边跑去。小小的黑色身影在白茫茫的雪地里像一颗

跳动的小黑石子。我站在门口看着它跑远，风刮在脸上凉丝丝的，地窝子里的奶茶香气飘出来，混着干粪蛋燃烧的暖味儿。我突然觉得零下30多度的冬天好像也没有那么冷了。我们今天这整整一个小时的声音的签书阅读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安安心心跟着李娟的文字，跟着她的作品逛了逛她的深山杂货铺，跟着外婆在荒野里捡了一下午的垃圾，还钻进冬牧场的地窝子里和调皮的小羊羔多了半天智。如果你最近也觉得日子太急，脚步太慌，不妨把作家李娟的九篇雪、阿德他的角落、冬牧场、羊道系列、遥远的向日葵地、走夜路景、放声歌唱、记忆望三二、火车快开带回家，随便翻开一本都能从里面找出一个能让你笑出声的小片段，读着读着你紧绷了好几天的神经就慢慢的松下来了。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综合广播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感谢您今天这一个小时的安静陪伴，我们下一期节目一起翻开下一本好书慢慢的聊。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新疆民医堂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回听或者是想了解节目幕后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试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
0: 记录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出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北京晴，26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2026年服贸会达成1200多项成果，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湖南，看潇湘红辉映发展路，湖湘大地奋力书写新答卷。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合肥试点大件垃圾收储新模式，一部手机让旧家具有家可归。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